0: 好的，这个有可能就会成为稍后我们的问题哦。
1: 嗯，
0: 那另外呢，就是哈尔滨的冰级零糖啤酒，它是新上市的，所以说它的这个产品的特点呢，也是不同于其他的产品的。
1: 有三个特点，
0: 嗯，
1: 第一是三重冷萃啊，冰爽好喝；第二，384小时的发酵，充分分解糖分。这些活都干完之后，就零糖、零脂、零负担了。
0: 哎，没错没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为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开启。如果说呢，您想要回答问题，然后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拿走我们13号的演唱会门票的话呢，就马上来抢现吧。在这里呢，我们要告知大家的啊，就是呢，您打进热线答题，就是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答对的话呢，您能够得到这个奖品，它是实名认证入这个。就是入场的
1: 啊，你是刷身份证入的啊，
0: 对对对，
1: 没有现实版的票，
0: 是
1: 因为统计了你的姓名、身份证号以及电话号码，拿身份证帮你刷，嘣进去了。
0: 是的，您只要答对了，然后我们就今天按照您的身份证号马上给您购票。13号那天，您拿着身份证就可以直接刷身份证来实名入场来听演唱会了，是不是？
1: 对，
0: 嗯，
1: 我们关注一下在抖音平台上这位红的朋友啊，说早安吉祥，小勇老张早，你早你早，你好你好。
0: 是的，另外呢，他也向咱们的导播呢问一声
1: 早上
0: 好。是的呢，哎，他应该是红日吧？
1: 应该，
0: 我猜他应该是红日。
1: 我发现不知道怎么的，咱这平台前面只体现首字啊，
0: 对，然后后面就不出现了，
1: 后面都是星星，星星点灯。
0: 然后这个红日说了，还刷脸吗？
1: 啊，不刷脸，拿身份证就可以。
0: 我那具体我不知道、
1: 就是、
0: 我不知道他刷不刷脸，这个你可别跟人家说不刷脸，人家这个就是实名入场的嘛。
1: 对，反正你拿身份证实名了啊、
0: 嗯、
1: 肯定有个身份证识别器呗。
0: 你万一拿这个身份证识别了，然后人家这个发现你的人和你的身份证不匹配，不让你进怎么办、啊、
1: 本来是传过的信息小影的，老张拿小影身份证去了，
0: 对，那肯定记不去，
1: 肯定不行啊。
0: 所以说这是实名认证进
1: 名
0: 入场的、另外呢，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打进热线的朋友吧。那参与节目的这位听众朋友呢，我们来认识。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早
1: 上
0: 好,
1: 好，
0: 贵姓啊？
2: 好，免贵姓李，
0: 李先生是吧？好，李先生，那这样的话呢，怎么感觉好像刚睡醒了呀？到时候13号啊，实名入场，拿着您的身份证，再见。
1: 拜托您件事儿，如果您看完这演唱会之后，回头跟我们反映一下，好不好啊？
0: 分享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再见，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嗯。
0: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奖品呢已经送出了，下面的时间带大家来关注今天泉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吧。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阴，有小雨，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16度到9度，汪清16度到9度，珲春14度到10度，延吉16度到9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
0: 电话呢来提供给我们，或者说呢，你也可以随时登录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直播间啊。那在抖音当中呢，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然后呢随时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节目互动吧。今天呢是6月8号，那我们的这个高考的考生呢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第二天的考试阶段了啊。那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告知大家，就是 FM105.9 我们的免费的爱心送考的热线呢，依旧会为所有的考生们来开启。那无论是您这个中午考试结束之后，然后想要预约车辆的，可以提前打电话；又或者说呢，是今天下午想用车的，明天想用车的，都可以随时拨打04335081059。2026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爱心送考为梦护航。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高考季公益行动，爱心送考车辆已经就位。考生出行有困难，拨打预约热线5081059，5081059，免费送考，安全直达，文明让行，助力高考，愿少年们自信登场，金榜题名。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高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0: 报名电话213-9888。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闻
3: 开始喽。
4: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
6: 巡查以及视频监控显示，目前呢辖区部分路段也是有降雨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据气象部门预报呢，近几天也都是说有降雨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如果今天以及近几天有出行的高速出行的这么一个计划的话，也可以放心驶入，但是要提醒大家一定在经过降雨路段或者是路面湿滑路段时呢，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好的，主持人。
7: 嗯，好的，也感谢超越的提示和提醒啊。那今天呢，这个超越在节目当中打算和大家分享一些什么样的在我们高速上发生的这个典型案例，然后给大家一些驾车提醒呢？
6: 好的，那近日呢，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巡逻一大队民警在珲春收费站执勤时呢，发现一辆号牌为 GH 牌照的轻型普通货车滞留在收费车道内，那严重影响了收费站车辆进出通行，极易造成高速车流拥堵，引发刮蹭、追尾等交通事故。那随后民警立即上前进行了解以及救助，经过了解呢，该车驾驶员因一时疏忽给汽油发动机的皮卡车加注了柴油，车辆刚刚驶入收费站呢，就因为燃油不匹配出现故障，直接熄火抛锚。那为了快速恢复车道通行，一名民警迅速做好现场安全警戒，提醒过往车辆减速避让，另外一名民警呢联系收费站工作人员，一起将故障车辆推离收费车道，转移至安全区域。那经过与驾驶人协商，民警帮助其联系了就近的维修人员，最终车辆得以恢复正常通行。那超越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汽油和柴油燃油不可混用，二者发动机工作原理不同，所以广大驾驶人啊一定要引以为戒，加油时呢务必要仔细核对车流燃油标号，看清加油机油品标识，杜绝粗心大意，如果不慎加错燃油，切勿反复启动车辆，避免加重。

0: 动车辆损坏，应立即熄火停车，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后规范放置警示标志，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及时拨打报警或救援电话求助。那超越在这里更是提醒大家，近几日呢正是高考的关键时节，所以广大家长朋友的出行简
1: 单。有一些驾驶员朋友，特别是女性驾驶员，如果说遇到这样情况，我觉得就手忙脚乱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车发动机没损坏还算不错。
1: 哦，是。
2: 发现的及时。
1: 午的12点到考试结束。另外呢，龙井来看一下。
2: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龙井的管制。
1: 嗯。
2: 管制时间呢是
1: 6月8号
2: 的7点30分至学府街长城路路口之间路段，学府街西安路路口至西安路实验中学西侧的路口之间的路段，西安路实验中学西侧路口至敦化市南环垃圾压缩站之间的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禁止一些车辆通行。实验中学南门路口、学府街新源路路口、学府街新源居二期南胡同口、实验中学北侧家属楼路口实施交通管制，禁止一切车辆通行。
1: 是的，另外呢，再来看一下安图，在今天呢是上午的7点半到上午的10点半，下午的1点到晚上5点，然后6月9号呢是上午的7点到中午的12点半，下午的1点到6点半。管制的路段呢是东环路段、还有进学胡同全路段、还有保健胡同全路段、旭日小区正门一直到集市传媒路段，还有旭日这个南门东西的这个绿化带附近的这些路段。
2: 嗯，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图门啊，在图门是这个是交通管制的路段，月宫路月宫小区路口至月宫路志城小学路口，6月8号上午的7点到12点，下午的13点到17点30分，9号上午的6点50分到12点30分，下午的13点到18点30分啊。

隔山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呢提示大家，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朝阳街与居民路的交汇处，由北向南的方向有两辆轿车呢是侧面相撞了。那在这个南侧啊，由北向南呢也是发生了这样的一起交通事故。现在两起事故呢是距离不远，交通事故这两起都是导致了这一路段交通是变得更加的拥堵了，所以提示大家要注意避让。好，感谢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谢谢您。

期内现享十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

0: 渗染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8:30，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4: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闹。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时间的8:31，那这里呢您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于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早间的暖心节目出门大吉早上好，共同来开启我们全新一天的美好生活。好的，那在这里呢我们要聊的呢就是有关于这个住房公积金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住房公积金呢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安居还有幸福，是老百姓的买房置业还有呢减负生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民生保障了，也是大家的日常最最关心最实用的民生政策之一。那为了持续的优化营商环境还有切实的来减轻群众购房还贷的压力，助力咱们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并且呢在2026年的时候咱们延边州呢是重磅落地了两轮公积金的惠民新政，在贷款规则呀还有提取流程或者呢是额度标准异地缴存灵活就业保障等等这么多的方面呢是全面的升级优化调整，那超多的一些便民利民的新举措呢是实实在在的汇集了全州的这些缴存的职工。
1: 相信咱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近期呢都十分关心关注新政的变化，这个换房能不能省利息，购房呢首付比例也有何调整，贷款额度如何上浮，线上提取怎么操作，多套房贷呢如何提取，直系亲属如何参贷，异地公积金呢如何转入，还有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的新规，全州各县市的政策是否统一等问题呢，都是大家关注的热议的一些焦点。
0: 是的，那为了让大家呢更加全面精准还有清晰的来读懂新政用好政策，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特别邀请到了咱们延边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处的工作人员唐静瑶，还有呢就是信贷处的工作人员

0: 魏旭坤两位专业的嘉宾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嗯、两位好。
1: 哎，大家好。
2: 两位好。
1: 大家好。
2: 嗯，接下来的时间呢，两位嘉宾呢将针对2026延边公积金两轮新政来进行呢全方位的细致化的权威解读，逐一解答大家关心的贷款、提取、缴存、异地业务等各类高频问题，帮大家呢吃透惠民政策，享受政策的红利。欢迎大家呢持续关注我们本期节目。
0: 是的，那2026年呢，咱们延边公积金落地了两轮新政啊，一呢就是优化偿还商贷提取，还有就是放宽购房提取次数限制，以及这个公积金呢这个充还贷业务。另外就是第二呢，像这个贷款的一个新政呢正式执行了。那首先呢，请嘉宾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就是本次的这个新政出台呢，主要它是立足咱们延边的哪些民生需求？那整体惠民的亮点是什么？可不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呢？
1: 本次我们主要是，在提取方面呢，我们把偿还商业银行贷款呢实行了这个零材料办理，然后让大家就是少跑路
0: 啊、
1: 哦，让这个信息呢多跑腿儿，把这然后我们灵活就业呢也实现了这个网上的开户，就不用他到现场来办理。
0: 那这样的话，其实说到这个新政呢，是取消了像首套房还有二套房的这个区分嘛。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公积金贷款方面的政策的话，其实还挺关心这买房方面的这个问题的。比如说呢，像这个首套房、二套房的区分，全部是统一按照首套利率来执行，这个利率不上浮。那这条政策呢，对于这个改善换房的老百姓来说呢，能够省下多少成本？那首付最低呢，降到15%的话，有没有这个楼盘限制呢？
3: 这个首套房、二套房的这个利率不上浮，咱们简单计算一下，就是以贷款50万，期限20年，还款方式按等额本息为例。如果说执行首套房这个贷款利率的话，职工能够节省利息大约是2.8万元。这个全部还清的情况下，就是不包括提前还款，就是50万20年一直还下去的话，这么一个这个。节约这个这么个成本吧。首付款降低这个是没有楼盘限制的，就正常您购买二手房也好啊，购买这个期房也好啊，它这个首付款都可以达到15%。
2: 那么咱们新政的部分这个人群呢，贷款最高额度还能上浮200%，上浮后呢，单人缴存最高可贷呢84万元，夫妻双方呢缴存最高可贷108万元。那请问哪些群体可以享受额度上浮？白名单楼盘、绿色住宅，具体怎么来界定呢？
3: 正常缴存人、符合人才政策的、退役军人的及购买白名单项目楼盘、保障性住房、一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住房、好房子的职工都可以享受这个额度上浮。咱们这个白名单项目楼盘、保障性住房、一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住房、好房子这些楼盘，它这些名单呢是按住建部门公布的名单认定。
0: 是这样。那这样的话，像这个咱们的这个新政恢复了直系亲属参贷嘛，那父母方就是比如说这个父母然后帮助子女呢来买房子，然后子女呢帮长辈来购房，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我们是怎么样来办理这个参贷手续的？需要准备什么样的一些材料呢？
3: 这个贷款的这个办理手续跟正常贷款它流程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在提供材料上需要提供购房人的身份材料，因为它是父母帮子女购买或子女帮父母购买，它这个购房人和申请人它是不一样的嘛，所以它要额外提供购房人的身份材料及相关的直系亲属证明，然后签订合同及办理抵押时需借款人及购房人共同办理。借款人可以通过户口本、体现抚养权的离婚判决书或协议书、收养登记证、直系亲属关系证明等资料认定双方的直系亲属关系。
2: 那商贷余额，这个不能全额的转公积金借贷，不能转成公积金借贷人啊，什么条件下可以申请办理这种组合贷呢？
3: 借款人申请办理商贷转公积金组合贷款，除应符合我们这个延边州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办法和商业银行贷款转公积金贷款管理办法的规定外，还应该符合以下条件：一是原商贷银行同意提前全部或部分还款；二是公积金贷款借款人与原商贷借款人的关系应为本人或配偶；三是商贷转公积金贷款涉及的房屋应已取得不动产权证；四原商贷银行为该住房唯一抵押权人。

0: 可以正常设定抵押权。五、贷款期限不得超出原商贷剩余年限，还款方式与原商贷还款方式一致。六、商转公主和贷需同意委托银行办理。
1: 嗯，其实就这个咱们的公积金贷款买房这一块的话呢，之前就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们就有一些疑虑啊，就是他们觉得说自己的名下呢已经有这个公积金贷款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还能不能再次去申请公积金买房贷款呢？
0: 如果说名下的这个公积金贷款是尚未结清的，他必须结清以后可以再次办理。如果说他这个贷款已经结清了，只是有记录的话，是不影响申请的。
1: 哦，是这样。好的，刚刚呢，我们的工作人士给大家呢详细介绍了一下，就是有关于我们这个新政下呢公积金贷款方面的一些政策。那下面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公积金提取方面的一些情况啊。就比如说像之前的这个偿还商业银行的贷款，需要到线下的柜台去办理。那我们的这个新政呢，改成了按月线上提取。比如说像这个零材料网办呀。这个具体是有哪些区别呢？然后具体如果说大家想操作的话，是怎么样来操作的？
2: 我们偿还商业银行住房贷款呢，开通了这个线上的办理渠道，可以零材料进行全程网办，职工可以通过公积金的小程序来进行申请，然后公积金中心呢，通过这个信息共享，我们能够获取到就是银行的这个贷款数据，缴存职工就可按每个月的这个还款额按月提取公积金，这个公积金会按照就是获取到的这个贷款数据呢，将每个月的就是还款额直接划入到职工的银行卡内。
1: 嗯，是这样。
3: 那这像有那种无法联网对接银行客户的，还能线下办理吗？
2: 这个可以，就是有的职工他可能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无法获取到这个贷款数据，这样的职工呢，他需要先行自行按月还款，就每个月您正常还，然后还完以后呢，需要提供这个还款明细，然后到线下来办理提取，按照我们这个提取金额呢，是按照您那个还款明细中实际按月还款的这个额度来确定。
1: 嗯，那这样的话我就有一个疑问了，就如果说咱们这个名下有这个多套商贷了，那一年能提取公积金偿还几套房子的贷款呢？
2: 缴存人是以家庭为单位，如果就是说存在两笔以上商业银行的住房贷款呢，我们规定是一个自然年度内只能选择其中一笔来申请偿还这个住房贷款的提取业务。
1: 哦，是这样。
3: 那就是你有几个房子，然后你这自己算计算计，先还哪个可能是更优先呢、啊？或者是这一个权衡一下，是吧？
2: 对。
3: 另外，购房提取新政呢，家庭购房提取间隔改成满三年即再次提取啊，同一套房屋只能提取一次吗？夫妻和直系亲属共同提取有什么要求呢？
2: 是的，这一条我们就是放宽了这个购房提取条件，取消了购房提取次数的限制。以前在政策上呢，我们是以家庭为单位呢，只能提取就是购房提取三次，就是第四次呢就不可以了。现在我们就是取消了次数限制，以家庭为单位，我们仅需要每次购房的提取间隔呢满三年，就是你第一次提取完了以后，满三年以后就可以进行第二套房的这个提取。但是同一套住房呢只可以提取一次，就是如果说有直系亲属想要参与提取。需要跟购房人来共同就是同时来办，他自己就是选择了这个按月或者按季确定了还款额以后，然后自己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码，然后他扫完了，这样他可以自己把这个钱存进来，并且就是于这个约定的缴存周期内将这个额度存入他个人账户内就可以。
1: 嗯，那这灵活就业的话，他肯定是跟这个上班这个情况不太一样了。那这样的话，灵活就业的话，这个开户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比如说这个基数我们是怎么样来核定的？
2: 灵活就业人员呢，我们就是条件是年满18周岁，男性未满60周岁，女性未满55周岁，具有完全的名实行为能力，而且具有真实的收入来源，个人信用公积金账户呢在外地或者在其他单位有过公积金账户，那个账户必须是停缴，就是已经封存的状态，然后把这个账户进行转移转过来。没有账户呢是重新新设立一个。而且申请这个就是如果原单位已经建制的哈，需要办理这个将原来账户销户或者进行这个账户转移就可以。
3: 嗯，那很多这个异地务工啊，回延边来工作，外地的公积金转入的新规在延边呢开立公积金账户，能转这个就能转入啊，取消等待的时限，线上就能办理这些转移业务吗？
2: 这个转移业务线上是没有办法办理，这个异地转入呢，我们必须要到柜台进行申请，是到转入地，就比如说您在上海上班，现在要往延边来转，是在延边这边来申请转入地。

0: 始喽！
1: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2: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3: 出门大吉早上好，延边路牌都在响。
4: 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来看一下，在刚刚的十分钟之前，金师傅呢是发来最新路况，在延吉市的长白山东路由东向西，就是开发区路口那个位置，第二个直行道呢是有两个坑，还挺深的坑呢。那刚才下过雨，那坑里面都积水了，就是咱台的往，就是他说这个能不能往上报一下啊，给修一修。这个还发来了一张图片，你看一下。
5: 那是正好在行车道上
4: 啊，是、那个、在行车道上。
5: 那个、坑位置我知道，它那个、坑的存在的位置非常的艺术，
4: 很艺术是吗？
5: 你要往右躲，你想躲过这坑，往右躲，
4: 你就压线，
5: 压线，往左躲，你还压线，
4: 还压线，
5: 你只有压坑桥，你在线内。
4: 就是你在那个坑里，就是走这条道的话，大家肯定都有一种感觉，就是蹲蹲蹲就过去了，
5: 咚咚咚咚咚咚，
4: 是吧？
5: 来吧，我们回到路面啊，站前街的辅路北向南，从延西街到天池路215米，不，215米的拥堵，4公里，什么叫蹲蹲蹲？你这相声词用的挺有意思。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678米，拥堵6公里的时速。朝阳街北向南，从军民路到爱丹路的辅路364米的拥堵，189米的缓行，8公里的时速。光华路东向西，河南街到从柳街217米拥堵，10公里的时速。临海路西向东，沿西街附近363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河南街南北向南，天池路到光华路292米的拥堵，268米的缓行，11公里的时速。军民路

0: 好前后的安全车距。
1: 嗯，控速控距量为啊。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儿了呢，明天同一时间早8点我们不见不散吧。
1: 明儿见。
0: 拜拜。
1: 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以后更精彩。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
1: 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
2: 到守备衙门，把守备大老爷陈长年千总老爷冯立功给我请到书房来，答一请字，就说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他们二位讨教。遵命。书说简短，大概过了一小时左右，就听院里响起脚步声音。江都守备陈长年在前，江都的千总冯立功在后，走进书房。大人站起来，起身相迎，一躬扫地呀、啊，有二位大人，迎接来迟，当面恕罪，请坐，请坐。大人，施大人。您太客气了，哎，来来，坐坐坐坐坐。文武官员就坐。咱们先介绍江都的守备陈长年。这人是山东人，气儿粗，绰号人称陈大虎，就因为他有点虎不愣腾的，绰号又叫陈大刀。性情耿直，心直性耿，这个嘴不饶人，得罪了不少人。根据他的武功，根据他的资历，何止是县城的一个守备，手下管着500个绿营兵，每天坚持操练，老百姓对他呀也说不出好，也说不出坏来，因为老百姓直接跟文官打交道，跟武官呢接触不上，平常也没人理会他。没想到今儿个让施大人把他请来了，这两个人知道施大人呢、啊，心说就这丑鬼根子可太硬了。那他爹是赫赫有名的靖海侯啊，康熙皇帝驾，早晚肯定得升迁，因此对施大人不敢小看。彼此客气之后，有能打仗的，能格斗的，就是能动五八超，在关键时刻能够冲锋陷阵的有多少？哎，多少啊，怎么也得有一半以上吧，120-130人是有的。好好啊，守备老爷，我要求你点事儿，你回去马上加紧操练，什么刀枪啊，使用那些武器呀、啊。

弓箭弩箭呢，反正归着归着都放在士兵手底下，最近有用啊。陈长年就愣了，大人，听这意思有什么行动吗？要打仗，抄山灭寨，抓土匪。对，你算说对了，而且我估计这个举动可小不了，所以你事先做好准备。另外恳请守备老爷，你得亲自抓这个事儿啊，少睡点觉，哎，到了时候你这陈大刀还得派上用场呢。可以呀、啊，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呀，那没问题，交给我了。说完了，施世伦又问冯立功：“冯千宗，你手下管着多少军队？”我这绿营500人，正好是一个营。你这军队都住到哪儿？住到东郊。平常都干什么？训练呗，下操，121开步走，然后是刀枪，都是去年打造的，刚发到手上。好，千总也有点发傻。大人，我冒昧的问一句，您老问这事儿，难道说咱们江都县要打仗？也可以这么说，也可能不这么严重，这叫有备而无患。二位啊，我再请教你们个问题。我在北京临来之时，听家父和许多朋友跟我说，说这个江都这个地方人心不古，是个九反之地。我就揣摩着什么叫九反之地，是否说明本地人太粗野，某些人有不臣之心，不受法律的约束，动不动就动刀子玩命啊。换句话说，是不是不守法的匪类比较多呀？陈长年一听，把大腿一拍，大人您说对了，就咱这地儿，别看不大，逢山有道，遇岭藏贼呀，那案件多的跟牛毛相似，两句话不投这就动五八抄，三句话不合就动刀子，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咱甭说旁的，历年这处死刑的砍脑壳的在全国是头一个，可见问题的严重啊。您再看看那监狱老是满着，以人满为患，扩充了几次还显着窄小，就说明这人非常粗野呀。哦，明白了明白了，本县呢受皇恩来管辖江都，确保这一方的平安，有意义了。好，大人您放心吧，这是军事秘密，我们敢张扬吗？出了事儿您找我们算账，哎，本官我这就放心了。二位久立荣行多少年了，还不懂这规矩吗？此事就是咱们仨人知道，仅此而已。是是。他们又谈论了许多的细节，大人把他们送走。哎呀，他们走了之后，哎呀，施世伦还挺激动，睡不着觉了。想想还有什么事儿呀？想起来了，光办这盂兰盆会了。7月18，我老爹过生日啊。往年都在北京，四官两面，哪有没点事儿的？所以施世伦洗了把脸，提笔在手，铺好信纸，恭恭敬敬给父母写了封信，介绍了离开了北京到了江都县初步的情况。那么该说的说他说，不该说的体质不好，给了我一个药方，这药方啊就是皇爷所赐，因此你要按时服用，便亲密无间呢、皇上给你赠了个名字，今后你就叫施不全就得了。哎呦，施世伦眼睛一亮，
失

治伦师不全，全就是全国的全，齐全的全呢，替我转呈，以我的口气谢恩，还得向皇上讨赏，最好下个月那钱就给我，我发笔小财。写完了，派专人送出。当天晚上，施世伦甭提多激动了，浑身充满活力，发奋一定要把江都县治理好。咱们单说马快两个班头王仁王义，按着大人的交代，带着钱买着礼物，头一个赶奔莲花院去请九皇法师。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

0: 现享十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9:30，
1: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观策》。
2: 江都县令施世伦，又叫施不全。咱们前文书说了，不全二字是康熙供奉施不全，只是逛庙的人呢，竟看大殿，瞅神像多威武，忽略了那几只个匪窟，跟妇女丢失案子是密切相关的，决心把这个黑窝点给断掉。叫开门之后，小和尚把他们让进禅堂，一看江都县县衙俩捕快班头来了，不敢得罪，让他们候着去禀明老师。单说这九皇和尚，这九皇和尚是和尚吗？实质上不是啊，他原名他姓黄，叫黄九海，自己给自己起了个法，泱泱大道。都谁呀？今天在座的有独眼龙郭毅、双飞腿赵老六、铁膀子吴四、快马张老八、吊死鬼周元、铁脑壳袁亮、活阎王乔五、一撮毛朱三坏、三只手刘仁、活王八王叔、天不怕肚起醉罗汉长眠，还有一些。当然他们不知道施不全，他们就知道施大人施世伦。独眼龙郭毅那正发表议论，管这九皇和尚叫大哥。我大当家的，咱说了半天这个丑鬼施世伦，我总觉着对咱不利。大哥，咱可要小心谨慎呢。他不利他还能翻天呢？那也两说，我没见过这个赃官，我听说这家有根儿啊，他爹是靖海侯啊，势力庞大，在京城为官多年，司官熟练，看看行事再说。如果这丑鬼跟一般那些赃官没什么区别，咱也就放了心了。真有所区别，咱怎么对待心里应该做的有数。有什么数？他妈的来的，这狗官做他的官，咱们享受咱的。还是我刚才说那句话，要犯不到咱哥们头上，他爱怎么地怎么地。如果说触动了咱的利益，让他跟前任知县老码头一样呗，叫他做平顶侯，切开晾着不得了吗？大哥，那是实在没办法，就得采取那种措施啊！来来，吃吃喝喝。正说着，小和尚进来了。小和尚害怕呀，战战兢兢，赶紧施了礼。当家的，那个江都县来人了，你们牵头做这个法事，大人交代的清楚，只要你们露了面了，把这个会办得非常风光，大人要重重有赏，重重酬谢。我大师，你看无论如何您得赏这个脸呐。哦，嘿，九皇和尚一听，咣当，这心放下了，啊，为这事儿，肥猪拱门，可不是吗？每年到这个时候，都发笔外快，挣点零花钱。哎呦，这施世伦，我们刚才还骂他呢，

0: 还喜欢这套，
1: 顺水推舟做个人情，这官儿你还不能得罪，县官不如县管，那去了还挣钱，吃得好喝得好，又风光，何乐而不为呢？和尚也没犹豫，当时就拍了板了，二位上差，请转告知县父母大老爷，这是小僧应尽之责，到了时候我们肯定出席，7月15吃罢早饭必定到县城。
0: 哟，谢谢师傅，谢谢师傅，那我们还得请这个七珠法师。
1: 不必了，我那师妹现在就在我这儿，我当师兄的可以代表他，他肯定也出席。
0: 哎呦，那我们可省了事了，那更得感谢师傅了。
1: 坐下又闲谈了一会儿，朱三焕晃着小脑瓜，翻着眼皮，和尚就看出来了，九皇和尚就问他，
2: 我说三焕呢，你琢磨什么呢？
1: 大哥，哎呀，办事情还要谨慎为妙啊！我看您不应该出席，
2: 为什么？
1: 我总觉着这里边他是有点套头。今天这俩当差的突然来，是否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这可不是吉祥鸟啊！万一这石瘸子设下什么圈套，对大哥可不利。
2: 他把这胡说，满嘴喷粪。嗯，怎么可能呢？你根据是什么？
1: 要不说呢，我犹豫就在这里，你叫我提供根据没有，我就凭着感觉，一人吐口唾沫能把他给淹死。弹丸之地的江都县，不起眼的小县衙架得住咱弟兄这？老爷，搭那大棚得用几座？多大规模的？
2: 多多益善，
1: 越热闹越好。从县衙门前的广场一直搭到商业街，搭到城西，听没有？大概有1里地长吗？
2: 那多，能有2里地。
1: 搭他2里地的西棚，老爷，2里地长的西棚那得花多少银子？
2: 废话少说，又不用你们掏腰包，越隆重越体面越好，老爷不怕多花钱。衙门没有，我掏我的腰包。
1: 哎，明白了明白了，
2: 师大人全安排好了，
1: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从现在开始到7月14紧锣密鼓啊！到14吃完早饭，王仁王义来了，大人您出去看看吧，功成告竣，
2: 也蔚为壮观呐！您看满意不满意？
1: 嗯，我是要看看。大人穿着一身便装，师中师安陪着，三班六旁的人也陪着，来到县衙前头。江都县县衙前头是个大广场。这广场人要站着能装2000人，也不算小。再往广场上观瞧，好家伙，东西26大席棚都有台子，台高能有5尺。这活干得非常精细。再看上的悬挂的彩灯，再往前走2里地，一眼望不到边。
2: 行啊，师大人心说，这哪是盂兰盆会，这是抓人的现场。

0: 先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接着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其实说真的啊，到了咱们当今这个老年人60岁以上这个年纪的话呢，大家伙啊几乎是没什么念想的，心里边想着无非就是有个好身体，然后有儿女萦绕膝前共享天伦，那这就算是幸福了，对吧？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太多的老年朋友啊都在承受着各种慢性病的折磨啊，你像三高症、心脑血管病，让我们感觉自个儿

呢，是在医院里边该用的药都用完了，就别在医院浪费资源了，人家还得有新的人进来呢，回家了。但是回到家里，陈殿元就好像变了个人一样，也不爱说话了。为啥？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想表达的东西家里人很难理会，他说不清，别人听不明白。陈老先生变得异常的暴躁啊，甚至有很多次就自己故意的从这轮椅上就大头朝下就栽下来，我栽不晕栽不死，嚎啕大哭啊，然后拿那好使的胳膊就往那个脑袋上砸。你见到这样的老伴啊，就杨小玉啊，也是天天以泪洗面，跟着着急上火，还得看着，还得照顾着。为啥呀？老两口啊没人照看啊。后来呢，在外地打工的大儿子陈志国知道了这老爹老妈在家里边的近况了，就把工作给辞了啊，回到家里边来照顾这两个老人，翻身按摩，换洗擦身子，端屎端尿，这大儿子是从头学起，就这么伺候着。毕竟呢，他也是个男的，之前这些活呢也没干过啊。那你说呢，从12年到现在十多年了，有兄弟姐妹没有？人家都不伸头，就他的父亲看病叫病急乱投医，上了很多当啊，所以特别关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价格。但同时呢，也了解到陈志国呀为他父母就这些年究竟付出了什么。但陈志国呢，他的意志很坚定，他就说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算砸锅卖铁也得给我打，把病给治了。但还好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哎，这娘俩得知以后呢也都放心了，那下定决心给他老伴治疗。这不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说，陈志国又来电话了，说他父亲现在呢用咱们文玉堂发现，看到没有希望的时候，他这个孝子依然没有放弃对父亲的治疗。所以我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年人，咱真要是说爱咱们自个儿的这个儿女，就一定要爱护好自己的身体，有病了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你别拖。要知道他哪个大病他不是拖出来的，当然要说治疗，那怎么治这个也很关键。正所谓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我们多少的老慢病患者，其实你看吧，月月花个千八百的，那要算下来一年也得10000多，那你10年8年下来多少钱就没了，是不是？关键是真好病了也行，越是吃那些西药，我们这病情就越复杂。大家伙发现没有，挺有趣的现象啊，越吃西药病越复杂，并发症越多啊。那是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治疗各种慢性病，咱就得知道这个病从哪儿来的。咱就拿这个脑血栓来讲，你看这类的患者啊，首先呢都有什么病啊？高血压动脉硬化，对吧？高血压动脉硬化怎么来的？这高血压往往跟我们脾胃不和有直接的关系。你看平时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年纪啊比较大的人啊，咱这个脾胃的功能肯定是亏虚的，消化吸收脂肪蛋白质包括这个糖分的能力它都不行，是吧？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尤其是那些个肥脂油肝，咱们自个儿利用不了，那它就自个儿找地方呗，大多数就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所以咱们去医院验血的时候啊，你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你什么什么都高了，那这是不是就是血液垃圾？再加上这个脾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亏虚，你这个血它就不足，你气血运行就不畅，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就会沉淀在咱们这个血管壁上，慢慢的你说你这个管腔是不是它就越来越窄啊？血管是不是就越来越钙化了？而这只是一方面，同时高血压动脉硬化还跟什么有关？肝肾不足有关。我前两天还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很多的患者说呀，李老师啊，我检查去了啊，我肝脏呢啥事儿没有。我跟你们讲啊，我们人体这个肝脏啊，它是个傻大个儿，它不喊疼，它不会，它对痛觉它不敏感。你像我们中医有什么肝肾不足的说法啊，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这个能力不行了。但是西医它没有，西医只会看数据。什么叫虚啊？虚不是病，而西医检查指标异常那就是病了，虚则调之，病则治，就是这样。

0: 大家想想，你真要说咱们这个肝胆，你到医院检查出来有事儿的时候，那都是大事儿。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查查出来肝癌，那就是晚期，没法治。就大家伙品一品，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检查出来肝癌跟你有多少钱没关系，治不了了。但是虚的时候你怎么没治呢？代谢下降的时候你怎么不治呢？不认可，对吧？常年吃西药，尤其是老年人，脾胃肝肾都不好。甚至说咱和有些年轻人熬夜压力大爱发脾气，它容易导致肝肾不足。肝藏血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运输到你受损的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要不然它过不去啊，吃了也白吃啊，对吧？也只有血脉通了以后吧，你这个大脑司令部释放出的信号，你这胳膊腿才能接收到啊。你想伤改良而成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再有三代延寿方呢，属于发酵中药。我没说嘛，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我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可以说都是经历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的千锤百炼。那我们首先呢，这个 3D 打印我们得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你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几辈子都用不了的这个钱。那我为啥不卖呀？因为我一旦要是卖了，那么三代延寿方就变成洋中药了，他们指不定要加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治疗的门槛太高了，就等同于把多少换。所以说你们用上之后啊，你们知道了一块钱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占了多大便宜。只是
1: 1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
3: 药啊效果都要好。
0: 嗯嗯，
3: 说句实在话，就我这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其实就是想买点试试，看到底行不行。
0: 嗯，
3: 但是真没想到这效果还真这么好。你说这一片也就只卖1块钱，就把这一身的毛病给治了，真的太好了。所以呢，我这次啊就是想再多备一点，顺便呢给我家老头呢也用上。
0: 嗯，一箱多。

0: 到的效果给咱们带来了康复的希望啊！以前治病可能治了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多少改善啊，这位总算是苦尽甘来了啊，然后把这个健康都分享出去了。您这样啊，您先跟我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嗯，咱们先说您。
1: 好的，你看吧，我是有20多年的类风湿了
0: 啊，
1: 这个毛病太遭罪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还行，能扛一扛。
0: 嗯，
1: 可一到老了呢，哎呀，这给我疼的手指头都变形了。
0: 嗯，
1: 什么活呀都干不了。
0: 嗯，
1: 就感觉啊跟个废人似的。哎呀，早晨起来呀，哎呀，我这呀真是以为我这辈子就这么完了。你说什么时候我这要是再瘫痪了？就自己喝个安眠药算了。
0: 以前走了很多的弯路，因为之前走弯路感觉治疗没希望，是吧？
1: 是，
0: 嗯，
1: 不过也可能是老天爷啊，眷顾我了，让我用上咱们文医堂发酵中药三大延寿方。
0: 嗯，
1: 你看我这就用了20来天就能给我治到这种程度。记得好像是第二天的时候
0: 啊，
1: 就感觉我这个疼痛啊明显减轻了。
0: 嗯，
1: 您看这效果多快。
0: 你看我为什么问大家伙说哪天见到的效果，因为大部分呢咱们在3天之内都会见到改善啊。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常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来呢它用到的都是鲜活的药材，鲜活的药材极其的珍贵，而且呢它的药用价值非常高，它不像我们上药店里边买的那个干瘪的药材，就是说的简单点那就是药材的尸体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呢，它的药用价值肯定会差很多。而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的都是鲜活的药材，并且咱们通过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发酵仿生转化技术啊，然后把它提纯出来的。你这个发酵技术一旦提纯了之后呢，直接造成了咱们这一片药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也就是它的药效提升了80倍。你没有这个纯度的话，你没有这个药劲儿，他怎么给咱们做到一方三通啊？啊，咱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所以说它见效呢是一定必须要快的。因为老百姓要的就是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效果，你得让我看到希望，我才能继续用下去的勇气。所以说呢，你现在这个身体情况，说2天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有希望了。接下来你自我就认知了，说我用下去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1: 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你看我用不到3-4天的时候啊，我手腕这个肉皮啊就显得松了一点，没那么紧了。
0: 嗯，
1: 用了1个星期的时候呢，早上起来我这个手不是僵吗？一般得僵1个来小时呢，但是这会儿啊几分钟的时间我这个手就能活动开了。
0: 嗯，
1: 而且我老伴儿还说啊，我这手磨着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呢冰凉的。
0: 哎，这就是血脉淤堵的地方给咱们通开了，就通血脉了。
1: 对，我现在早上啊一醒来啊，这一伸拳头啊，慢慢的这个手指头就能展开了，虽然呢还是有些费劲儿，但是
0: 跟脾有关，也就是脾和肾受到了影响了，风寒湿邪进入了到我们的身体了，从我们的血也要渗透到我们的骨，影响到我们的滑膜软骨都出现损伤了，我们这个关节就出现变形了，出现僵麻肿胀疼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短短23天能够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提升我们脾的免疫能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营养能够补充充足啊；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肾主骨生髓，达到骨坚骨韧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现在信心也有了，也看到希望了，对吧？
1: 是，你看现在我可有信心了啊，李老师，你看我后面还需要继续用多少呢？
0: 你现在整体吸收都没有问题了啊，但是就像你说的啊，我们这都是这么多年的病了，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你要想达到一个全面的健康啊，我们一共需要3副药，而且中间不能间断的用药。刚才你还说了哈，想给老伴儿用，他是怎么个情况？您跟我一块介绍了。
1: 哎呀，我家老伴儿啊别的地方啊没啥毛病，就是甲状腺有结节。
0: 多长时间了？
1: 检查出来有2年多了。
0: 你知道结节多大吗？
1: 好像是说不到1厘米，最大的是。

0: 的是 0.6， 还有一个是 0.3。
1: 啊，那是属于多发性的了。啊，我想问一下啊，最近一次检查是什么时候？
0: 上个月检查的。
1: 那现在吃什么药呢？
0: 他那个甲硫米唑
1: 啊
0: 一直吃着呢。
1: 嗯嗯。
0: 但就是控制。另外呢，我们也害怕它还会变大。所以我的老头意思就是说呀，只要不长大就先别手术了，先观察着。
1: 嗯嗯。你老伴儿这个是属于多发性的啊，根据老师这个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多发性的相对来说没那么可怕啊。再一个呢，小于一厘米，这绝大多数的都是良性的啊。一般甲状腺上长东西的话，很多人怕是恶性的，但是呢，如果说是一个结节，就不是多发性的了啊，而长得很快很大的那个恶性的面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大了。再一个呢，他这个刚才说了是两年多。定期复查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没有什么持续增长，也算是比较幸运。那甲状腺结节这个病啊，主要是气血瘀滞所引起的，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的事儿。另外呢，你像心情烦躁啊、抑郁啊都等等原因导致的肝郁脾虚，它也会造成呢。包括你这个病啊，咱们接下来怎么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这个病是这么治？老伴儿这个，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针对于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肾囊肿，包括增生啊，就这一类的身体里边长了不该长的东西的这种情况，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也一样是通脾胃提高免疫力，而且脾胃好了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把营养运送上啊，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吸收到营养，三通肝肾增加我们身体里面的代谢能力，把毒素给有效的代谢掉，把垃圾代谢掉。一要保障结节不长，二要保障气血运行畅通，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给老伴呢也用上咱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可以。
0: 哎，好，李老师那太好了。那您说像他这个情况跟我这合在一起再买上多少合适呢？
1: 你是得需要三副啊，而老伴这个情况的话两副就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自己看看手里面有多少，然后打咱们场外电话直接订购就行。这一次见到效果了，效不更方，一次把药备齐了。因为咱们呢容易断货，所以说我怕断了你们的药影响你们的疗效，明白了吧？
0: 哎，好好好。
1: 嗯，
0: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用了半个月了。虽然说刚半个月吧，但是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快。
1: 嗯嗯。
3: 哎呀，我听我姐姐说咱们这药一片才一块钱，我一看我用着效果这么好，我寻思我自己也买点。
1: 那您这样哈，您姐姐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呢恢复到什么程度，您先跟我说一下。
3: 我和你说呀，我姐姐是冠心病。
1: 嗯，
3: 她现在用了一个月左右吧，哎呀就感觉这心脏可舒服了，没那么憋闷了。
1: 嗯嗯。
3: 而且我看他那脸色吧也好了，人看都可有精神头了。他吧原来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结果现在把他这个腰间盘突出都给治好了。
1: 嗯嗯，
3: 腰现在一点也不疼了。我现在算是理解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我懂了，
1: 懂了，懂了。那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3: 哎呀，我就是这个类风湿啊。
1: 哦，这个病难受。嗯，
3: 就感觉这关节呀，哪哪都疼啊，浑身不舒服。
1: 嗯，
3: 尤其一到变天的时候，那可敏感了。这两个腿呀，关节一摸都是凉凉的，冰凉啊啊。
1: 嗯。
3: 而且我这两条腿吧，还有这个啥呢，都有这个静脉曲张，那血管都是鼓出来的。这20多年呢，我都没敢穿过什么短裤啊、短裙子啥的，我都不敢。
1: 嗯嗯。
3: 而且我这右侧这乳房还有增生。我呀之前就害怕是不是什么乳腺癌啥的。

0: 啥这么想呢？因为我家楼下一个邻居就是乳腺癌，
1: 嗯，
0: 切除了一个乳房，又化疗又啥的。哎呀，你说我这病按理说也不少吧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不多亏我姐姐听你们这节目就用上了三对养生方吗？哎，我这不跟着也用上了吗？
1: 嗯，
0: 我这才用了十来天的功夫，哎，我就感觉这浑身吧都舒服了不少呢。
1: 嗯，
0: 你说啊，
1: 其实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这个药劲儿大，药效猛，啊，效果来了它快。咱每一片的这个延寿方里边呢，毒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里边所有的这个成分都是天然的、野生的，而且是鲜活的。
0: 嗯，
1: 啊，你包括这个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嘛。啊，我们所有的患者用上之后吧，都说本来以为中药效果来得慢，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立竿见影。
0: 对对对，你说吧，我就感觉我这个手和脚啊，就有一股那个暖流流遍我全身似的。
1: 嗯
0: 啊，我这浑身也不窜着疼了，哎，脚子可舒服可舒服了，晚上嘛还能睡个好觉了。这身上嘛也不像以前那么皱巴了，哎呀，那家伙原来紧巴的都不知道咋的了，可难受了。
1: 嗯嗯。
0: 现在在一个腿上的血管吧，以前都是。
1: 哎，咱们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啊，说明什么呢？这回真的就是给咱们治到根儿上了。
0: 对的。
1: 哎，以后咱们也不用一把一把种药治你这一身的病。那么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咱们先看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本身属于痹症，为什么我们会僵麻？那你查完了之后了，肯定是确诊是糖尿病了，是怎么控制血糖的？
2: 一开始我就那个降糖的药，比如二甲双胍呀、贝糖平呐、还有诺和龙啊什么的，反正都吃过、但是那个血糖啊控制的一点都不好，后来就打上胰岛素了。现在胰岛素啊一天得打那个48个单位，餐前控制到那个8点多，餐后呢12三过了。哎呀，另外我身上的那个并发症呐、真的是多呀，老是和那个浑身上下啊，总是痒痒的难受，你说挠啊，掉的都是那个白皮，而且怎么挠也不解痒，而且我的眼睛也特别的不好，看东西模糊，说是有白内障了，还有我这个脚啊，那个脚面都发黑，几个月前呢，我就是抠脚，那个脚趾甲那个旁边都给抠坏了。然后呢就天天抹那个碘伏，现在就封不了口，哎呦，这个伤口不愈合呀，这个脚啊要是这么烂下去啊，这要是给我截肢了可怎么办呢，我特别的害怕啊。而且呢还有一个啊最让我担心的就是现在那个小便的那个尿尿的味可大了，哎呀，家里满屋子都是那个味道，还有那个颜色啦，小便的颜色也发黄，有时候还浑浊，就跟那个蜜条汤一样。然后做的那个检查呢，尿蛋白呀、已经有2个加号了，这个时候我就更害怕呀，害怕自己要是发展到尿毒症了那怎么办呢，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是这个毛病，透析了3次，结果呢到最后人财两空，人去年就没了。我之所以就是要麻烦您给我看看呢，我就觉得这个我这个病太多呀，太重了，和别人不一样，人家吃药能好，那到我这里我心里就没底了。
1: 你也别着急，我来得很快啊，3天之内你就看吧，你的血糖就开始往下走了。
2: 哦，
1: 哎，你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好转。那第三大革命就是我们是中药的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100%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一点都不带浪费的。
2: 哦，
1: 哎，我们不用担心说我这药效啊能不能达到100%呀，你不用考虑这个，因为它都给你吸收了。
2: 哦，
1: 方三通啊，你看这个糖尿病，我以前我给大伙讲过，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我们自身的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
3: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这终于跟您通上电话了，我得好好谢谢你呀。
1: 哟，老朋友了是吧？
4: 哎，对对对。是老患者了。李老师，我现在能走了，自己也能照顾自己了。现在呀，不是肺炎了，就咱这个维玉堂发酵中药三代。

0: 兽帮啊，1块钱一片，我真没想到哈，这个效果能这么好，这真是个良心药啊。
1: 老师最骄傲的地方就在这儿，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那这才能够真正的造福于咱们所有的这个老百姓呢。
0: 哎呀，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是想麻烦李老师，您给我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哈？
1: 行，您跟我说一下您身体的什么情况？
0: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当时住院的时候，别人都住不到半个月，人家就出院了，我比别人还多住了半个月，还是不行。
1: 嗯，
0: 大夫说啊，就是再住半年，我也不会完全恢复。后来这不就回家了吗？回家之后啊，感觉多少有点改善吧，反正效果还是不明显，就是我左边的胳膊不好使，有点画圈，而且腿啊也没劲，抬不起来。你看我就是走到厕所就几米远的距离啊，我就得走个5-6分钟，就挪不动这个步子。哎呀，还有丢人的事，就是我有一次喝了点牛奶就拉肚子了，结果来不及去厕所就拉裤子里边了。
1: 嗯，
0: 当时我就从镜子里照了照自己呀、啊、看着自己呀、啊、流口水，眼睛直勾勾的，就傻不拉几的，我真是那会儿死的心都有啊。
1: 你感觉自己挺窝囊的是吧？
0: 是啊。
1: 嗯，窝囊委屈，出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啊，对康复无望的时候，对患者心里边是一种极大的打击。啊，不过还好啊，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0: 是啊，这不说是我有福气吗？
1: 嗯，
0: 我记得用到2-3天的时候，脑袋就不那么迷糊了
1: 啊，
0: 手脚胳膊腿也软乎了，

0: 菜市场买点菜还能提回来了。
1: 嗯，
0: 说句实在话，现在我特别知足啊。
1: 那这回也没有什么上厕所来不及憋不住了，没有这种情况了是吧？
0: 哎，是是是 啊。
1: 其实关键的呢还是啊，咱们选对了药啊。而且从咱这个血压这儿来讲的话呢，血压很稳定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血压就是一个保险啊，血压一高了，这保险就给拉开了，那就随时都可能爆炸了。啊，你看看我们人体三通不生病，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这真的就是在你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就咱们这个脑血栓、脑梗啊，它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那淤堵了我们就通血管嘛，啊，你治疗脑梗一定得通血管，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通脾胃？怎么还三通呢？还要通肝肾呢？一个脾胃啊，是治疗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那么肝肾强大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它就不堵了。那所以老先生，你现在这个状态你不用担心了啊，咱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呢，时不时的参与点锻炼，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啊，咱们长命百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哎呀，那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您就放心，到什么时候您记住了啊，咱们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老慢病，好了就是好了，以后都不会再犯了。我在这儿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每人每活动日现享两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十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荫，交个朋友吧。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

0: 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荫，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犯。
1: 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音。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7: 有人爱听快歌，
5: 有人爱听说唱，
7: 有人爱听戏腔，
5: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8: 遇见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

0: 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接着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其实说真的啊，到了咱们当今这个老年人60岁以上这个年纪的话呢，大家伙儿啊几乎是没什么念想的，心里边想着无非就是有个好身体，然后有儿女萦绕膝前共享天伦，那这就算是幸福了，对吧？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太多的老年朋友啊都在承受着各种慢性病的折磨啊，你像三高症、心脑血管病，让我们感觉自个儿呢是有今天没明天。还有呢像风湿骨病、中风后遗症啊，有好多都失去了自理的能力了。你一旦这种情况摊上了，是谁得谁知道，而肺气肿、肺心病，想要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都难。那就像很多患者说的，别人是在过日子，而他们是在熬日子。那么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这些患者的心理都是非常脆弱的，更加需要的就是亲人们，尤其是儿女的关爱。但是俗话说得好啊，久病床前无孝子。李老师临床这么多年，就亲眼目睹了有多少老人的病床前根本看不到儿女的身影，他们的晚年生活真的是非常的凄惨，甚至可以说很多老人就是在伤心绝望当中度过了余生，真的是死不瞑目。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儿女啊，让一些父母都感到心寒呢。这也是我常常规劝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我说咱老哥哥老姐姐呀，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你不去指望任何人，打铁还得自身硬。但是咱说呢，也真有那好样的子女。说我今天为啥一开始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啊，我知道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孝顺的孩子。要说这个事儿呢，从头说起了。2012年家住在陕西大荔的陈殿元跟老伴杨小玉在公园遛弯的时候突发了脑血栓，倒地不起了。这老伴杨小玉呢惊慌失措，不知所以，好在公园遛弯的人呢有好几个呢都认识，他们就帮忙呢把这老头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幸得抢救及时，算是保住了陈殿元的一条命，可是也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人家医院里边告诉他了，说像他拴住的这个位置大概率是永远都站不起来了，左半边身子完全失去知觉了啊，右腿呢也是麻木啊，这个左腿更是难以行动，唯独就剩下他那右胳膊算是个葫芦个的，能够艰难的动一动，完成一些简单的动作啊，那吃喝拉撒的全得家人伺候。在医院里边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病情稳定之后呢没办法也得回家，因为他治不好嘛。

在医院里边该用的药都用完了，就别在医院浪费资源了，人家还得有新的人进来呢，回家了。但是回到家里，陈殿元就好像变了个人一样，也不爱说话了。为啥？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想表达的东西家里人很难理会，他说不清，别人听不明白。陈老先生变得异常的暴躁啊，甚至有很多次就自己故意的从这轮椅上就大头朝下就栽下来，我栽不晕栽不死，嚎啕大哭啊，然后拿那好使的胳膊就往那个脑袋上砸。你见到这样的老伴儿啊，就杨小玉啊，也是天天以泪洗面，跟着着急上火，还得看着，还得照顾着。为啥呀？老两口啊没人照看啊。后来呢，在外地打工的大儿子陈志国知道了这老爹老妈在家里边的境况了，就把工作给辞了啊，回到家里边来照顾这两个老人，翻身按摩，换洗擦身子，端屎端尿，这大儿子是从头学起，就这么伺候着。毕竟呢他也是个男的，之前这些活呢也没干过啊。那你说呢，从12年到现在十多年了，有兄弟姐妹们有，人家都不伸头，就他一个人来。那陈志国是每天早晨都是6点准时起床做饭，给瘫痪的父亲洗漱喂饭，陪着二老啊再聊几句家常。到了晚上的时候，每隔一个小时就得起来帮他父亲解手，一年四季始终就这么坚持着，从来没抱怨过。他的孝心呢感动了很多人，街坊四邻一提起陈志国来啊，那都纷纷的竖起大拇哥。他的事迹呢也在2019年的时候登上了县里的道德模范榜啊。他不光是付出了辛劳，为了给他瘫痪的父亲治病，陈志国甚至卖掉了他在县城里边给他儿子准备的婚房。可是高昂的医药费没几年的功夫就把这个卖房这点钱就给花光了啊。你等到2025年的开春，陈殿元的病情又突然恶化了，以前支支吾吾的勉强还能说上几句话，那个时候就彻底失语了，口眼歪斜，口水直流，然后呢都分不清人了。这可急坏了一家人，穷途末路之时啊，有人介绍给我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然后呢陈志国打过来电话就想问一下，说他父亲这病能不能治。结果他母亲在旁边一个劲儿的就问说，贵不贵呀、啊、多少钱呢。然后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跟他母亲就沟通啊，这才知道说他母亲呢是心疼孩子，再有一个之前呢卖了房子之后了有点钱呢，也是着急给他父亲看病，叫病急乱投医，上了很多当啊，所以特别关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价格。但同时呢也了解到陈志国呀为他父母就这些年究竟付出了什么。但陈志国呢他的意志很坚定，他就说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算砸锅卖铁也得给我打把病给治了。但还好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哎，这娘俩得知以后呢也都放心了，那下定决心给他老伴治疗。这不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说，陈志国又来电话了，说他父亲现在呢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才一副多一点，那他都能站起来了啊，自己能坐着吃饭了，这人呢也分得清了啊，大小便呢现在啊就是人搀着就可以去卫生间都解决了，呆滞的那个眼睛现在看着逐渐的有神了，也不流口水了，精神状态明显的好转了不少，就一个劲儿的感谢呀。指导老师跟我说了以后呢，我也是特别的替这一家人感到高兴，同时呢我也为这个儿子的孝心所感动。所以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要把陈志国这个事儿呢跟咱们大家伙啊分享分享。因为什么呢，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在孝爱文化没落的今天，陈志国的所作所为真的值得我们去宣扬。所以在这儿呢，李老师啊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为人子女的，没事儿呢就回家看看你们的父母啊，平时多陪陪他们，哪怕说咱不经常回去，你多打几个电话也是好的。而且如果他们病了，咱们一定要做到尽孝，因为我们也会有老的那一天，你怎么对待自己的老人，将来你的孩子也会怎么对待你，这叫言传身教。

话讲，老猫房上睡，一辈留一辈。但话说回来了啊，我们在为陈志国的孝心点赞称颂的时候啊，我想问问大家伙啊，你们可曾对这个孝顺的儿子有过一丝的心疼呢？我是挺心疼他的，我觉得他太不容易了，十多年无微不至的照顾，不仅没见好，而且在年初的时候又突然之间严重了，这即便是在所有人看到没有希望的时候，他这个孝子依然没有放弃对父亲的治疗。所以我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年人，咱真要是说爱咱们自个儿的这个儿女，就一定要爱护好自己的身体，有病了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你别拖。要知道他哪个大病他不是拖出来的，当然要说治疗，那怎么治这个也很关键。正所谓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我们多少的老慢病患者，其实你看吧，月月花个千八百的，那样算下来一年也得一万多，那你十年八年下来多少钱就没了，是不是？关键是真好病了也行，越是吃那些西药，我们这病情就越复杂，大家伙发现没有，挺有趣的现象啊，越吃西药病越复杂，并发症越多啊。那是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治疗各种慢性病，咱就得知道这个病从哪儿来的。咱就拿这个脑血栓来讲，你看这类的患者啊，首先呢都有什么病啊，高血压动脉硬化，对吧？高血压动脉硬化怎么来的？这高血压往往跟我们脾胃不和有直接的关系。你看平时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年纪啊比较大的人啊，咱这个脾胃的功能肯定是亏虚的，消化吸收脂肪蛋白质包括这个糖分的能力它都不行，是吧？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尤其是那些个肥脂油肝，咱们自个儿利用不了，那它就自个儿找地方呗，大多数就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所以咱们去医院验血的时候啊，你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你什么什么都高了，那这是不是就是血液垃圾？再加上这个脾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亏虚，你这个血它就不足，你气血运行就不畅，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就会沉淀在咱们这个血管壁上，慢慢的你说你这个管腔是不是它就越来越窄啊，血管是不是就越来越钙化了？而这只是一方面，同时高血压动脉硬化还跟什么有关？肝肾不足有关。我前两天还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很多的患者说呀，李老师啊，我检查去了啊，我肝脏呢啥事儿没有。我跟你们讲啊，我们人体这个肝脏啊，它是个傻大个儿，它不喊疼，它不会，它对痛觉它不敏感。你像我们中医有什么肝肾不足的说法？啊，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这个能力不行了，但是西医它没有，西医只会看数据。什么叫虚啊？虚不是病，而西医检查指标异常那就是病了。虚则调之，病则治，就是这样。大家想想，你真要说咱们这个肝胆，你到医院检查出来有事的时候，那都是大事儿。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查查出来肝癌，那就是晚期，没法治。这大家伙品一品，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检查出来肝癌跟你有多少钱没关系，治不了了。但是虚的时候你怎么没治呢？代谢下降的时候你怎么不治呢？不认可，对吧？常年吃西药，尤其是老年人，脾胃肝肾都不好。甚至说咱很有些年轻人熬夜压力大爱发脾气，它容易导致肝肾不足。肝藏血解毒的，肾是绿血生精的，他们俩一亏虚了，不能好好干活了，我们这个解毒代谢的能力就下降了啊，那你这血液里边的是不是就越来越脏了？我没说吧，就好像说咱们那个自来水管似的，它里边总淌那些脏水啊，年头长了之后呢，水管它不生锈，就是这个道理。关键是什么呢？脏东西多了之后了，这个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堵啊？哎，这就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病因。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你光吃点什么扩张血管的，或者说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啊，贝塔受体阻滞剂啊，你强制的去降压，它能管事吗？它改变得了咱们血液的质量，改善得了你血管的环境吗？变不了啊，也改不了，对不对？所以说西医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咱说句实在话哈，他们不行啊。他治什么厉害呢？治急症厉害，咱得

你慢性病，咱们只有摒弃这个西医的治疗方法，才有康复的机会和希望。李老师不是说我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啊，就中医好，中医有中医的好，西医好，西医有西医的好。就中西医他们各有长短，就好像我们手中的这个武器，我又有剑我又有刀，我到底用哪个，看在什么情况下，对不对？哎，你像这个脑血栓的患者，咱们要想挽救他的脑细胞，拯救他的血管，让他恢复弹性，那咱们呢就要尽快的啊去通他的脾胃啊，让这个患者的消化吸收好，脾胃好了，气血生成也足了啊，你这就是治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那你吃什么药啊，哎，你都能够被利用。那你脾胃不好，你吃啥都白瞎。你看人家张三也好，李四也好啊，用别的药啊，说人家吃了还行啊，为啥你吃了不行？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你脾胃你消化吸收不了，药物不能百分百的被你吸收利用啊。这是第一步，要通脾胃啊，然后呢通血脉啊，这是治病的关键。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体表的通道。脑血栓是咋回事呢？那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啊，你必须得通，这个不用我过多的解释是吧？你通了以后啊，你才能够把脾胃化气生血的这个气血源源不断的去补充给我们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了喝足了。你血脉通了之后啊，你比如说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运输到你受损的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要不然它过不去啊，吃了也白吃啊，对吧？也只有血脉通了以后吧，你这个大脑司令部释放出的信号，你这胳膊腿才能接收到。啊，你想啥，你这个肢体语言才能够去行动，才能去干啥，对不对？这叫二通血脉。然后三通肝肾。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啊，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好了，咱是不是就能够一劳永逸了，对不对？同时就是你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没说吗，尤其这个肾脏几分钟就能够把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是不是自然的就不会长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囊肿啊、瘤体啊、增生啊，是不是就会远离咱们了？你血液里没有垃圾了之后，我们以后啊想要复发反弹是不是也就难了？哎，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底气。而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不光是陈志国的老父亲能站起来，还有多少的疑难杂症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甭管是一种病还是身上的八种病的，你看看咱们都能够做到什么，药到病除，就一治就好。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再有三代延寿方呢，属于发酵中药，我没说嘛，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我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可以说都是经历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的千锤百炼。那我们首先呢，这个 3D 打印我们得打印出来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你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所以说刚刚讲到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针对于我们人体出现的各种疾病的对应。那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

0: 卓乌，同时呢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在两三天的效果就出来了，他见效快啊，你浑身哪哪都舒服了，小到吃喝拉撒，大到你之前的各种病症，你去看吧，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它真的是解救我们所有慢性病患者最有效的武器了，而且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师说了，就是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大家说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效果没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当着全国听众的面跟大家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让本来就不容易的你们错花1分钱我都替你们心疼。要是没有这样的一颗悲悯之心，我不会做医生这个行业，我更不会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直接的捐献出来。我卖给外国机构，你别说李老师个人了，就我们几辈子都用不了的这个钱。但我为啥不卖呀？因为我一旦要是卖了，那么三代延寿方就变成洋中药了，他们指不定要加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治疗的门槛太高了，就等同于把多少患者拒之门外了。所以说你们用上之后啊，你们知道了1块钱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里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这一点改变不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啊，你到药房里边抓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活性了，啥事儿不当你就知道了。你想治个感冒发烧啊可能还行，但你治这种猛如虎要人命的大病啊，那些药根本不当事儿。所以我们选择的那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而且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多重的工艺，百余道啊。你这样一来呢，咱们这个生产力度就非常有限了，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啊。那你不出口啊，你不卖他们贵点，怎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那出口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源呢，它一直就比较紧张。为了保障大家呢有药可用，各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3副。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予以理解的同时，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全国各地的市场，监督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他责任时效。李老师要保护的是咱们患者所有的经济利益，不受到任何的损害。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 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

0: 在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您好，李老师。
2: 你好，
3: 李老师。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可算是用对了。你看哈，我这一天天数着，我呀，用了整整23天了。可是您别看呢，只有23天，可是这23天啊，比我几年用的药啊，效果都要好。说句实在话，就我这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其实就是想买点试试，看到底行不行。但是真没想到这效果还真这么好。你说这一片也就只卖1块钱，就把这一身的毛病给治了。真的太好了。所以呢，我这次啊就是想再多备一点，顺便呢给我家老头呢也用上。
2: 意想不到的效果给咱们带来了康复的希望啊，以前治病可能治了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多少改善啊，这位总算是苦尽甘来了啊，然后把这个健康都分享出去了。您这样啊，您先跟我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咱们先说您。
3: 好的。你看吧，我是有20多年的类风湿了
2: 啊，
3: 这个毛病太遭罪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还行，能扛一扛。可一到老了呢，哎呀，这给我疼的手指头都变形了。什么活呀都干不了。就感觉啊跟个废人似的。哎呀，早晨起来啊就连穿个衣服都特别费劲儿。这手啊它是僵的，而且它不止僵啊，它肿的时候就跟那个小萝卜似的。就握个拳头都握不住。当时啊这个医院呢给我开的那个激素止疼药，结果因为吃多了吧，结果把胃也吃坏了。这吃不了东西。然后这个大便呢还不成形，脸色啊真的是不好看，蜡黄蜡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而且我还有一些贫血。你说呀，现在这社会都越来越好了，别人呢都是享受着过生活，到我这儿却跟遭罪似的。哎呀，我这呀真是以为我这辈子就这么完了。你说什么时候我这要是再瘫痪了，就自己喝个安眠药算了。
2: 你看，要不我刚刚我就讲呢，就通过您刚刚所描述的说，哎呀，我可算是用对了，用咱文玉堂延寿方用对了。原因在哪儿？一定之前走了很多的弯路，因为之前走弯路感觉治疗没希望，是吧？
3: 是。不过也可能是老天爷啊，眷顾我了，让我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我这就用了20来天，就能给我治到这种程度。提的好像
2: 提纯了之后呢，直接造成了咱们这一片药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也就是它的药效提升了80倍。你没有这个纯度的话，你没有这个药劲儿，它怎么给咱们做到一方三通啊？咱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所以说它见效呢是一定必须要快的。那么老百姓要的就是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效果，你得让我看到希望，我才能继续用下去的勇气。所以说呢，你现在这个身体情况说2天见到效果了，咱们马上就有希望了。接下来你自我就认知了，说我用下去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3: 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你看我用不到3-4天的时候啊，我手腕这个肉皮啊就显得怂了一点，没那么紧了。用了1个星期的时候呢，早上起来我这个手不是僵吗？一般得僵1个来小时呢，但是这会儿啊几分钟的时间，我这个手就能活动开了。

0: 而且我老伴儿还说啊，我这手磨着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呢冰凉的。
1: 哎，这就是血脉淤堵的地方给咱们通开了，就通血脉了。
0: 对，我现在早上啊一醒来啊，这一伸拳头啊，慢慢的这个手指头就能展开了，虽然呢还是有些费劲儿，但是比之前强太多了，而且这几天呢也不怎么疼了，只要不碰凉水不受寒就没有太大感觉了，而且哈连带着我这个睡觉呢也好了，脾胃也好了，我现在胃口啊就是说吃完东西以后啊胃里边就觉得很舒服了，不胀了，就像您说的这个叫什么人体三通之后啊百病不生。
1: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咱们这回呢就是抓住了这个病根了。老师跟大伙讲啊，说这个类风湿啊，它为什么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呢？啊，就是跟我们自身免疫低下有关。也正是因为我们免疫低下，所以风寒湿邪就会乘虚进入我们的身体内部，进而让我们产生了痹症。啥是痹症啊？就是血脉不通了。啊，为什么我们会僵麻肿胀疼呢？哎，就是因为我们血脉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什么能够影响我们这个机体的免疫呢？一个是脾脏，还有一个就是骨髓。那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而骨髓呢它产自于哪儿啊？肾脏。中医讲肾主骨生髓。
0: 上个月检查的。
1: 那现在吃什么药呢？
0: 他那个甲硫米唑啊一直吃着呢。但就是控制。另外呢我们也害怕它还会变大，所以我的老头意思就是说呀，只要不长大就先别手术了，先观察着。
1: 你老伴儿这个是属于多发性的啊，根据老师这个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多发性的相对来说没那么可怕啊。再一个呢，小于一厘米这绝大多数的都是良性的啊，一般甲状腺上长东西的话很多人怕是恶性的，但是呢如果说是一个结节就不是多发性的了啊，而长得很快很大的那个恶性的面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大了。再一个呢，他这个刚才说了是两年多定期复查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没有什么持续增长，也算是比较幸运。那甲状腺结节这个病啊主要是气血瘀滞所引起的，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的事。另外呢，你像心情烦躁啊抑郁啊等等原因导致的肝郁脾虚，它也会造成呢痰浊内生，痰气互结，循行上结于喉部，就产生了这个甲状腺结节了。那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啊，包括你这个病啊咱们接下来怎么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这个病是这么治，老伴儿这个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针对于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肾囊肿，包括增生啊，就这一类的身体里边长了不该长的东西的这种情况，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也一样是通脾胃提高免疫力，而且脾胃好了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把营养运送上啊，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吸收到营养，三通肝肾增加我们身体里面的代谢能力，把毒素给有效的代谢掉，把垃圾代谢掉。一要保障结节不长，二要保障气血运行畅通，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给老伴呢也用上咱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可以。
0: 哎，好，李老师那太好了。那您说像他这个情况跟我这合在一起再买上多少合适呢？
1: 你是得需要三副啊，而老伴这个情况的话两副就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自己看看手里面有多少，然后打咱们场外电话直接订购就行。这一次见到效果了，效不更方，一次把药备齐了，因为咱们呢容易断货，所以说我怕断了你们的药影响你们的疗效，明白了吧？
0: 哎，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用了半个月了，虽然说刚半个月吧，但

0: 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快。
1: 嗯嗯。
0: 哎呀，我听我姐姐说，咱们这药一片才1块钱。我一看我用着效果这么好，我寻思我自己也买点。
1: 那您这样哈，您姐姐用上咱们这个三代阳寿方，现在呢恢复到什么程度？你先跟我说一下。
0: 我和你说呀，我姐姐是冠心病。
1: 嗯。
0: 她现在用了1个月左右吧。哎呀，就感觉这心脏可舒服了，没那么憋闷了。
1: 嗯嗯。
0: 而且我看她那脸色吧也好了，人看着可有精神头了。她吧原来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结果现在把他这个腰间盘突出都给治好了，
1: 嗯嗯，
0: 腰现在一点也不疼了。我现在算是理解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我懂了，
1: 懂了，懂了。那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0: 哎呀，我就是这个类风湿啊。
1: 哦，这病难受。
0: 嗯、就感觉这关节呀、啊，哪哪都疼啊，浑身不舒服。
1: 嗯。
0: 尤其一到变天的时候，那可敏感了。这两个腿呀、啊，关节一摸都是凉凉的，冰凉啊啊！
1: 嗯，
0: 而且我这两条腿吧，还有这个啥呢，都有这个静脉曲张，那血管都是鼓出来的。这20多年呢，我都没敢穿过什么短裤啊、短裙子啥的，我都不敢。
1: 嗯嗯。
0: 而且我这右侧这乳房还有增生，我呀之前就害怕是不是什么乳腺癌啥的啊。为啥这么想呢？因为我家楼下一个邻居就是乳腺癌，切出了一个乳房，又化疗又啥的。哎呀，你说我这病按理说也不少吧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不多亏我姐姐听你们这节目就用上了三对阳寿方吗？哎，我这不跟着也用上了吗？
1: 嗯，
0: 我这才用了10来天的功夫，哎，我就感觉这浑身吧都舒服了不少呢。
1: 嗯，
0: 你说啊，
1: 其实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这个药劲儿大，药效猛，啊，效果来了它快。咱每一片的这个延寿方里边呢，毒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里边所有的这个成分都是天然的、野生的，而且是鲜活的。
0: 嗯
1: 啊，你包括这个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吧。啊，我们所有的患者用上之后吧，都说本来以为中药效果来得慢，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立竿见影。
0: 对对对，你说吧，我就感觉我这个手和脚啊，就有一股那个暖流流遍我全身似的。
1: 嗯
0: 啊，我这浑身也不串着疼了，哎，脚的可舒服可舒服了，晚上嘛还能睡个好觉了。这身上嘛也不像以前那么皱巴了，哎呀，那家伙原来紧巴的都不知道咋的了，可难受了。
1: 嗯嗯。
0: 现在在一个腿上的血管吧，以前都是发黑发紫的，现在不那么发黑了，而且还瘪了点了。
1: 嗯嗯，这都是气血能够正常运行的结果啊，就是咱这血脉给你疏通了。嗯。
0: 再一个就是我的胃还好了。最让我高兴是，就是我右侧这个乳房这个结节比原来小点了。
1: 嗯，
0: 哎，脖子还软乎了呢，没那么僵硬了。
1: 这都是好事啊，你不用担心它恶性了啊，那绝对是良性的结节了，增生就更不要紧了啊。
0: 对呀、啊，所以我就赶快来找你来了。嗯、我寻思吧，你看我这个情况哈，你看看需要多少，完了吧，我赶紧的定药。
1: 嗯嗯，你这个病情来讲的话，虽然说挺复杂的，但是哪个它都不危及咱们的生命。啊，尤其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吧，你看短短的这10多天吧，哎，咱们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啊，说明什么呢？这回真的就是给咱们治到根儿上了。
0: 对的。
1: 哎，以后咱们也不用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就这一种药治你这一身的病。那么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咱们先看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本身属于痹症。为什么我们会僵麻肿胀疼？因为我们经脉不通，血脉不通，引发的风寒湿邪入侵。风寒湿邪入侵还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下降有关。而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一通脾胃之后，你自身免疫就提升了啊！你以后再变个天呢，对你来讲就没多大影响了
0: 啊！
1: 哎，再有就是啊，骨髓很重要。对于我们骨骼来讲的话呢，它起到一个滋润的作用，滋养的作用。同时骨髓也是免疫器官。那么我们骨髓是在哪产生的呢？肾脏。肾主骨生髓嘛。所以风湿性关节炎来讲，就跟我们这个脾、跟我们的肾、跟我们的血脉都有关系。啊，那这么看呢，我们三代延寿方呢，就给你治到根上了。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0: 身，也包括我们这个静脉曲张不通的事儿啊。这个呢，我不用讲啊，你都能够理解。
1: 嗯
0: 啊，这一通血脉就通开了。再一个，咱们这个乳腺增生，也只有你血液不干净了，血脉不通了，它才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增生啊、囊肿啊，才有机会来。啊，咱们现在呢已经通了。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解毒，血脉一畅通，这些臭鱼烂虾就都没有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两副药给你恢复的差不多了啊。
1: 哎，好，我明白了。
0: 嗯，
1: 那两副药就行了是吧？
0: 对，稍后呢你就打场外电话，然后把这个药备齐了就行。然后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来电话，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倪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是我家一个亲戚告诉我的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他呢也是糖尿病，现在就是咱们这个药，胰岛素都不打了，而且他之前呢还得过脑梗，
0: 嗯，
3: 但是也没像人家偏瘫什么的，但是也有后遗症，手脚都不太好使，现在呢就吃咱们这个药啊，都吃好了。而且他还告诉我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劲可大了，
0: 嗯，
3: 一片呢才一块钱，他就说让我也用，但是我不敢，因为我身上的病太多了，都已经活病那个并发症了，所以呢我就想着打电话来问问你，我这种情况要是用的话还行不行啊。
0: 你说你身上的并发症特别多啊，那糖尿病多久了？
3: 李老师，我那个糖尿病呢17年了。
0: 哦，
3: 发现的时候就是那种吃的多啊，喝的多啊，尿也多，人还瘦，哎，他们说这是典型的三多一少的那种。
0: 没错，糖尿病非常典型三多一少的症状。
3: 当时他们就提醒我说你这会不会是糖尿病呢？
0: 嗯，
3: 然后呢我就去查了，要不然呢自己还真的不知道。哎，
0: 那你查完了之后了，肯定是确诊是糖尿病了，是怎么控制血糖的？
3: 一开始我就那个降糖的药，比如二甲双胍呀，半糖平呐，还有诺和农啊什么的，反正都试过，但是那个血糖啊控制的一点都不好，后来就打上胰岛素了，现在胰岛素啊一天得打那个48个单位，餐前控制到那个8点多，餐后呢12.3过了。哎呀，另外我身上那个并发症啊真的是多呀，老是和那个浑身上下啊总是痒痒的难受，你说挠啊，它掉的都是那个白皮，而且怎么挠也不解痒，而且我的眼睛也特别的不好，看东西模糊，说是有白内障了，还有我这个脚啊，那个脚面都发黑，几个月前呢，我就是抠脚，那个脚指甲那个旁边都给抠坏了，然后呢就拼命抹那个碘伏，现在就封不了口。哎呦，这个伤口不愈合呀，这个脚啊要是这么烂下去啊，这要是给我截肢了可怎么办呢，我特别的害怕啊。而且呢还有一个啊最让我担心的就是现在那个小便的那个尿尿的味可大了，哎呀，家里满屋子都是那个味道，还有那个颜色了，小便的颜色也发黄，有时候还浑浊，就跟那个蜜桃汤一样，然后做的那个检查呢，尿蛋白呀已经有2个加号了，这个时候我就更害怕呀，害怕自己要是发展到尿毒症了那怎么办呢，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是这个毛病，透析了3次，结果呢到最后人财两空，人去年就没了。我之所以就是要麻烦您给我看看呢，我就觉得这个我这个病太多呀，太重了，和别人不一样，人家吃药能好，那到我这里我心里就没底了。
0: 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啊，你听我说，咱们现在治啊来得及啊，你要真发展成尿毒症了，那李老师也帮不了你了。
3: 哦，
0: 哎，咱们先说啊，这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老慢病方面它是一个最硬核的武器。
3: 哦，
0: 哎，因为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第一来讲的话呢，它作为发酵中药的五大革命的代表啊，第一个革命就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
3: 哦。
0: 啊，你看他吃西药吃。

0: 越多，它对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对吧？你看那药盒上都写的啊，脾胃不和的不能用，肝肾亏虚的不能用，对吧？
1: 哎，对对对，
0: 哎，西药它就是这样的，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恶性循环一出来，那就不行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
1: 嗯，
0: 哎，然后第二点，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
1: 哦，
0: 所以说它效果来得很快，啊，3天之内你就看吧，你的血糖就开始往下走了。
1: 哦，
0: 哎，你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好转。那第三大革命就是我们是中药的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100%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一点都不带浪费的。
1: 哦，
0: 哎，我们不用担心说我这药效啊能不能达到100%呀、啊？你不用考虑这个，因为它都给你吸收了。
1: 哦，
0: 吸收了就可以利用的，所以说它能够保持住这个疗效的持续性。还有呢，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你看这个糖尿病，我以前我给大伙讲过，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
1: 嗯，
0: 主要就是我们自身的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我们这糖吃的多吗？不是，是我们吃了糖没有办法给它利用了。你看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天天控糖，不敢吃糖，一点甜都不敢碰，但是血糖为啥还高？就是因为我们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哦，
0: 所以说这个跟我们的脾有关，因为脾是主运化的，专门负责消化吸收的
1: 啊。
0: 再一个，糖尿病叫代谢病。代谢紊乱跟哪有关？跟肝肾有关。
1: 哦、啊，
0: 同时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并发症呢？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粘稠，血脉淤堵导致并发症的。啊，那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所以说你现在治没有问题，来得及。
1: 哦，那太好了。
0: 哎，像你这种情况，一共3副药啊，不光是能够彻底的给你治愈你的糖尿病，而且还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你不用害怕，咱到不了尿毒症那一步，啊，不仅到不了，还能让你的身体恢复到之前没得病那种状态，让你的血糖保持平稳，明白了吧？
1: 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你老师了。
0: 嗯，你不用客气啊，直接的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三代延寿方呢给订购上啊，看你当地有没有，因为啊现在这个货源很紧张，有的话呢，我建议咱们就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1: 哎，行，好的，
0: 嗯，
1: 哎呀，那你老师谢谢了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这终于跟您通上电话了，我得好好谢谢你呀。
0: 哟，老朋友了是吧？
3: 哎，对对对。
0: 嗯、
3: 是老患者了、
0: 啊、
3: 李老师，我现在能走了，自己也能照顾自己了，现在呀不是肺炎了、
0: 哦、
3: 就咱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1块钱1片，我真没想到哈、啊，这个效果能这么好，这真是个良心药啊。
0: 老师最骄傲的地方就在这儿，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那这才能够真正的造福于咱们所有的这个老百姓呢。
3: 哎呀，是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是想麻烦李老师您给我看看、
0: 嗯、
3: 我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哈。
0: 行，您跟我说一下您身体的什么情况。
3: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嗯、当时住院的时候别人都住不到半个月人家就出院了，我比别人还多住了半个月还是不行。
0: 嗯，
3: 大夫说啊，就是再住半年我也不会完全恢复，后来这不就回家了吗？回家之后啊感觉多少有点改善吧，反正效果还是不明显，就是我左边的胳膊不好使，有点画圈，而且腿啊也没劲抬不起来，你看我就是走到厕所就几米远的距离啊，我就得走个5-6分钟就挪不动这个步子。哎呀，还有丢人的事，就是我有一次喝了点牛奶就拉肚子了，结果来不及去厕所就拉裤子里边了。
0: 嗯，
3: 当时我就从镜子里照了照自己呀、啊、看着自己呀、啊、流口水，眼睛直勾勾的，就傻不拉几的，我真是那会儿死的心都有啊。
0: 你感觉自己

0: 窝囊的是吧？
1: 是啊。
0: 嗯，窝囊委屈，出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啊，对康复无望的时候，对患者心里边是一种极大的打击啊。不过还好啊，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1: 是啊，这不说是我有福气吗？
0: 嗯，
1: 我记得用到两三天的时候，脑袋就不那么迷糊了
0: 啊，
1: 手脚胳膊腿也软乎了，慢慢的腿能打弯了。这一天比一天强了，用到十天左右，不到半个月的时候，感觉有点劲儿了，而且呢，这血压也下来了，高压130，低压90了还。
0: 好，这咱就不用担心的二犯了。那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
1: 现在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0: 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就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状态了。啊，你肢体上怎么样？
1: 肢体上没问题了，现在出去转悠，到公园溜溜弯，
0: 你看
1: 到菜市场买点菜还能提回来了。
0: 嗯嗯，
1: 说句实在话，现在我特别知足啊。
0: 那这回也没有什么上厕所来不及憋不住了，没有这种情况了是吧？
1: 哎，是是是
0: 啊，其实关键的呢还是啊，咱们选对了药啊，而且从咱这个血压这儿来讲的话呢，血压很稳定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血压就是一个保险啊，血压一高了，这保险就给拉开了，那就随时都可能爆炸了。
1: 嗯、
0: 啊，你看看我们人体三通不生病，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这真的就是在你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就咱们这个脑血栓、脑梗啊，它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那淤堵了我们就通血管嘛，啊，你治疗脑梗一定得通血管，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通脾胃？怎么还三通呢？还要通肝肾呢？一个脾胃啊，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我们脾胃要是不给你通开了，你用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啊，什么效果也体现不出来。啊，就
1: 是
0: 脾胃一定要通，不然的话，你别说吃药了，你吃什么食物，吃什么营养品呢，它都不可能把营养全部的吸收，就等于白吃。那但是这个情况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就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要解决的就是脾胃这个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也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人体的生命大道、生存之道。那再一个呢，就是要通我们的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尤其肾脏啊，它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啊，就能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那么肝肾强大了之后，血液

0: 瘦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呀，那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呀。
0: 您就放心，到什么时候您记住了、嗯、啊？咱们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老慢病，好了就是好了，以后都不会再犯了。我在这儿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同御侮的政治局面终于形成，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战线也出现了新的面貌。1938年7月6日，国民政府第一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在汉口召开，爱国华侨企业家陈嘉庚当选为参政员。3个月后，他向国民参政会提交了一份措辞激烈、充满战斗气息的建议案。围绕着这份建议案，国民政府内部抗战派与投降派之间展开了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77事变后，在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的政治气氛下，各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国民党民主人士、各党派领导人和共产党人经常聚商抗战大

0: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经常约见周恩来探讨抗战事宜。民主人士张澜对云南、四川地方实力派做了许多有益于团结抗战的工作，并同共产党人保持联系。许多抗日党派和民主人士积极宣传抗日民主主张，邹韬奋创办了抗战，沈钧儒创办了全民周刊，李公朴创办了全民通讯社。1937年7月31日，因主张抗日爱国而被捕关押八个多月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七君子被释放出狱。许多被国民党逮捕监禁的共产党人也经过中共代表反复交涉，先后获释。1937年8月，战时国防军事最高决策机构国防最高会议成立，同时设立国防参议会，邀请各抗日党派代表人物、社会名流作为参议员。国防参议会后来一时范围扩大，发展为国民参政会。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两天后通过了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加抗战力量案。4月1日，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其中对抗日有关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教育等方面扼要作出纲领性决议，并发表宣言，指出为适应战时需要，各机关组织加以调整，并应设立国民参政机关，集中全国闲置之势，以参与大计。4月7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7月6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汉口顺利举行。1938年10月26日，在组织召开第一届第二次会议时，参政会秘书处收到一位参政员的建议案，这份建议案与众不同。提出这份特殊建议案的参政员正是陈嘉庚，东南亚最大的华侨企业家、青资办学的社会公益家。国民参政会成立之时众望所归，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根据1938年6月21日国民政府公布的名单，参政员共200名，其中国民党员89人，共产党员7人，青年党员7人，国社党员6人，无党派人士89人。来自共产党的7名参政员分别是毛泽东、王明、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中间党派以及其他知名人士有沈钧儒、陶行知、张申府、黄炎培、邹韬奋等人。陈嘉庚先生作为经济界努力国事、信望久住的代表，被遴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 从参政员的名额，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和他的追随者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共产党和中间党派其他进步人士的名额所占的比例很小。所谓的国民参政会实际上是一个受国民党控制的一个高级咨询机构。
0: 尽管如此，国民参政会的设立为各党派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公开发表政见、反映民意的场所，对于团结各

0: 促进抗日民主、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仍具有一定意义。毛泽东指出，国民参政会的召开，现实的意义是可以进一步团结全国各种力量，为抗战救国而努力，同时还预示着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
1: 根据参政会的条例规定啊，国民参政会实际上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而特设这么一个机构。它规定呢，现任官吏是不能作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的。条例还规定呢，这个国民参政会实际上是有三项权利：第一是对政府的对内对外施政方针有这个决议权；第二是向政府提出建议案的权利；第三呢是听取政府的施政报告，以及向政府提出讯问的权利。
0: 根据组织条例，陈嘉庚作为参政员，拥有提交建议案的权利。他提交的建议案内容犀利，锋芒毕露，矛头指向参政会议长、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参政员提交建议案与议长作对，陈嘉庚并不担心汪精卫中途扣押。陈嘉庚清楚，组织条例规定，只要有15名参政员签名联署，就必须提交会议公开讨论，任何人不得压制。并且早在3个月前，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召开之时，就有参政员批评政府官员的先例。第一次会议参政员听取了国民政府各部部长的施政报告，在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做了施政报告后，参政员许德珩离开坐席，痛斥豪门贵族贪官污吏、寡廉鲜耻、误国害民。议会参政员无不为之振奋。这种情况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少见的。汪精卫看到陈嘉庚的建议案，果然十分恼火。陈嘉庚的建议案到底是什么内容呢？
1: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召开的时候呢，汪精卫的那个投降派那嘴脸已经这个暴露无余了。这个对日和谈这个气氛呢，就是很浓，甚至呢，这个已经在策划逃离重庆。所以陈嘉庚那个的建议案呢，这个一共有3条，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条，它原文是说，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盖以汉奸国贼论。因为这个汪精卫啊，毕竟当时还没有公开的投降，所以里面没有直接提汪精卫或某某人的名字，但是这个汪精卫当时那些和平言论呐、啊，所谓和平言论啊、求和言论啊，大家都很明白，说的那就是他。
0: 汪精卫不敢压制陈嘉庚的建议案，汉奸、国贼这些词语又让他触目惊心，只好授意投降派爪牙在词句上下功夫。陈嘉庚的建议最终被改为9个字：公务员不得谈和平案，其中词句的锋芒顿时削减。汪精卫投降派势力一时得逞，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在第二次会议所有建议案中，有2件最为引人注目，一件是陈嘉庚提交的，还有一件是共产党提交的建议案，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案，同样是反对投降的内容，获得67人签名联署。修改之后的陈嘉庚建议案与共产党建议案一起送交二次会议审议。在汪精卫干扰下，陈嘉庚建议案由9个字

编为十四个字：日寇未退出我国土前，不得沿河岸。公务员三个字消失了。根据组织条例，国民参政会任何决议必须经过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才可执行。在那里，陈嘉庚的建议案最终变成十九个字：在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公务员不得沿河岸。虽然不如陈嘉庚原文的直抒胸臆，但是基本保持了原意。

0: 后来身为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就公开叛国投敌，在南京成立了日伪政权。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发出全国通电，题为声讨汪逆赵明变，痛斥汉奸卖国贼行为。
1: 以陈嘉庚为代表这些爱国人士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这个并肩合作呀，利用国民参政会这个合法讲坛，不仅是和汪精卫这些公开的投降派展开斗争，此外呢还进行了大量这个有利于团结抗战和争取民主的工作，使这个国民参政会在这个抗日战争中啊发挥了这个积极的作用。
0: 国民参政会为各抗日党派团体的代表提供了一个公开发表政见并互相交流的场所，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团结的重要阵地。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国民政府在经济方面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首先，建立军事经济机构，实行金融外汇管制，动员和协助沿海工厂内迁，建设大后方经济。其次，为了促使平时经济向战时经济转轨，建立全面控制国民经济运转的战时体制，在经济方针、经济机构、经济政策上逐步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战时经济体制开始于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非常时期经济方案强调，目前生产应以供给前方作战物质为第一任务，战争胜负以后方对于前方物质供给能否充裕为断。1937年，抗战前线军费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66.4%，1940年攀升至74%。随着战局的发展，军费支出急剧膨胀，军粮需求也快速激增，促使国民政府加紧执行战时经济政策，用各种方法增加收入。
2: 一是发行公债，从1937年9月发行第一笔救国公债起，到1944年，国民政府一共发行公债19笔。二是向国外借债，1937年到1942年，向苏、美、英、法等国借债23次。三是以15正手前夫，并收归中央。四是实行国家专卖，烟、盐、糖、火柴、生活用品，统一实行国家专卖。
0: 国民政府用尽办法仍然入不敷出，随即开始增发纸币，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国民参政会对经济体制的批评也多集中于物价问题，向国民政府提出很多解决方案。为稳定剧烈动荡的金融市场，国民政府设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

0: 联合办事总处，蒋介石兼任理事会主席，四联总处成为国民政府最高金融决策机构。经费紧张，物价飞涨，开发大后方经济，增收增产是有效解决办法。为此，国民参政会组织川康建设七城会，经过实地考察，形成川康建设方案，得到国民政府核准并施行。在大后方，重工业获得大发展，占工业资本50%以上份额。民营企业到1942年达到高峰，仅设立的新厂就有1077家。为了便于接受国际援助，国民政府修建了宝鸡至天水铁路，在西北修通兰新公路，总长3400公里，与苏联铁路线相连接；在西南则修建了滇缅公路。
1: 战时经济体制在初期可以概括为以军事为中心和实行计划经济，它在某种程度上是顺应历史潮流，符合民族利益的，而且取得一定成绩。但是由于战争破坏，再加上缺乏长远规划，这个体制不断失灵。后来国民党不得不实行统治经济，由国家政权依靠行政法律手段直接干预管制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与各个环节。
0: 1937年，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第二天老朋友夏衍前来探望，见他只有随身的一个旅行袋，便问他还有什么行李。郭沫若笑着做了一个写字的手势，说只带了一支笔。简短的回答表明了郭沫若投身抗战的独特方式。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文化界的抗日统一战线也迅速建立起来。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政治部副部长，在政治部之下设4个厅，其中第3厅掌管文化宣传工作，郭沫若担任厅长。
2: 为什么让他来呢？因为国共合作了嘛。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呢，是由陈诚做主任，另外两个党派的领导做副主任，一位是中共的代表周恩来，一位就是第三党农工民主党的代表黄启祥，他们做副主任。周恩来将负责抗日宣传，对于周恩来来讲，同样也是对于长江局来讲，第三厅的工作由谁来直接来做，他们认为最合适的人选是郭沫若，这个提议陈诚也是接受了。
0: 在郭沫若主持下，第三厅实际上成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党派、巩固国共合作、扩大文化战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阵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抗战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在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的最后关头，中国政府为争取各国支援中国抗战，在外交方面进行了各种努力，力求多寻友国，减少敌国，搁置分歧，求同存异，使国际环境尽量与中国有利。中国共产党人努力践行抗日的外交政策，顾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在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并为争取各国人

支持中国抗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全国抗战爆发后，日军枪口对准东南沿海地区，这里正是决定中国抗战胜负的关键之地。全国主要工业、教育资源面临整体落入日军之手的危险。中国将如何应对危局，确保抗战胜利的物质基础和智力资源？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

0: 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北京时间14:30。
5: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6: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有些歌曲呢，适合饭后一个人静静的独步来聆听，意境呢总会很美好。不经意间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切都是那么豁然开朗。今天的歌单主题是午后一个人听的歌，首先来听林俊杰，突然累了。

这是来自林俊杰的一首歌，叫做《突然累了》，非常的好听。而且这首歌呢是林俊杰的第三张专辑编号89757当中呢收录的第五首歌曲，是由林俊杰自己作曲，而且呢由秋离作词，姚若龙导演。2005年4月1号呢在海蝶音乐公司发行。这首歌的词呢是生活中林俊杰自己的一个生活的真实写照，同时呢也是林俊杰首次尝试另类的英式摇滚风格。在这首歌当中呢，林俊杰有些无奈，有些邋遢，令人耳目一新的 JJ 男人味儿。而且这首歌呢更像是林俊杰对自己生活的一个真实的写照。话说到吐了，写歌写到疯了，对于创作型歌手的林俊杰来说呢，不断的创新以及参加各种无聊的一些谈话宣传活动呢，的确是够他累的。于是呢写下这首歌表达自己的心声，十分适合当代青少年在减轻学习压力负担的时候呢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也许会让自己的心情有一些不一样的味道啊。这首歌呢也是在很多时候呢我们把它放作自己内心当中的一首非常又打算是励志又打算是颓废的一首歌吧。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的是来自李圣杰，叫做《关于你的歌》。

关于你的歌，这是李圣杰翻唱了韩国歌手李道贤《可能爱上了你》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他的同名专辑《关于你的歌》当中。这首歌是典型的 QQ 空间的一种音乐啊，没错，微微第一次聆听呢，就是在同学的 QQ 空间当中呢，被一开始的旋律就有惊艳到，因此呢，这么些年来呢，这首歌一直陪伴着我一起散步啊，或者是在 KTV 狂欢的时候呢，必点的一首歌。今天的歌单主题是午饭后呢一个人听的歌，顾名思义啊，就是饭后一个人独步的时候呢，听听这样的一些歌曲，心情就会跟着好起来。今天来听这首陈琳《雨夜》。

这首歌总是被北北不厌其烦地搬出来一次又一次的聆听，不论是他在生前还是在他离世以后呢，这首歌都成为了我心目当中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该歌曲呢是由郭亮谱曲作曲，而且郭亮说呢，雨夜这首歌呢本是写给他老婆豆豆，但是那段时间他们因为感情的事情闹得不是很愉快，于是呢他便将这首歌送给了陈琳，而且豆豆呢不是专业的歌手，不能将这首歌呢唱给大众，郭亮呢便一直留着，希望呢他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歌手来演绎这首歌。陈玉忠认为呢，雨夜堪称与王菲、林忆莲全盛时期的一些作品能够媲美。雨夜呢是专辑中旋律性最强的一首歌，也是听众们最喜欢的一首歌，而且歌曲悠扬婉转，将慢板的一些深情呢发挥到了一种极致。慢歌当中的雨夜绝对是值得一提，而且雨夜这首歌呢也是在录制过程中呢熬过最多夜晚、花时间最长的一首歌。歌曲属于慢热型，听几遍之后呢，你才会发现这首歌曲当中的一些意境。其实北北第一次听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就会觉得第一次听不以为然，但是你听了很多次之后，你会发现有一种魔性，它会让你很着魔地爱上这首歌。特别是在一个人的雨夜或者是一个人散步的时候，一个人逛街的时候，听听这样的一些声音会让自己很舒服。下面来听梁静茹《无条件为你》。

无条件为你是梁静茹演唱的一首歌，而且呢他的作曲人和作词人都是非常棒，张天成填词，收录在2001年的专辑《闪亮的心》当中，后来又收录在2003年的精选集《恋爱的力量》当中。《闪亮的心》呢是李宗盛第三次担任了梁静茹的制作人，经过上一张《勇气》的成功转变之后呢，这一次李宗盛更加清楚更加精确地掌握到了梁静茹的一个唱腔上的特质。无条件为你是一首翻唱了韩国的作曲的歌，而且呢气势承袭了勇气的精神，旋律呢从一路平铺直续到高亢不已。透过梁静茹的一些诠释呢，把为爱往前走，为爱走天涯的理念更加淋漓尽致地完全发挥到了极致，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其实这首歌算是比较老的作品了，而且呢也是 KTV 点唱金曲啊。因为有时候呢在 KTV 当中呢，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些歌曲的，都会让自己的心情大有好转，同时呢也会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想起很多的一些故事，想起曾经为一个人默默付出的那种心酸史。付出没有得到回报，所以呢内心就会有一些不甘心。我想很多感情当中呢都是抱着一种不甘心的态度，后来呢很无奈的两个人分开，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好了，以上便是今天音乐时光全部内容，感谢你收听，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咯，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

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08。

0: 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01，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要招聘小区的门卫两名，要求男性汉族，55岁到68岁之间。工作地址呢是在金大来广场附近，有意者呢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来咨询一下，电话是18843396672，18843396672。还有呢，这是有朋友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的，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联系电话13844323369。年轻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招聘男女员工，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之间的工作，要求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呢是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

送货司机上四天休息一天，工资4000，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另外呢，再来看黄石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四天休息一天，工资呢是在4000左右，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这是有朋友要招聘延边州内的。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来看一下，我朋友是要招聘小区的门卫，两名男性汉族，55到68岁之间，地址呢是在金大来广场附近，有意者可以拨打18843396672来详细了解。另外呢，我朋友是要出租出售东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儿可以种地的，电话呢是13844323369。还有延吉市西市场呢，有朋友招聘男女员工，早间的6:40上班，下午的5:00下班，摊式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呢是4000到5000之间，电话15844333633。

向放哨招田编中内的宋和斯基，上四天休息一天，工资是4000，朝鲜足右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13699286722。

0: 停车站是协和停车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

0: 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那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3: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给这里，当时的生活这么那么壮的。这嘿嘿嘿，
0: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6: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5: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6: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5: 报名电话213-9888。
7: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8: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7: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9: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0: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9: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做。

0: 就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1: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2: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发送信息给我们吧。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从周一到周日每天的15点呢，都会准时在电波当中和您相约的。您发来的信息呢，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呢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信息流通网，不要忘记参与的方式。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

0: 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5:30，
1: 2026击掌青春，自信登场，爱心送考，为梦护航。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高考季公益行动，爱心送考车辆已经就位，考生出行有困难，拨打预约热线508-1059 508-1059，免费送考，安全直达，文明让行，助力高考，愿少年们自信登场，金榜题名。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间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来关注一下，有朋友是要招聘小区的门卫两名男性汉族，55到68岁之间的，要求呢，这是在金达莱广场附近来工作啊。联系电话18843396672，18843396672。还有朋友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附近的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联系电话呢是159813791111。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与24代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2位，前后合景，这是全屋高档定制环保装修，联系电话15568045500。出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好，联系电话13844323369，13844323369。还有朋友呢是要招聘金市西市场的男女员工，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6:40到5:00，他是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3633。

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 1059 1059 FM1059 1059 1059。

是通过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小区的门卫两名，要求男性汉族，55岁到68岁之间，地址呢是在近代来广场附近，联系电话18843396672。年级市的西市场是招聘男女员工的，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工作啊，要求呢就是中午啊、这个端庄踏实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是4000到5000，联系电话15844336633。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奔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

0: 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6: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7: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6: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也就卖了500多万。
8: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给这里，当时的场我做得多不错嘛。这这
1: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

0: 福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0: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养鸡场呢，是招人，工资呢是1800到2000之间的，有提成。龙井市的德新乡龙岩村，那主要的工作呢就是捡鸡蛋，还有喂鸡、打扫等这样的一些工作内容。联系电话13144336789。今天男孩。再来重复一下，这是养鸡场呢，是招聘工人，工资呢是1800到2000之间，另外呢还有提成，是在龙井市的德新乡龙岩村，主要的工作内容呢就是捡鸡蛋、喂鸡，还有打扫等这样的一些工作内容。联系电话13144336789。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小区的门卫，两个人，男性，汉族，55到68岁之间，地址呢是在金达莱广场附近，联系电话18843396672，18843396672。我们节目当中的参与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

信流通网来关注一下，有朋友是要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呢是1800到2000之间。另外呢还有提成，龙井市的德新乡的龙岩村，那主要呢就是捡鸡蛋、喂鸡，还有打扫等这样的一些工作内容。联系电话131-4433-6789，131-4433-6789。婆是要招聘小区的门卫，两名男性汉族，55到68岁之间的，地址呢是在金大来广场的附近，联系电话18843396672。好的，这里您收听到的是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以上的两种方式呢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发布信息吧。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66。

0: 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

0: 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有点恍惚了，让我觉得喜欢你好像是上辈子的事，但是当你开口，我却一瞬间回到了17岁的那个时候。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

0: 现在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您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2: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1: 又到了我们这一周的下班路上，首先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
3: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夜间呢偏西风一到二级，白天偏西风二到三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吉九度到二十度，图们九度到二十一度，敦化九度到十八度，安图九度到十九度，合龙九度到十九度，龙井九度到二十度，汪清九度到二十一度，珲春十度到二十一度，延吉九度到二十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就是可以看到咱们最近的这一天，就最近一段时间哈，就是网上经常有那个，就是咱们东北，你要没有夏天你就别应进的那段。
2: 这种调侃是吧？
1: 对，这个刚才呢，这是这个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啊。然后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更长时间一段的吧啊。
2: 好，
1: 这个今天上午的时候就拿到了一个，就是在这个6月6号20点，就晚上的8点，到这个8号，就今天上午的8点，然后咱们这个降雨的这个情况啊，是我州呢出现了中雨，部分地方呢出现了大雨，全州的平均降水量呢是 17.1 毫米，根据全州降水量统计呢，超过25毫米的有47个站啊，其中10毫米到25毫米的有175个站，前十位呢分别像这个安图县的永庆乡春光村呢是 40.8 毫米，永庆乡的东青村呢是 40.5 毫米，永庆乡呢是 40.4 毫米，敦化市的大不柴河镇啊 39.1 毫米，安图县两江镇四岔子村呢是 38.2 毫米啊，就是这以此类推的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整个咱们周的天气趋势、
2: 未来的吧。
1: 对，这个预计本周啊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偏低，降水是正常的，预计全州的平均气温呢是16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低了 1.3 度。本周的气温呢是前低后高，8号到10号，就是这个10号的话应该是周三。
2: 今年后啊。
1: 这个、对，气温呢是较低的，11号开始呢气温是缓慢回升，全州的平均降水量呢是15毫米到25毫米，与常年同期是相近的。这个降水情况呢，除了今天晚上啊咱们这个也报了，就是还有小雨以外，这个9号到11号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3号到14号呢还有小雨，就是今这一周这个降雨还是哩哩啦啦，
2: 就这七天的时间啊，从六号晚间开始到十三号，啊，这六天多，十四号七天的时间啊，基本上断断续续都是雨，我估计落是落不着，因为在此之前是严重的这个旱情很严重，
1: 对，
2: 这会儿呢，我估计所有大地都吃饱了，
1: 哎，我觉得也是，
2: 我做了个实验，知道吗？六号那天的。晚间，快黑天了。我这个上那个家附近那个邻居老头种的地。我给他立植了凉凉他的包。

0: 号
1: 啊，
0: 然后这个
1: 那
0: 今天八号吧、
1: 嗯、
0: 今天八号吧，
1: 嗯，
0: 我说长一寸你信吗？
1: 信，那玩意儿长得才快。
0: 就这两天的雨长了一寸。
1: 因为你那公司那个玉米是属于禾本科的植物、
0: 啊、对，这个因为过去的农民说嘛，你就晚间非常安静的时候，你能就应该再过小一个月，你能听见苞米拔节的声音，
1: 哎、
0: 嗯，嘎巴嘎巴响啊，就是长节的声音。
1: 咱们这边是这个玉米，嗯、如果要是南方的话，这样降雨的天气的话，嗯、你就看到那个竹笋
0: 啊，
1: 它那个长的速度是真快。因为我怎么知道呢？有一年我就是小的时候跟妈妈嘛，就是在这个苏州那边，就是待过一段时间、嗯，然后当时就是住的那个就是这个旅馆，
0: 嗯、
1: 它外边呢就是一片的那个。个就是竹林、
0: 哦、
1: 哎，就是早晨就前一天看的时候哈，这是个平地儿，
0: 嗯，
1: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第二天早晨的时候，你从这个窗子往前一探头，你就看到那个竹笋这长得就差不多跟你那个窗子一边高了，
0: 嗯、
1: 就那么快，就那么快。
0: 那个咱不太了解啊、嗯，但是不过这个到了这个只要到这个季节，温度够。阳光温度够，水分够、
1: 嗯、
0: 这所有的这庄稼就长得非常快。
1: 哎，嗯，然后这个气象部门呢也是根据这个天气情况啊给了相关的分析和建议啊、
0: 嗯。
1: 一个是呢本周的气温仍然是比较低的，各地要注意防范呢阴雨寡照对作物的不利影响，因地制宜呢加强田间管理，促进作物的生长发育。另外呢本周啊降水日数比较多，届时呢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需要加强交通安全的管理。这个高考考生及家长呢要关注天气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并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9号到11号呢是有雷雨天气的，各地要注意防范雷电、冰雹、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同时呢本周啊前期气温低，提醒啊城乡群众适时的增添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0: 这个这两天温差跟前几天简直这是、嗯前两天呢你感觉到了盛夏，
1: 哎，
0: 那三最高前几天我记不清哪天33度啊、
1: 嗯、
0: 全州最高气温，
1: 嗯，
0: 晚间达到了17-18度啊，最低气温也17-18度，哎，突然间你看现在你这最低温度到9度了啊，这延边州的平行线是9度啊，只有珲春是10度最低温度啊，
1: 嗯，
0: 那么这个温差特别悬殊啊，这个这样的天呢容易这个、特别年龄大一点的这个老年朋友啊，这个做好保暖，小朋友们呢也注意这个衣服的这个穿搭啊，
1: 嗯、对，
0: 也保证别整感冒了。
1: 那像昨天这个上午的时候，
0: 盛夏到深秋啊，
1: 哎，那真是盛夏，都不是深秋了，嗯、你知道吗？昨天早上也搁着我哈，就是这个思维还在前段时间，那个小短袖还热得汗不流水的时候，嗯、昨天去采访的。不是高考第一天吗？去采访、
0: 啊，
1: 然后呢，我穿的是一个，我还特意穿了一个厚一点的短袖。
0: 嗯，
1: 要出门的时候，寻思，觉得今天可能气温得低，然后又拽了一件薄外套穿上了、
0: 嗯，
1: 那给我冻的呀！我们从7点，然后采访结束以后，大概是9:30左右，嗯，这个两个多小时嘛，啊，这个冻得我真是就是哆哆嗦嗦的。然后就旁边有那个别的台的这个记者说、嗯、哎，这个徐雷姐你怎么能穿这么点儿就过来呢，你看我一打开一看羽绒服
0: 我这个昨天、
1: 嗯、
0: 今天啊不知道明天什么状态、
1: 嗯、
0: 真的你穿个小薄羽绒服你不会感觉到热，
1: 对
0: 啊，因为这两天确实太凉啊，
1: 嗯，
0: 今天上午呢这个中午的时候啊这个单位几个同事在那聊天，说起到了这个高考，然后呢你发现这个抖音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说你这个集中热度的东西呢、
1: 嗯、
0: 抖音这些平台上就推的比较多。
1: 对呀、
0: 啊。完我中午刷到一个老师啊、
1: 嗯、
0: 这老师大概有40多岁啊，教了这个20年的数学了。
1: 嗯嗯。
0: 他说今年的数这个、高考的数学题最后一道题，
1: 嗯，
0: 他用了一个比喻词，我就觉得这个绝对是够难度了。
1: 嗯。
0: 他说以省单位为计算的话啊、
1: 嗯，
0: 因为上万名考生了嘛，以省为计算单位，就是这最后这道数学题，第一问是给分的，第二问是建模的，第三问是考你的建模拓展思维的，你以前所有的套路公式的全没用。
1: 哎，
0: 他说这个题能够得到满分的，他说不会超过1/1。
1: 嗯，
0: 就这个最后这道数学题的难度，
1: 嗯，
0: 咱也没考过，咱也不知道有多难。反正这个数学老师他说，我将近30年的教学，
1: 嗯，
0: 他说我看完这道。

0: 题之后啊，这个知道这最后考完了吗？知道这道题了，他说我很吃惊。
1: 嗯，
0: 他说以前什么做的这公式题啊，
1: 嗯，
0: 刷的无数个刷的卷子，他说根本，他说以前是考这些东西，他说我总结一下，
1: 嗯，
0: 他说可能明年后年或未来，他说这个数学题，将向深水区思考建模的深水区来这个。进行这个深度考试。
1: 嗯，说句老实话啊，就是
0: 我倒觉得我是没高考，我倒觉得什么呢？他难也不是难一个人，就是老师这评价说万分之一能一万个学生考生里边能有一个把这道题得满分的，他说这就很不错了。
1: 其实我就这么跟您说吧啊，我是从基本上是我儿子上了高中以后，
0: 嗯，
1: 他的这个数学题哈，不止数学题，数学题、物理题、化学题，
0: 嗯，
1: 就生物题我可能还勉强能看。
0: 这三个可能你就摆弄不了了。
1: 就是压根儿就看不明白他到底写的是啥了，整的是啥了。
0: 跟你考学家完全不是一个事儿。
1: 就是这几道题吧，哈，就是他平时的这个就是考题，好歹说呢，哈，还能。他那个字儿我还能顺得下来，念得出来，然后但是你要是到了他们就是有那种所谓竞赛题拿过来的话，好，你连念你都念不出来，
0: 都有困难了。
1: 那只不是有困难，你是压根儿就不知道他说的到底是啥。
0: 啊，那你干记者都20多年了，你这扔多少年了？
1: 问题就在于我是一个纯文科生
0: 啊。
1: 我连大学数学都没有学过，因为我学的是中文
0: 啊，
1: 中文系是这个别的，你如果别的学这个什么人文社科的话，哈，你还需要在大学的时候学一个叫大学数学这么一个，或者应该叫高等数学这么一个科目，然后那可能涉及到一些微积分啊什么这些东西，但是中文系是不学这个数学的。中文系一个是不学大学数学，一个是不学大学语文。不学大学数学是因为我们是纯文的，没有这些方面。然后不学大学语文是因为我们学的比大学语文还要深。所以我到现在哈，我就从打我儿子上初中开始，我就已经绝了给他
0: 补课这种想法了，
1: 辅导这个理科方面的事情。因为我俩是完全是两个偏向，他偏理，我偏文。
0: 而那个老师那个作品呢，我看了两遍。他就是跟很多，他说作为老师我也得这个从自身开始，在以后教学中开始琢磨，是吧，得这个我首先得有一个思想建模，就是以后说这种传统意义考套公式的题，靠刷题出分的，这个以后高考数学，他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改革方向。所以说孩子们也不用着急，是吧，你看全省才那么一两个能考上满分的，您老师说了，第一那道题三个问，第一问送分的，第二问是建模的，第三问才是真考你的。既然都考完了，你就甭管他一二三四五六，考完的就是已经做完的事情，结果不由你，咱们攒养精蓄锐考好明天的，是吧。
1: 哎，对了，
0: 对，好吧，我们进去广告。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启
4: 引
3: 领
4: 生活
3: 新
4: 篇
3: 章。报名电话213-9888。
5: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5: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

0: 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你好，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曾曾曾曾曾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靠口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
3: 无敌了！
2: 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4: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4: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4: 下班路上陪你。

0: 人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2: 我是徐雷，
1: 我们是。6:47啊，我们回到路面看一下，居民路呢，西向东橘子街到太平街411米的拥堵，385米的缓行，2公里的时速。龙洞街呢，北向南天池路附近263米的拥堵，5公里的时速。白松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当前是缓行117米，速度8公里。健康路呢，东向西青阳街附近拥堵383米，缓行107米，速度9公里。荷花胡同南向东申花街附近啊，这个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05米啊，13公里的时速。光华路东向西当前为缓行192米，速度13公里。北清路东向西橘子街附近当前缓行147米，速度呢14公里。青阳街北向南埃丹路附近当前是缓行143米，速度14公里。长白山东路东向西当前缓行140米，速度呢19公里。梨花路西向东元川街附近当前是缓行58米，速度17公里。现在还好啊，只是龙东街居民路这严重一点，龙东街然后呢是荷花胡同这儿光华路啊，还有这个北清路青阳街啊，这几个路段呢稍微车流大一点，现在还不到时候，还不到时间。
2: 就是其实我就觉得这一段时间哈，就是一方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应该是高考期间嘛，这个昨天的时候，因为虽然是一般是高考第一天堵的是最严重的，因为很多人在这个惯性思维，可能如果家里没有那个就是高考考生的话，他惯性思维不会想到那地方就是拥

0: 补了，
1: 也不关注这个事儿啊、
0: 哎。像我们说昨天去这个现场去采访的时候，就看到了很多这个车。你就是像咱们那个就是太平街那个地方，
1: 嗯、
0: 然后延边一中是考场嘛，
1: 对。
0: 那延边一中，然后在它这个就是最靠南侧的那个就是绿化隔离带，
1: 嗯、
0: 你开始就是拉、那个、
1: 就拉上、嗯、
0: 拉线儿嘛，就是进行交通管制，车就不能走。嗯、那有的车我
1: 非得扎到那个越过港区到那儿，完、
0: 哎、
1: 一看不行再挑头。
0: 对，你开车就是说不好听，你那车出来这个半截车身的时候，你就能看着那儿，还就是不信邪，非得到前面去仔细瞅
1: 一眼。你看这个警戒线在哪儿，然后再调头。
0: 哎、对
1: 啊，年年如此。
0: 哎，然后呢，就是你比如说延边二中那个地方、
1: 嗯，
0: 它也是在就是那应该叫那个大楼叫什么名儿了？我
1: 哪儿啊？东头啊，西头啊？
0: 那个是东头那个位置，就是稍稍往里缩了一些，然后拉了一个警戒线
1: 啊。那个叫。嗯教育大厦那路口呢？
0: 哎，对，教育大厦那个、
1: 嗯、
0: 那个附近啊，就是拉一条线、
1: 嗯、
0: 有的好，那真是，
1: 也是扎到那儿再挑头。
0: 哎，那如果你要是这个机动车扎那儿再挑头哈，就是他基本上不会到那儿去了，然后就偏有这个人哈，我就看到一个就骑一个就是应该是不知道是电动车，因为我是在到那边嘛，
1: 嗯、
0: 就是没到他近前看哈，就是不知道是个电动车呀还是一个这个轻便摩托车，反正骑那儿要从那儿就是那是搂
1: 就抬那个警戒线绳、
0: 哎，抬那个警戒线要过去，然后交警说啊、
1: 嗯、
0: 这个正好这个就是交通管制，你车不能进，
1: 嗯，
0: 然后就是反正是
1: 不是我就觉得啊、
0: 嗯、
1: 挺有意思的啊，
0: 嗯，
1: 你说，嗯，这是一种认，我觉得这是一种认知的问题，
0: 嗯，
1: 那个地方有警察，
0: 对，
1: 拉着警戒线，
0: 嗯，
1: 嗯，就这个事儿啊，在青阳街与爱丹路交汇路路口，
0: 嗯、
1: 从老客运站那个咱们这个爱丹路由西向东行驶，
0: 嗯，
1: 到那儿只能往青阳街拐嘛，
0: 嗯，
1: 是吧？再往前走不了了嘛，
0: 对。
1: 咱们前一年，咱们这个不都在现场吗？咱们还在那有这个服务台，
0: 嗯，
1: 然后那个有记者主持人在那，嗯，
0: 在直播，
1: 都在那直播，
0: 嗯，
1: 这么些年不都这么下来的吗？
0: 嗯，
1: 然后来回走，你从那走看，你是不是当时看见周围警察出去，这是没看警戒线吗？
0: 嗯，
1: 啥玩意警戒？警戒啥呀？
0: 嗯，
1: 那车不让走，我这还不让走吗？
0: 嗯，
1: 那里边连个行人都没有啊！
0: 我就曾经看过那个，他都把那警戒线撞断了。那真的是铁头，
1: 就不就是怎么就是没法理解啊！这为什么这个封了？只要封了，你要老张徐磊，你敢上哪条道上去拉警戒线了？你给戒严了啊？你给管制了啊？对吧？
0: 嗯、
1: 那肯定。另外就是这么，你就算你再也你家往上往下好几代都没有高考，你也得一问问啊，这怎么回事？
0: 嗯，
1: 怎么封了呢？啊，高考啊，高考啊，那就换个道走呗。
0: 对，
1: 哎，就是。周那警戒线往里骑摩托，
0: 嗯
1: 啊，这我年年能看到。
0: 这还没完呢啊，这边好说歹说把他给劝走了，
1: 嗯，回头那边又来了。
0: 不是我，那是劝走了就劝走了，不行吧？转过头来，这边不让走吧，
1: 嗯、
0: 逆行到那边，接着那似的就过去了，然后就那个就是交警往外撵。
1: 那你得我靠门口这边不能走，
0: 嗯、
1: 我上道南走就行不？
0: 哎，
1: 这离门口远不？啊，这就不就我就这么难理解吗？封闭什么叫封闭？
0: 对，
1: 不难理解吧？
0: 对，然后
1: 那就跟锁门一样吗？那不是？
0: 然后还有那多大的那个就是什么交通管制禁止鸣笛的那个牌，多大牌在那儿、
1: 嗯？
0: 过去了以后吧，看到这儿，这边有线
1: 车缓慢了、啊，
0: 哎，不是，看到都线了，
1: 嗯、
0: 摁喇叭，你这是正常思维吗？你看到警戒线，你不应该挑头出来吗？摁喇叭，你摁下喇叭能让交警给你开开呀、啊。
1: 有些事儿，你真的是这个哭笑不得，没办法，不知道怎么理解的。
0: 嗯，
1: 就是但凡啊，跟大家说，咱们这是我认为这是一种为什么把它定性为认知呢、
0: 嗯？
1: 这是一种我们生活中的常识。
0: 对，
1: 就是但凡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
0: 嗯、
1: 一定看到警戒线了，这一定是也是交通管制了。
0: 对，
1: 你无论发生什么，为什么要拉掉线？
0: 嗯，
1: 我跟你说，如果说这是什么事故，你这个线外是安全区域。
0: 嗯，
1: 你非得上里边看热闹去？那过去有句老话，这卖什么卖单不怕事儿大，看热闹不怕扎财大，是不是？看热闹，被殃及的池鱼还少吗？
0: 对，我哎，一说起这个，我就想起来了，
1: 嗯、
0: 多少十好几年以前，然后就也曾经有过一个就是这个事故，然后呢，就是这个相关部门就是拉了这个警戒线。但因为咱们是记者嘛，
1: 嗯、
0: 就是我们可以就允许在这个是他们陪同下，然后我们在这个警戒线里头。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拍摄嘛。

0: 拍摄采访，就人就
1: 非得挤进看热闹，
0: 就非得挤进看热闹。
1: 嗯，
0: 然后就悄没声，人那忙忙乎乎的，他不可能就是盯得那么紧嘛。凑我们身边，啥事儿啊？
1: 还得打听打听问问
0: 啊。然后我们一圈记者回头看到他的时候，一个大爷，然后看到他的时候，哈，你咋进来了呢？那不让进呢？哎，什么事儿啊？那是哎，我当时就在想，这是很危险的一个地方。
1: 不是，当时你问这，你跟他说这不让进，他肯定不会从那方面去理解这问题。
0: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所问非所答。
0: 嗯，
1: 干什么不让进？我是来看热闹的，
0: 你
1: 怎么能不让我进呢？
0: 啊，
1: 国人看热闹这个，嗯，这个习惯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一种癖好。
0: 当时我在想，这是我的工作，然后如果要不是我这个工作的话，我也不会往这里头凑啊，
1: 嗯，
0: 对不对？
1: 我们回到路面啊，现在看路面现在比刚才呢又为严重的很多啊。
0: 嗯，
1: 居民路呢，西向东橘子街到太平街这已经是796米的拥堵了，时速是3公里。延春街南向北迎春街上159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另外呢，龙岩公路南向北长白山辅路附近440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天池路啊，东向西从烟厂胡同到站前街的辅路282米的拥堵，17米的缓行啊，8公里的时速。爱丹路呢，这是从太平街到朝阳街拥堵346米，7公里的时速。公园路呢，东向西从申花街到严大街拥堵408米，缓行31米，8公里的时速。青阳街呢，这是西向南柳青街附近224米的拥堵，10公里的时速。健康路东向西从青阳街到烟集街拥堵383米，缓行61米，速度呢是9公里。我们从现在这个仅仅是10分钟的时间，你看我们这路面上就有这么明显的变化。
0: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像居民路、
1: 嗯、
0: 健康路、
1: 嗯、
0: 爱丹路这边应该是高考考场
1: 啊，这在这附近应该有一些影响的。
0: 对对，
1: 好吧，我们进节广告马上回来。
0: 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

0: 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2: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2: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4: 只见微信上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5: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1059啊，延边交通文艺广播，我这里是下班路上啊，继续陪大家下班。
6: 对，
5: 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这个2020年刚开始啊，这个说了那么两句啊。2020年的高考呢，这是以青春之名赴梦想之约。6月7号呢，2026年的普通高等学校呢，这个招生啊，全国统一考试呢已经开始了啊。我州呢共有7759名这个学生呢，来参加这个高考啊，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与这个希冀啊，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战场了啊。
6: 嗯，
5: 不到战场呀。
6: 哎，这个早晨的7点呢，各考点已经悄然进入了护航时间，安保人员提前到岗，各部门的工作人员与学校的老师、送考的家长一同构筑起一张立体化的保障网络，用无微不至的守护为学子们铺就了一条温暖平安的复考之路。今年呢，延边州啊共设了8个考区、10个考点、304个标准考场，各有关部门呢以零差错、零疏漏为目标，精益求精地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工作，默默守护着每一份梦想的绽放。家长送考方面啊，温馨祝福与坚定守望啊，在延边第二中学的考点外，一抹抹热烈的中国红与鲜艳的向日葵，绘就考场外最温暖的底色。为了给孩子们加油打气儿啊，很多考生妈妈呢换上了红色的旗袍，或者是印有必胜字样的红色 T 恤，祈愿呢学子旗开得胜，开门红。不少家长呢手捧向日葵，静静等候，朵朵繁花承载着对学生未来真挚的期盼。
5: 在这个人群里啊，考生家长呢，这个身着着这个红色的上衣啊，记者对一个家长进行采访啊，手里紧攥着一束这个向日葵，目送着孩子进考场。今天的天气啊，这个凉爽啊，利于孩子们的这个平稳应考。他跟记者说啊，作为家长呢，他会认真的做好后勤保障，为孩子准备呢清淡的饮食啊，补充维生素，调整作息，只希望孩子能放平心态，平常心应对就好。我相信呢，他一定能考出了好成绩。他的坦言呢，这束向日葵呢。

0: 不仅是一举夺魁的美好祝愿，也蕴含着父母对孩子呢无声的这种爱和支持。
1: 在各个考点以外呢，考生们自信阳光的身影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步伐坚定，眼神中透露出对未来的憧憬和迎接挑战的勇气。考生卢雨庆啊，笑容爽朗，他说呢，老师和家人们的鼓励让他充满了动力，他对自己的备考成果充满信心，期待在考场上发挥出色。他也衷心祝愿所有高考生都能金榜题名，拥有一个光明灿烂的未来。
0: 在这里呢，还有这份师生的这个温情啊，默默守护啊，陪跑的人呢，在各考点门外，高三的班主任呢和课主任老师们熟悉的身影啊，是考生心中的这个最坚实的这种依靠啊。看到老师在那儿了啊，他就放心了啊。
1: 对，
0: 这我觉得这个心态很重要。
1: 嗯，
0: 清晨呢，送考的老师们早早来到现场，为学生们加油鼓劲儿啊，用实际行动呢，为学子呢筑起一道坚实的这个心理防线。
1: 嗯，今天天凉，先到屋里暖和暖和，考试的时候别紧张，好好发挥。延吉市第三高级中学高三九班的班主任王新荣啊，一一叮嘱到场的学生，他的声音温柔而有力，像一股暖流驱散了雨天的清凉。针对当天早上低温天气呢，送考老师啊做足了保暖的功课，提前到达指定位置，为学生们啊合理安排休息的区域。学生们抵达以后啊，先在固定点位向老师报道，再由老师呢引导到休息区，全程无缝衔接啊，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以最佳状态迎接考试。
0: 其实啊，从昨天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全员进入了高考时间了。延吉市第三高级中学的教务处副主任啊徐晶介绍，为让考生和家长们放心，学校呢要求班主任、各科任老师呢这个按时抵达考点。如果啊现场孩子们有什么疑问或者出现什么心理波动，我们能够第一时间的交流，给他们安慰。徐晶说呢，此外啊，学校呢还在这个考前呢将考试注意事项啊整理成文字版的这个精准下发，并与家长呢密切配合，这个家校合力为考生呢保驾护航。这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承，更是爱的接力。
1: 嗯，还有呢，公安交警啊全力护航高考平安路，公安交警的全情守护是高考期间最安心的存在。在延边第二中学的考点，身着荧光绿反光背心的交警们早早到场，在考点周边重点路段拉起警戒带，引导社会车辆绕行分流，确保考点门前秩序井然。
0: 为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呢，高考期间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各个考点周边啊重点路段路口呢增设执勤的警力，实行呢定点值守和动态巡逻的相结合，严格的管控车流人流，严查乱鸣笛、乱停车、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来维护考场周边的交通秩序，最大程度减少了噪音干扰和交通拥堵。同时呢，延吉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启动呢铁骑应急保障力量，随时处置路面突发情况，开通高考绿色通道，针对考生走错考场啊、证件遗失啊、这个赶考受阻啊等紧急情况，提供呢快速的救助、紧急护送等便民业务，坚持特事特办，优先保障考生通行。
1: 嗯，这个我们呢在每一个考点都安排了足够的警力和铁骑待命，一旦发现考生有忘带证件、误入考场或路上堵车等突发情况呢，会第一时间启用绿色通道护送，确保不耽误任何一位考生参加考试。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河北中队的指导员徐鹏的话语啊掷地有声，他说呢，希望广大市民啊经过考点时减速慢行，严禁鸣笛，主动礼让送考车辆，共同为孩子们营造安静有序的应考环境。
0: 还有这一束束的志愿微光啊，暖心服务呢助力梦想扬帆起航啊。这个考点外呢，熙攘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啊，身着着这个绿马甲的志愿者们格外的显眼。这个每天一大早啊，来自延吉市青年志愿者们呢，在延边第一中学考点的志愿红爱心助考服务站啊，忙着呢引导现场秩序，分发物资，提供应急的帮扶，用暖心的服务来助力青春梦想扬帆起航。
1: 加油，相信自己，你一定行。当天上午的8点左右呢，共青团延吉市委工作人员赵军红和志愿者们一边引导现场秩序，一边为来往的考生加油鼓劲儿，一句句温暖的话语驱散了清晨的微凉，缓解了考前的紧张。 张雄介绍啊，为了确保服务高效有序，他们联合共青团延边周委共组织了35名志愿者，在考试的前一天就搭建。

0: 好志愿服务点位，提前明确现场职责分工，接力完成高考三天全天候的守护服务。针对这几天的阴雨天气呢，志愿者们还贴心的准备了一次性雨披，供有需要的考生和家长随时取用。
1: 嗯，另外志愿者们考虑的如此的周到，让我们和家长心里特别踏实，真的很感动啊！一位考生家长由衷的赞叹，来自延吉市第一高级中学的考生秦旭然也表示呢，看到了考点外的绿马甲，哥哥姐姐们温暖的微笑和鼓励的眼神，原本有些紧张心情啊，一下就放松了。我一定会调整好心态，努力的考出好成绩。
0: 高考是青春的仪式，更是成长的见证。从三年前的懵懂启程到今天的坚定奔赴，每一份努力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坚持都值得被喝彩。愿所有考生以笔为剑，以梦为马，在人生的考卷上书写无愧于心的华章，让青春的风帆在乘风破浪后终将抵达梦想的彼岸。
1: 嗯，这是我们这个记者啊，这两天在这个高考现场的采访啊，
0: 对，
1: 包括这个考生啊，这个班主任啊，科任老师啊，以及这个志愿者团队啊，学生、考生啊，还有家长啊，都一一做了一些详尽的采访啊。
0: 对，
1: 就是大家我倒理解啊，就是全社会对考生们的关注啊，实际关注的并不是每一名考生的个体，而是关注着这一批孩子，或许是20年后他们将成为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
0: 是的。
1: 毛主席不说了吗，你们就像早晨8-9点钟太阳，这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0: 哎，对。但
1: 是这不是咱们复苏伟人的话，这是你我们细掰着想想是。慢慢的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0: 对。
1: 他你看这
0: 这就是一代人
1: 的啊，成为这个国家啊，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嘛，是吧，你发展嘛，你不得靠知识靠科技吗，是吧，你包括这个守保卫祖国，你不得靠科技吗，
0: 对，
1: 你我喊我老张保卫祖国，你这没用啊，是不是啊，
0: 现在
1: 你得上面得有天眼，地下得有地眼，你这才行。
0: 现在整个这个都是就是这个科技化了，
1: 对，一切科技化，
0: 高科技化。
1: 好吧，我们进行广告。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5: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5: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7: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8: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7: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 二楼新科口腔左侧。

0: 2010时，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小西段。
2: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3: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4: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3: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
5: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这里，当时的场我出门怎么做啊？这这
2: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6: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6: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6: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7: 只见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3: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下班路上啊。这个17:18的时候呢，我们回到路面看一下啊，看看路面什么情况啊。居民路啊，这儿还是很严重啊。西向东太平街
8: 更严重了。
3: 太平街附近呢是389米的拥堵，267米的缓行，2公里的时速。光华路这儿东向西239米的拥堵，122米的缓行，4公里的时速。北清路呢东向西，从柳青街到橘子街386米的拥堵，29米的缓行，6公里的时速。健康路东向西，橘子街附近261米的拥堵，5公里的时速。临海路西向东，沿西街附近363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沿河路东向西，原彩胡同附近1.32公里的拥堵啊，260米的缓行，7公里的时速。长白山东路东向西，中远街这儿276米的拥堵，10公里的时速。橘子街南向北，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

0: 长白山路啊，
1: 嗯，
0: 226米的拥堵啊，7公里的时速。另外，北清路呢，西向东橘子街到柳青街，211米的拥堵，202米的缓行。申花街南向北，从爱丹路的辅路，到健康路280米的拥堵，173米的缓行，8公里的时速。
1: 哎，我刚才突然查，我刚才查了一下，就是这个延吉市这个高考考点周边的交通管制啊，正好咱们节目结束的时候，
0: 高考
1: 这个
0: 考试结束。
1: 对，高考考试结束，因为这个考点周边的管制的这个时间是6月8号的时候是下午1:30到5:30。
0: 嗯，对，5:30就解除管制了。
1: 哎，对，
0: 那正好是这个这两考场学生离考场的高峰时期。
1: 对呀，我刚才
0: 还在想别往这跟前
1: 转悠了。那我咋回家呀？
0: 晚半个小时。
1: 啊，
0: 半个小时足以缓解啊。
1: 哎，对，可以。
0: 晚半个小时。
1: 嗯。
0: 在单位待半个小时再走。
1: 嗯。
0: 啊，就问题不大。
1: 或者实在不行的话，我就一路上走上那个最上面，然后走这个就是延北路。哦、
0: 不折腾了，就在这待半个小时就过劲儿啊，就大家学生们都回家了。
1: 哎。
0: 啊，就安静了啊。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在吉林省2026年高考这个查分的时间公布啊。记者从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呢获悉，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及各批次录取的最低控制分数线呢，将于6月25日来正式公布。今年呢，吉林省高考考生总数是11万零八百六十八人啊，总全省共设59个考区，155个考点，4143个标准化考场。考试结束以后呢，吉林省将迅速的启动网上评卷工作，预计6月25号正式公布全省考生成绩啊，高考成绩以及各批次录取的最低控制分数线。今年吉林省将持续这个严明的招生工作纪律啊，来全程规范的招生录取流程。
1: 嗯，
0: 啊，那咱们就甭着急了。
1: 哎，
0: 我觉得考完之后，另外呢，明天考完哈，这话咱今儿不聊，明儿再说啊。这个孩子们还得坚持奋斗呢。
1: 哎，
0: 明天还有一天啊。
1: 嗯，
0: 但是我特别觉得好啥呢？这两天的温度特别好。
1: 哎，真的。
0: 尽管我们觉得凉前儿，
1: 嗯，
0: 我跟你说啊。
1: 就是你在高速思维的时候，凉比热要强。
0: 我没走过这么大的考场，没走进过。你想当年那函授学习完了，一考那简单是吧？
1: 啊、
0: 那成人的，就是我那我还都挺紧张的，一脑门子汗的。就是你要是走进这个，实际上要说孩子没有压力不紧张，这个不现实。只是这孩子们对情绪啊，这个心情的一种自我调节和控制。
1: 对、
0: 啊、
1: 他控制的好还是坏？
0: 这凉凉弯弯的，这凉爽很凉爽的天，它有利于思考。你热的昏头胀脑，完了一看这题这么难，人这一着急
1: 啊，
0: 咱就对这考试成绩是有影响的啊。
1: 对，那汗不流水的那个情况的话，一般很难。
0: 对，
1: 而且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就是现在呢，这个高考考点周围，咱们
0: 17:30将结束啊。
1: 对，延吉市这边的呢是延民一中、延民
0: 二
1: 中和
0: 延吉
1: 市
0: 一
1: 中
0: 啊。
1: 那也就是说，这个延民二中那个门前就是爱丹路那一段，然后呢，就是延民一中门前呢就是太平街那一段，然后这个就是延吉市一中呢就是那小胡同那一岔道。
0: 你得怎么圈上呢？
1: 嗯，
0: 如果你现在路上，我给你画个圈啊。
1: 嗯，
0: 东边到朝阳街，
1: 嗯，
0: 南边到人民路，
1: 嗯，
0: 北边到这个西边到橘子街，北边呢到这个新春路，
1: 嗯，
0: 大点画着啊。这个范围内，你在最近这半个小时到40分钟，别往这边走，
1: 哎，
0: 你晚来一会儿，或者想出去，现在赶紧出去，半点以后别动，再过半个小时再出去。
1: 嗯，
0: 就像你6点钟、18点整，你再往家走啊。
1: 哎。
0: 好吧，
1: 相对来说就好多多了。
0: 北京时间17:25结束我们今天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啊，谢谢大家的陪伴。明天的16:30下班路上我们不见不散。
1: 明天不见不散。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风来自很远的地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

0: 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17:3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

0: 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接着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其实说真的啊，到了咱们当今这个老年人60岁以上这个年纪的话呢，大家伙儿啊几乎是没什么念想的，心里边想着无非就是有个好身体，然后有儿女萦绕膝前共享天伦，那这就算是幸福了，对吧？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太多的老年朋友啊都在承受着各种慢性病的折磨啊，你像三高症、心脑血管病，让我们感觉自个儿呢是有今天没明天。还有呢像风湿骨病、中风后遗症啊，有好多都失去了自理的能力了。你一旦这种情况摊上了，是谁得谁知道。而肺气肿、肺心病，想要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都难。那就像很多患者说的，别人是在过日子，而他们是在熬日子。那么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这些患者的心理都是非常脆弱的，更加需要的就是亲人们，尤其是儿女的关爱。

但是俗话说得好啊，久病床前无孝子。李老师临床这么多年，就亲眼目睹了有多少老人的病床前根本看不到儿女的身影，他们的晚年生活真的是非常的凄惨，甚至可以说很多老人就是在伤心绝望当中度过了余生，真的是死不瞑目。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儿女啊，让一些父母都感到心寒呐、啊。这也是我常常规劝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我说咱老哥哥老姐姐呀，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你不去指望任何人，打铁还得自身硬。但是咱说呢，也真有那好样的子女。说我今天为啥一开始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啊，我知道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孝顺的孩子。要说这个事儿呢，从头说起了。2012年家住在陕西大理的陈殿元跟老伴杨小玉在公园遛弯的时候突发了脑血栓倒地不起了。这老伴杨小玉呢惊慌失措不知所以，好在公园遛弯的人呢有好几个呢都认识，他们就帮忙呢把这老头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幸得抢救及时，算是保住了陈殿元的一条命，可是也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人家医院里边告诉他了，说像他拴住的这个位置大概率是永远都站不起来了，左半边身子完全失去知觉了啊，右腿呢也是麻木啊，这个左腿更是难以行动，唯独就剩下他那右胳膊算是个葫芦个的，能够艰难的动一动，完成一些简单的动作啊，那吃喝拉撒的全得家人伺候。在医院里边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病情稳定之后呢，没办法也得回家，因为他治不好嘛。在医院里边该用的药都用完了，就别在医院浪费资源了，人家还得有新的人进来呢，回家了。但是回到家里，陈殿元就好像变了个人一样，也不爱说话了。为啥？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想表达的东西家里人很难理会，他说不清，别人听不明白。陈老先生变得异常的暴躁啊，甚至有很多次就自己故意的从这轮椅上就大头朝下就栽下来，我栽不晕栽不死，嚎啕大哭啊，然后拿那好使的胳膊就往那个脑袋上砸。你见到这样的老伴儿啊，就杨小玉啊，也是天天以泪洗面，跟着着急上火，还得看着还得照顾着。为啥呀？老两口啊没人照看啊。后来呢，在外地打工的大儿子陈志国知道了这老爹老妈在家里边的境况了，就把工作给辞了，啊，回到家里边来照顾这两个老人，翻身按摩、换洗、擦身子、端屎端尿，这大儿子是从头学起，就这么伺候着。毕竟呢，他也是个男的，之前这些活呢也没干过，啊，那你说呢？从12年到现在十多年了，有兄弟姐妹没？有，人家都不伸头，就他一个人来。那陈志国是每天早晨都是6点准时起床做饭，给瘫痪的父亲洗漱喂饭，陪着二老啊再聊几句家常，到了晚上的时候每隔一个小时就得起来帮他父亲解手，一年四季始终就这么坚持着，从来没抱怨过。他的孝心呢感动了很多人，街坊四邻一提起陈志国来啊，那都纷纷的竖起大拇哥。他的事迹呢也在2019年的时候登上了县里的道德模范榜啊，他不光是付出了辛劳，为了给他瘫痪的父亲治病，陈志国甚至卖掉了他在县城里边给他儿子准备的婚房。可是高昂的医药费没几年的功夫就把这个卖房这点钱就给花光了啊。你等到2025年的开春，陈殿元的病情又突然恶化了，以前支支吾吾的勉强还能说上几句话，那个时候就彻底失语了，口眼歪斜，口水直流，然后呢都分不清人了，这可急坏了一家人。穷途末路之时啊，有人介绍给我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然后呢陈志国打过来电话就想问一下，说他父亲这病能不能治，结果他母亲在旁边一个劲儿的就问说贵不贵呀、啊、多少钱呢，然后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跟他母亲就沟通啊，这才知道说他母亲呢是心疼孩子，再有一个之前呢卖了房子之后了有点钱呢也是着急。

给他父亲看病，叫病急乱投医，上了很多当啊，所以特别关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价格。但同时呢，也了解到陈志国呀，为他父母就这些年究竟付出了什么。但陈志国呢，他的意志很坚定，他就说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算砸锅卖铁也得给我打，把病给治了。但还好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哎，这娘俩得知以后呢，也都放心了，那下定决心给他老伴治疗。这不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说，陈志国又来电话了，说他父亲现在呢，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才一副多一点儿，那他都能站起来了，啊，自己能坐着吃饭了，这人呢也分得清了。啊，大小便呢现在啊就是人搀着就可以去卫生间都解决了，呆滞的那个眼睛现在看着逐渐的有神了，也不流口水了，精神状态明显的好转了不少，就一个劲儿的感谢呀。可指导老师跟我说了以后呢，我也是特别的替这一家人感到高兴，同时呢我也为这个儿子的孝心所感动。所以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要把陈志国这个事儿呢跟咱们大家伙分享分享。因为什么呢，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在孝爱文化没落的今天，陈志国的所作所为真的值得我们去宣扬。所以在这儿呢，李老师啊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为人子女的，没事儿呢就回家看看你们的父母啊，平时多陪陪他们。哪怕说咱不经常回去，你多打几个电话也是好的。而且如果他们病了，咱们一定要做到尽孝，因为我们也会有老的那一天。你怎么对待自己的老人，将来你的孩子也会怎么对待你，这叫言传身教。老话讲，老猫房上睡，一辈留一辈。但话说回来了啊，我们在为陈志国的孝心点赞称颂的时候啊，我想问问大家伙啊，你们可曾对这个孝顺的儿子有过一丝的心疼呢？我是挺心疼他的，我觉得他太不容易了，十多年无微不至的照顾，不仅没见好，而且在年初的时候又突然之间严重了，这即便是在所有人看到没有希望的时候，他这个孝子依然没有放弃对父亲的治疗。所以我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年人，咱真要是说爱咱们自个儿的这个儿女，就一定要爱护好自己的身体，有病了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你别拖。要知道他哪个大病他不是拖出来的，当然要说治疗，那怎么治这个也很关键。正所谓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我们多少的老慢病患者，其实你看吧，月月花个千八百的，那要算下来一年也得一万多，那你十年八年下来多少钱就没了，是不是？关键是真好病了也行，越是吃那些西药，我们这病情就越复杂。大家伙发现没有，挺有趣的现象啊！越吃西药病越复杂，并发症越多啊！那是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治疗各种慢性病，咱就得知道这个病从哪儿来的。咱就拿这个脑血栓来讲，你看这类的患者啊，首先呢都有什么病啊，高血压动脉硬化，对吧？高血压动脉硬化怎么来的？这高血压往往跟我们脾胃不和有直接的关系。你看平时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年纪啊比较大的人啊，咱这个脾胃的功能肯定是亏虚的，消化吸收脂肪蛋白质包括这个糖分的能力它都不行，是吧？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尤其是那些个肥脂油肝，咱们自个儿利用不了，那他就自个儿找地方呗，大多数就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所以咱们去医院验血的时候啊，你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你什么什么都高了，那这是不是就是血液垃圾？再加上这个脾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亏虚，你这个血它就不足，你气血运行就不畅，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就会沉淀在咱们这个血管壁上，慢慢的你说你这个管腔是不是它就越来越窄啊，血管是不是就越来越钙化了？而这只是一方面，同时高血压动脉硬化还跟什么有关？肝肾不足有关。我前两天还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很多的患者说呀，李老师啊，我检查去了啊，我肝脏呢啥事儿没有，
我跟你们。

讲哈，我们人体这个肝脏啊，它是个傻大个儿，它不喊疼，它不会，它对痛觉它不敏感。你像我们中医有什么肝肾不足的说法啊，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这个能力不行了。但是西医它没有，西医只会看数据。什么叫虚啊？虚不是病，而西医检查指标异常那就是病了。虚则调之，病则治，就是这样。大家想想，你真要说咱们这个肝胆，你到医院检查出来有事的时候，那都是大事儿。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查出来肝癌那就是晚期，没法治。就大家伙品一品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检查出来肝癌跟你有多少钱没关系，治不了了。但是虚的时候你怎么没治呢？代谢下降的时候你怎么不治呢？不认可，对吧？常年吃西药，尤其是老年人，脾胃肝肾都不好。甚至说咱有些年轻人熬夜压力大爱发脾气，它容易导致肝肾不足。肝藏血解毒的，肾是绿血生津的，他们俩一亏虚了，不能好好干活了，我们这个解毒代谢的能力就下降了啊。那你这血液里边的是不是就越来越脏了？我没说吧，就好像说咱们那个自来水管似的，它里边总淌那些脏水啊，年头长了之后呢，水管它不生锈，就是这个道理。关键是什么呢？脏东西多了之后了，这个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堵啊？哎，这就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病因。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你光吃点什么扩张血管的，或者说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啊，贝塔受体阻滞剂啊，你强制的去降压，它能管事吗？它改变得了咱们血液的质量，改善得了你血管的环境吗？变不了啊，也改不了，对不对？所以说西医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咱说句实在话哈，他们不行啊。他治什么厉害呢？治急症厉害，咱得承认啊。你慢性病，咱们只有摒弃这个西医的治疗方法，才有康复的机会和希望。李老师不是说我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啊，就中医好，中医有中医的好；西医好，西医有西医的好。就中西医他们各有长短，就好像我们手中的这个武器，我又有剑我又有刀，我到底用哪个看在什么情况下，对不对？你像这个脑血栓的患者，咱们要想挽救他的脑细胞，拯救他的血管，让他恢复弹性，那咱们呢就要尽快的啊去通他的脾胃啊，让这个患者的消化吸收好，脾胃好了，气血生成也足了啊，你这就是治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那你吃什么药啊，你都能够被利用。那你脾胃不好，你吃啥都白瞎。你看人家张三也好，李四也好啊，用别的药啊，说人家吃了还行啊，为啥你吃了不行？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你脾胃你消化吸收不了，药物不能百分百的被你吸收利用啊。这是第一步，要通脾胃啊，然后呢通血脉啊，这是治病的关键。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体表的通道。脑血栓是咋回事呢？那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啊，你必须得通，这个不用我过多的解释是吧？你通了以后啊，你才能够把脾胃化气生血的这个气血源源不断的去补充给我们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了喝足了。你血脉通了之后啊，你比如说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运输到你受损的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要不然它过不去啊，吃了也白吃啊，对吧？也只有血脉通了以后吧，你这个大脑司令部释放出的信号，你这胳膊腿才能接收到啊，你想啥，你这个肢体语言才能够去行动，才能去干啥，对不对？这叫二通血脉，然后三通肝肾。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啊，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好了，咱是不是就能够一劳永逸了，对不对？同时就是你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没说吗，尤其这个肾脏几分钟就能够把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是不是自然的就不会长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囊肿啊、瘤体啊、增生啊，是不是就会远离咱们了？你血液里没有垃圾了之后，我们以后啊想要复发反弹是不是也就难了？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底气。而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不光是陈志国的老父亲能站起来，
还有多少的疑难

杂症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甭管是一种病还是身上的八种病的，你看看咱们都能够做到什么，药到病除，就一治就好。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再有三代延寿方呢，属于发酵中药。我没说嘛，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我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可以说都是经历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的千锤百炼。那我们首先呢，这个 3D 打印我们得打印出来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你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所以说刚刚讲到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针对于我们人体出现的各种疾病的对应。那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在两三天的效果就出来了，它见效快啊，你浑身哪哪都舒服了，小到吃喝拉撒，大到你之前的各种病症，你去看吧，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它真的是解救我们所有慢性病患者最有效的武器了，而且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师说了，就是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大家说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效果没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当着全国听众的面跟大家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让本来就不容易的你们错花1分钱我都替你们心疼。要是没有这样的一颗悲悯之心，我不会做医生这个行业，我更不会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直接的捐献出来，我卖给外国机构，你别说李老师个人了，就我们几辈子都用不了的这个钱。但我为啥不卖呀？因为我一旦要是卖了，那么三代延寿方就变成洋中药了，他们指不定要加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治疗的门槛太高了，就等同于把多少患者拒之门外了。所以说你们用上之后啊，你们知道了1块钱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这一点改变不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啊，你到药房里边抓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活性了，啥事不当你就知道了。你想治个感冒发烧啊可能还行，但你治这种猛如虎要人命的大病啊，那些药根本不当事儿。所以我们选择的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而且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多重的工艺百余道啊，你这样一来呢咱们这个生产力度就非常有限了，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啊，那你不出口啊，你不卖他们贵点儿，怎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那出口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源呢，它一直就比较紧张。为了保障大家呢，有药可用，
各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

0: 最多只能订三副。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予以理解的同时，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全国各地的市场，监督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他责任时效。李老师要保护的是咱们患者所有的经济利益不受到任何的损害。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您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咱们这个文艺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可算是用对了。你看哈，我这一天天数着，我呀用了整整23天了。可是您没别看呢，只有23天，可是这23天啊，比我几年用的药啊效果都要好。说句实在话，就我这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其实就是想买点试试，看到底行不行。但是真没想到这效果还真这么好。你说这一片也就只卖1块钱，就把这一身的毛病给治了。真的太好了。所以呢，我这次啊就是想再多备一点，顺便呢给我家老头呢也用上。
0: 意想不到的效果给咱们带来了康复的希望啊，以前治病可能治了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多少改善啊，这位总算是苦尽甘来了啊，然后把这个健康都分享出去了。您这样啊，您先跟我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咱们先说您。
3: 好的。你看吧，我是有20多年的类风湿了
0: 啊，
3: 这个毛病太遭罪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还行，能扛一扛。可一到老了呢，哎呀，这给我疼的手指头都变形了。什么活呀都干不了。就感觉啊跟个废人似的。哎呀，早晨起来啊就连穿个衣服都特别费劲儿。手啊它是僵的，而且它不止僵啊，它肿的时候就跟那个小萝卜似的。就握个拳头都握不住。当时啊这个医院呢给我开的那个激素止疼药，结果因为吃多了吧，结果把胃也吃坏了。

0: 这吃不了东西，然后这个大便呢还不成形，脸色啊真的是不好看，拉黄拉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而且我还有一些贫血。你说呀，你现在这社会都越来越好了，别人呢都是享受着过生活，到我这儿却跟遭罪似的。
1: 嗯嗯，
0: 哎呀，我这啊真是以为我这辈子就这么完了。你说什么时候我这要是再瘫痪了，就自己喝个安眠药算了。
1: 你看，要不我刚刚我就讲呢，就通过您刚刚所描述的说，哎呀，我可算是用对了，用咱文玉堂延寿方用对了。原因在哪儿？一定之前走了很多的弯路，因为之前走弯路感觉治疗没希望，是吧？
0: 是，
1: 嗯，
0: 不过也可能是老天爷啊，眷顾我了，让我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大延寿方。
1: 嗯，
0: 你看我这就用了20来天，就能给我治到这种程度。记得好像是第二天的时候
1: 啊，
0: 就感觉我这个疼痛啊明显减轻了。
1: 嗯，
0: 您看这效果多快。
1: 你看我为什么问大家伙说哪天见到的效果，因为大部分呢咱们在3天之内都会见到改善啊。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常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来呢他用到的都是鲜活的药材，鲜活的药材极其的珍贵，而且呢它的药用价值非常高，它不像我们上药店里边买的那个干瘪的药材，就是说的简单点，那就是药材的尸体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呢，它的药用价值肯定会差很多啊。而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的都是鲜活的药材，并且咱们通过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发酵仿生转化技术啊，然后把它提纯出来的。你这个发酵技术一旦提纯了之后呢，直接造成了咱们这一片药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也就是它的药效提升了80倍。你没有这个纯度的话，你没有这个药劲儿，它怎么给咱们做到一方三通啊？啊，咱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所以说它见效呢是一定必须要快的。因为老百姓要的就是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效果，你得让我看到希望，我才能继续用下去的勇气。所以说呢，你现在这个身体情况说2天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有希望了。接下来你自我就认知了，说我用下去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0: 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你看我用不到3-4天的时候啊，我手腕这个肉皮啊就显得怂了一点，没那么紧了。
1: 嗯，
0: 用了1个星期的时候呢，早上起来我这个手不是僵吗？一般得僵1个来小时呢，但是这会儿啊几分钟的时间我这个手就能活动开了。
1: 嗯，
0: 而且我老伴儿还说啊，我这手磨着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呢冰凉的。
1: 哎，这就是血脉淤堵的地方给咱们通开了，就通血脉了。
0: 对，我现在早上啊一醒来啊，这一伸拳头啊，慢慢的这个手指头就能展开了，虽然呢还是有些费劲儿，
1: 嗯，
0: 但是比之前强太多了，而且这几天呢也不怎么疼了，只要不碰凉水不受寒就没有太大感觉了。而且哈，连带着我这个睡觉呢也好了，脾胃也好了。我现在胃口啊，就是说吃完东西以后啊，胃里边就觉得很舒服了，不胀了。就像您说的这个叫什么，人体三通之后啊百病不生。
1: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咱们这回呢就是抓住了这个病根了。老师跟大伙讲啊，说这个类风湿啊，它为什么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呢？就是跟我们自身免疫低下有关。也正是因为我们免疫低下，所以风寒湿邪就会乘虚进入我们的身体内部，进而让我们产生了痹症。啥是痹症啊？就是血脉不通了。啊，为什么我们会僵麻肿胀疼呢？哎，就是因为我们血脉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痛。那什么能够影响我们这个机体的免疫呢？一个是脾脏，还有一个就是骨髓。那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而骨髓呢它产自于哪儿啊？肾脏。中医讲肾主骨生髓。你看我们这个骨病啊，风湿骨病也好，类风湿骨病也好，它都跟骨有关。那同样类风湿，风湿又是免疫低下的，又跟脾有关，也就是脾和肾受到了影响了，风寒湿邪进入了到我们的身体了，从我们的血也要渗透到我们的骨，影响到我们的滑膜软骨，都出现损伤了，我们这个关节就出现变形了，出现僵麻肿胀疼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短短23天能够

0: 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提升我们脾的免疫能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营养能够补充充足啊；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肾主骨生髓，达到骨坚骨韧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现在信心也有了，也看到希望了，对吧？
1: 是，你看现在我可有信心了啊，李老师，您看我后面还需要继续用多少呢？
0: 你现在整体吸收都没有问题了啊，但是就像你说的啊，我们这都是这么多年的病了，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你要想达到一个全面的健康啊，我们一共需要三副药，而且中间不能间断的用药。刚才你还说了哈，想给老伴儿用，他是怎么个情况？您跟我一块介绍了。
1: 哎呀，我家老伴儿啊，别的地方啊没啥毛病，就是甲状腺有结节。
0: 多长时间了？
1: 检查出来有两年多了。
0: 你知道结节多大吗？
1: 好像是说不到一厘米，最大的是 0.8， 小的是 0.6， 还有一个是 0.3。
0: 啊，那是属于多发性的了。啊，我想问一下啊，最近一次检查是什么时候？
1: 上个月检查的。
0: 那现在吃什么药呢？
1: 他那个甲硫米唑啊一直吃着呢，但就是控制。另外呢，我们也害怕它还会变大，所以我的老头意思就是说呀，只要不长大，就先别手术了，先观察着。
0: 你老伴儿这个是属于多发性的啊。根据老师这个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多发性的相对来说没那么可怕啊。再一个呢，小于一厘米，这绝大多数的都是良性的啊。一般甲状腺上长东西的话，很多人怕是恶性的。但是呢，如果说是一个结节，就不是多发性的了啊，而长得很快很大的那个恶性的面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大了。再一个呢，他这个刚才说了是两年多，定期复查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没有什么持续增长，也算是比较幸运。那甲状腺结节这个病啊，主要是气血瘀滞所引起的，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的事。另外呢，你像心情烦躁啊、抑郁啊都等等原因导致的肝郁脾虚，它也会造成呢痰浊内生，痰气互结，循行上结于喉部，就产生了这个甲状腺结节了。那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啊，包括你这个病啊，咱们接下来怎么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这个病是这么治，老伴儿这个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针对于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肾囊肿，包括增生啊，就这一类的身体里边长了不该长的东西的这种情况，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也一样是通脾胃提高免疫力，而且脾胃好了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把营养运送上啊，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吸收到营养，三通肝肾增加我们身体里面的代谢能力，把毒素给有效的代谢掉，把垃圾代谢掉。一要保障结节不长，二要保障气血运行畅通，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给老伴呢也用上咱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可以。
1: 哎，好，李老师，那太好了。那您说像他这个情况跟我这合在一起再买上多少合适呢？
0: 你是得需要三副啊，而老伴这个情况的话两副就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自己看看手里面有多少，然后打咱们场外电话直接订购就行。这一次见到效果了，效不更方，一次把药备齐了。因为咱们呢容易断货，所以说我怕断了你们的药影响你们的疗效，明白了吧？
1: 哎，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用了半个月了。虽然说刚半个月吧，但是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快。哎呀，我听我姐姐说咱们这药一片才1块钱，我一看我用着效果这么好，我寻思我自己也买点。
0: 那您这样哈，您姐姐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呢恢复到什么程度，您先跟我说一下。
3: 我和你说呀，我姐姐是怪。

0: 病。
1: 嗯。
0: 他现在用了一个月左右吧，哎呀，就感觉这心脏可舒服了，没那么憋闷了。
1: 嗯嗯。
0: 而且我看他那脸色吧也好了，人看着可有精神头了。他吧原来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结果现在把他这个腰间盘突出都给治好了。
1: 嗯嗯。
0: 腰现在一点也不疼了，我现在算是理解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我懂了。
1: 懂了懂了。那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0: 哎呀，我就是这个类风湿啊。
1: 哦，这个病难受。嗯，
0: 就感觉这关节呀，哪哪都疼啊，浑身不舒服。
1: 嗯，
0: 尤其一到变天的时候，那可敏感了。这两个腿呀，关节一摸都是凉凉的，冰凉啊啊。
1: 嗯。
0: 而且我这两条腿吧，还有这个啥呢，都有这个静脉曲张，那血管都是鼓出来的。这20多年呢，我都没敢穿过什么短裤啊、短裙子啥的，我都不敢。
1: 嗯嗯。
0: 而且我这右侧这乳房还有增生。我呀之前就害怕是不是什么乳腺癌啥的啊，为啥这么想呢？因为我家楼下一个邻居就是乳腺癌，
1: 嗯，
0: 切出了一个乳房又化疗又啥的。哎呀，你说我这病按理说也不少吧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不多亏我姐姐听你们的节目就用上了3对养生方吗？哎，我这不跟着也用上了吗？
1: 嗯，
0: 我这才用了10来天的功夫，哎，我就感觉这浑身吧都舒服了不少呢。
1: 嗯，
0: 你说啊，
1: 其实因为咱们3代延寿方啊，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这个药劲儿大，药效猛啊，效果来了它快。咱每一片的这个延寿方里边呢，毒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里边所有的这个成分都是天然的、野生的，而且是鲜活的。
0: 嗯
1: 啊，你包括这个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吧，啊，我们所有的患者用上之后吧，都说本来以为中药效果来得慢，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立竿见影。
0: 对对对，你说吧，我就感觉我这个手和脚啊，就有一股那个暖流流遍我全身似的。
1: 嗯
0: 啊，我这浑身也不串着疼了，哎，脚的可舒服可舒服了。晚上嘛还能睡个好觉了，这身上嘛也不像以前那么皱巴了。哎呀，那家伙原来紧巴的都不知道咋的了，可难受了。
1: 嗯嗯。
0: 现在在一个腿上的血管吧，以前都是发黑发紫的，现在不那么发黑了，而且还瘪了点了。
1: 嗯嗯，这都是气血能够正常运行的结果啊，就是咱这血脉给你疏通了。嗯。
0: 再一个就是我的胃还好了。最让我高兴是，就是我右侧这个乳房这个结节比原来小点了。
1: 嗯，
0: 哎，脖子还软乎了呢，没那么僵硬了。
1: 这都是好事啊，你不用担心它恶性了啊，那绝对是良性的结节了，增生就更不要紧了啊。
0: 对呀，所以我就赶快来找你来了。我寻思吧，你看我这个情况哈，你看看需要多少，完了吧，我赶紧的定药。
1: 嗯嗯，你这个病情来讲的话，虽然说挺复杂的，但是哪个它都不危及咱们的生命。啊，尤其是你用上咱们3代延寿方以后吧，你看短短的这10多天吧，哎，咱们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啊，说明什么呢？这回真的就是给咱们治到根儿上了。
0: 对的。
1: 哎，以后咱们也不用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就这一种药治你这一身的病。那么3代延寿方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咱们先看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本身属于痹症。为什么我们会僵麻肿胀疼？因为我们经脉不通，血脉不通，引发的风寒湿邪入侵。风寒湿邪入侵还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下降有关。而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一通脾胃之后，你自身免疫就提升了啊！你以后再变个天呢，对你来讲就没多大影响了
0: 啊！
1: 哎，再有就是啊，骨髓很重要。对于我们骨骼来讲的话呢，它起到一个滋润的作用，滋养的作用。同时骨髓也是免疫器官。那么我们骨髓是在哪产生的呢？肾脏。肾主骨生髓嘛。所以风湿性关节炎来讲，就跟我们这个脾、跟我们的肾、跟我们的血脉都有关系。啊，那这么看呢，我们3代延寿方呢，就给你治到根上了。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也包括我们这个静脉曲张不通的事儿啊。这个呢我不用讲啊，你都能够理解啊，这一通血脉就通开了。再一个，咱们这个乳腺增生，也只有你血液不干净了，血脉不通了，它才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增生啊、囊肿啊，才有机会来啊。咱们

0: 现在呢已经通了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解毒，血脉一畅通，这些臭鱼烂虾就都没有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哎哎，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两副药给你恢复的差不多了啊。
1: 哎，好，明白了。
0: 嗯，
1: 那两副药就行了是吧？
0: 对，稍后呢你就打场外电话，然后把这个药备齐了就行，然后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来电话，咱们再见。
2: 哎，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倪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是我家一个亲戚告诉我的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他呢也是糖尿病，现在就是咱们这个药，胰岛素都不打了，而且他之前呢还得过脑梗，
0: 嗯，
3: 但是也没像人家偏瘫什么的，但是也有后遗症，手脚都不太好使，现在呢就吃咱们这个药啊，都吃好了。而且他还告诉我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劲可大了，
0: 嗯，
3: 一片呢才一块钱，他就说让我也用，但是我不敢，因为我身上的病太多了，都已经活病那个并发症了，所以呢我就想着打电话来问问你，我这种情况要是用的话还行不行啊。
0: 你说你身上的并发症特别多啊，那糖尿病多久了？
3: 李老师，我那个糖尿病呢17年呢，
0: 哦，
3: 发现的时候就是那种吃的多啊，喝的多啊，尿也多，人还瘦，而且他们说这是典型的三多一少的那种。
0: 没错，糖尿病非常典型三多一少的症状。
3: 当时他们就提醒我说你这会不会是糖尿病呢？
0: 嗯，
3: 然后呢我就去查了，要不然呢自己还真的不知道。哎，
0: 那你查完了之后了，肯定是确诊是糖尿病了，是怎么控制血糖的？
3: 一开始我就那个降糖的药，比如二甲双胍呀，白糖平呐，还有诺和农啊什么的，反正都吃过，但是那个血糖啊控制的一点都不好，后来就打上胰岛素了，现在胰岛素啊一天得打那个48个单位，餐前控制到那个8点多，餐后呢12.3过了。哎呀，另外我身上的那个并发症啊真的是多呀，老是和那个浑身上下啊总是痒痒的难受，你说挠啊，它掉的都是那个白皮，而且怎么挠也不解痒，而且我的眼睛也特别的不好，看东西模糊，说是有白内障了，还有我这个脚啊，那个脚面都发黑，几个月前呢，我就是抠脚，那个脚指甲那个旁边都给抠坏了，然后呢就天天抹那个碘伏，现在就封不了口。哎呦，这个伤口不愈合呀，这个脚啊要是这么烂下去啊，这要是给我截肢了可怎么办呢，我特别的害怕啊。而且呢还有一个啊最让我担心的就是现在那个小便的那个尿尿的味可大了，哎呀，家里满屋子都是那个味道，还有那个颜色啦，小便的颜色也发黄，有时候还浑浊，就跟那个蜜桃汤一样，然后做的那个检查呢，尿蛋白呀已经有2个加号了，这个时候我就更害怕呀，害怕自己要是发展到尿毒症了那怎么办呢，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是这个毛病，透析了3次，结果呢到最后人财两空，人去年就没了。我之所以就是要麻烦您给我看看呢，我就觉得这个我这个病太多呀，太重了，和别人不一样，人家吃药能好，那到我这里我心里就没底了。
0: 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啊，你听我说，咱们现在治啊来得及啊，你要真发展成尿毒症了，那李老师也帮不了你了。
3: 哦，
0: 哎，咱们先说啊，这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老慢病方面它是一个最硬核的武器。
3: 哦，
0: 哎，因为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第一来讲的话呢，它作为发酵中药的五大革命的代表啊，第一个革命就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
3: 哦，
0: 啊，你看他吃西药吃的越多，他对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对吧？你看那药盒上都写的啊，脾胃不和的不能用，肝肾亏虚的不能用，对吧？
3: 哎，对对对。
0: 哎，西药它就是这样的，伤敌1000，自损800，恶性循环一出来那就不行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
3: 嗯。

0: 哎，然后第二点，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
1: 哦，
0: 所以说它效果来得很快，啊，3天之内你就看吧，你的血糖就开始往下走了。
1: 哦，
0: 哎，你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好转。那第三大革命就是我们是中药的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100%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一点都不带浪费的。
1: 哦，
0: 哎，我们不用担心说我这药效啊能不能达到100%呀、啊？你不用考虑这个，因为它都给你吸收了。
1: 哦，
0: 吸收了就可以利用的，所以说它能够保持住这个疗效的持续性。还有呢，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你看这个糖尿病，我以前我给大伙讲过，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
1: 嗯，
0: 主要就是我们自身的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我们这糖吃的多吗？不是，是我们吃了糖没有办法给它利用了。你看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天天控糖，不敢吃糖，一点甜都不敢碰，但是血糖为啥还高？就是因为我们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哦，
0: 所以说这个跟我们的脾有关，因为脾是主运化的，专门负责消化吸收的
1: 啊。
0: 再一个，糖尿病叫代谢病。代谢紊乱跟哪有关？跟肝肾有关。
1: 哦、啊，
0: 同时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并发症呢？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粘稠，血脉淤堵导致并发症的。啊，那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所以说你现在治没有问题，来得及。
1: 哦，那太好了。
0: 哎，像你这种情况，一共3副药啊，不光是能够彻底的给你治愈你的糖尿病、哦，而且还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你不用害怕，咱到不了尿毒症那一步，啊，不仅到不了、哦，还能让你的身体恢复到之前没得病那种状态，让你的血糖保持平稳，明白了吧？
1: 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你老师了。
0: 嗯嗯，你不用客气啊，直接的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三代延寿方呢给订购上啊，看你当地有没有，因为啊现在这个货源很紧张，有的话呢、哦，我建议咱们就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1: 哎，行，好的，
0: 嗯，
1: 哎呀，那你老师谢谢了哈。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这终于跟您通上电话了、嗯、我得好好谢谢你呀、
0: 啊。哟，老朋友了是吧？
3: 哎，对对对。
0: 嗯、
3: 是老患者了、
0: 啊、
3: 李老师，我现在能走了，自己也能照顾自己了，现在呀不是废人了、
0: 哦、
3: 就咱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1块钱1片，我真没想到哈、啊，这个效果能这么好，这真是个良心药啊。
0: 老师最骄傲的地方就在这儿，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那这才能够真正的造福于咱们所有的这个老百姓呢。
3: 哎呀，是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是想麻烦李老师您给我看看、
0: 嗯、
3: 我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哈。
0: 行，您跟我说一下您身体的什么情况。
3: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嗯、当时住院的时候别人都住不到半个月人家就出院了，我比别人还多住了半个月还是不行。
0: 嗯，
3: 大夫说啊，就是再住半年我也不会完全恢复，后来这不就回家了吗？回家之后啊感觉多少有点改善吧，反正效果还是不明显，就是我左边的胳膊不好使，有点画圈，而且腿啊也没劲抬不起来。你看我就是走到厕所就几米远的距离啊，我就得走个5-6分钟，就挪不动这个步子。哎呀，还有丢人的事儿，就是我有一次喝了点牛奶就拉肚子了，结果来不及去厕所就拉裤子里边了。
0: 嗯，
3: 当时我就从镜子里照了照自己呀、啊、看着自己呀、啊、流口水，眼睛直勾勾的，就傻不拉几的，我真是那会儿死的心都有啊。
0: 你感觉自己挺窝囊的是吧？
3: 是啊。
0: 嗯，窝囊委屈，出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啊，对康复无望的时候，对患者心里边是一种极大的打击啊。不过还好啊，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3: 是啊， 这不说是我有福气吗？
0: 嗯，
3: 我记得用到两三天的时候，脑袋就不那么迷糊了
0: 啊，
3: 手脚胳膊腿也软乎了，慢慢的腿能打弯了，这一天比一天强了。用到十天左右，不到半个月的时候，感觉有点劲儿了，而且呢，这血压也下来了，高压130，低压90了还。
0: 好，这咱就不用担心的二犯了。那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
3: 现在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0: 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就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状态了。啊，你肢体上怎么样？
3: 肢体上没问题了，现在出去转悠，到公园溜溜弯，
0: 你看，
3: 到菜市场买点菜，还能提回来了。
0: 嗯嗯。
3: 说句实在话，现在我特别知足啊。
0: 那这回也没有什么，上厕所来不及憋不住了，没有这种情况了，是吧？
3: 哎，是是是 啊。
0: 其实关键的呢，还是啊，咱们选对了药。啊，而且从咱这个血压这儿来讲的话呢，血压很稳定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血压就是一个保险啊，血压一高了，这保险就给拉开了，那就随时都可能爆炸了、
3: 嗯、
0: 啊。你看看我们人体三通不生病，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这真的就是在你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就咱们这个脑血栓、脑梗啊，它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那淤堵了我们就通血管嘛啊，你治疗脑梗一定得通血管。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通脾胃？怎么还三通呢？还要通肝肾呢？一个脾胃啊，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我们脾胃要是不给你通开了，你用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啊，什么效果也体现不出来。啊，就说脾胃一定要通，不然的话，你别说吃药了，你吃什么食物，吃什么营养品呢，它都不可能把营养全部的吸收，就等于白吃。那但是这个情况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就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要解决的就是脾胃，这个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也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人体的生命大道、生存之道。那再一个呢，就是要通我们的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尤其肾脏啊，它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呀、啊，就能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那么肝肾强大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它就不堵了。那所以老先生，你现在这个状态，你不用担心了。啊，咱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呢，时不时的参与点锻炼，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啊，咱们长命百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哎呀，那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呀。
0: 您就放心，到什么时候您记住了、
3: 嗯、
0: 啊？咱们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老慢病，好了就是好了，以后都不会再犯了。我在这儿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6: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5: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6: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5: 开
6: 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5: 报名电话213-9888。
7: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六月八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六月八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

建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情，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

0: 阳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七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3: 北京时间19点30分，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

0: 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荫，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丁兆兰做媒人，想把粉子嘟噜针推给展耀做侄女婿，也就说呀，把这卢针跟展小霞，配成姻缘。展耀就说了，我哥哥临死前呢，提出六大条件呢，卢针可符合乎？符合。丁大爷说，卢针他爹，钻天鼠卢芳。六品御前带刀护卫，这也算世代簪缨啊啊！第二个，卢真那是人家老卢家的千顷地，一棵独苗，没有兄弟姐妹，姑娘嫁到人家家，没有妯娌之争。第三呢，文才第四五季，这就不用说了，你这两天全品过了啊！我这闲职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品德还好，这您都瞧过，您都在旁边看过。咱要说其他几点呢，我都同意，就最后一点，我大哥说本人要当官，这卢真这孩子是不是现在还是白丁啊，还没当官呢，这一点不符合。哎呀大哥，又没说今天他们俩就成亲，对不对？现在就等于把他们

先凑合在一起。我这一次是干嘛的？这一次不就带着卢真到襄阳去，帮着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襄阳，捉拿襄阳王吗？要是掌握了襄阳王造反的证据，把这襄阳王一拿，凯旋而归，你想想，卢真何愁无关呢？皇上龙颜一高兴，你知道皇上要给这孩子什么官啊？起码来说，这官不会比他爹低吧？六品总会有吧？到那个时候，再让他们俩成亲，不就完了吗？哎呀呀呀呀呀呀！翟耀一听啊，是喜之不尽呐、你说说，这就近在眼前，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不过呢，我不知道我那侄女儿她能不能看上贤侄，那么我那侄女眼也高啊。这么着，丁大爷说了，现在姑娘不是在哭吗？你呀，让张妈过去，把姑娘请过来。为什么呢？我来这里这么多天了，我好歹也算他的舅舅啊，对不对？他从他三婶那里论，他也得管我喊声舅舅啊。我这个当舅舅的来到家里头，他一直也没跟我相见，与理也不合呀。你呀，把我这外甥女儿请过来给我见见，如果说他要是出来，那就证明啊，他对卢真呐、印象还不错。如果他不出来，咱再想办法。好，张妈，你看这孩子怎么样？这展耀啊，一指卢真。张妈说，我看挺带劲的，挺好的。照丁大舅这么一说呀，我觉得这事儿啊有门，因为我看着姑娘在那里哭啊，跟她平常的哭她也不一样。行啊，就看我的吧。张妈这婆子有经验呐，转身扭的扭的就来到姑娘绣楼，就把展耀和丁兆兰两个人所说的话用一种有艺术的语言全告诉姑娘了。那意思呀，我看那个小卢真呐、长得真不错啊，哎呦，过这个村可没这个地儿啊。我说小姐，你呀过去看看看看，如果相不中啊，你再回来。丁大舅说的对呀，人家来咱们家这么多天了，你这当外甥女的一直也没跟这舅舅见个面，与礼数不合呀。这展小霞呀，你别说，刚才碰到卢真两个人就这么对了一眼，哎呦，这展小霞呀还真就被这卢真给吸引住了。怎么呢？姑娘都爱看帅哥呀，你看到帅哥怦然心动，再加上这么多年这姑娘啊也相了几回亲都没有合适的，看到自己二叔二婶也整天为此事犯愁，她心里头也不是滋味。现在张妈这么一劝，姑娘心说，我到那看看去，我看看这位怎么样，另外呢，我看看我大舅不失礼数。也就说呀，借着看丁大舅，其实啊是相一相这个对象。想到这里呀，姑娘又打床上爬起来了，修整了一下，换件新衣服啊，化化妆啊，起码来说把刚才那泪痕擦一擦，用粉啊铺一铺，化这个精细的妆。怎么呢？要相亲去啊，那得把自己最漂亮的一面展现给大家呀。爱美之心呐、古往今来都是一个理呀。人家姑娘出门能不化妆吗？化完妆之后，让婆子丫鬟搀扶着下了绣楼，袅袅的来到前厅啊。到这里低着头，先给自己的二叔见礼。二叔，侄女给您见礼了。哎呦，小霞呀，来来来，这是你丁大舅啊，你三婶的大哥，来来，给你丁大舅赶紧见礼。哎，展小霞赶紧转过来，来到丁兆兰近前，给丁兆兰呐是翩翩行了一万福啊。大舅在上，侄女给大舅见礼了。哎呦，好侄女。

免礼免礼呀，让这姑娘起来，丁兆兰面对面这么一看，观其面貌似天仙，眼里无双多俊俏，规格的女子稳重端然，透出了正色颜，绿鬓垂朱翠仙，麻姑髻乌云挽，别着个碧玉簪，趁着那珠儿又圆圆，翠儿又纤纤，花朵颤颤，穿着一件对领衫，衬衫上绣牡丹，百褶裙遮盖颜，遮的是小金莲呐、梨花帽芙蓉面，桃蕊的腮四把笑寒，土行正如悬胆，配着那耳上环，樱桃口真是一点不点胭脂，红里透鲜，两道眉似春山，皂白分星眸显呐、哎呀，丁兆兰一看这姑娘太漂亮了，偷眼又看看旁边卢真，一看呢，这卢真红着脸也往姑娘这里挑呢，姑娘在那里呀、由打底下那眼也往卢真那边看呢。丁兆兰心说这事有门，如果今天呢我把这个媒保定了，哎呦，我那大哥大嫂得乐坏了呀，我们丁家卢家展家这不就是连了姻了吗？丁兆兰高兴啊，哎呀，姑娘长大成人啦，不知可曾婚配否？丁兆兰一问这话呀，姑娘的脸蹭一下红了，展耀在旁边就说了，哎呀，还未曾婚配，我大哥呀提出六大条件，他又把那六个条件呢又说了一遍。丁兆兰说，我这里正好有一小伙符合这六大条件，就是卢真。丁兆兰又把这卢真符合六大条件的事儿又当众说了一下，这展小霞头低更低了，脸红得更厉害了。丁兆兰一边说跟展耀啊，一边盯着展小霞，一看展小霞没有动窝的意思，看来这展小霞呀动了心了。丁兆兰冲着展耀一时眼色，展耀明白了啊，大弟，这个事情嘛，我还得尊重我的侄女的意思，得她看上眼才行啊。我说小霞呀，不知你是何意呀？其实啊，展小霞在没进屋的时候，在这门外边被那张妈拉着躲到旁边，就已经香了香卢真。这第二次看到卢真，又听丁兆兰这么一说，卢真呢也是名门之后啊，丁小霞呢就对卢真产生了几分好感了。所以丁小霞这个时候就说了，说婚姻大事但凭叔父做主。说着话一扭身，哎呦，张妈一听，我说二爷赶紧的啊，走了。张妈呀推着丁小霞就走了。哎，展耀说这到底什么意思？哎呦，这展妈一边走一边说，什么意思？大老爷们去问你老婆去。展耀一听，问我老婆去，那好，我跟我内人商议商议。展耀啊回去跟自己夫人把这事情一说，哎呦，这展二奶奶呀用手一戳，你这个老东西连这都不知道，张妈不把这话说很明白吗？咱那侄女啊同意了，真同意啊，同意了。哎呀，这下子呀皆大欢喜，赶紧出来再见丁兆兰，说侄女同意了。丁兆兰也非常高兴啊，既然如此，咱们两位大人呢就把这俩孩子亲事给定下来了。卢真，你愿意吗？卢真脸通红啊，卢真呢看那姑娘看了半天了，卢真的心砰砰直跳啊，哎呦，这姑娘啊确实漂亮，卢真也愿意得了。丁兆兰说，你带着什么信物吗？留下一个给人家小姐作为定亲信物。卢真从身上这么一摸，哎，摸了一块祖传的玉佩，就交给展耀了。展耀拿着玉佩去见小姐，说咱也得给人家个定情信物啊。小姐呢取出自己一枚最心爱的金簪，就给了二叔父了，就等于自己的定情信物了。这样一来，金簪换玉佩，卢真跟展小霞就算连了姻了。哎呀，展耀非常高兴啊，吩咐一声大拍酒宴，今天全家人呢都有一份赏钱，姑娘啊有夫婿了。

等到回头，卢真帮着钦差大人拿到襄阳王之后，皇王一高兴封卢真官，卢真就可以荣耀回乡来迎接我的侄女了。那大家能不高兴吗？排摆酒宴就喝起来了。最高兴的居然是打虎太保张国栋。张国栋啊，挤到了卢真进房，我说怎么样，爷们儿跟我结拜，结拜对了吧。这下好，把我姐姐弄到手了。这下呢，外国人归你了，这你多美呀啊，在我们家又吃又喝又娶媳妇儿。卢真呢把脸一沉，我先帝，以后可不能开这种玩笑了啊，这算怎么回事啊，以后啊咱俩也不以盟兄弟相称了。哎，那是为何？刚结拜就不以盟兄弟相称了。以后我是你姐夫，你是我小舅子，啊，姐夫跟小舅子下拜什么盟兄弟呀？哎呀，成亲戚了，这好，刚结了87盟，这下子完了。行了，我赶紧的给我大舅敬酒去。这张国栋端着酒又来到丁兆兰近前，大舅，你看我怎么样？没我是不是卢真没这好媳妇儿，是不是该感谢我。丁兆兰说，孩儿啊，还真得感谢你，那太好了。你准备怎么感谢我。孩儿你说吧，你想怎么着你大舅我就怎么着，你说的我说的，我提条件你能答应啊？我能答应，那太好了。我提条件吧。什么条件？这条件太容易了，那就是咱俩喝完酒之后，到后花园，搓土为炉，插草为香，咱们冲北磕头，咱也拜一盟把兄弟，你就是我的88盟，去你的！旁边展耀给气的呀，那是你大舅，那能拜把兄弟吗？啊，大舅不能拜，那差着辈儿呢。哎，你别生气，这不拜，就不拜，不拜，我也没别的话说了。大家全乐了，这傻孩子那能怎么办呢？大家吃一通喝一通，转过天来，哎，韩天锦这个病啊好了，又在这玉洁村住了几天之后彻底康复了。丁兆兰说，我们不能在这等了，得赶紧赶奔襄阳。哎呀，这展耀啊再三挽留，但丁兆兰婉言相拒呀，我们得赶紧走了。后来展耀一看留不住了，给了很多的盘缠路费，尤其是展小霞呀，这几天专门的为自己未婚夫卢真做了一件新衣服，做了一顶新帽子。卢真呢也感觉到了展小霞展姑娘的温柔。就这么着，丁兆兰带着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再次上路赶奔襄阳。打虎太保展国栋他本来也想跟着，但是被展耀给拦住了，你待在家里头吧，有一个霹雳鬼就够你这大舅难得了，你再过去那还不得把你大舅折腾死，在家待着。就这么着，丁兆兰告别了展耀，带着俩孩子再次上路，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这一天呢来到了黄花镇上，哎呦，这韩天锦呢就饿了，哎，我先走一步，我看哪地方有好吃的，他奔前面去了。韩天锦本来就飞毛腿呀，他这一跑把丁兆兰急坏了，赶紧吩咐卢真快追，俩人在后面追，追了半天就没追到。丁兆兰跟卢真一商议，干脆呀，咱们一东一西分两头去找，找到了咱在这镇上啊哪家酒馆大，咱到哪家吃饭，在那里汇合得了。所以两个人呢分头找韩天锦，这边没找到韩天锦，在全真馆就闯了祸了，引起了英雄大争斗啊，连丁兆兰都赶到现场了。丁兆兰大战白眉毛，哎呦，丁兆兰呢这头一次遇到这么强劲的对手啊，这孩子是谁呀，年纪轻轻怎么那么厉害呀？打得不可开交之际，爱虎赶到，爱虎把大家拉开，咱们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这一家人了，咱是自家人，这么一介绍，哦，原来如此。

那没得说了，这都是一家人呐。哎呀，这丁兆然特别高兴，大家伙也高兴，都聚在一起重新上菜，英雄大聚会呀，在这全真馆就吃开了。丁兆然是大辈儿啊，手下这孩子们轮番向丁兆然敬酒，倒不是惯他，就因为他大辈儿，大家都敬他酒，丁兆然也高兴啊。左一杯右一杯，一会儿功夫丁兆然也有点微醺了，有点醉意了。丁兆然看看这几个小哥们儿，哎呀，丁兆然呐是无限感慨呀，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呐。几年前呐，我们还是这样的年轻人呐，转眼我们都到中年了，我们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呀。尤其看这几个孩子，白云生、徐良、韩天锦、卢真、艾虎，虽然高的高、矮的矮、俊的俊、丑的丑，但是呢都是一身的侠义之气呀，都是将门之后侠义之人呐。尤其是徐良、白云生、韩天锦、卢真，他们都是武艺弟兄的后人呐。今天不打不相识，在这里遇到了，但是刚才要打了一架，哎呀，怎么消弭这其中的矛盾呢？虽然是不打不相识，但是彼此之间难免心里头还有点不舒服。干脆呀，我说云生啊、梁子、天锦、真儿、爱虎，我出个主意吧，你们的父辈呀，那都是肝胆相照、亲如手足的异姓兄弟，你们应该呀继承你们父辈这个精神。我看你们小哥几个年岁差不多少，也正好是哥五个，不如啊你们五个人也在此结义，你们的父辈那叫大武艺，你们呢如果是结了盟、拜了把兄弟，那就可以叫做小武艺，继承大武艺的精神，你们觉得如何呢？哎呦，丁兆兰这么一提，这小哥们几个呀这一会儿功夫已经打熟了呀，喝酒也喝得差不离了，这酒往上这么一冲，人正兴奋呢。好啊，这些人呢那都是绿林豪客，那都爱拜把子呀，一听好，大武艺小武艺太好了，那全由大叔做主，好，我领着你们结拜。丁兆兰马上让着掌柜的给我们安排香案之马，我们要在这里啊举行结拜仪式。哎呦，掌柜的一听啊，太好了，不打架了，改磕头了，不打架就行啊，赶紧准备香案、香客之马，现成的。怎么呢？这大镇子上有那些香客之马店，买来了。这边小伙计已然把残席撤下，就在全真馆大厅之上把这香案摆好了，三一马也放得了。五个人这个时候已然报了自己年岁，按照年岁排序在这香案前已然站好了。丁兆兰在旁边做主持，让五个人呢跪倒在地，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拜了三一马，结成生死把兄弟。让年岁最大的玉面专诸白云生领事，说过往神灵在上，弟子白云生和韩天锦、徐良、卢真、艾虎今日结义为友，结成生死之交，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倘有三心二意，天验之，天验之。他领事大家都得跟着学呀，韩天锦照着他意思把香点着了，插在香斗之内，也跪下磕头，过往神灵，记着，我叫霹雳鬼。哎呀，丁兆兰说没有这么说的，说你的名字，那不算不算，刚才说的不算，过往的神灵，我叫韩天锦，小名啊叫猛，外号霹雳鬼，今天呢和他，好，他指了指白云生、艾虎、卢真、徐良，我们几个拜把。

0: 子。我要是脏了心烂了肺，那我就是狗娘养的。
1: 哎呀，领导来说这什么话呀，真是个浑人。
0: 那几个人呢也不敢乐，反正知道这是韩天锦一片真心呢。徐良、卢真、艾虎分别是老三、老四、老五三个人呢，依次序烧香磕头，所说言语跟大爷一般呢。蒙氏之后又磕了一回头，这才算结拜结束。老大玉面专诸白云生，老二霹雳鬼韩天锦，老三白眉毛山西燕，三手大将多臂人熊徐良，老四粉紫都卢真，老五小义是爱虎。在这全真馆结义，这就是有名的小武义呀、啊。小武义结拜改变了绿林格局呀、啊。旁边闹海云龙虎小技开鲁小斌，由于他们不是三侠五义后人，所以这一次没参加结盟，两个人还有点不舒服。还有一人就是矮脚虎土豹的张英，在旁边急得团团转呢、啊。看着爱虎终于结拜完了，一把把爱虎拉到没人的地方，我说爱爷呀，赶紧跟我走吧。马龙张豹命在旦夕，你再不走，俩人就得掉脑袋了。白眉大侠全传第一部《白眉出世》到此结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第二。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8: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9: 呼海翻黑岸岸。
8: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闪耀，而是因为有些人喜欢你就是喜欢最本质的你，毫不掩饰不必躲藏的那个最真实的你。他们知道你的辛苦平凡，懂你的坚强和玻璃心，所以呢，做自己就最好了，懂你的人自然会拥抱你的。来听梅艳芳《梦幻的拥抱》。

芬芳梦幻的拥抱，这是他85年在华星出版的第四张专辑，可以说让他开始大红于港台乐坛的一张经典之作。里面经典的歌真的是太多，可谓是首首精品。比如说里面有电视剧《香江花月夜》当中的歌曲，什么《沙龙女郎》啊，《旧欢如梦》啊，《多少柔情》都是当年的大

经典之歌。当然像梦幻的拥抱、似水流年都是他改编的作品。在当时这个专辑也是把梅艳芳的事业又一次推向高峰，也算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吧。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林志炫《你的样子》。

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阿肆的即刻启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我是夏文静，我们再见咯。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待。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曹格的两只恋人。

我一直觉得那些过去的事情，如果说你无力改变它，就让它过去吧。听一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找到一个可以让自己安静的地方，把握好现在每时每刻，不辜负当下这个大好的光阴，才是此刻最重要的事情吧。我是祥静，下一首歌，听孙燕姿《愚人的国度》。

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理性的，我们以为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是有道理的，但事实上可能绝大多数日常行为都是一些我们根本也无法了解的隐蔽动机的结果。可能你外表看上去有多么的冰冷，内心还是那个知冷知热感性到爆裂的人吧，只是说你越来越会把这一面收起来，只留给那个特别的人。来听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为你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觉得浪漫是什么？我昨天看到另外一个解释，他说浪漫呢，就是在不会让任何人包括你自己困扰的前提下，明明不用做到那种程度你也做了。浪漫就是这样子吧，做了一件好像也没有用又多余的事情，却让人惊喜和惊讶和特别，所以才显得浪漫吧。你想一想，是不是也的确如此？也正因为那些别人都觉得可有可无，也可以不用去计较的一些小细节小仪式感，你却赋予了它新的意义，这样才显得珍贵，不是吗？来听林俊杰 Love You。

林俊杰的 Love You You 这首歌呢是电影夏日乐悠悠的主题曲，所以歌名也有点贴合到电影主题。而继续下一首歌是来自陈奕迅 Eason 的今天只做一件事。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哈，比如说前天晚上会把次日的计划写出来，看完之后呢才可以安然入睡，可谁知道第二天又会临时出现很多很多的事情打乱你的节奏。也希望有一天可以完全甩掉手上的事情，只去全心全意的做你认为最重要和最期待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那么期待年假的原因了吧。来听听看这首歌，今天只做一件事。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朱大哥，我是小文静。你为什么总是想喝奶茶呢？这个问题重复地问过自己，得出答案，只因为想念甜味剂的味道。好吧，其实身体真的是诚实的，渴望甜味也算是一种正常需求。而奶茶的甜呢，会激活味蕾上的甜味受体，这个受体会向大脑发送信号，相应信号被激活之后呢，就会触发奖励机制，分泌多巴胺，让你感觉兴奋愉悦。此外呢，咖啡也会有成瘾性，会让你越喝越想喝，但是过多的咖啡因会带来一些焦虑和精神紧绷等负面情绪，还可能会影响睡眠。所以说奶茶呀，还是要少喝为好，一周我建议大家就两到三杯吧，好吧，不要贪杯。来听莫文蔚 Candy Kisses。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一起吃苦的幸福，想必大家都感受到过，大概就是那种牵着一个人的手坐地铁公交从城南到城北，吃着路边摊两三块钱的小吃也觉得超级满足的小感觉。就好像全世界你只需要有他陪在身边，你就觉得无论是吃多少苦都值得的感受。而你放下工作之余的时间，满世界都是他，这样的时光大概是在毕业后五年会感受得更加贴切一点。慢慢生活好了，日子顺了之后，会不会也会偶尔怀念当初一起吃苦的时光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迎宾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起义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

0: 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清朝的康熙年间，皇宫御园里边丢失了一匹马，这匹马可不是一般老百姓套磨拉犁着的马，这是皇上骑的御马。这马有个名字叫月影千里红。皇上这御马丢了，那可不像老百姓丢东西，什么时候破案都可以，皇上这御马一丢又限期破案，皇上就把这个事情交给了顺天府尹施世伦了。这顺天府尹施世伦是靖海侯施琅的儿子，曾经出任过淮安漕运使，现在是顺天府尹。这是一个为官清廉、断案如神的人物。施世伦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啊，就到皇宫御园里边去查看线索，别的什么线索也没查着，只是这盗马人临走的时候留下了一张字简。这字简上写着四句话：不住京都住京外，敢遇康熙必胜败，盗马还要盗江山，金镖无敌黄三太。这就是唯一的一条线索。施世伦呢，把他自己手下这些办差官当中挑选几个精明强干的人物，组成了一个破案小组。这都是谁呢？为首的第一位是他得力的差官副将黄天霸，人送外号玉面赛罗成。这黄天霸办事精干，尤其是一口单刀几支金镖，在武林之中是人人称颂，个性特强。第二位就是官太官小西，这官太官小西长了一张赤红脸，为人忠厚，办事稳健，善使一口折铁倭钢刀。他这口刀是一口宝刀，能够削铜剁铁，斩金错玉。第三位呢，是这办差官里边的智囊型人物，此人姓赵名弼，字连成，江湖上有人给他送了个外号叫红袖宝刀侠。说是红袖宝刀侠，其实他使那刀可不是宝刀，红袖倒是真有红袖。他这口刀刀长一尺二寸五，要是扎到人身上，只要是捅破了准感染，因为他的刀上带着厚厚的一层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这脑袋长得特小，他这个脑袋比那正常人脑袋得小三号，大人长了个小孩脑袋。您别看他脑袋小，但是智慧特多，很多的疑难案子都是由于赵弼参与进去之后出谋划策，得以迎刃而解。第四位呢，叫赛时谦朱光祖。这个朱光祖长得干瘦干瘦的，瘦瘦瘦，皮里抽肉。为什么叫赛时谦？就是他长得那模样好像那梁山一百单八将里边的古上早时谦一样。这朱光祖会高来高去，飞檐走壁，轻身术，体轻如叶，是身轻如棉，长得叫阴七阳八的小胡子。什么叫阴七阳八？就是下边七根上边八根，有数的。第五位呢叫金大力。金大力，金大力，顾名思义，这个人是力气特大，他比一般人那力气大几倍。别人挑水都使桶，他挑水使缸，摔跤的出身。别看不会上房，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让他抓住，你就跑不了了。第六位，神眼纪全。这纪全呐，眼睛特好，晚上别人都看不出去了，他能望出去，跟白天相似。尤其是纪全这个眼睛，不管跟任何人，只要是朝一个面，再过若干

见面，他还能马上想得起来在什么时候跟你见过。这人就有这么大的本事。第七位呢，就是于英子何鲁通。您听这外号就可以断定这人水性特好。在于英子何鲁通，你是仰泳，你是蝶泳，是蛙泳，是自由泳，是样样精通。在水里边蹲个三天两天的吃虾米小鱼，他死不了。他要是生长在我们现代，参加奥运会就能得那游泳冠军。第八位呢，小白龙刘虎。这小白龙刘虎原来是绿林中人，打闷棍套白狼出身，操一嘴河北的口音。小白龙刘虎也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物。第九位是个小孩，叫贺仁杰，善使一对短链铜锤。这贺仁杰的父亲贺天宝曾经跟黄天霸是磕头的把兄弟，这是贺天宝的独生之子。就是这么八个大人一个小孩组成了这个破案的小组。陈世伦把这个事情就交给黄天霸等人了。黄天霸这几名差官经过一番详细的调查了解，发现这匹御马有着落了。这匹御马被张家口外崇山峻岭当中有个地方叫连环套，连环套有个大寨主叫铁罗汉窦尔敦，让窦尔敦给偷去了。于是这几名差官就装扮成平常镖客的模样，来到了连环套山下有一个李家镇，住在了李家店。住到李家店之后啊，通过这个店小二的嘴里边就了解这窦尔敦怎么样。不了解还好，这一了解呀，店小二说这个窦尔敦大寨主为人特好，别看在这儿是绿林强盗，周围的老百姓从未骚扰过。窦尔敦有个最大的特点是劫大不劫小，劫富不劫贫。黄天霸想怎么能见到这窦尔敦呢？既然是劫大不劫小，那咱们就假扮成是押送镖车的镖客。咱这小脑瓜赵斌出了一主意，弄几个大箱子，里边装的都是大石头，弄几辆车，插上镖旗，这几位压着这车就从这连环套的山下经过。当他们在连环套山下这一经过的时候，连环套的山上真下来人了，下来的是几个副寨主，好事四杰，好天龙，好天虎，好天彪，好天豹。这四个人带着几名喽啰下来劫这镖车来了。一劫镖车，双方一动手，让黄天霸用金镖嘡的一下子镖打马铃，把这郝天龙由打马上给掀下去了。那些人吓跑了，把郝天龙给活捉。郝天龙被活捉之后，以为自己这回就好不了了，殊不知把他带到了李家店，既不打也不骂，给他摆上了一桌上等的酒席，是以礼款待。这一款待，郝天龙还受感动了。黄天霸跟他就讲了，说我是京都里边的万有镖局的镖头，我姓王，就王云。我呢押送镖车在这儿经过，听说这连环套里边有一个大寨主叫窦尔敦，在绿林当中是赫赫扬名。窦尔敦文人正义，很仗义的这么一个人物，我想跟他交个朋友。郝天龙说，你要想交朋友这事好办，我就给你从中是穿针引线。进连环套非常困难，三道寨门没有腰牌你是进不去。我呢回到山上，我跟寨主说一说，只要你把我放了，你明天就可以上山拜寨。黄天霸一听这句话心里边有了底数了，好吧，把郝天龙款待完了之后就把郝天龙给放了。郝天龙临走的时候把自己随身带的这腰牌摘下来交给黄天霸，说你明天就可上山。郝天龙走了，第二天黄天霸带着腰牌，身上是寸铁没带，就奔山寨来了。黄天霸懂得拜山的规矩，要想来拜山你不能带兵器。不但说没带兵器，黄天霸还牵了一匹马，把这匹马当作给窦尔敦的觐见之礼。黄天霸到了连环套的山下，三道寨门很顺利的就通过了三道寨。

之后，当他来到聚义厅前，已经看到了铁罗汉窦尔敦带领着山寨各分寨的大小寨主迎候在那里。这窦尔敦好气魄，戴一顶六愣抽口状帽，闪配着蓝缎的开场，内衬蓝缎的短衣，腰系大带，四方脸，一部红胡须，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手中拿一柄是桑皮纸的折扇。他把黄天霸让进了分金聚义厅之后，跟黄天霸就讲了，说我的副寨主郝天龙被王镖头擒获之后你给放回来了，我不胜感激。黄天霸就说了，我王云是保镖的，经常要从你的山下路过，今天跟窦寨主相见，打算跟窦寨主交一个朋友，以后我的镖车要从你山下路过的时候，求窦寨主高抬贵手，让我一条路走。窦尔敦说这事好说。说话间黄天霸就讲了，说今天来到山上拜山，没有别的相敬，带来了一匹好马，请窦寨主过目。窦尔敦跟黄天霸两个人就出来了分金聚义厅，看了看在院子里边黄天霸带来的这匹银鬃马。窦尔敦看了看这匹马，把这匹马是赞扬了两句，但是他很不以为然，最后跟黄天霸说了，我山上也有一匹马，请王镖头过目，你看看这匹马如何。马上吩咐人在后山寨就牵出一匹马来，这匹马牵出来在黄天霸的面前这么一站，黄天霸定睛这么一瞧，哟，好马，这匹马是一匹红马，蹄子位高八尺，头子位长丈二，刀楞脖，小脑瓜，大蹄纹，小蹄穗，这匹马真好看，浑身红色如火炭，远看好像织锦缎，这匹马能穿山，能跳涧，能追风，能煮电，日行千里还嫌慢，骑到马上要撒个欢，能围着地球转一圈，这匹马金鞍玉佩，马脖子上挂着十三太保的紫金铃。什么叫十三太保的紫金铃？十三颗铃铛，那铃铛哪一颗都是紫金的，这是皇上骑的御马，能像老百姓骑的马吗？马脖子上挂了一串那是铜铃铛，往哪一走，汪汪汪汪汪汪汪汪的，人这紫金铃那个碰出的响声都是清脆悦耳带有音乐性的声音，当啦当啦叮啦当啦叮啦当啦叮啦当，这动静就这紫金铃摘下一个来，现在折合人民币也得值25000多。这匹马在那一站，黄天霸一看就知道这匹马这是匹御马。黄天霸说，窦寨主，这是匹好马，我看此马是出于皇宫内院。窦寨主说，果然好眼力。黄天霸说，窦寨主，您怎么把这样的马能够带到您的山上呢？窦尔敦就说了，几天前我趁着一个风雨之夜下的山去，进入皇宫御园之中，偷盗出这匹宝马，名叫月影千里红。我偷盗这匹宝马留了一封字简，那字简上还写了四句话，不住京都住京外，敢遇康熙必胜败，盗马还要盗江山，金镖无敌黄三代。黄天霸一听黄三代那是他爹呀，窦寨主，你因何落款写黄三太？王镖头，你有所不知，是因为数年之前，我跟那黄三太在河间府商家林曾经有一次比武，当着绿林江湖上众位英雄，我们两个比拳脚论输赢，没想到这黄三太在比拳脚当中，他偷偷地使用了甩头，这一甩头打在我的前胸之上，我当时立即吐血，当着众位英雄的面我就栽了面子了，此仇此景至今犹记心怀，今日盗取御马，我为的是栽赃黄三代。当窦尔敦刚刚说到这儿的功夫，由打后山寨来了一个人，谁呀？是到他这连环套避难的山东红土岭的大寨主于七。这于七认识黄天霸，于七在窦尔敦的身后一出现，一眼就看见黄天霸了。哎呦，
是谁吗？他是谁？他叫黄天霸。黄天霸是谁？黄天霸一看见于七，心里都明白了，心想自己的身份再隐瞒就隐瞒不了了。黄天霸说，窦寨主，今天我就跟窦寨主报个真名，吐个实情。我家住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万江岗聚街村，姓黄名云，字天霸。方才您说的金彪无敌黄三太，那乃是家父。黄天霸一说这句话，窦尔敦一听，当时两个眼睛就瞪起来了。怎么？那黄三太是你的爹爹？正是。窦尔敦说，我问，那黄三太老儿他现在何处？黄天霸说，我的老人家早已三年前病故了。啊，黄三太病故了？那么黄天霸，你今天来到我连环套，意欲何为？黄天霸说，实不相瞒，我是顺天府尹施舍伦施大人手下的差官，窦寨主在皇宫内院偷盗了御马，皇帝降旨限期破案。我们弟兄几人得知这匹御马落在窦寨主的手下，所以我带领一班半差官就住在山下里几天。今天我黄天霸身无寸铁，单人拜山，为的是查看这御马的下落，也拜会拜会窦寨主。窦尔敦一听，如此说来，你是到我山上抓差办案的吗？黄天霸说，不错，不过抓差办案不是今天，要是抓差办案，我就带着兵器来了。于七在旁边就说，窦寨主，你怎么还听他的？如今他送上门的买卖，咱不得不做，还能留着他吗？敌人抄家王，把他给我乱刃分尸。一说这句话，旁边各分寨的正寨主、副寨主以及山上的各个小喽啰，齐聚咔嚓，唰唰唰，抽刀的抽刀，亮剑的亮剑，有的身上背着弓箭，也摘下弓来是刃口搭弦，周围就把黄天霸围在了当中。黄天霸目睹眼前这种现象，心中暗想，看来我黄天霸误入匪穴，今日死矣。但是他非常沉稳，黄天霸微微一笑，窦寨主，今天黄某身无寸铁来到山上拜寨，就对我是如此对待吗？窦尔敦瞅着黄天霸，他半晌无言。窦尔敦不下命令，山上这些个喽啰们，包括这些个寨主们，谁也不能上前先动手。窦尔敦的山规特严，他看了看黄天霸，黄天霸，今天几人登山拜寨为的是破案，如果我要把你在此处乱刃分尸，显得刀谋不仗义了。我不能像当年黄三太那样鼠肚鸡肠，我可以把你放下山去，单等明天咱们在山下树林中空地内比武较量，若胜了窦某，身背后的护手双钩，我愿意把御马献出，你看如何？黄天霸说，窦寨主，君子一言，快马一鞭。窦尔敦说，如薄燃灶，板上钉钉，两旁的矛摆断，宋天霸。这窦尔敦够大气的，够大度的。就这样，黄天霸他下了山，下山回到了李家镇的李家店，跟众位弟兄一见面，把这事情一说，大家伙做好了准备。第二天如期到在连环套山下树林当中有一块空地，双方把阵势就裂开了。黄天霸手中拿着这口单刀，他执掌着自己一口单刀，几只金镖横行天下，无有对手。今天窦尔敦，黄天霸料定也赢不了他。他哪知道窦尔敦这一对护手双钩，武林之中也称为佼佼者，从未碰见过对手。两人没等交手之前，

位小脑瓜赵壁跟窦尔敦就先说了，说这个比武咱是怎么比法，除了比兵器还比不比拳脚。窦尔敦说，随你们的便，咱们是一场定输赢也行，是两场定输赢也可。皇天霸主今天比兵器，明天比拳脚。就这样的两人就动手打起来。皇天霸这单刀一合，奔着窦尔敦前胸一刺，窦尔敦护手双勾，左手勾一挂，右手勾一进步，跟皇天霸就打在了一起。两人只打了三四十个回合，没分胜败。黄天霸自觉得自己的这个刀想取胜窦尔敦那是相当困难，可是窦尔敦呢，这对护手双勾举止稳重，招法老练，使黄天霸无机可乘。可是黄天霸心里边求战心切，求胜心切，他更能一下子就把窦尔敦给胜了。越是这样，刀花反而有点散乱，一眼没有找到，让窦尔敦一个进步连环勾，唰唰唰唰唰，一勾把黄天霸的头巾给勾下来。黄天霸的头巾这一被勾下来，窦尔敦把双勾一合，黄天霸，今日你算输了。黄天霸当时脸腾下一红，窦尔敦吩咐众寨主回山，明天在此比试拳脚。窦尔敦走了，黄天霸闯荡江湖抓差办案这么多年，还头一次被人家把头巾给勾掉。黄天霸心里边不服，嘴里边没有说的，跟众位弟兄回这里去见吧。这些人一路上走着，一个说话的都没有，心情非常沉重啊。黄天霸打了败仗，就跟他们每一个人打了败仗一样。回到店房之后，往院子里边这么一走，店小二迎出来。店小二迎出来像满面春风，跟这几位打招呼：“好，几位爷，咱回来了，回来了，你好，你好，你好。”哎，店小二心想：怎么的了？这几位今天怎么回来之后一言不发呀？每天这些位回来谈笑风生啊，尤其是小脑瓜那位啊，老有笑话，怎么今儿都不言语了，出什么事儿了？这哥几个回来之后就进了屋，在这一坐，吩咐店小二给沏上一壶茶。几个茶碗摆这儿了，赵壁把这茶壶拿起来，他挨个碗呢想倒茶，这一倒啊，这茶壶嘴里边那茶叶把这壶嘴给堵住了，这水呀流得非常不畅快。嘿嘿嘿，哎呀，人要是倒了霉呀，打哈是岔气，放屁扭腰，吃咸盐都不咸，嘿，倒茶水的都不出来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21:30。
5: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6: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蒙医秘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药效是传统药物的80倍。
5: 以三相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6: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7: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简，物在天成。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0: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1: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湘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刚刚上节目之前呢，我接到了场外啊工作人员的电话，说很多的患者又打来电话了，想拜托我650护心仪还能不能啊再想办法给大家伙申请点呢。因为很多的朋友啊听到这个消息晚了，没抢到650护心仪，也有的人呢是拿到手之后啊发现用着很好啊，所以说还想再要上一台。在这里啊，我要和大家说声抱歉了，不是我不帮大家忙，别说多申请了，现在哪怕是啊多申请一台都没有了。650护心仪啊很特殊，它是俄罗斯啊宇航员飞入太空，为了防止啊心脏骤停必带的。1年的产量啊都不足10000台。这一次赶上了长效救心丸建厂56周年大庆，厂家拿出了20000盒长效救心丸，几经周折啊才和人家换来了2000台。所以说现在真的多一台都没有了，我也没办法。熟悉我的老朋友们都知道啊，我这辈子除了把所有的精力啊都用在了对心脏病的钻研以外，单反有点空闲时间啊偶尔也能和老朋友啊下下象棋。下棋的时候啊，我这个人的棋风啊是什么样的呢？大家伙给我一个评价，4个字，那就是杀伐决断。可以说一旦逮住了机会啊就会果断落子，从不优柔寡断。因为我很清楚啊，一旦错过了最佳的落子机会，还可能啊会造成满盘皆输的局面。正所谓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对吧？其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事情啊也是一样一样的。就比如说这次的650护心仪啊免费馈赠，为什么如此火爆呢？导致下手啊稍微慢了一点的伙伴没能参与上呢？其实啊就是因为650护心仪啊全国就有2000台，送完了就没有了。这是唯一一次啊也是最后一次，很多明智的朋友们在听到活动以后毫不犹豫第一时间拨打场外啊400电话抢定，准知道啊那么下手晚了肯定啊就会被抢光了。因为大家心里很清楚啊，650护心仪啊来头不小，

他可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联合名老中医协会共同研发的，被评为啊21世纪四大发明之一。大家也都知道啊，他是俄罗斯宇航员入太空时为了防止啊心源性猝死必带的，是最顶级的护心宝贝。要不是赶上了长效救心丸建厂啊56周年大庆，这2000台啊650护心仪啊也不会免费馈赠。所以说错过了这次机会啊，以后啊就不会再有这样的好机会了。像很多上了年纪啊心脏本身就不好的朋友，不管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还是早搏啊、房颤啊、严重的心律失常，哪怕是心衰、高心病、汤心病、风湿性心脏病，确实啊都应该拥有一台650护心仪。为什么呀？因为有它在呀，就相当于啊让你拥有一颗不会突然停止跳动的心脏，就相当于啊手握心脏免死金牌。而且这650护心仪啊不光对心脏特别好，降脂效果那也是一绝。我这么说吧啊，截止到目前为止啊，在医学领域里没有任何一种降脂药降脂方式啊能超过650护心仪的。有人可能说了啊，高主任啊我用的是三代降脂药，也有说高主任啊我用的可是四代降脂药呢。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不管你吃的是三代还是四代的降脂药，它也只能降低啊血液的胆固醇，像附着在血管壁内的和皮下脏腑间质的这种坏脂肪啊坏胆固醇无法清除掉。但650护心仪它不一样啊，它是通过纳米激光的照射可以剥离软化血管内部的和皮下呀脏器之间的这些坏血脂。所以说呢650护心仪也被称为啊21世纪无副作用的血脂剥离技术，可做到真正啊给全身彻底无死角降脂。那除了这个以外啊，650护心仪在降压方面更是遥遥领先。650纳米激光降压的方式啊不同于普通降压西药，只靠强行的压制血压，它是从根源上疏通血管，舒缓血管的张力，慢慢的把血压调理啊回归平稳的常态。长期佩戴650护心仪，既能稳稳的将血压控制在安全数值，还不会损伤脏腑身体，没有半点的药物带来的不适与副作用，更不会出现一停药啊血压就飙升反弹的情况，可以做到啊由内到外啊把血压调理的稳稳当当的。所以说呀，像650护心仪这样的宝贝，咱老百姓啊别说花钱买，就是平常见也见不到啊，对吧？所以说抢到的朋友确实非常的明智，也非常的幸运。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啊要注意了，它有两种使用方式，一种是治疗模式，每天在服用啊长效救心丸半个小时后再使用护心仪。在使用治疗模式的时候一定要打开开关佩戴30分钟，这个时候啊它就能释放出啊650纳米生命光波能量，这个是健康光波能量啊，可修复激活窦房结细胞，让心脏啊一直很平稳的跳动，阻止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的发生。而且它还智能，30分钟之后啊释放的光波能量会自动的停止。那第二种使用方式呢，就是日常养护，可以一直啊随身佩戴，哪怕是睡觉时候佩戴也是可以的。因为啊650护心仪啊就算关闭治疗模式了，对健康也是有帮助的。

因为它内含少量的稀有陨石，贴身佩戴时便能释放出啊专属的能量与远红外线光波，还能产生啊高频超声脉冲，会顺着全身的经络啊游走，既能活化修复身体的细胞，唤醒沉睡的细胞，还能加快局部的血循环，高效改善啊体内的微循环，同时还能养护血管，调节血脂和血压，更好的守护心脏。所以说，不管是白天在家，还是出门在外，哪怕是晚上睡觉，都可以啊佩戴在身。尤其是没有用过长效救心丸的朋友，一定要24小时随身佩戴，这样相当于啊有长效救心丸和650护心仪双重的保护，不给心脏梗塞、猝死、衰竭发生留机会。但大家在使用啊650护心仪时候，也有几点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说，第一，大家要牢牢记住啊，650护心仪千万不能接触到水湿之地，像平时啊洗漱啊、洗澡啊或者汗蒸的时候，我们都要把它拿下来妥善保存。第二点呢，佩戴过程当中要避免大力的磕碰摔打，因为650啊护心仪当中的陨石材料质地特殊，一旦磕碰啊很容易受损，这样将会影响啊能量的释放。第三个注意事项啊，最好是专人专用，因为每个人的磁场啊它是不同的，互换佩戴啊容易打乱自身调理磁场，达不到最理想养护的效果。第四个，佩戴期间啊尽量远离大功率的电器、强磁场的环境，像做 B 超啊、超声检查呀、核磁共振呀、CT 等等不要带着了，避免干扰啊650护心仪能量正常的发挥，削弱了护心调养的作用。第五，在使用过程当中千万不要随意啊自行的拆解，一旦破损核心组件，哪怕是还原了，也可能啊会影响650护心仪的防心脏猝死的功效。那关于大家在使用啊650护心仪时还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啊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来咨询。那咱说这次活动啊之所以这么火爆，大家伙参与度很高，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啊长效救心丸特惠活动力度非常大。我这么和大家说吧，以前啊从来没有过啊，以后呢更不会再有了。这一次啊是长效救心丸上市以来厂家举办的唯一一次一分钱不盈利的惠民活动。据我了解呀，有很多心脏不好的朋友早早就想用上长效救心丸了，也知道它能治心、救心、护心，比吃其他任何心脏病的药物啊见效都快，比支架搭桥更安全，花费啊也很少。但之前碍于啊一副药原价需要2880元，所以说一直没能用上。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啊，一听说长效救心丸呢卖两副药送一副药，还能再享受啊6折优惠，还免费啊送价值2980元的650护心仪一台，这么算下来，那么一个月啊才几百块钱的花费。所以说就一点不犹豫了，抓住机会第一时间就使用上了。哪怕是夫妻老两口啊心脏都不好的，也都开始啊一起来用。这份远见卓识啊，我打心底里给他赞同。不了解我的朋友啊可能不知道，我高明啊从医40来年，将所有的精力啊都放在了对心脏病的研究上。别的病我不敢说，但是

0: 在治疗心脏病这方面，我敢拍着胸脯说，但凡我点头啊，能给你治的，就没有治不好的。我能有这份十足的底气，全靠我的恩师啊，国医大师苏龙扎布啊，潜心研究出来这款专攻心脏问题的长效救心丸。我本人呢，也亲身参与了六期临床和后续的升级。那从上市以来呢，通过长效救心丸已经帮助了上百万危重症心脏病患者重获了健康。毫不夸张的讲啊，可以说长效救心丸改写了治疗心脏病的历史。有了它的治疗，让心脏病啊不再是终身的老慢病，更不是人人惧怕的不治顽疾。从前有太多的病人啊，因为心脏病啊而心慌早搏，房颤频发，整天啊担惊受怕熬日子。不管你有钱没钱呐、一旦摊上这个大病了，都是随时说啊跟谁就跟谁，说猝死就猝死。可现如今有了长效救心丸的活药，它以沉香药油、檀香药油、紫檀药油三香入药，药性啊温和，渗透力强，直达心脏病灶的深处。用药一小时啊，即可帮助你改善 30% 的心肌供氧，让你的心绞痛啊片刻消失。用药七天即可 100% 的修复啊传导的心肌细胞，让你的心律失常啊不药而愈。用药180天可以焕活修复工作的心肌细胞，让心脏啊永不衰竭。所以说，凡是已经抢先成功订到的长效救心丸的家人们，大家只管啊把心啊踏踏实实的放在肚子里面，不用有半点的顾虑，趁早用上，趁早调理，把常年积攒下来的心脏老毛病通过长效救心丸，一通水路无心梗，二修电路不骤停，三活心肌没猝死，千年活药在，百岁心无忧。我高明啊，身为一名军医，很清楚啊，生命重于一切，重于泰山。患者的生命所系啊，健康相托，我绝不敢有半分的敷衍糊弄。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只要我高明啊，能给你治，让你用上长效救心丸，那必须是一治一个准。所以说，想使用啊长效救心丸的新朋友们，可以通过场外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与我们取得联系。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留给大家伙了。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神奇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中药有千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心梗猛于虎，心衰似毒蛇，胸闷如石压，心慌像擂鼓，憋喘难平卧，夜半鬼敲门，稍不留神，支架搭桥，猝死瞬间降临，多少家人倒在心脏顽疾之下，家破

0: 人忧。药中贵族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药油植入心经，快速化开血管斑块，三香协同发力，强力打通淤阻心脉，霸道通脉不伤身，强效救心不留根。沉香药油速通心脉，用药一小时可提升30%心肌供氧量，心绞痛片刻消失。檀香药油硬核修复，用药7天可完全修复心脏纤维化斑痕，心律失常不治而愈。紫檀药油裂变心肌，用药120天可再生10亿心肌细胞，心力衰竭彻底康复。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淤堵的血管通了，顽固的心律失常消了，要命的心力衰竭好了，远离支架搭桥，拒绝睡梦猝死，甩掉长期药罐子，通心脉，止绞痛，稳心率，强心肌。国药霸道救心方，一滴药油护心脉，余生心脏皆安康。
1: 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神奇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中药有1000多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高主任啊，您好啊，高主任
3: 啊，你好，你好啊。
2: 哎呀，给你打通电话很高兴啊。
3: 嗯。
2: 今天呢是我用长效救心丸和护心仪的第6天了啊。
3: 哦，挺好。
2: 嗯，这药我觉得真的好，我觉得这是我吃过所有这心脏病的药当中啊最好的一个。您不愧是301医院的大专家。
3: 嗯。啊，过奖过奖。所以说我总说啊，单凡使用上长效救心丸的，对它治心救心的效果呀，没有不满意的啊，和你一样
2: 是
3: 吧？嗯，
2: 所以我现在特别后悔，怎么没在听到您的节目的第一天啊，
3: 嗯，
2: 在第一时间用上长效救心丸的。
3: 嗯，
2: 那会儿我心脏还不严重，
3: 哦，
2: 早些年体检出来冠心病的时候，
3: 哎呦，
2: 只是偶尔犯病的时候才心慌，哎，胸闷的，当时呢就有点犹豫
3: 啊。
2: 合计再多听听啊，但是没想到的是，前段时间我家里发生点事儿，有点上火
3: 啊，
2: 心里总琢磨那点破事儿，
3: 哎呦，
2: 这天天晚上也睡不着。后来我就发现，哎呀，带着我的心脏不得劲儿，躺着的时候啊，无论什么姿势，我都一直喘不过气儿。
3: 就
2: 有一天早上就爆发了，这心脏可不只是梦，
3: 嗯，
2: 心跳特别快，
3: 嗯，
2: 就喘不上来气儿。那会儿我就特别害怕，
3: 哦，
2: 我怕一口气憋过去咋整呢？
3: 是啊，
2: 我儿子还没结婚呢，我还没抱大孙子呢。
3: 嗯，是。
2: 你接着我这前胸后背就开始呼呼冒汗呢，
3: 哎呦，
2: 心突突的跟着乱跳。我想努力控制，但根本不受控制啊！哎，两眼一黑倒地了啊！
3: 哎呦，多危险啊！所以我说呀，
2: 嗯，
3: 心脏病全是大病，不能单凭啊，
2: 嗯，
3: 自我感觉良好就觉得没什么大问题。潜在血管里面的内在凶险呀，就像定时炸弹一样，说爆就爆啊，是吧？
2: 对。是啊，我老伴儿当时吓坏了，赶紧打120。
3: 嗯，
2: 因为我们家和医院中间就隔着一条马路。
3: 哦，
2: 哎，中间没耽搁，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啊，真是太幸运了。
3: 嗯，
2: 再晚来一会儿啊，就想保命，就必须做支架了啊。咱说这不就一只脚踩在阎王殿的门槛上了吗？
3: 哦，
2: 住了10来天医院，医保报销完也没少花。
3: 啊，
2: 我当时就特别后悔。
3: 嗯，
2: 这要是长效救心丸早点吃上，您说我这不是？不给自己能惹来这么大的祸吗？
3: 所以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啊，心脏毛病万万拖延不得。不少患者觉得呀，自己症状轻啊，没啥大事啊，想着能拖就拖，能省就省，

0: 看似眼下啊省了点小钱，等到病情加重发作了，花出的医药费啊、住院费啊、开刀费啊、造的罪啊只会更多更多。就像你一样啊，当初要是早早用上长效救心丸来调理啊，根本就不会啊花这么一笔开销的费用了，是吧？病也好得快。
1: 所以我出院的时候心里想，不管长效救心丸多少钱我都要吃上。
0: 对了对了，
1: 可能也是老天眷顾我，刚打开收音机啊就听到您说长效救心丸建厂56周年大庆，买二送一还打6折，还送护心仪。哎，这回我长记性，一点没犹豫，赶紧打电话报名了啊。
0: 对了对了、
1: 结果是当天给我送过来了。用上后我发现最先变化的就是睡眠。我以前晚上睡觉枕头旁边都放着收音机，啥时候睡着啥时候算。当天用了长效救心丸和650护心仪，高老师。
0: 好，
1: 我9点半左右就躺下，没一会儿我的眼皮子就睁不开了。
0: 哎呀，多好！
1: 把我困的，等我睡到半夜1点多，虽说也醒了，上到厕所回来，但躺下很快就睡着了，一觉到天亮。这要是以前半夜醒了，就再别想睡了啊！
0: 是是，一整夜。
1: 以前总听别人说这药见效快，我心里还合计，快能有多快？但这回我自己吃上了，真的太震惊了啊！长效救心丸这药真的最近太好用了啊！
0: 长效救心丸是千年的活药啊，活性药油，不像你过去吃的那些啊都是死药，它可是唯一一个啊能直接进入到血管壁里面去溶解血栓的。哪怕医院临床上经常使用的急救药啊，像尿激酶、链激酶啊，那么也做不到啊，它真的在外面啊溶解血栓。虽说沉香药油啊比尿激酶、链激酶的溶栓效果呀高出了32倍呀，用药1小时即可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见效速度啊那是非常快的。那咱说心脏好了，心神不就安定了吗？晚上自然就能睡个好觉，哪怕是中间醒个一次入睡也不是难事，很快又睡着了啊，是吧？
1: 对，这回我知道了，但凡用上长效救心丸呢，没有对这个药的效果不满意的啊。
0: 是啊，
1: 这不前天早上我又发现新变化了。我出院以后啊，其实心脏里面还发闷
0: 啊，
1: 就像下雨天气压很低的感觉。
0: 对，
1: 那前天早上起来啊，感觉这心里很透亮，很舒服。不像以前有那种憋闷的感觉。
0: 对，痛了。
1: 再有，我是怎么发现这药效果太牛呢？昨天小孙子来我们家，他那鞋底不知道啥，不知道是啥材料
0: 啊，
1: 一走路啊就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0: 哦，
1: 以前我听一次心脏难受，昨天来了他进屋忘记换鞋了，半个多小时吧还是我儿媳妇想起来的
0: 啊，
1: 给小孙子一顿骂，这时候我才反应过来，我心脏啥事没有。
0: 你看这多好啊，所以说啊，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7天，它能够直接护住啊心脏的命门，让你心脏啊不再发生梗塞了，更不用啊担心猝死的发生。而且这回啊还有650护心仪的加持，它可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啊和明老中医协会共同研发的，可护住你的心脏平稳跳动，防心源性猝死。所以说啊，在佩戴650护心仪的时候，你就啊比别人多出了一颗健康的心脏，多了一条性命。
1: 哎呀，高老师，这个太好了，这回我就再也不用担心心脏的问题了，真的太感谢您了啊！
0: 啊，不客气啊！啊，咱为军医啊，就是为咱老百姓啊治好病服务的。那后续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啊，我们随时联系，好吧？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哎，好的，再见，再见啊，
0: 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比传统药物药效至少高80倍，一粒药顶普通药80粒，我们承诺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

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七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三副药。

0: 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高主任，你好。
2: 你好，你好，请讲。
1: 哎，高主任，我就想麻烦您帮我看一看这个长效救心丸能治我这个早搏不？
2: 啊，长效救心丸啊，上市以来 啊已经帮助了上百万啊危重症心脏病患者重获健康了。单方我点头能治的啊，从无失手。而心脏早搏啊，就是最轻的心脏电路的问题。你说我高明能治不？
1: 哎呀，那这回啊，我可算是找对人了
2: 啊！
1: 你看，我都被这个早搏困扰了很久了，尤其是最近特别的难受。
2: 嗯
1: 啊，每天这个晚上只要是一躺下，这个心脏就开始咯噔咯噔的，它就乱跳。
2: 嗯、是啊，
1: 我就紧张呀！啊，你说我越紧张，哎，它跳的就越厉害。
2: 对对对，
1: 我就越睡不着啊。哎呀，这个情况已经都快3个月了都。这3个月也好，我都没有睡过一个整觉了。
2: 啊、
1: 你说晚上睡不好觉，这白天还得也难受呀。
2: 对对对。
1: 哎，干啥哈也没有精神不说，还总感觉这个头晕呀、啊、心发慌。
2: 嗯。
1: 而且呢还不受控制，总爱发脾气的。其实你说我这个人哈、啊、以前性格挺温和的。
2: 嗯。
1: 哎，这老伴说我这老了老了怎么还添脾气了的
2: 啊、
1: 哦、越来越暴躁了这个人
2: 啊、哦、这病闹腾的 啊病不是你。
1: 哎呀，我跟你说，我自己我也知道，
2: 嗯，
1: 我不是有意的，
2: 嗯，
1: 哎，就像不受控一样。
2: 对对对，是啊，
1: 我之前不是在这个家附近游乐园的这个停车场当保安嘛，
2: 哦，
1: 一个月虽说赚的不多，
2: 嗯，
1: 但现在被这个病折磨的这保安都干不了了。
2: 哎呀，你这就是啊心脏早搏缠身了，陷入了恶性循环啊，晚上躺下心咯噔咯噔的乱跳，越紧张发作越凶，长久这么下来呀、啊、心脏的负担就剧增了，心慌啊，胸闷啊，夜里乱跳啊，睡不安稳等症状啊全都找上门来了。一旦持续久了，早搏发展到一定程度啊，很容易导致心率啊彻底的失控，严重到一定程度啊就会引发心梗啊啊，脑梗啊，甚至心源性猝死，明白吧？
1: 哎，就是就是，
2: 嗯，
1: 哎呀，真是太遭罪了。那这个高主任，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用这个长效救心丸对症不？
2: 非常对症啊，因为长效救心丸不同于其他的治疗心脏病的药啊，它是三相活性药油入药的，沉香药油啊通于毒特别快，檀香药油呢稳循率。紫檀药油啊强心肌啊激活心肌，三相合一，从根本上解决了心脏病的三大死因，让心脏啊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另一方面啊，长效救心丸当中的檀香药油啊专门修复啊那么心肌啊穿导细胞的损伤，帮助心脏恢复啊正常的供电，让心跳啊恢复正常。所以说既能解决你心跳不稳的急症，又能改善你心脏的功能，从根本上解决了早搏的问题，嗯，这就安全了。
1: 哎，太好了
2: 啊，
1: 高主任，你看我之前呢也吃了不少药
2: 啊，
1: 哎呀，这个都没解决。
2: 嗯，
1: 那我吃这个长效救心丸，你说多久能见效呀？
2: 嗯，像你这个情况，用长效救心丸就相当于啊杀鸡用牛刀，吃上当天啊早搏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善，一副药啊就能解决了。因为长效救心丸提取的都是千年的活性药油，比传统的药物啊药效至少要高80倍呀、啊、也就是说一粒长效救心丸能顶普通药物的80粒，所以说一次用药啊就能救心7天，可以让你的心跳啊在平稳的正常数值内跳动，不会出现啊急性心梗啊心脏骤停啊，恶性心律失常，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的睡梦中猝死的发生，让我们没有一点生命危险。同时还能保证啊，7天时间让你吃喝拉撒睡

0: 全部正常，好吧？
1: 哎呦，那可太好了。
0: 嗯，
1: 高主任，我还有一个请求
0: 啊。好啊，
1: 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个活动呢，我没赶上。
0: 哎呦，
1: 你说现在就如果买的话，还能不能享受这个优惠啊？
0: 哎呀，这个非常抱歉啊，截止到昨天为止啊，长效救心丸特惠活动彻底结束了。你可以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外卖工作人员看看能不能啊帮你从其他患者手里捡个漏什么的匀点出来，好吧？
1: 好好。
0: 嗯，
1: 谢谢你了高主任
0: 啊。
1: 那我这就打厂外电话。
0: 对对对，在用药期间啊啊，有关于健康上问题啊，随时和我联系，好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啊。
1: 行，
0: 再见。嗯，
1: 好好好，高主任，好，再见
0: 啊。再见了。
2: 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3.3亿，每5例死亡就有2例是死于心脏病，死亡率远超癌症，居慢病之首。三相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高主任您好。
0: 你好你好。
3: 高主任，终于和您连上线了，听到您真实的声音了。我每天呢都准时打开收音机听您讲课。哎呦，可爱听您讲课了。
0: 谢谢大家啊，大家爱听就好啊。
3: 高主任，
0: 嗯，
3: 您创办这个栏目啊真的非常好啊。这相当于啥呢？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呢，在家里呢就能有机会让北京301医院的那个军医大夫看病啊。
0: 嗯，
3: 哎呀，这都是以前呢不敢想的啊。
0: 嗯，
3: 以前呢也挂过301这样的大医院啊。哎呦，挂号太难了。这回呢，有您这位心脏病专家在身边呢，就相当于家里有了个大夫了。
0: 嗯，好，谢谢你的信任啊。我从事军医啊40年来。一直啊专攻心脏病，啊别的病啊我不敢说，但凡我治的心脏病方面，我就从来啊没有失手过。
3: 嗯，
0: 现如今啊也是想借助这个大平台，用这么多年治心脏病的经验啊，帮助深陷泥潭的心脏病患者走向健康这个正道上来，好吧？
3: 所以说呀，您呢很了不起哈。
0: 嗯，谢谢啊。
3: 时刻呢替我们老百姓着想。
0: 嗯。
3: 我大概在7-8年前啊。
0: 嗯。
3: 就先查出来呢冠心病。
0: 啊。
3: 嗯，大夫说我呢还有不稳定那个心绞痛。
0: 啊。
3: 嗯，我呢还有高血压、糖尿病、脑中风，还有胃病，最后呢就还合并了心衰啊。
0: 哎呦，这么多病。
3: 嗯。对呀，这一身的毛病全呢。
0: 嗯，
3: 没得病之前吧，我一有空呢就去游泳啊。后来别说游泳了，就是正常的走路，哎呀都费劲儿。
0: 哎呦，
3: 我和老伴儿结婚快50年了啊。
0: 嗯
3: 嗯，之前呢全都是我做饭呢伺候他，可自从我心脏不好后啊，高主任，
0: 嗯，
3: 真的一点不夸张啊，一顿饭都做不了。
0: 嗯，
3: 在厨房站半个多小时都得给我那个心脏对的是心里突突的啊。
0: 哎呦，是
3: 啊。一到下午我那个小腿肚子都肿起来了，而且晚上呢就更折磨人了。
0: 嗯，
3: 总被憋醒。
0: 嗯，
3: 睡睡觉吧就不得不坐起来。
0: 哦，
3: 吓得我老伴儿晚上经常是不睡觉啊。
0: 哎呦，
3: 他就总怕我

0: 信点啥？
1: 哎呀，真不容易啊，能理解你老伴的心情啊。心脏病这个大病吧，随时随地都有危险性，它是死亡率非常高的疾病啊。不管是心梗啊、心源性猝死，还有严重的心律失常，还有心衰，死亡啊都可能是一瞬间的事，所以患者啊自己遭罪，家里人啊也跟着担惊受怕的，是吧？
0: 哎呀，可不是嘛。而且因为我一直吃那个阿司匹林啊，还发生过一次急性那个胃出血
1: 啊，
0: 搞得半夜都进的 ICU。
1: 哎呦，贵呀！
0: 当时吧，我迷迷糊糊的都失去了知觉啊。就 ICU 的那个医生说，出血是阿司匹林给造成的。
1: 阿司匹林这个西药啊，它主要是活血的啊，虽说能通血管、防血栓，可药性啊寒凉，很容易啊伤胃，长期天天吃啊，最容易刺激啊胃的毛细血管黏膜出血，不光反酸胃痛，年纪大了还极易引发呀胃出血，副作用实在太大啊。
0: 后来我也就不敢吃了啊。如果说您呢是我的第一个恩人，那给我们带来长效救心丸这样的好药啊。那我的第二个恩人呢，就是我游泳俱乐部的杨大姐啊。为啥呢？是她先用的长效救心丸。
1: 哎呦，好啊。
0: 她有心梗，就是吃的挺好啊。然后呢，就推荐给我吃了。
1: 哎呦，太好了。
0: 我也就用上七八天吧。哎呦，我就发现我这个小腿肚子就不像往常那么肿了啊。以前那个小腿肚子肿的都蹭亮蹭亮的啊，胀得也特别难受。
1: 对。
0: 我大概也就吃完一副吧，因为我就发现这期间我那个心绞痛一次都没有发生过。
1: 太好了。
0: 这以前我那个心绞痛是说发作它就发作。上来那个劲儿，哎呀，咋说呢，就跟胸口里面塞进一团那个拧死的粗麻绳儿
1: 啊，
0: 就死死的勒着揪着疼。还发闷呐、发胀。然后就会顺着那个胸口往那个脖颈子还有胳膊肘里钻呢。
1: 哎呦，
0: 那个心口慌的呀，像是穿了只烂扑通的那个兔子啊，整个人呐、发虚啊，冒虚汗，连大口喘气呢都不敢使劲儿，僵在原地是动弹不得。哎呦，这上岁数了啊，真的是有啥呀别有病。
1: 对对。
0: 等我大概吃完三个月啊，我发现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了，也不像个就是心衰病人了啊。就和我年轻时就是没得心脏病之前是一样的。
1: 那不好吧。
0: 对，而且更让我意外的是什么呢？用了长效救心丸，不管我的心脏好，我发现带着我的那个脑袋也比之前清爽了。血压呀、血糖啊，也很平稳了。这都停药两个来月了啊，身体呢也一直都挺好的
1: 啊。那恭喜你了啊。这就是因为啊坚持吃完三副长效救心丸，让心脏啊不淤堵了，不失常，不衰竭，并且三香药油啊都是活药，还能在血管壁啊形成啊长效的保护，这样啊脂质斑块、血液垃圾啊在血管壁上它就存不住了，让血管啊越用越干净，所以说也会带来啊血压、血糖啊也很平稳。
0: 这回我再也不用担心心脏犯病了啊。而且呢，我和您说实话吧，当时吃完三副药后，我呢也想就是看看心脏到底恢复的咋样了啊。这样呢我心里就更踏实嘛。
1: 对对。
0: 所以呢我又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也说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的非常好。哎呀，这回我就放心了啊。但这次赶上活动，我呢又抢进了一台650护心仪。
1: 哎呀，太好了啊，可以啊。650护心仪啊是俄罗斯宇航员太空必带的，可以护住啊心脏平稳跳动，让心脏啊远离骤停猝死的风险，相当于啊手握了免死金牌。
0: 是啊，这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心脏病的问题了啊。真的是太感谢高主任给我们带来这些治心的宝贝了啊。不过呢您呢平时也一定要多注意休息哈。
1: 谢谢你，这是我应该做的啊。那有什么问题啊我们随时联系，先说到这啊，再见。
0: 哎，好的，谢谢高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2: 我国心血管病

0: 患者超 3.3 亿，每5例死亡就有2例是死于心脏病，死亡率远超癌症，居慢病之首。淤堵、失常、衰竭是心脏病的主要死亡原因。吃药无效，手术危险，反复发作，已成家庭与社会巨大负担。三湘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心脏病有多重，不管你的病史有多少年，只要不是先天性心脏病，只需三副药，一次用药救心七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三为一体治疗，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这是真正心脏病的专利药，特效药，全国独家。就近报名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高主任您好。
2: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1: 我呀是您的老朋友了。
2: 哎呦，太好了啊。
1: 哎，刚刚吃完这一副长效救心丸呢。
2: 嗯，
1: 这个效果啊真是太牛了
2: 啊，牛吧。
1: 所以赶上这个周年庆嘛，我就又买了3副。
2: 嗯，
1: 然后还送我一个650的护心仪呢。
2: 哎呀，那你太幸运了啊。咱们全国一共啊就2000台，今天还有不少的患者呢打电话想要呢，但一台都没有了，你是很幸运的啊。
1: 当时啊我这一听护心仪全国就2000台呀，
2: 啊，
1: 一点我都没犹豫啊，赶紧打电话，我就怕呀下手晚了抢不到啊。
2: 对，
1: 这不是吗，昨天我就收到了。
2: 嗯，
1: 我想问问这个650的护心仪怎么用啊。
2: 啊，这个简单啊，650护心仪啊有2种使用方法，一是治疗模式，每天服用啊长效救心丸半小时以后打开开关，650护心仪啊会释放啊纳米生命光波能量，通过膻中穴持续的为心脏啊补充能量，让心跳一直保持啊平稳跳动，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啊心脏骤停猝死的发生。除此之外呢，它还可以啊用于日常的养护，随时佩戴，因为650护心仪啊内含有稀有陨石，它自带天然的宇宙能量磁场，能和人体啊形成共振，它可以帮助人体啊激活细胞啊，改善血循环，同时还能养护血管内皮细胞，调节血脂血压，更好的守护心脏。所以说不管是白天出门呢还是晚上睡觉，都可以佩戴在身，好吧。
1: 哎呀，这真不愧是俄罗斯宇航员飞入太空必带的呀。哎呀，真是太感谢您了高主任呢。
2: 嗯，
1: 给我们呢带来这么好的大宝贝。
2: 嗯，
1: 哎，高主任，
2: 嗯，
1: 长效救心丸效果也特别好。你说我这个病吧特别严重
2: 啊，
1: 最开始哈，你说体检查出的房颤时根本就没拿当回事儿。
2: 嗯，
1: 以为呀只是体检小异常呢，也没有吃药，哎，也没有复查。
2: 嗯，
1: 因为我也没有啥特殊的症状啊，你说呀。
2: 嗯，
1: 只是偶尔吧出现就是有点啥呢，胸闷，哎呦，憋气，
2: 哟，这就够重的了。
1: 但是吧，他忍忍的就过去了。
2: 嗯，
1: 哎呀，可我万万呢没想到啊，这一忍就忍出大祸呀。
2: 你看，
1: 去年年底嘛，我得了一场重感冒，
2: 哦、
1: 肺炎。
2: 哎呦，
1: 都住院了。住院时候就是做这个心电图，就说我是什么快速型的，就是这个心房颤动。
2: 哎呦，这就重了啊！
1: 哎呀，做这个心房超声，说双房增大。
2: 哎呦，容易腹壁血栓。
1: 更吓人的就是啥呢？
2: 嗯，
1: 这医生说我是什么，左心衰竭
2: 啊，
1: 冠心病
2: 啊。
1: 哎呀妈，持续性的房颤，心功能3级。
2: 哎呦，房颤啊啊，可不是小事啊，会一点一点侵蚀啊心脏的功能，会引发 啊，心梗、脑梗，甚至是心源性猝死，心脏说停掉就停掉啊，非常的凶险呀、啊，可得高度注意啊。
1: 可不是嘛，在这之后哈、我就没有一天呢过着安生日子，
2: 你看
1: 每天心脏乱跳啊，这脉搏时快时慢的，有一次我连续打48小时吊瓶啊，这心脏都没安定下来，每天什么氨碘酮啊，一点我都不敢少吃
2: 啊、
1: 什么北京啊、上海呀、沈阳啊，这些大医院我们都去过，但是啊都是紧要维持，心脏缓解不吃就犯病，
2: 是啊，
1: 后来无意之中嘛，看到我的一个远房表姐发快手，发现她呀这生活可潇洒了，到处什么旅游啊溜达呀，你说，
2: 对，
1: 我记得她之前就心脏不好啊，
2: 哎呀
1: 都出不了家门那种，我就问她是咋好的嘛，她说她吃了这个长效救心丸好的，就这么的她推荐给我了，然后我也用了，当时吧哈，我记得一副就2000多呢，
2: 是啊，快3000，
1: 所以呀、只买了一副，但效果那是真好啊，也就3-5天吧，我发现我这心慌乱跳的这种感觉就轻多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揪着疼了，闷得喘不来气儿了。
2: 对呀、长效救心丸呐，它可是千年的活药啊，3秒入血，25秒啊就吸收了，那么3分钟啊就可以进入血管壁啊，来化瘀毒啊，去血栓，护心脉，是普通心脏病产品啊起效速度啊80倍，所以一次用药就能救心7天。
1: 是啊，你说我病了这么长时间呢，就头一次用上就是这么霸道的好药。我要是能早点吃上你这多好，因为也就用上了也就半俩多月吧，我就感觉我这心跳平稳很多了，不像以前那么忽快呀忽慢的了，感觉这喘气儿啊都顺畅多了，
2: 对，圆滑了，
1: 现在一副药吃完了，这房颤呢一直没犯病，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
2: 对对对，
1: 所以呀、这回赶上啊这个活动我又买了2副，不光免费送我一副，还白得了一个护心仪，你说，
2: 对对，赶上了、
1: 我想坚持吃，彻底呀、把这个病治好了，
2: 这么做就对了啊，就像我一直和大家讲的一样，用上长效救心丸可以给你带来啊3大保障，保障你用药1小时啊就能改善30%的心肌供氧量，让心绞痛啊片刻消失，也能保障啊用药7天可修复啊心肌传导细胞，让心律失常啊不药而愈，还能保障用药120天呢、焕活心肌细胞，让心脏有源源不断的心肌细胞啊，让心脏啊永不衰竭啊，所以说它是第一代心脏病疫苗，再加上还有650啊护心仪，相当于啊手握心脏免死金牌呀、再也不用担心啊心脏出大问题了，好吧，
1: 太好了高主任呐、有您在呀、再严重的心脏病啊我们都不用愁了、也不用担心了，
2: 对，
1: 所以呀、我肯定坚持好好用的
2: 啊，对了啊，效不更方，坚持用就行了，别的病我不敢说啊，但凡是心脏病这一块我告诉你啊，能用上长效救心丸啊治好的从没有失手过，那日后啊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啊随时联系我啊，随时给你调整方案、好吧，
1: 哎，好的好的高主任、那您也注意身体啊、再见，
2: 好，谢谢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好，高主任，再见
2: 再见，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3至5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只需7天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律衰竭，只需3副药，3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药油在人体心脏表面停留时间高达17年，保证17年内不再复发心脏病。260余家3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比传统药物药效至少高80倍，一粒药顶普通药80粒。我们承诺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 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七天治心。防治心脏病十七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十七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三副药。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3: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4: 还真是。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4: 010-8410-9427。
5: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6: 日本特高课行动组长美智子和伪军指挥官邵家奎得到了情报，知道杨靖宇的队伍在三靖屯休息，受到老百姓的拥护，立刻出兵血洗三靖屯，把村里的男女老少全杀光了，只剩下2个藏在地窖里的孩子苏小虎和冯一山。两个孩子不知道怎么办好，就在这阵儿，年轻的中医孙少坤来了，把两个孩子领走，要带到自己的家纳尔轰。三个人走了好几天，这天呢，看到村边有个小饭馆，就想在这打尖，要了3碗面条，还没等吃呢，突然来了2个背大枪的人，骑着高头大马，很快到在饭馆门前带住了战马，跳起来，哎，吃饭。把饭馆的伙计吓坏了，背着大枪的不是土匪就是兵啊，爷您吃饭呢。这两人岁数不大，来到了里边，小山抬头一看，啊，哎呀了一声，他认识这俩是谁呀？来的正是杨靖宇的警卫员江峰和少年先锋连的连长王传胜。他怎么会跑这儿来了呢？这叫无巧不成书。杨靖宇的军部机关和警卫团一路向北转战，敌人的队伍总能跟踪而至，有时候还遭到袭击，已经引起他的注意。这天部队经过快大帽，这是个牧场，他们在这休整。杨靖宇和苏建梅、金书梅几个团级干部开会研究敌情，为什么我们的行动敌人会掌握的那么准确，咱们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金书梅说，准是部队里有暗藏的特务，或者是出了叛徒。苏建梅说，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也注意好几天了，我们走哪儿敌人随后就到，都快成了咱的跟屁虫了，如果没人向敌人透露行军路线，这是不可能的。是谁呢？不出掉内奸呢，我们好不了，得把这小子挖出来。会上大家七嘴八舌的出主意，军部作战参谋丁守龙说，我看咱们还得发动群众，搞个内部大调查，让全体干部战士背靠背检举，面对面揭发，一定能把敌特 挖出来。有人说对，应该这么做。苏建没说对啥对呀，又要搞群众运动啊，大红大瓮，人人过关呐、啊，搞得人人自危，破坏了团结，影响了战斗力。咱是抗日啊，还是窝里斗啊？杨靖宇说：“苏团长说的对，我们的原则是有反必肃，有奸必除，但是绝不搞人人过关那一套。民生团扩大化的教训要汲取啊。”苏建梅说：“前几个月我们判政工干部胡国臣同志和他的助手康德生负责锄奸工作，怎么到现在没什么结果呢？”是啊，丁守龙说这次转战他们又留到磐石做地下工作，这方面看看安排谁去做呀。杨靖宇说这件事情我重新安排，谁合适我呀再考虑考虑。在会上没有指定谁搞调查，散会后悄悄把金淑梅和张秀峰叫到身旁。杨靖宇说就你们两个人负责调查敌特工作。回头再说苏建梅，他找到杨靖宇说苏大哥呀，这两天我咋总是耳朵发热眼皮直跳呢，好像啊要有啥大事儿似的。苏建梅除了在公众场合或是谈工作，要是平时啊总是管杨靖宇叫大哥，这是从打在红石沟一见面就叫开了。杨靖宇也习惯了，他也真的把苏建梅当成亲妹妹。听了建梅的话他笑了，怎么堂堂的一团之长，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还迷信呢？不是迷信，我总觉得那个小战士冯一山留在三姓屯儿不大放心。嗯，我也担心呐，敌人步步紧追，

清楚地掌握了我们部队的行踪，恐怕冯小山会暴露，他一暴露要给苏老汉一家带来灾难。就在这阵儿，王传胜过来说，不是苏团长提起我都没敢说，这两天呢，我总是做梦，梦见小山浑身像血糊了似的站在我面前。杨靖宇说，看看，刚当上少年连连长就关心起自己的兵了，梦是心头想，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样吧，趁现在休整，派人回去把小山接过来，顺便去看看苏大爷的一家。好，让谁去？警卫员江峰。王传胜说，我也跟他去，把小战士交给黄生发代管。就这样，两个人呢，一路风尘仆仆，又避开了日伪军的部队，来到这个小镇，打算吃点什么再走。没想到巧遇上自己人了。哎呦，小山看见了王传胜哭了，连长哥哥，你可来了，想死我了。王传胜又惊又喜，小山，你怎么在这儿啊？我跟孙大夫来的。孙少坤长长的出了口气说，总算见到你们了，我这可有了交代了。王传胜看看苏小虎的不认识，哎，这还是谁呀？小山说，这是苏爷爷的孙子，他怎么也跟来了？小山一听眼泪又下来了，一边哭着就把日伪军血洗三姓屯，苏爷爷一家惨遭杀害的事从头到尾一说。苏爷爷家就剩小虎兄弟了。江峰、王传胜听了是又恨又难过，他抱住了小虎，虎子别哭，咱得把悲痛化为力量，你往后就是我的兵了。你有很多亲人，杨军长就是咱们的老爸，连里的战士都是你的哥哥姐姐。就这样，苏小虎成了铁血少年连年龄最小的战士，12岁。江峰对孙少坤万分感激，多亏了孙大夫仗义相助。不用客气，我也要回家，正好顺路。哎，你不能走了，前边路上有敌人军队，很危险，我看不如你跟我们一起去部队躲避躲避，等太平一些再回家。也好，就这么办。他们吃过饭，大家一起往回走。小山腿上有伤，王传胜让他骑自己的战马，小虎岁数小走不动，也骑到马背上。江峰把自己的战马让给孙大夫，简短接说，一路之上绕开敌人的部队，很快来到了驻地。杨靖宇听了小山汇报，他震惊了，非常难过呀，一把搂过两个孩子，眼中含泪。苏老汉一家的被害是受自己的牵连，因为苏家人救护过自己，因此敌人知道的清清楚楚，这伙暴徒不仅杀害了苏家的一家，而且血洗了整个村子，这是用血腥来恐吓抗日军民，谁敢沾抗日革命军的边儿，就斩尽杀绝，是典型的法西斯暴行。而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三姓屯谁家接待了革命军？敌人是怎么知道的？就是自己内部有特务，有叛徒向敌军提供情报，所以敌人对革命军的一切动向了如指掌，内奸不除，军队永无宁日。杨靖宇让王传胜把小山小虎带到连里，送走孩子，他才和孙少坤大夫做了一番长谈。欢迎你呀，孙大夫，我们队伍留几个伤员，伤势很重，随军卫生队又没来，我呀正为这事儿发愁呢。是啊，所以我就不请自来嘛。

0: 请军长放心，我虽不敢说药到病除，我一定尽力。
1: 好好好，
0: 谢谢。杨靖宇让军部安排孙大夫的食宿，然后给伤员看病。就在这阵儿，金叔没来见杨靖宇。方才我说了，现在他主管锄奸防特这台工作，他单独向杨靖宇汇报。原来部队自从强调全军保密工作纪律之后，各部门各连队都积极行动起来，对外也加强了防范，白天黑夜增加岗哨，果然立见成效。内鬼情报送不出去，日伪军这些天呢，光转腰子了，找不着杨靖宇的部队，所以这支队伍才得以在这大牧场临时休养生息。今天金淑梅来向杨靖宇汇报说，内鬼这些天又有活动迹象，但是没有抓到现行，只是派人盯着。杨靖宇点点头，是接子总要出头，敌人不会一直保持沉默，他必然还要有所行动，你们的监视工作要隐蔽，不能让他们发现。是。他布置完这项工作，又找来了苏建梅说，为了给三姓屯的人报仇，要设法打掉邵家奎这只狼崽子。苏建梅说，大哥，你是不是有办法了？你说吧，咋打我听你的。杨靖宇小声地把自己的一套完整作战计划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苏建梅听了佩服得五体投地呀，好，这叫一箭双雕，太高明了，就这么办。他从军部指挥所出来，立即召开团营干部会，在会上做动员，同志们，我们要打三元堡。三元堡是大汉奸邵本良的旅部所在地，活捉邵本良，消灭邵家奎，给被害的父老乡亲们报仇雪恨。会后层层传达，全团动员，战士们士气高昂。金淑梅对这种作战方式有些不解，她找苏建梅说，苏姐，为啥这么干呢？这保密工作还咋做呀？苏建梅笑着说，我呀只管带兵打仗，保密工作那是你金大团长的事儿。啊，苏姐你气我。苏建梅这才压低声音说，妹妹，这么做有这么做的道理，你瞧好吧，我们是这么做。哦，我明白了，你这是下的套，也不是套，是真的去打。估计内鬼马上就要有动作，记住军长的话，发现内鬼千万别惊动他，叫他把消息传出去好了。秦淑梅那也是极聪明的姑娘，她一听心里就明白八九了。部队上下动员，战士们摩拳擦掌，团营改善生活，做好战前一切必要的准备。当晚是个月黑头，伸手不见五指，大多战士们都睡下了。哨兵在寒风中持枪站岗，突然唰，一条黑影从一间窝铺里钻出来。他左右看了看，先找个大树下解腰带，假装解手，脑袋可没闲着，前后左右看个仔细，系上腰带，一哈腰，迅速向大木垛那儿跑去。他很警觉，脚下声息皆无，绕过岗哨，钻过牧场的篱笆，向南边的路上跑去。站岗的看见了，哎，团长，那有人跑了，咋办？不咋办，回去睡觉。啊，睡觉？为啥？让你睡觉就睡觉，哪那么多为啥呀？是，向后转，齐步走，咵咵咵咵，监视人员回营了。再说跑去的人是谁呀？此人姓郭，叫郭岩，他是伪军投降过来的， 这个人有个不良的嗜好，抽大烟，进来啊就补充到警卫一营了。革命军里是绝对不允许吸鸦片的，鸦片就是所说的大烟，就是吸毒。他毒瘾犯了，哎呦，这个难受啊，就像心里揣着25个小耗子，百爪挠心，正琢磨在这儿不能干了，怎么跑呢？忽然有人向他提供了大烟泡，对于他来说真是雪中送炭，是救世主啊。在鸦片的引诱下，就加入了内鬼行列，多次向外输送情报，每回都能多得俩大烟泡。今天这趟活儿远点，他得跑10几里路去找邵家奎的队伍。他到附近的村庄偷了一匹马，赶到头道河子邵军的驻地，见到邵家奎把情报一交，邵家奎接过情报看了，还是将信将疑。哎，我凭啥信你？我要见别动都的人，他们知道详细情况。这时候美智子和常素云来了，邵家奎说，组长你来的正好，你看看这是真的是假的。美智子接过来一看说，是真的，这是灰狼的鼻涕。邵家奎一听就蹦起来了，高喊紧急警号。他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着急呀？因为情报上写着红军某日攻打三元堡。三元堡是啥地方啊？是他们老邵家的大本营啊，是他叔叔邵本良的地盘，一个混成旅的人马在那里镇守，共产党革命军要真把三元堡给端了，那他连个老窝都没了。另外他知道共军肯定是偷袭，他唯恐他叔叔没防备要吃大亏，他能不急吗？美智子也觉得这倒是个消灭杨靖宇的大好机会，杨靖宇只顾去攻打三元堡，他不会想背后有军队去偷袭他，这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嗯，前有少旅迎击，后有我日军围剿，前后夹击，一阵可成。他马上命令日军小野联队立即行动，随少营一路快速前进，直插三元堡。日伪两支军队一前一后跑一阵走一阵，刚缓过气儿来再跑步前进，可把日伪军给折腾苦喽。有的满军一边跑一边骂大街呀，这是正命咋地呀，抢校帽子用不着这么玩命啊。有的说，嗯，这是作死呢，作得紧死得快，就怕赶不上挨枪子儿啊。骂什么话都有，还得说日本兵的纪律严，路上没一个吱声的。咋不吱声呢？跑得光剩倒气儿了还吱啥声啊？日伪军正行进之间，前面路过二密，二密是个地名，这是个小山包高地。邵家奎在马上高喊，弟兄们，离目的地不远了，大家再加把劲儿，到地方本团长有赏，放假3天，随便逛随便抽。他话音还没落呢，突然东面高地上开火了，子弹手榴弹如暴风骤雨，把鬼子伪军打倒一片呢。原来敌人进了杨靖宇部队的包围圈，昨晚金淑梅亲眼看见内鬼走了，立即回军部报告。杨靖宇说，好，部队紧急集合，三个营的男女战士外加军直属机关全体参战。杨靖宇拉过苏小虎，对大家讲述了三姓屯惨案的经过，激起战士们强烈的民族仇恨。最后杨靖宇说，这次战斗是处决日本刽子手和汉奸走狗的战斗行动，出发。就这样，杨靖宇的队伍在日伪军的必经之地二密一处高地布下了天罗地网， 天大亮了，日伪军累得疲惫不堪，稀了哗啦的过来。杨靖宇拿起双枪，啪啪两枪就把走在前边的俩鬼子，一个旗手一个小队长，先给撂倒了。枪声就是命令，两侧阵地轻重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往上招呼，一下子把敌人打懵了。邵家奎毕竟是日本专门杀人学校培养过的，真有点军人素质。一阵慌乱之后，马上镇静下来，他在马上抽出日本指挥刀，都不要乱，谁瞎跑我毙了谁。他指着东边的高地，给我冲，抢占制高点，上去的赏10两大烟土。他在这正招呼呢，把革命军阵地后的苏建梅气坏了，他从身旁一个女兵手里要过大枪，拉开枪栓压上子弹，把他端起来扣动扳机，咔一枪就把邵家奎从马上给揍下去了，还骂呢，混蛋，我叫你得瑟。邵家奎的小肚子上挨了一枪，子弹是从旁边啊打过去的，正好在肚皮上，这比手术刀都好使，给他划开半尺多长的大口子，肚肠子秃噜就出了一半了。这小子哎呀一声捂住肚子往里边揣肠子，哪一哪谁先谁后不知道，胡乱的往里塞呀。不说他这忙着倒肠子，再说鬼子小野一见两面受敌呀，他抽出军刀指挥向东冲锋抢占高地，可是鬼子刚要往东去，背后哒哒哒哒哒又响起了机关枪，他顾不得后边，就一直冲向东边阵地。杨靖宇在二密设伏围，要为三姓屯的百姓报仇。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抑郁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他吸纳了祖国5000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

0: 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

0: 出的最新制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多语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欢迎大家继续每天呢走到这里来听我和大家来讲讲啊关于眼科方面的健康知识和治疗的方法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专治眼病啊，全部都是用纯中医的办法来治疗啊各种眼疾啊。而在这个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不知道大家有这个体会没有啊，就咱们这个传统中医呀，这个传统文化呀，哎，其实啊就在我们身边啊，就在我们身边，只不过呢可能大家因为都习以为常，哎，就把它呀给视而不见了啊。你看啊，哎，我给大家最简单的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啊，哎，在咱们这个百姓当中说形容一个人呢，说不知好坏啊，说这个人呢哎，不明是非，是吧？啊，说这人糊涂，啊，怎么讲啊？哎，大家伙儿，是你们当地，哎，对这种事儿，这怎么讲啊？哎，我敢说呀，绝大部分的地方，啊，都把这样的人形容为叫什么呀？叫不辨黑白，是不是？哎。可为什么呢？啊，为什么用这个词儿来形容呢？这恐怕大家就都不知道了。今天就给大家来说道说道，啊，说为什么？那这是有出处的呀。出自于哪儿呢？出自于《黄帝内经》啊，《黄帝内经》第七卷这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话，啊。叫呀，说木得五脏六腑之精气，方能审长短，辨黑白。啊，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眼睛啊，你必须要得到五脏六腑提供的精气营养，哎，你这才能看出这个东西的大呀、小啊、长啊、短呢、啊，啊，是黑呀、是白呀、是什么颜色，哎，你这才能分得出来，啊。所以古人呢就把这不辨黑白啊，其实最早把它形容为什么呢？哎，其实就是说呀，这个人脑子糊涂。为啥糊涂啊？因为他呀五脏当中有问题了啊，不能够给眼睛得到充分的气血，用咱们现在的话讲啊，就是有病重了。后来传承，哎，这才传承了，说是这个人呐，哎，不知好歹，不辨黑白， 哎，是这么一个过程。

是吧？哎，通过这个小事情啊，大家也都发现啊，就是咱们传统中医其实很早啊对这个眼科就非常的重视，而且呢这个眼科呀，咱们说了一定是要和五脏相联系，哎，就是呢要通过五脏的恢复来对眼病进行治疗。所以呢为什么说过去很多人讲啊，说是啊，说您家这个药我用的特别好，说我用别人的药都通肝治眼，治来治去这个眼睛啊还是模糊，治来治去呀、啊、这个眼睛还是视野窄，说治来治去这个眼睛还是迎风流泪，说为啥呀？哎，就是因为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里边别看是十八味药物啊，可是这里边蕴含了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就是这个宣肺方啊，不光是能够治疗啊肝脏病症引起的眼科问题啊，比如说现在所谓的白内障啊、啊玻璃体混浊呀、青光眼呐等等这些眼病，同时呢还能治疗因为脾的运输输不畅造成的眼科病症啊，用咱们现在西医的话讲呢，比如说呀这个视神经萎缩呀，这是不是气血缺气缺血造成的？哎，比如说咱们现在讲的糖尿病的并发眼病，哎，在咱们中医讲都跟脾有关啊。比如说啊，你用别的眼药不好用啊，你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像这个因为肾脏亏虚造成的视神经的病变啊，比如说什么结膜炎、角膜炎，比如说迎风流泪、眼干、眼涩、干眼症，哎，这些情况你用咱们这个药就好使，为啥呀？就是因为咱们从五脏去治啊。那到了我这一代，特别是现在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们说了啊，结合了现代的制药工艺啊，在充分的传承这五脏治眼的方式方法以外，咱们呢又采用了现在的提取药物工艺啊，把这药物的活性成分呀精细化提取出来，这里边的提取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啊，那我可以自豪地告诉给大家，那可以说它能够轻而易举的就能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把这个药物啊很容易的就能输送到眼底视神经的缺损处啊。所以对于过去啊咱们治的效果差、治的效果不好的，比如说眼底出血并发症啊，有一块黑斑、有一块黑点的，比如说黄斑变形，比如说重症的视神经萎缩，比如说视网膜色素变形，比如说咱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网托手术等等这些问题，那通过现在的这眼细胞复明多肽小分子多肽物质，直接给眼细胞提供精华营养，修复眼细胞损伤，恢复眼细胞的组织结构和细胞排列，让这个眼底冠变得光滑平整，让这视力啊得到全面的恢复和提高，那这样就不是问题了啊。所以这也叫与时俱进吧。那现在呀在全国用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治好眼病的患者是越来越多啊，而且呢哎，我们得到大量患者的一些回馈啊，只要用上的，也别管过去看了多少家医院，找了多少名专家，甚至做过几次手术，这个眼睛总是模模糊糊看不清，看东西重影，或者有一大块黑影挡着的这种情况啊，医生都判了死刑，这眼睛就好不了了的，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样的眼病患者康复的那是比比皆是啊啊。那么为了能够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呀能够用上这么好的药物，无偿的提供给厂家啊，

0: 任何的费用，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让厂家拿出一部分的名额来，能够说做到成本价销售，让咱们普通百姓能用得起。所以这就有了咱们现在的大家所熟知的惠民政策啊，只要是你能报上名，原价六个疗程要5960元的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现在只要1490元，直接省的是3/4，纯属成本价啊。但是现在啊，这批名额已经越来越少啊，这点名额用完，活动立刻可就要结束了啊。现在如果您或是身边的人还有眼不顽疾，还想说我不想下，我想用用，我想试试，那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花费不多1000来块钱，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只要想治的人没有治不起的啊。这样的话呢，让大家伙能用上，而用上以后，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讲，7到10天，你甭管你的眼病有多重啊，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的，那3天之内就见效果了。7到10天，就包括眼底病变的，就包括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的、高血压并发眼病、眼底出血的这样的病人，我都能让你眼睛有豁然一亮的感觉啊。咱们大家伙啊，把握着难得的机会，大家就可以来申请最后的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您好，是。
0: 哎，你好，你好。
3: 我是沈阳大东的。
0: 哦，沈阳的朋友啊，你好，欢迎你啊。
3: 是来感谢你的，感谢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
0: 哦，要是来感谢我的啊，那看来呢，您这个眼睛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现在是受益了，是吗？
3: 是啊，没有这个复明十八单呐，就没有我现在这个好眼睛啊，也没有我现在这个好生活啊。
0: 那就好啊啊！我听到大家伙一个个反馈这样的信息呀、啊，我这心里呀、啊，打心眼儿替大家伙高兴。啊，这又一个不会因为眼睛看不见着急上火，不会因为失去光明下半辈子没着落的人，这又是重新燃起了康复的希望啊啊！好啊好啊啊！
3: 我现在都已经完全好了，我这真的我可高兴了，我当初是买了6个疗程的，还有2天我就把这个复明十八单就都吃完了。
0: 是吧？哦，那时间不短了啊。这6个疗程快用完，那应该说你这个眼病也应该治得差不多了吧？恢复得怎么样啊？现在？
3: 现在眼睛非常好啊！我现在眼睛视力，一只眼睛0.5，一个眼睛0.7，瞅东西瞅得老清晰了。
0: 哦、
3: 你上到上外头去玩去，去干啥去？我这眼睛现在瞅的蓝天白云的花啊，那相当好了，我可开心。

0: 了。
1: 哦，0.5 0.7 吧，算不上太好，但是呢，咱们就是正常生活这个需求，这个完全能满足了啊。出门上街买米买菜，让你刚才说了蓝天白云看花看草，这都没问题，是吧？
0: 对，哎，
1: 您原来是什么眼病？这个原来这个眼睛视力是什么样啊？
0: 哎呀，我跟你说说我那个情况原先的啊，
1: 啊，您说说看。
0: 我吧，今年是65岁。
1: 哦。
0: 哎呀，原先你说这眼睛有啥毛病吗？就是这个白内障，这前头吧就有这个雾啊。哎呀，就在前头啊，就在前头，就像那个雾散不开似的，就有时候瞅着就好像显得像蒙一层塑料布似的，就那种感觉。
1: 嗯。
0: 完了，那个还有玻璃体混浊，有那个小黑点儿，有小黑影影。哎呀，你瞅哪儿哪儿都那什么。等到后期那丑东西就开始变形了，要我咋说呢？我说的就现在出去上外头走玩啊，也敢走敢玩，那时候不敢走啊，丑东西变形，那根本那个就上哪儿去，就过横道也不敢过，瞅啥都急得拐弯的呀。
1: 哎呀，这个如果说看东西弯曲变形啊，这还咱们得好好看一看啊。这个最简单的测测眼压，其次啊最好是查查眼底，这种情况往往是这个眼底病变啊，往往是什么这个视网膜的一些个变性啊，啊或者是有一些个视网膜的一些个萎缩呀，啊等等，这些情况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呀。查过眼底没有啊？
0: 是吧，他说是有这个黄斑变性，查过
1: 黄斑变性啊。你看看黄斑变性其实就是视神经萎缩，黄视神经的发生的变性，只不过呢这个黄斑区是视神经的这个集中区域，所以呢又叫了个名字叫黄斑变性，其实就是视神经出问题了啊。
0: 然后还有这个结膜炎，哎呀这眼睛啊刺挠胀得呼的疼啊，眼睛还发红还迎风流泪，哎呀妈，就这些眼病啊折磨人呢，这用了挺多的药啊不好啊，这吃药吃多了吧，这胃都不好了。
1: 你看
0: 我也挺犯愁的。这后来吧，就听说这个复明18丹了，说是国药准字的。
1: 啊，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不断的精进啊。除了呢，咱们是通过五脏治眼啊，咱们是融合了五大方剂啊，包括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啊，把它融合在一块儿，能够呢，真正从根本上呢，给眼部提供充足精气血以外啊，另外呢，又结合了现代的一些个治疗理念和观念啊，还有一些技术，这样的话呢把这个药物达到小分子提取的多肽类成分，穿透快，治疗好啊，这个比过去啊又上了一个台阶了。
0: 是啊，当初也就听着是说的有这些嘛，我才买了六个疗程的，这真的这用上吧，这效果就是不一样。就是两三天呢，吃了能有两三天吧，它就有效果了，就是胀疼的就有所缓解
1: 啊
0: 啊！就是7天的时候，我就记得可清楚了，眼睛就不红不胀，就是进行风也不流泪的，
1: 哎，
0: 眼睛就舒服了。
1: 对啊，好，
0: 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哈，哎，你就觉得就是前头那个雾啊，哎，就好像比原先淡了。
1: 哎，您看看，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像渐散似的，
1: 啊，
0: 你知道不？
1: 啊，
0: 就是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那个黑影就前那个小黑影哈。哎呀，
1: 真
0: 是少不少。
1: 哎，这就对了啊！所以说呢，咱们治疗眼病啊，甭管啥眼病啊，你别管是这个玻璃体混浊、白内障，你别管还是这个严重的黄斑变性，首先第一个，你吃完药以后，首先必须见效快啊！如果说你吃了一个来月、俩月还没效果的话，你还想能好病，知道吧？你这个药甚至可能都进不了眼睛里边去，都被那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都挡住了。你咋治病啊？是不是？哎呀，你这3-5天就能见效果，那就说明咱们小分子多肽穿透力强啊！我常讲的话，很轻松的就能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在里边打扫起了卫生，把玻璃体、晶状体里边的混浊物能够给清理出来，这眼睛一下就透亮了啊！同时，眼底视神经也得到了药物药力的修复以后，哎，这不就慢慢开始恢复上来了吗？啊
0: 啊，是啊。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那个形状啊就规则了，就不像过去了急了拐弯的了，哎，就是横是横，直是直了，完了这个前头那个黑影就没有了，这都雾啊，哎，基本上就是，
1: 啊，
0: 这前的雾就是散开了。
1: 对了啊，这就对了。

0: 再见说明的、这整个的这个眼内容物干净了啊，咱们主要说的就是晶状体和玻璃体啊。这样的话呢，就像你说的啊，原来这个窗户上就像起了雾，现在咱们把它擦干了一样透亮。其次呢，这个眼底视神经也得到了修复，眼底呢变得光滑平整了，就跟一面镜子似的啊。原来那个镜子呀，因为这个充血呀、淤血，有的人因为出血呀，它是坑凹不平的，所以它反出的光呢也是呢崎岖弯曲的。现在呢，眼底修复以后反出的光都是平平的，但看东西呢那就是真真的啊，就不会出现弯曲变形走样啊这些现象啊，这就不错，这就说明啊眼内眼底一起治。那要是这样的话呀，也接着用啊，那好病那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那时候是不是心里也明白呀，对不对？
1: 那对呗，那时候就心里的就有底儿了，就知道我这药好使，我能治好我眼睛。
0: 对呀。
1: 啊，之前呢都不敢出门啊，那真就是搁家里待着，做饭呢都做不了啊。就三个疗程的时候、哎，我就能出门了，家务活呢就啥都能干了，做饭能做了
0: 啊。
1: 你讲话了是盐呐、是糖啊，是那什么这些东西，酱油啊、醋啊，能分清了。
0: 哎，就应该这样啊。好
1: 啊，要我这现在第五疗程，这不还剩两天就吃完了。现在我这整个人这不跟你说嘛，心情老敞亮了。我啥都能出去干去了、我能上去像你说、我能上超市去买菜去了，我能出去去溜达玩去了、我跟那个老伙计啥的招呼出去打打麻将，还能跟人家去玩去了呢。这他妈的看着我都可惊讶了，这眼睛是完全好了、这人现在瞅着我这心情也不像过去那么郁闷了，人也年轻了、
0: 对呀，你眼睛一好，这生活就完全不一样了。原先那净憋屈在家里了，现在呀那待不住了，是不是啊？心情也越来越好啊，就应该过这样的日子啊，挺好的。
1: 就是啊，我今天给老师打电话吧，一个是来感谢老师来了哈，另外一个我就听到咱们现在不是说有这个活动，说1000多买仨疗程挣仨疗程啊，那我原先不是花5000多呢吗？买六个疗程，
0: 原来将近6000块钱，5960
1: 啊，这现在我听说是1000多买仨疗程挣仨疗程，说这赠品只剩最后一小部分，立刻就要结束了。我这寻思，我想再参加活动，再巩固巩固啊。
0: 哎呦，这可没必要啊！啊，我们说治好的那绝对就没问题。为啥呢？因为你的五脏功能都恢复了啊，不光是说眼睛啊，就是包括给眼睛提供的气血营养的心肝脾胃肾，都给你恢复上来了。以后这个眼睛得到充分的气血营养，它就能够保持健康了啊！你就眼里边，就是现在来讲，就是出个血呀，视网膜脱落呀，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咱们通过之前啊，咱们提取出来的这个复明多肽小分子物质已经给你修复好了，光滑平整了，这就是好人一个呀，没问题了，知道吧？啊，这次活动呢，说实话呀，是我啊无偿捐献，另外呢，以此为条件啊，要求企业呢必须拿出一部分名额成本价啊。你就光算药物的成本吧，算成本价给咱们一部分的患者呢，让一部分人康复起来啊！现在这点名额马上就要用完，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啊！咱们那么多的眼病患者都等着呢，你这都好了就没必要了啊！
1: 啊，那我就是把手里这2-3天的吃完了，我就可以停药了，是不是？
0: 对，你就把你手上用完该停就停你的啊！放心吧，没事了啊。
1: 哎呀，太好了，那我太感谢你了，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不着急了参加这活动了。
0: 哎，不着急不着急了，祝贺你啊。那就
1: 好，哎，
0: 好
1: 好好，
0: 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00

0: 1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老师。
3: 啊，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哎，我是天津的。
3: 哦，天津的。
2: 我没想到，我今哎，天津的，真的，我今天打电话，真的想特意感谢您呢。没想到您这元气富明十八单这个效果咋这么好，就这么神奇呢？你说说。我现在吧，
3: 效果不好，改叫富明十八单吧，对不对？
2: 嗯，真是不，真的。我真的说，当初吧，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十个疗程的，因为啥？一是心里不托底。第二呢，家里条件吧也不是那么太好，哎，我就寻思啥的呢？哎呀，试试看吧。你现在说吧，担心这眼睛真要看不着了，咋整啊？心里头吧，就是总感觉到不死心，寻思试试的。当初就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哎，
3: 这个我觉得呢，你说这个话呀，非常的对，很实际，是吧？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你要是这个六个疗程原价5960。啊，你就买三个疗程，那也是小3000块钱呢，是吧？特别是啥呢？特别是呢，往往咱们这个眼病患者之前光为这个眼睛啊，治个3年、5年、5年、8年，甚至10几年的人呢，都大有人在。那以前花钱冤枉钱老了，是不是？这个医院那个专家看的太多了。但是呢，话又说回来，是吧？没治好，咱们就像你说的话，那关键是。这不是自己的眼珠子吗？那确实不死心呐，谁愿意眼看着瞎呀？是不是？
2: 你说这个吧，真的说的太对了。
3: 哎、
2: 真的，那个时候什么北京啊、上海呀、啊，哎呀，一边大的有名的医院，人都去过，那钱真的没少花。那但是吧，这回过头，那都打水漂了。真的，我就觉得吧，那个时候吧，我你看眼睛吧，一个眼睛是0.05，一个眼睛是0.06。
3: 嗯。
2: 嗯，你说吧，但是呢，我就跟您这么说，那个时候吧，我就，哎呀，家人吧，人家也不抱希望，但是我那个时候就不死心，我就寻思咋的，哎，这老了，眼睛再看不着了，你说这活着还有尽头吗？哎，那个时候吧，我就寻思啊，就最后主意这么一发，没想到，像三个疗程，我跟您说了，我现在刚用了2.5疗程，哎呀，比我以前。啊，这眼睛恢复的吧？咋说呢？真的比我以前花那个钱的多少，咱不说了，那个效果呀，根本他那个都比不了。我真的
3: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啊！就是过去我这个家传的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从五脏去治眼，那比单纯从肝去治眼，那效果那已经就强出百倍了啊！那现在呢，把它又经过了现代的制药工艺和提取出来的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啊，具有超小分子，穿透强，吸收快，直接修复眼底视神经啊。这样的话呢，对于各种顽固性的眼底病变，比如说像这个视网膜脱落、眼底出血、眼梗，比如说呢，像这个出现的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等等这些病症，咱们都能够达到有效的治疗和恢复。那这是一般的药可是比不了啊。
2: 是。哎呀，你看当初吧，我这眼病吧真的挺重的，你看看有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视力体昏浊，那个时候眼压还高呢，那眼压那个时候是38、39那样，眼睛吧发胀，眼珠子放硬，完看东西吧有那个光圈儿，完看有的时候看东西还看不全，就是现在你不是看到这就，我要是说起来吧，好像话长了。我跟那个老哥们，我们去这走，这，我人家就进那个门了，进屋了，走了，他就站着干啥呢？我说我这看着都，我是怕进不去呢，好像我怕这，就好像这门呢，好像就变窄了似的。你说什么？说，哎呦，哎呀，人家说没事，你过来吧，就这么的。哎呀妈呀，真是，哎呀，真是话，这说呀，现在回过头来呀，那前儿吧，你看，心里不托底。

0: 小医院也没少去、
1: 嗯、
0: 哎呀钱也没少花、
1: 嗯、
0: 哎
1: 嗯对
0: 那个时候吧我跟您这么说心里都没份啊我跟你说大老爷们、
1: 嗯、
0: 我今年71的自己偷偷的流眼泪呀、啊
1: 嗯、
0: 真的那天就喊怕担心老了老了啥也看不着了哎呀但是呢我这个嗯
1: 嗯
0: 哎但是现在吧我就感觉到真的是说又过了咱这个哎那个要以后吧我现在感觉到一天一个样、
1: 嗯、
0: 真的见效哎快、
1: 嗯、
0: 效果
1: 是吧哎那你用的多长时间就见到效果的您跟我说说看
0: 我用的我为啥说这时候就一两天的时候你说就感觉啥呢、
1: 啊、
0: 眼睛它就不那么胀、
1: 啊、
0: 哎就说胀痛缓解了
1: 哎呀那你看看这这那个时候这心里就感觉就特别清亮了呀这这多少年终于都找对好方法了呀是不是老百姓俗称久病成医那你这么长时间的治疗那你自己得明白呀这药好使不好使这一用这一试
0: 那可是呗
1: 行了是吧
0: 心里亮了对好像已经真正感觉到看到希望那种感觉似的
1: 对
0: 你看看我用一个礼拜吧也就是7天、
1: 嗯、
0: 哎
1: 嗯
0: 我就感觉到眼珠子不那么硬了眼压了吧、
1: 哎、
0: 我就寻思可能是下来了哎老伴说你去看看去我就检查一检查、
1: 嗯、
0: 还真的下来了、
1: 啊、
0: 哎、
1: 啊、
0: 你看
1: 那时候多少了
0: 检查以后呢15-16那样啊
1: 好、
0: 哎、
1: 嗯正好
0: 啊
1: 嗯
0: 完了用一个疗程的时候那个黑影 啊就感觉到哎就没有就很没的差不多了
1: 好
0: 哎
1: 好嗯嗯
0: 哎这个你看越用效果越好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哎看东西吧、
1: 啊、
0: 就不像以前担心呢就像我刚才讲就上街里去进去门不敢进的哎那种情况的、
1: 嗯、
0: 哎看东西就正常了光圈没有了看东西吧、
1: 嗯、
0: 也清楚了哎
1: 嗯
0: 哎呀现在呢这不是哎呀两个半疗程了我前段时间吧前一个礼拜我到医院又查了一下子、
1: 啊、
0: 哎这眼压又挺好的眼压好不说呢现在吧、
1: 啊、
0: 视力也恢复挺好的一个是0.4一个是0.5了
1: 啊，一个0.4，一个0.5，啊，好，不错。
0: 对呀、
1: 啊，啊，
0: 那太不错了吧？我这所以啥说要今天打电话呢？我真的真是除了感谢你之外，
1: 啊、
0: 哎，感谢咱们眼细胞不明十八单。再一个是啥呢、
1: 啊？
0: 我这不听说现在有活动吗？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那、哎、能省一半钱呢，真的挺好的。你说效果好，完了现在还省钱，我就一听说咱这马要结束了，挣钱也不多了。哎我就着急打这个电话、
1: 嗯、
0: 所以说吧你说赶上活动不容易哎呀我就寻思咋的呢跟你打电话跟你说说我情况麻烦你帮我再定一个就吧定一份呗
1: 哦首先呢先得恭喜你通过咱们眼细胞复病十八单咱们真正找到了复明之路啊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些毛病在我这都不算啥事儿了啊这个眼底病变、
0: 嗯、
1: 包括眼底视神经的萎缩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这样的病症问题通过咱们复明多态的修复眼细胞能够一点点的恢复正常啊这样的话呢也能够让你的视力啊完全达到啊至少是 0.5 0.6 以上啊这凡是用过的每一个患者我都敢能保证
0: 真的感情
1: 啊是吧哎像您这个呢还在治疗当中这眼底的修复啊需要时间所以一定要用足用够6个疗程啊，但是呢、
0: 哦哦，
1: 现在咱们这个活动啊，这个名额，这可不是我能给你定的呀，啊，为啥呀？因为这个名额已经下放到各个地区了，啊，咱们每个地方的名额都是有限额的，啊，每天20个名额，
0: 啊、
1: 而且现在眼瞅着这个活动马上名额用完就要立刻结束，这个你还得投你当地去。
0: 哎，那
1: 关
0: 老师，那我天津现在还有没有啊？
1: 从我这儿来看，现在应该有。但是应该也是立刻马上快结束了、
0: 啊、
1: 你赶紧从你那当地、
0: 啊、
1: 赶紧把名额先占上、
0: 啊、
1: 打电话先报名啊
0: 啊那行了哎好不
1: 但是记得别多了啊就再拿3个疗程就可以啊花
0: 了
1: 多少钱了
0: 好
1: 吧
0: 好
1: 哎
0: 哎谢谢啊
1: 好
0: 太好了哎
1: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

0: 购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2: 喂，你好，老师，你这个电话你太难打了，打了半天才轮到我这。
3: 哦，才轮到你，咱们电话确实得一个一个接啊，
2: 我
3: 是吧？
2: 我是有这么个事儿，我是、
3: 哦、你说，
2: 松江齐齐哈尔的啊，我叫江涛、
3: 哦，
2: 今年54岁，我是给你打个咋回事？我是前天的嘛，报的、就是那个复明十八单呐，
3: 嗯，
2: 就是我报的那个，就是那个买三送三那个1000多块钱那个，
3: 嗯、
2: 那我这咋还没到货呢？
3: 哦。就是2天了、还没送到，是这意思是吗？
2: 对呀、帮我催一催。
3: 哦，可以、啊，齐齐哈尔的呀，确实是远啊。你看从地图上来看呢，这都属于咱们这个咱们国家的，已经是比较靠东北的区域了，是吧？
2: 哎，对对 对, 对。
3: 我们呢，基本上呢，这个送货呀、物流啊，市区之内咱们是3天之内到。你要是说在郊区郊县偏远一些的农村地区的啊，像你们那个地方呢，可能下面农村可能的面积就比较广，这样的话呢3到5天咱们才能保证送到啊。所以你这2天的时间呢，可能呢现在确实这个物流啊正在路上呢啊，但是啊我也请你放心啊，因为现在呢很多人说了，现在咱们的活动眼瞅着名额这就要用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到我那没拿到的能不能给我把名额弄没了啊，这个您放心。
2: 对呀、我就怕那
3: 个呀、哎，这个您放心，定上了就是定上了、您的就是您的，谁也抢不走啊。下了节目以后呢、我帮您再催一催，肯定是让你花1000来块钱拿6个疗程的全疗程药，把这眼病彻底治好了，不多花钱好不好？
2: 哎好，哎呀那个太感谢你了，过去我是怎么回事，听你个讲座吧，听好长时间了、因为你在你讲座里、因为啥啊、是不少患者都治愈了，因为啥我这个眼睛怎么回事，高度近视、
3: 高度近视多少度啊，镜子
2: 啊，我800多度，
3: 哦不少，
2: 800多，还有那个后来这眼睛吧，就是瞅人吧2米以内，哎，就是影影绰绰的，看不清啊，
3: 是吧？
2: 还有那个网托啊，
3: 还网托，
2: 看啥、
3: 这是哪年的事儿啊？哪年网托了？
2: 哎呀，这得算起来，我得一个3-4年了，
3: 3-4年了，
2: 啊、
3: 你看，
2: 这个药吧，这个眼药啊，没少买，什么还有那个中药，都吃过，
3: 啊，
2: 还有西药。
3: 啊，
2: 啥别说了，是那走了老大的弯路啊，始终这眼睛就不见好。这不听讲座嘛，因为在听那个有不少患者，还有那眼睛什么那个玻璃体浑浊啊，什么白内障都好了。我这还有轻微白内障呢，我上医院去看去了，
3: 肯定有
2: 啊。医院过啥？你现在吧，还动不了手术，是吧？给那个他说那个白内障得到一定程度长得什么，说得什么成熟，这挺麻烦的，你现在还动不了。
3: 对
2: 啊，你说的动我也不敢动啊，我老舅就是白内障动一手
3: 啊，
2: 他过后他该犯还犯，他看不清还看不清，所以那再说那个眼睛动手术多害怕呀，
3: 那
2: 我可不敢。
3: 那肯定是啊，这个任何手术都有风险。所以咱们这个白内障手术呢，虽然说现在来讲比较成熟，但是呢啊，如果单纯就是一个晶状体的话呢，有的人说这个各项条件

0: 包括身体条件各方面都可以，哎，那你还能够做个这个白内障手术。但是你这个情况就不符合条件，为啥呀？因为你的最核心的问题，你是有高度近视，是吧？高度近视的原因核心是什么呢？是因为你中医讲啊，就是肝气不舒郁结以后造成的这个咱们的眼轴拉长，这个眼轴拉长会逐渐压迫我们的眼底，造成这个眼底视网膜越抻越薄啊，就跟咱们有的人见过那个家里做饭擀那个饼吧，啊，越擀越薄，越擀越薄啊，最后就在一个地方就破了啊，这样的话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视力，知道吧？所以以后啊，咱们就看东西能不能看得见，能不能看得清啊，这是关键，不是说换一个晶状体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明白吧？啊
1: 啊，还是你这方面专家，你一说我就明白了啊。
0: 嗯，
1: 那个高老师，你就麻烦你再给我吹一吹啊。
0: 啊，
1: 我这必须得用上你的嗯。
0: 这个您放心吧，这个高度近视啊，七八百度这还不算厉害呢，在我治过的1200度的那都有好多，那这和眼底都多次出血的，最后的眼底呢，最后视网膜脱落的啊，这样的病例我都接触太多了。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它就能够啊真正的进入到眼内，以细胞级别细微处一点点的去修复眼底视神经的损伤，而且呢通过我们家传的这个五大方子的融合呀，就能够给你啊疏肝理气散瘀散结。
2: 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故事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故事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窦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2: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你好啊，老师。
0: 哎，你好，你好啊。
4: 哎，太感谢您了，也太感谢咱这个复明十八单了。我是辽宁大连的患者，今天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哦，行，说说吧。
4: 那个，听您讲啊，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讲的非常好，介绍的非常明白。那个别人用的都挺好，所以我就想啊，我也得用一用。我就买了六个疗程的。我现在都停药一个多月了，这么长时间呢，也没反复，也没反弹呀，我这眼睛可好了。真的不愧是国药了，专治眼睛啊。
0: 啊，感觉就是不一样，是吧？
4: 我这眼睛就花了一只眼睛似的呀，太好了。
0: 啊，能听出来啊，这个心呢，是从打心底里笑出来的声音，这心都乐开花了。
4: 是是是
0: 啊，
4: 跟你说，我岁数大了，不像你年轻的眼睛好得快。我都76岁了，那眼睛嘛，是那个糖尿病引起来的眼病，眼睛的那个
0: 病
4: 可多了，又是白内障，又是眼底出血，玻璃体混浊。光斑变性，都叫我站上了。
0: 你看病都还挺多。
4: 那视力呀， 只有一个人能给稍微看着点东西，一个眼睛只有光。

0: 了，你说多严重啊、
1: 嗯、
0: 我就怕这眼睛瞎了，我、
1: 啊、
0: 一直在治疗，好多方法我都用上了、
1: 啊、
0: 但是都不好使啊。嗯，
1: 哦，你看
0: 哎就这一次遇到你了，你把我给救了，是我特别感谢你、
1: 嗯、
0: 你给介绍了这个复明十八丹这么好的专治眼病的这个方，叫我用上了，哎、
1: 啊，
0: 用上的效果相当相当的好了，
1: 是吧？好、
0: 嗯、
1: 啊，那您说说看，现在这个视力怎么样啊？
0: 哎，现在视力可好了，一个0.8，一个0.7了、
1: 啊，
0: 啥也不耽误了，我啥活都可以干了。关键是这药用上以后，那个效果来得快呀，
1: 嗯、
0: 2-3天就见效果了，
1: 嗯、
0: 眼睛就不像以前干涩的那难受了，就缓解了很多。嗯
1: 嗯 嗯。
0: 用了6-7天的时候啊，我这眼前的那个雾
1: 啊，
0: 就慢慢的就、
1: 啊、
0: 嗯变得薄了，就透亮了那种感觉。嗯，变薄了。
1: 嗯。
0: 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
1: 啊，
0: 眼前的那个飘雾雾啊就少了。哎，越来越清晰、
1: 哎、
0: 越来越清晰了。我用了3个疗程的时候，我就家务活我都可以干了。
1: 嗯、
0: 哎，自己去收拾收拾屋啊，拖沙、
1: 啊、
0: 拖拖地呀、
1: 啊，
0: 简单的做点饭呢、
1: 啊，
0: 我这活都可以干了，
1: 啊、
0: 还可以出去溜达溜达，哎，看看外边的那个风景啊，
1: 嗯、
0: 那眼睛都能看着了，也高兴坏了都。嗯、
1: 高兴高兴，怪不得你打心眼里。能笑得这么开心的，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0: 啊，
1: 是啊。
0: 哎，
1: 咱们说的过去讲，
0: 我这停药都1个多月了，啥都没有、
1: 啊，
0: 也没有反弹，也没有再出现别的毛病啊，越来越好了。哎呀，我见人就说，
1: 嗯、
0: 见人就说，咱这药好使啊、
1: 嗯，
0: 我得感谢老师啊，你可救了我，给了我光明啊，我这后半生啊，不至于在黑暗中摸索的生活，那多遭罪呀、啊。我真的特别感谢你，嗯，特别高兴、
1: 哎。不客气，客气了，
0: 嗯、
1: 客气了啊！我专治眼病，目的就是为了能有所专，能有所长啊，能够帮大家解决过去解决不了的病症问题。特别现在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咱们这里边提取了复明多肽以后啊，分子小，啊，渗透快，修复力也强。这样呢，特别是对于像这个眼底病变、视神经病变呢。这个咱们的效果是非常突出的啊，像您刚才讲了一句大实话呀，70多啊，说现在这个视力还能恢复得这么好，那相当满意了，是不
0: 是？
1: 是
0: 是是。
1: 哎，我这咱们治眼病啊，我们说，咱们总的来说，你得病时间越长，岁数越大，病种越多，那你治疗起来的难度肯定就要大，整个的恢复效果肯定比那岁数小的得病浅的。那肯定要差一些，是吧？我能让你的眼睛能够恢复的70多的年龄能恢复的像个50-60岁的眼睛，这就不错了啊！但
0: 是
1: 呢，有些小伙子现在不注意眼呐，有些20-30岁的人甚至可能都还达不到你现在的视力呢，对不对？不错啊，很好很好啊！而且呢，停药以后不复发，是我给大家的承诺和保障啊！祝贺你，不错啊！
0: 是，嗯，哎，我这听说现在不是有活动吗？
1: 嗯、
0: 这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还白给3个疗程，那相当初我买的时候六个疗程花5000多块钱呢。你说现在买3个疗程送3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我就着急了。这活动马上这个很快立刻就7天结束了，我就着急、
1: 啊，
0: 我就想订一份，给我弟弟订一份。我弟弟今天73了，当初我让他用了，他有的不相信，这我用好了，他就羡慕了，他也想用呢。他主要是眼睛嘛，有飞蚊症，还有角膜炎，老犯，一整老刺挠、流眼泪，揉的晃眼巴叉的。我想给他订一份，让他也用上，你说可不可以呀？
1: 啊，这个没问题啊，这些毛病在我这儿都算小毛病了，跟你这个。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眼底病变比那算轻的多的了，你看你就是最好的例子啊，你比他岁数大，你比他眼病重，你都恢复到现在这个情况了，那他的眼睛最少也能恢复到你现在这个水平吧，是不是？
0: 太好了、嗯、
1: 没问题，
0: 我相信、
1: 啊、哎，但是说就是说现在这个活动政策的事儿啊，这得抓点紧，因为现在啊这个活动确实是

0: 当就结束了啊，名额用完活动立刻截止，这个谁也改变不了。你呀，现在就打咱们朝外电话，赶紧争取这个名额去，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我这就打电话，杜杜跟你聊了、
0: 哎、
1: 谢谢。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老师。
0: 哎，你好。
3: 哎，
0: 啊，
3: 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啊，我听您讲了这个，这个产品呢，就是这个富明十八单的产品呢。就是那个治疗这个眼病吧，这个效果挺好的，
0: 啊、
3: 哎、
0: 啊，
3: 所以吧，我呢，那个也想用上，不知道行不行，哎，
0: 嗯，您是什么情况？您说说看呐。
3: 我今年64了，我有的啥呢？就是这个白内障，哎，
0: 嗯、
3: 啊，完了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0: 啊啊啊，
3: 完了吧，大夫说还是啥呢？是这个视网膜叫色素，变性啊。
0: 色素变性，
3: 哎呀，这个眼前这个黑影吧，可多可多的吧，就像个小蚊子似的，来回的飞。你说，
0: 哦，
3: 看，哎，你说看啥东西吧，这都看不清啊。哎，特别是到晚上啊，哎呀，
0: 嗯，
3: 到晚上你别说你这个那不敢出门了，就在屋里头，那都不行，拿啥东西都得让老伴去拿去，因为啥呢？我在家这。这茶杯啥的吧，那暖壶没少让我打，哎。
0: 哦，你看看。
3: 哎，另外吧，我还听说有哎挺多人家都用完这个富明十八单以后，哎，说人家、
0: 嗯、
3: 哎都眼睛都好了，有的说那、
0: 嗯、
3: 就像换了一双眼睛似的。
0: 哎
3: 呀，
0: 这就对了啊。
3: 哎，
0: 好。
3: 我这一听，哎呀，我这不有希望了吗？哎呀，我就着急
0: 啊！人家都好了，咱还得等啥呢？是不是啊？
3: 是啊，啊，
0: 哎，
3: 我这不听说这回这个活动，说是买三个疗程还给送三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儿。哎呀，我看这也太便宜了！原来我听他们说这两个加一起六个疗程，说原来都得5000多呢，现在刚1000多块钱儿啊！
0: 这还是真的啊！咱们很多听众呢。有的甚至之前啊用过咱们的药啊，六个疗程5960，啊，这是咱们这个正常的销售价格。现在啊，这个我是呢让企业拿出一部分的名额，咱们就是成本价销售，这才是1490。这点名额要眼看就要用完，活动也是立刻就要截止了啊，以后还是要恢复到原价了。
3: 哦是哦，那个，那你看看我这种情况。你用的话可以吧？难道用的话可以吗？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呗，我也那个来一份，三个疗程送了三个疗程呗。
0: 啊，你这个情况啊，用药肯定没问题啊，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师大八单呢，专治眼病啊，特别是现在呢，咱们又融合了现代的医学理念和制药工艺啊，把这个药物经过高度提纯以后，提取出来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呢。还具备分子小穿透强啊，直接进入到眼底，直接修复眼神经细胞这样的功效。同时呢，继续发挥咱们中医药的优势啊，通过五大配方的组合呢，能够有效的去给你的这个眼睛呢提供充分的气血循环，这样呢就能够保证啊，眼病不光治得快，而且还治彻底啊。这个情况呢，你这个呀。完全可以用，知道吧？完全可以用，这个没问题。所以像您现在就是说，早用天，早好一天啊。
3: 是啊。
0: 早用上一个星期啊，你眼睛早亮堂了，就是早晚的事儿啊。你赶紧先报名，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名额政策呀，必须是你报上名才能有名额，你报不上名那可没政策啊，那可没办法。知道吧？
3: 是。
0: 哎，你现在赶紧打场外电话，现在赶紧定，20个名额，一天一个都多不出来。这点名额一用完，活动立刻就结束了啊！
3: 啊，打场外电话啊！那好，
0: 必须打场外电话、
3: 哎、
0: 啊！
3: 哎，好嘞，
0: 哎，
3: 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

0: 九四零零七六五四八八九，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铁血忠诚》。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疫疫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西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

0: 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多语萃一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一如既往的关心着大家伙的眼睛的健康问题啊。为什么呀？因为我那不治别的病，就治眼病。那有人讲了，有时候经常有人问我呢，说难道你别的就一点都不懂吗？那当然懂，是吧？那打小《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义略》，是吧？这都没少看呢。但是啊，说到有专场啊，这个呀，咱得实话实讲。作为一个医生来讲，你得明白自己的专项在哪儿。这个不为别的啊，这个呀，只为对患者负责，对不对啊？哎，说我专长、专项看这个病，哎，那这样的病人咱治下有把握，是不是？哎，那你说对患者也好，对自己也好，这事儿那为什么不做呢？对不对呀？哎，所以说呢，我们专门只治各种眼病患者，当然就包括像这个现在医学讲的高血压眼病、糖尿病眼病啊等等吧。有不少的眼科患者跟我讲，哎，您看用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以后，哎，这眼睛就是啊，跟过去啊，这个吃的这个降压药、降糖药，这个感觉就是不一样啊。这个眼睛比以前要亮，这个眼睛比以前要舒服、要水润。哎，这就是啊，专业带来的好处。前段时间呢，我就曾经接诊过这么一个患者。这个患者是哪儿的呢？这个患者呀，就是咱们北京通州的这么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呢，你要按说呀，岁数不算大啊，也就60来岁啊。我管他叫小刘，但是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大家伙的年龄啊，咱也就叫他老刘吧。这个老刘啊，他是一个什么情况啊？身体体质不错，酷爱运动和锻炼啊，60来岁刚从单位退下来，时间不长啊。但是呢，这个自己呀，可是啊挺愿意活动锻炼啊，在外边经常去这个跑跑步啊、打打拳呐、哎，这个都喜欢，身体体质啊也不错啊。但是呢，他可有这个高血压病好多年了啊，平时呢一直也在吃这个降压药，也不敢停也不敢拉啊。是那一天呢，这个自己呀、啊、去这个公园啊，和往常一样啊，先活动活动筋子骨啊，稍微先快走两圈，然后呢这正打算呢，还像以前一样啊，说是这个打套拳啊，好好活动开。就这么个时候啊，有了意外了啊。什么情况啊？哎，就是啊，突然听见有人喊啊，说抓小偷抓小偷啊。这个回过头来一看啊，一个挺胖的中年

女啊，哎，正追着指着前面有一个三四十岁的小伙子啊，那小伙子慌了慌张的正往前跑。哎，这老刘一看，那我得管呐啊。哎，就这么的啊，看着这个小偷离他不远，他呢一个箭步就上去了啊。上去以后呢，一打照面，站住。这个小偷啊，可不管那套，看着有人拦他呀，这个上来就是一拳。这个老刘啊，也是心里没想到啊，说这个人啊，按理说做贼心虚啊，按理说呢应该躲应该跑，哎，人上来来一拳，有点没防备，这个一下子啊打到他这个眼眶子这儿了啊，打着眼眶子这儿了啊。但是这个老刘呢也不含糊啊，也回了一下手，而且就这么一耽误的功夫，周围的人围过来，哎，三两个一摁，把这小偷啊就给截起来，就给拦住了啊。但是这个老刘啊，这个眼睛可受了这外伤了，等于说啊，因为这个打的眼眶上啊，这个分担了很大一部分的力量啊。当时呢眼睛青了啊，这个女人十分道谢，这个老刘呢也说没什么没什么，自己呀没太往心里去，有点疼吧胀吧没太当回事儿。就这么回了家，过了两天以后发现觉得不对劲儿，啊，当时不觉着，这过后就觉得这个眼睛啊，哎，一个是老爱流眼泪，二一个呢是这个眼睛啊老有这种啊胀胀的憋憋的，甚至眼睛里边有一个地方老有一个小黑点儿出现。就这样在妻子劝说下，这个老刘啊就去了当地的眼科医院啊。这个医生啊经过仔细检查以后跟他讲说，这个眼底啊有少量的活动性渗血啊。这个有的听众可能没听明白，说什么叫少量的活动性渗血呢？说白了吧，就是这个眼底有些毛血管有点破啊，它有出血，而且这种出血啊要是一般情况下啊，你看咱皮肤出血也一样，一般情况下它会什么呀，它会凝住，对吧，它会凝住以后，哎，止入血了，它也就限制住了。但是这个老刘啊，因为他本身有高血压，虽然吃着降压药，虽然这个药呢把血压控制下来了，但是啊，他这个血在这个血压的作用下可没止住啊，可就没止住。因为呢离这个视神经，就是咱们说所谓的就是咱们这个黄斑区啊比较远，所以不明显，可是这个眼底出血的量可已经不少了。实际上哎呀，这可把老刘吓坏了，赶紧就住院吧，治疗啊，治完了啊，把里边的血清完了，回来以后这个眼睛就成他一块心病了。为啥呀？因为他总觉得眼睛里边有东西啊，总有这种异物感啊，总觉得这个右眼这个眼睛这个出了门跟这左眼跟这好眼就不一样啊，这见着风了这个边也爱流眼泪。就这样啊，这眼睛可就下上功夫了，没少看啊，没少用药，没少吃的抹的点的用的都没少用，就这样也不行啊。但是老刘想，我这才60来岁啊，我后边日子长了，我身子骨又这么好啊，别的没毛病，就是眼睛我不能让他给我治住了啊。哎，就这样啊，有一天啊，在他一个老邻居跟他一块就伴的过程当中跟他讲啊，说这个听说有一个这眼细胞复明18单效果不错，专治眼病。这个老刘心想啊，我现在啊我就认这个专病专治啊，就认这个专病专治，因为他专业呀，专一呀啊，我现在这个情况是不是

0: 高血压的大夫给我看不了，眼科大夫说讲你这跟这个高血压的还有一定关系，一般的眼科大夫看不了，那我就得找什么呀，有经验的有传承的专业的眼科药苗。哎，就这样的用上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那当时还是原价啊，5000多一个疗程，5000多咱们六个疗程的全疗程药啊，但是用上以后，这个老刘想啊，这真是不一样啊，也就用了才5-6天的功夫吧，哎，这个眼睛呢就感觉到啊，哎呀，比以前好受多了。哎，为啥呀？因为原来呢总是感觉到眼睛那种不舒服的感觉，这种胀啊，这种难受的感觉一点点的消失了，而且呢这个眼前的黑影出来的次数也少了，关键呀他觉得这个眼睛出门迎风流泪的现象感觉好多了，哎，这也是见效啊。哎，就这样啊，接着用，等到用完俩疗程，他感觉这眼前这黑影啊很久没再出现了，再上医院再一检查，医生告知给他，就是原来啊这个陈旧性出血造成的这个眼底有些残留现在已经全部消除了，而且呢能看得出来啊，经过眼底镜，经过 B 超眼超 A 超检查啊，这个眼底整个的脉络膜整个的视网膜恢复非常好啊，这样的话啊让这个老刘啊这心里更踏实了啊，等待这用完六个疗程在医院复查以后啊，最后把这个结果报告给我们以后，我们也替他高兴啊，整个的眼部啊全部恢复如初，全面健康。这老刘想啊，我这终于把这眼病攻克了，专门还给我们写来给他感谢信啊。其实啊这样的病例在全国那是比比皆是啊，啊，这就是专业呀！啊，你对于这个眼病研究的越深入越透，各种原因造成的外伤也好，糖尿病也好，啊，玻璃体混浊也好，视网膜脱落也好，手术原因也好，等等，各种原因你都见过，你都治过，你都心里有底，你才敢说这样的病人，这样的病我拿得住，我接得住，对吧？哎，那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对于眼科来说就是这样的药啊。那么现在呀，为了能够让更多的眼病患者能够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恢复眼部顽疾，恢复眼部光明，咱们现在啊正在全国举办的是惠民政策。这个惠民政策呀现在是1490元拿到5960元的六个疗程全疗程用药啊，但是这个名额我得必须得说马上就要用完，活动也立刻就要结束了啊，这是成本价销售的一个机会，以后不可能一直有啊，活动过后必须要恢复原价，咱们必须要让厂子也能存活，得能生存呢啊，但是现在有这个政策需要的你赶紧定，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各地的电话来申请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

0: 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哥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我能跟您打通电话，哎，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3: 哦，是吗？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2: 我是辽宁锦州的。
3: 啊，锦州的啊，欢迎。
2: 我当初啊，我买了6个疗程的富明十八单。
3: 嗯嗯。
2: 啊，我现在已经用了5.5个疗程了，效果特别好。我非常感谢导师，也感谢这个富明十八单这么好的药。
3: 啊，好，好，好啊，恢复好了就行，嗯，啊。
2: 嗯。那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3: 啊，行，说说吧，啊。
2: 我呀，今年68岁。我原来我这个就是有高血压，有高血压眼病。
3: 哦，高血压眼病，嗯嗯。
2: 啊，有眼底出血，就是吧，这眼睛有的血块，看东西吧，总有这黑影挡着。
3: 嗯。
2: 还有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你说看东西吧都变形了，
3: 是
2: 心情吧，
3: 妈
2: 看的怪吧都是弯的。
3: 是吧？
2: 看不清吧？看不清，这眼前总有那小蚊子来回飞，还。
3: 哎，对对对，你要是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呢，有点这个，像包括玻璃体混浊呀，像包括有点白内障啊，这都属于正常啊。但是呢，一旦是出现黄斑变性，这个问题可就大了啊。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过去的这个眼部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呀，包括肝脉不舒呀，包括这个眼底气血循环不通畅啊。这些都会造成了眼部的视神经因为持续的慢性缺血缺氧而发生了退化啊，但不能说每一个老年人都会走这一步，但是您赶上了，所以您就需要比别人更加积极的去进行治疗。为啥呢？因为他后边面临的问题就是视力减退甚至是失明，知道吧？哎，这可不是开玩笑啊。
2: 真是这样，真是，
3: 哎，
2: 这眼睛啊看啥也看不清，你说一米多那样，哎，一米来远啊看人啊还能看清了，哎，超过一米多了，2米那真的谁都不认识。这说来说去吧，有一次我弟弟上我家串门来了，看看我，你说我硬没认出来呀，自己弟弟都看不出来了。这
3: 会
2: 儿，哎，啊这走近了，啊，脸对脸这一说话，哎，我听出来了，不然不知道是谁呀。有的时候啊真是啊，这眼睛有毛病，哭不得笑不得的。
3: 是是
2: 啊，这不是后来吗，那，
3: 啊，
2: 我就买了6个疗程的富明十八单
3: 啊，
2: 啊这用上吧效果非常好。我记得我就是刚开始用了2-3天的时候吧，就刚用2-3天，
3: 嗯，
2: 就感觉这眼睛啊，
3: 嗯，
2: 舒服了，就是看东西吧，
3: 哎，
2: 比以前亮上点儿。
3: 对，首先咱们见效快，咱就明白了，
2: 嗯，
3: 啊。第一，钱没白花；第二，见效要是这么快的话，说明咱们这个药是不是就非常的对症啊？
2: 嗯，
3: 对不对？
2: 对
3: 啊，哎，好，嗯，
2: 真的效果非常快。用了7天的时候吧，
3: 嗯，
2: 就感觉这眼前这个黑影，看东西挡上的黑影变小点了。
3: 嗯。
2: 啊，就感觉这还养一小点吧，
3: 嗯，
2: 还就感觉这心更有信心了。这都接了一直用，
3: 啊，
2: 用到一个疗程吧，还感觉，
3: 啊，
2: 哎呦蚊子没了，
3: 哎，
2: 没有了，不飞了。
3: 嗯，
2: 这飞影嘛也变得更小了。
3: 啊，
2: 你就看那个筷子吧，吃饭看那筷子不弯了，直了。
3: 对，好，嗯嗯。
2: 啊，所以这效果就是继续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吧，
3: 嗯，
2: 这眼前这个血块这个黑影也没有了。看东西也没有黑影挡着了，比以前更亮堂了，
3: 更亮堂了吧？对了，这就对了，
2: 这心里都更亮堂啊！这用到3个疗程的时候吧，哎呀，我自己都能做饭了，做菜这都行了，都能看清了。原来不行，
3: 又做饭又做菜的啊！
2: 原来做不了，你说你天然味精、白糖都分不清，咋做呀？
3: 你看啊，
2: 根本都做不了。
3: 视力好了，干啥都行了。
2: 是。现在用了5.5个疗程，都用完了，就差半个疗程，都用6个疗程了。现在可好了，
3: 啊，
2: 效果非常好。
3: 嗯，
2: 现在我基本上这都恢复的，
3: 嗯，
2: 都正常了，就看。

0: 都清清楚楚的。呀，我昨天量的，量的这视力，左眼睛0.6，右眼睛0.8。
1: 啊，还专门去测了一回，一个0.6，一个0.8，是吧？
0: 对，那恢复的非常好。你说我这眼睛一好了吧，哎，我这心情也好，特别开心呐，感觉吧，
1: 哎，
0: 这哎呀，这心情特别好。这街坊邻居看见我都说我年轻了。
1: 哎，对，这
0: 眼睛一好了，
1: 这个过去讲啊，说愁一愁白了头啊，笑一笑是十年少。是吧，你说这眼睛要是说眼看着越来越模糊，要是说天天有这个失明的危险的话，他能高兴得起来？那不可能，是不是？最高兴的事也乐不了啊。啊，你看这眼睛一好，你说就像你说了，就是做着饭咱们都能哼着歌，都能哼出声来，对不对？
0: 对对对，真这样。
1: 好，
0: 真是这样的。这眼睛一好，心情也好，这也能出门了。嗯，去哪儿都行，看看跳跳广场舞，
1: 哎，
0: 这我都能行。现在
1: 啊，好好，嗯，
0: 哎，所以说吧，这心情也特别好。再有就是，不是我现在我听说这个富明十八单有活动，说1000多块钱能买三个疗程，还赠三个疗程。
1: 是，
0: 你说我原来买的吧，我都是买六个疗程，我都是原价买的，花5000多呀。我这一听，现在这活动太划算了，还这还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呀，我就想问问，我就想还买三个疗程，我就想参加这活动，我就寻思我再巩固巩固，把我这眼睛彻彻底底治好了，永远别复发，我总能开开心心的活，我活度过我这个晚年，多好啊！
1: 您的心情我当然理解，我也知道，我也明白啊，谁都想这样，咱把病治好了，彻彻底底的，以后啊，别让他再烦心了，
0: 嗯，
1: 是吧？
0: 对对，
1: 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是我专病专治，专治眼病啊，因为这个药物呢，一个药含5方，18味药物是从啊5个方子当中化材而来啊，治的呢就是病根，
0: 嗯，
1: 所以呢，咱们要是治好的话，肯定是要让你不复发、不反复的。那现在经过这个高科技的药物提取以后，药物分子小了啊，药物浓度高了，穿透力强了，那见效啊、治疗啊速度就更快了啊。6个疗程咱们达到彻底康复痊愈，这个我是有把握的啊。您啊就听我的，就把你手上这半个疗程啊踏踏实实的你用完，用完以后呢不复发不反复，这是肯定没问题的啊。你要不放心，您可以上医院去做检测啊，你别管是练习灯擦眼底，你还是做 A 超做 B 超，是吧？你让哪个医生大夫看，医生大夫都告诉你眼底没毛病，知道吧？哎，什么黄斑变性，什么这个眼睛视神经的病变，什么这个眼睛外膜瘘膜、视网膜这个血管，全都给你修复正常了，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就可以停药，不需要一直用啊。所以说这次政策呢，你也没必要参加了，是吧？1000来块钱咱也不花，
0: 嗯，
1: 啊，您呢就踏实把手的药用完就可以了啊。
0: 啊啊，那行，那我就听老师的，听您的。
1: 哎，
0: 嗯，
1: 行，在这我提前祝贺你啊。平时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呢，再给我们来电话。咱们这批病哥因为是眼瞅着就要用完了，咱们想让它发挥更大效果，给更需要的人，好吧？
0: 嗯，哎
1: 哎，
0: 对，好的好的。
1: 行，
0: 那就谢谢您，我听您的。
1: 哎，
0: 嗯，
1: 好，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1: 嗯，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陈你好。
1: 啊，你好。
3: 哎，这电话打进来太不容易了。
1: 嗯啊，你好。
3: 啊，
1: 嗯，
3: 我是沈阳铁西的。
1: 哦，沈阳的朋友，
3: 啊，我想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1: 嗯，
3: 看我能用咱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吗？
1: 啊，行，您说说看吧，什么情况啊？
3: 啊，我是我表姐介绍给我的，她用的效果不错呀。
1: 嗯，
3: 我姐吧，她用了6个疗程，她吧以前是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她用的挺好。
1: 嗯，
3: 她现在眼前那雾一点都没有了，黑影也没有了，
1: 对，
3: 看东西可清楚了。
1: 嗯嗯，对。
3: 啊。我姐她让我用咱这个就是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还是国药管制的。
1: 对，那肯定是啊。但是这个疗效你还必须得得到国家的肯定啊，你必须是国药准字啊。啊
3: 啊，是啊，我听你讲座也听了4-5天。

0: 天了，
1: 啊，
0: 感觉吧挺对应我这个症状的。
1: 啊啊，
0: 啊，我吧是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还视神经萎缩。
1: 玻璃，哎呀，还有视神经萎缩，那你这个可比你这个表姐的情况就要重啊。
0: 是
1: 啊，眼底视神经萎缩，嗯，啊，你这个眼睛现在主要是看东西怎么样啊？现在看东西，
0: 哎呀，看东西不行，我这眼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眼压还特别高，我都达到41、42这样的。
1: 哦，
0: 这眼皮硬啊，
1: 哎，
0: 发胀疼。
1: 对。
0: 哎，
1: 嗯，
0: 啊，导致我这头也疼啊，记忆力下降啊，
1: 嗯，
0: 看东西它也看不全呐，啊。
1: 你看看，哎呀。
0: 啊。
1: 这也
0: 是
1: 是，
0: 你说我吧，就心思想用咱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
1: 嗯，
0: 我听说咱这活动，就是现在这活动1000多，买3个疗程赠3个疗程。
1: 对，是的，啊。
0: 啊，因为啥？我当初啊，我表姐她是那6个疗程，她是原价买的。
1: 啊。
0: 啊，我寻思咱这个赠品活动现在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立即结束了。
1: 嗯，
0: 哎，我着急呀。啊，我寻思那个要是一定帮我报上名啊。
1: 哎呀，首先说呀，你这个病情啊，你必须得着急赶紧治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说呀，咱们这个青光眼呐，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这都还算是好治的眼病了啊。特别像这个玻璃体混浊和白内障，这个在咱们老年当中啊，发生比率比较高，是吧？有的人呢可能一辈子就这样了啊。但是呢，有一部分人呢，对这个视力啊影响比较大，哎，他就容易最后发展成失明的危险。而这个青光眼呢，造成的眼压高。你刚才你说了，你的眼压40多，比正常的咱们20，那你就翻一倍啊。你要再结合着眼压高呢，就更加加重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眼部的气血循环障碍，眼内垃圾运不出去，淤塞，你这个白内障的发展，你的这个玻璃混浊的发展比一般人就要重得多。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眼压高造成眼底压迫呀。你看你现在已经有了视神经的萎缩和变性这类的问题了，视神经出问题了，那这个情况可就重得多了，比你那表姐的情况可要重得多得多呀，知道吧？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赶紧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因为呢，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第一，咱们是纯中药；第二，咱们呢通过高科技提取出来的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呀，分子小，穿透强，浓度高啊，基本上啊，咱们用药的患者几天都是论天算的啊，就能看到明显效果。那你也是一样啊，那你几天3、5天、5、7天看到效果，眼睛胀疼明显减轻了，就说明这个药效是不是进到眼内了？缓解症状同时，是不是避免眼病加重了？对吧？
0: 对，
1: 再有它一点点的修复眼底视神经细胞，你这样的话让你这个变性的这个视神经逐渐修复以后啊，这个眼底萎缩的问题，视神经的功能才能一点点的恢复，这才能够让你的恢复视力，保证你的视力能够呀，在你以后的日子当中，能够一直的健健康康、亮亮堂堂啊！
0: 哎，
1: 啊，
0: 那真是太好了！
1: 哎，
0: 你知道吧？
1: 那现在这个
0: 我眼睛看不着啊。
1: 可不是嘛，谁不怕呀？如果说像有人有失明的危险，你问问他怕不？谁都不怕，对不对？
0: 对，你这眼睛要瞎了，
1: 哎，
0: 真就是这太糟心了。
1: 那可不是啊，啊，那现在这个优惠呢，咱们1000来块钱，确实拿到将近6000元的这6个疗程的药啊。这个政策得你自己来定，哎，因为这是我们跟这个厂家的一个协议。这要求呢，你必须按出厂价给一部分的眼病患者。那现在这部分名额已经下放下去了啊，每个地方名额都不多，现在眼瞅着这个名额就要用完了，你赶紧打电话，赶紧定，现在还来得及。
0: 哎，
1: 啊，
0: 哎哎，好的，谢谢你高老师，我这马上打电话。
1: 好，用上一段时间以后，
0: 哎，
1: 给我来电话，咱们再说效果啊。5、7天了就给我来电话，
0: 哎，
1: 我等你消息，
0: 哎，
1: 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
1: 哎，再见。
2: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3: 哎，不是，你好。
1: 你好啊。
3: 哎呀，这电话我好不容易才打进来，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1: 啊。
3: 哎，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啊，我用着呢，这个效果呀特别好。
1: 哦，好好好，
3: 哎，
1: 什么情况？你说说看呢，怎么特别好啊？什么眼病啊？
3: 我呢是有。

0: 个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然后那时候一检查有这个白内障，眼底还出过血，
1: 出过血，
0: 哎，还有这玻璃体混浊，
1: 还玻璃体混浊，嗯嗯，
0: 哎，这不，我也是听到您这广播以后，一听这个是国药准子的，而且是专病专治，专治眼病的，
1: 嗯嗯，
0: 哎，当时我就想，我说那咱也用上吧，哎，这不当时啊，我是买了六个疗程，到现在啊，我家里这六个疗程就剩三天药，我就要用完了。
1: 啊，
0: 哎呀，真的感谢您呐、啊！
1: 哦，
0: 你看我现在这，哎，现在这眼睛啊，跟换了一双眼睛一样。
1: 哦，嗯、跟换了双眼睛似的啊，坏眼坏好眼，这不是咱们的目的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
0: 确实这次啊，算是选对了。
1: 啊、
0: 你看，我用上我记得就两三天吧，首先感觉这个眼睛好像就有点亮堂了，看东西。
1: 哎，
0: 哎。
1: 好，
0: 而且这个眼睛胀疼的这个感觉，就明显也就减轻了。
1: 嗯，哎，好啊。
0: 有，哎，有十多天的时候啊，你看眼前那个小黑影儿、
1: 啊，
0: 哎，我看着就好像没那么重了。
1: 哎，
0: 而且眼前这个雾啊，也逐步在减少，在变淡。
1: 对对对，嗯，
0: 哎，你看一个疗程的时候，用完一个疗程的时候，哎，眼前那个小黑影啊、小黑线条一类的，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基本没有了，对，这个很正常啊。这个像包括你这都属于什么呢？玻璃的混浊呀，黄斑这个咱们这个晶状体病变呢，这个眼内容物的垃圾呀、啊，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里边的小分子多肽，一个是很快的能够打通这个循环啊，二一个呢能够迅速的分解眼内垃圾物，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这样的话呢，它又能够很快的让这个眼睛透亮起来。啊，基本上三五天见效，
0: 是是是，
1: 基本上一个疗程呢，眼睛透亮，这都没问题啊。
0: 是是是，因为我记得两个疗程快用完的时候，眼前这个雾啊，基本上就散没有了。
1: 好，
0: 哎，
1: 嗯，
0: 三个疗程用完的时候，我就是能出门走走，觉得心里也亮堂了，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啊，收拾收拾家呀，
1: 啊，
0: 哎，去外面哎溜达溜达，觉得心里开心了。
1: 好，
0: 哎，原来不行，
1: 嗯、
0: 原来你看我的眼睛。左眼那时候吧，就是能有个零点一，
1: 啊，
0: 哎，右眼稍微好点是个零点二，
1: 啊啊，
0: 哎，你看现在这眼睛，我右记特了子，左眼零点七，右眼零点八，哎呀，现在在坐在家里看个书啊，看个报纸啊，
1: 嗯嗯、
0: 看看电视啊、
1: 嗯，
0: 哎，没事呢，我就去小区下个象棋，有的时候、
1: 啊、
0: 哎，哥几个坐那打个扑克。哎，这眼睛都好使了。
1: 对，那就是说你原来这个视力不好啊，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玻璃体晶状体这个透光度不行，是吧？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真亮。现在呢，这里边的垃圾毒素一清理出去以后，眼睛透亮了。哎，这个眼底呢，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话，你看现在恢复就是快，就是好啊。
0: 是是是，哎，看哪儿也觉得新鲜了，就是看看太阳，看看这彩虹什么。哎呦，觉得心里亮呢，也高兴了。
1: 哎，看哪儿高兴。
0: 对对对，
1: 啊，
0: 哎，是这样的，老师。这不，我一听说、
1: 啊、
0: 现在1000多块钱就能买三个疗程，就再赠送三个疗程，这跟以前这省一半钱。以前我买了六个疗程，花了5000多块钱买的呀。
1: 确实是啊。这批呢，这是一个咱们一个特别的一个惠民政策啊。我呢。把我们家传之方啊，就是无偿的捐献出来啊、但是同时要求企业呢也必须拿出一部分的名额，咱们也是成本价，是吧？咱们让可以就是说不赔钱，但是也别赚钱、
0: 嗯、
1: 让咱们那些个一些个眼病患者呀能够有机会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能够恢复眼病健康，所以才有这个政策。这批名额呢现在也眼看着就快用完了啊，以后还是得恢复原价，你老让人家企业不赚钱，人家就没法生存了，对吧？
0: 是是 是, 是。
1: 哎，现在这批名额确实也剩的不多了啊，用完活动就要结束，啊。
0: 哦，你是这样的、啊，老师，我觉得这次我用的效果特别好，这不我还剩三天的药，我这情况，是不是再买点，再巩固一段时间会更好啊？
1: 你这现在是几个疗
0: 程？六个疗程啊，还有三天我就要用完了啊。
1: 对呀，啊，那您这个呀。就没必要再用药了，啊，因为你说了，从三个疗程左右开始，你的视力已经恢复的非常好了。后边这六个疗程用完用够，实际上讲就已经在给你

0: 是除了眼睛的病变，比如说咱们的眼底病，眼底细胞的修复确实需要时间，那这六个疗程眼底细胞恢复正常，眼底血管脉络膜恢复正常，这也足够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一定要恢复我们的脏腑功能啊，咱们这个心肝脾肺肾都要输注精气于目啊，只有让这个脏腑功能恢复了，经络通畅了，这个眼睛得到充分的五脏气血营养，这样这个眼睛啊就没问题了，知道吧？你为什么你看年轻小孩小时候这眼睛倍儿亮，啥毛都没有，上岁数为啥眼睛出问题？这是因为你脏腑功能不行了。那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咱们已经给你恢复脏腑功能，这样的话呀，以后停药眼病也能保证不复发不反复，明白吧？
1: 您这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哎呀，那真是太谢谢您了啊，老师。
0: 好，不客气啊，也在这祝贺您啊。平时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呢，可以再给我们来电话啊。
1: 好好好，以后少不了麻烦你们。
0: 好，
1: 好，
0: 再见。
1: 哎，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3: 哎，终于跟你通电话了，老师，也跟你通电话不容易。
0: 啊、
3: 你看我是7-4的，
0: 哎、
3: 啊，就是那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订上了，前天我订的六个疗程的，我那个享受到优惠了，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的，这个没花多少钱，是1000多块钱，哎呀，我是现在没给我送到家呢，这都2天了，我就着急了。就说咱那个，哎呀，赠品不多了，哎呀，都赠完为止，到时候结束了，结束了六个疗程呢，就花去5000多块钱呢，
0: 是吧？就怕到时候可别到手的时候，一说活动结束，让我花5000多5-6000，是吧？
3: 是啊，你看我能不能享受到优惠了？你看我姓张，我叫张伟，你给我赶紧给我推推。
0: 首先呢，既然你是打通电话报上名的患者呢。肯定是让你享受咱们的惠民价1490，啊，你别管是什么时候给您送到，啊，不可能说让你还花5-6000去拿去，知道吧？哎，因为现在呀，咱们这个节目呢全国播出啊，那么咱们全国呢都是要通过物流的方式让大家拿到药啊，市区之内呢，咱们保证3天之内就能拿到，啊，郊区。郊县远一些的啊，那就得需要3到5天的时间才能给你送到啊，所以那电话早就打通了，名额早就占上了，是吧？问题不是说在您这儿，也不是说在我们这儿，主要是在中间的物流需要一定的时间，可能现在这个药啊已经给您发出了，只不过就是没送到而已，这个您放心，知道吧？
3: 哦，
0: 哎，这个
3: 也跟你通电话，
0: 哎，
3: 我太踏实了，我就怕到时候给我落下了，
0: 哎，
3: 享受不到这个优惠政策了，
0: 哎，
3: 到时候再我再花5000多块钱，那时候可咋整啊？我说你打电话来，
0: 哎，
3: 我这，
0: 啊，您别着急，
3: 我这
0: 啊，下了节目以后呢，我再帮您催一催，啊，您不是这个4平的，姓张，应该是叫
3: 张伟，
0: 张伟，啊，行，下了节目以后呢，我帮您催一下。
3: 好，
0: 好不好？啊，
3: 好，太感谢你了，
0: 尽快让你拿到药，行不行？
3: 行。你看我这听你节目有4-5天了，
0: 哎，
3: 我这眼睛啊，这眼睛啊可上火了。但是听你节目，
0: 啊，
3: 我这眼睛我就觉得有救了。
0: 是吧？
3: 你
0: 什么眼病那么上火呀？怎么情况呢？
3: 哎呀，这眼睛啊，死都不怕，就怕眼瞎呀。你说我那个眼睛吧，
0: 啊，
3: 有这个玻璃体浑浊，而且还黄斑变性。
0: 啊，
3: 眼睛吧，老是有这个有炎症。那
0: 有
3: 结膜炎，平时吧就是眼睛又红又痒，还流泪。
0: 哎
3: 呀，也看
0: 这么个结膜炎，
3: 啊，
0: 这点毛病还解决不了吗？你眼内病、内眼病啊，你要说这个黄斑变性啊，这个问题你一般人解决不了也就算了，就这个结膜炎这点毛病都解决不了。
3: 呀，我跟你说，我这眼睛啊，这是反反复复的，也不爱好，不爱好啊，这好几年了，也没过这看。看好，哎呀，眼睛一天呢，老是跟念佛似的，在家里头，哎呀，这是不愿意睁开眼睛。

0: 个眼睛难受啊，哎、眼睛又
1: 那就是啊，
0: 不
1: 那就是说明什么呀？方法不对，全都白费啊。这个，要不然怎么咱们讲要有术业要分工的，要精专呢啊？这个眼病，你要是光会开点眼药，点点眼药水，光给开点消炎药，那不叫专业的眼科医生，谁都会，谁不会呀？是不是？你跑两家医院，让你也你都知道开啥眼药，开啥消炎药了，对不对？那管啥用啊？
0: 嗯，
1: 这个眼睛啊，一定记着，它跟外界的空气是接触的，所以它肯定会受到外界空气的影响。
0: 嗯、
1: 那你经常老得结膜炎、角膜炎，老犯病、老烂眼、老红肿，为啥别人不那样？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关键在于，肯定还是你的眼内循环有问题。你这个眼内循环，包括咱们说这个眼内的防水循环，包括咱们眼底的这个血液循环，咱们这个各个经络要是不通畅，循环要是不通畅，你光吃外边点眼药那没个完、
0: 嗯、
1: 知道吧？
0: 嗯，
1: 所以说呢，没治的病根上还是没找得明白啊。
0: 对，
1: 就是这回事儿啊。
0: 是，要咋说呢？那遇着你，那我的眼睛就有救了。哎呀，我就想通过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也别人都治好了，我这想啊，我这也差不了。
1: 这个肯定没问题啊。包括咱们眼底病严重的，像这个眼底视网膜脱落。复位以后啊，愈后不良的，反复眼底出血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黄斑变性的，像这种眼病，一般医生眼科医生根本就躲着不敢接的，在我这儿我敢治，知道吧？那你这个情况还没到那种程度呢嘛、
0: 嗯？
1: 虽然也有一定的眼底问题，你这个情况呀，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只要用上，小分子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就能够迅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直接呢给眼底细胞供养分，直接修复眼底细胞损伤以后啊，这个情况非常快啊，基本上呢也就用药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就能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了啊。
0: 好，
1: 你这样
0: 跟你通话我更放心了，那不是，那我这眼睛有救了，那这没问题了，那这活动我也享受到了、但是就没送到呢、那你给我推的
1: 你就再稍微耐一点心，等一等就行，我也帮您催一下啊。用上药以后，记得到时候给我来电话啊。
0: 好，谢谢您。哎，
1: 好，不客气，再见。
0: 电话感谢您。哎，好，再见。
2: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陈丁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今儿打电话，得谢谢老师。
1: 哦，客气客气啊。
3: 我这个眼睛可以说呀，多亏了这个复明十八单了。
1: 嗯，
3: 是啊，我家呢是沈阳皇姑的。
1: 沈阳的啊。
3: 我今年76岁了。
1: 啊。
3: 我现在呀，六疗程都用完了，都停了半个多月了。
1: 哦，都停了半个来月了。
3: 啊，
1: 那现在这个眼睛恢复可以了吧？
3: 哎，那太可以了！我现在都挺稳定的一个来月了。
1: 啊，好。嗯嗯嗯。
3: 以前我这眼睛可糟糕透，我寻思这老了眼睛还要瞎呀，
1: 啊！
3: 结果这个复明十八单把我这眼睛给保住了，
1: 给保住了，那
3: 保住了
1: 啊！
3: 也不用。

0: 就只有这个担心了。
1: 对，只要是失明之前用上咱们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都能给大家的眼睛保住、啊。
0: 是。
1: 哎，
0: 就我这个眼睛吧，病挺重，也挺复杂。
1: 嗯。
0: 有这个青光眼。
1: 嗯。
0: 玻璃体浑浊。啊。黄斑变性。
1: 啊。
0: 还有视神经萎缩。
1: 视神经萎缩，你看看。
0: 啊。那时候家厉害的时候，眼压子左眼是36，右眼是37。
1: 啊，哎呀，
0: 那家伙
1: 这
0: 最给我招的，
1: 嗯嗯，
0: 这眼睛胀疼胀疼的。
1: 对呀、啊，你眼压本身就高啊，啊，
0: 有时候还恶心，还吐，
1: 还恶心吐啊。
0: 哎，这个招老醉了，我看东西呢，这个麻那个密麻麻黑点性影，
1: 嗯嗯，
0: 完了看东西还看不全，
1: 嗯，
0: 哎，这都不能自理了，生活可以说，
1: 对。啊，你这个青光眼不轻啊，造成这个眼底视力的持续性损害，视力越来越差。二一个呢，带着头晕头疼啊，恶心呕吐啊，严重的有的人一睁开眼天旋地转呐，看东西都转，吐，
0: 哎、脑袋连这不拉脑袋都疼啊。
1: 对对对，这真就是下不了地，干不了活啊啊，
0: 是
1: 就
0: 是
1: 这样。嗯，
0: 哎，自从用上这个复明十八单以后啊，
1: 嗯，
0: 哎，感觉这下不错。这回用对药了，
1: 啊！您用的多长时间见到效果就知道这回用对路了？
0: 哎，刚用一两天就见着效果了，
1: 一两天
0: 疼劲儿啊，
1: 看看，
0: 哎，有点缓解。
1: 啊、好，
0: 嗯，刚用一两天就不那么疼了。
1: 啊，好。嗯、
0: 用到六七天那时候，
1: 啊，
0: 爷爷啊就下来了，
1: 啊，
0: 上医院还查，特意查了一下子，
1: 啊，
0: 查了16、17了。一个眼睛只有一眼17了，
1: 好啊，这不眼压下来了吗？啊，
0: 是啊，你敢是用到这个一个疗程的时候，
1: 啊，
0: 就玻璃体浑浊这一块也见好了，
1: 啊，好，
0: 这黑影啊也少多了，用到两疗程的时候看东西，这个形状，那以前的时候看形状都只能看半了，
1: 啊，
0: 看左边看不着右边，看右边看不着左边。
1: 啊，
0: 那等到两疗程的时候，看东西形状，哎，恢复正常了。
1: 哎，
0: 能看到东西。
1: 你的这叫视野缺损啊！视野缺损是严重的眼底病变。现在呢，这个视力又恢复起来了啊，说明眼底呢得到咱们这个药物，特别是复明多肽的修复以后啊，眼底的视神经血管网络在重建。这样的话呢，视野大幅度提升啊。好，
0: 是。你赶上用到三个疗程的时候，
1: 啊，
0: 我个人能照顾我个人了。
1: 哎，好。
0: 你半夜三更的哈，想上个厕所，
1: 啊，
0: 我个人就起来，打个灯就，个人就去了。
1: 对，
0: 以前
1: 不要再求人了。
0: 啊，以前不行，以前得有人扶着我。
1: 对呀，啊，
0: 怕我撞这撞那的。
1: 嗯嗯嗯。
0: 那时候我连灯搁哪儿我都不知道，这开关。
1: 嗯嗯。嗯
0: 三个疗程的时候，我个人就能照顾个人了，也都能自理了。
1: 嗯嗯嗯。
0: 哎呀，现在我一寻思，哎呀，多亏这个复明十八单了。
1: 嗯。
0: 哎，我现在眼压可好，比那时候，比16、17的时候还好呢。
1: 啊。
0: 一眼14，一个眼15。
1: 哎，好。
0: 那我还能出去上邻居家，有时候跟小区的，北方地方还都总聚一些老头老太太，给他打麻将了，打扑克了。
1: 啊啊，
0: 你跟他们玩一会儿呢，
1: 啊，都玩一会儿了，挺好的。
0: 啊，看啥都能看清楚的。
1: 哎，对，
0: 什么酒饼、酒条啊，都能看，都能看清楚。
1: 这不错了，是吧？
0: 啊、就不啥也都知道。
1: 哎，好好。
0: 嗯，你现在这个眼睛视力也提高一大块了。
1: 嗯嗯嗯。
0: 左眼是0.5，右眼是0.7。
1: 啊啊啊！
0: 哎，这可以说也不耽误是干啥了。
1: 对，不耽误了。嗯
0: 啊，现在我听着不是有活动吗？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还送三个疗程。
1: 对，
0: 那才1000多块钱，我原先还原价那5000多呢买的。
1: 哦，
0: 嗯、
1: 是啊，原价就是5960元啊。现在这个1490啊、
0: 嗯，
1: 是我们企业拿出一部分的名额，咱们呢、嗯、就是个惠民成本价，让大家伙呢能够用得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
0: 是是，
1: 这批名额用完啊，还是要恢复到原价的，这不眼瞅着就要用完了吗？这马上这个活动就要结束了。

0: 啊，
1: 嗯，
0: 但是像您呢，我觉得呀，之前用的药啊，这眼睛视力恢复，这可比什么都强啊，是不是
1: 啊？
0: 第一，就是您不用眼细胞十八单啊，复明十八单，你是不是也在着急用别的药啊？你这钱也没省下，对吧？
1: 对对。
0: 第二，你眼睛没好，天天郁闷，你哪有现在的乐呵？你现在这好生活的日子是花钱能买来的吗？不是，
1: 可不是啊，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呀，咱以前呢，咱们通过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把问题解决了，把眼病康复了，这是最重要的啊！
1: 真的比啥都强，
0: 是好事儿啊！
1: 对对对，
0: 嗯，
1: 现在我听着说是赠品没多少了，而且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对
1: 呀，再定点哈，给我儿子，
0: 这个机会
1: 定，给我儿子定，
0: 给你儿子定。
1: 嗯，
0: 他怎么了？什么情况？
1: 我儿子今年54了，哎呀，他近视可厉害了，500多度镜子。
0: 啊。
1: 他开完了，他开那个出租的。
0: 啊。
1: 因为他的眼睛不好，你说以后一旦要照点啥事儿，你说可咋整？这多钱一下不都干进去了？
0: 那倒是。他这个职业特殊啊，职业特殊。
1: 是
0: 要是真要是这眼一走神或视力不好，就像您说的，这一下子出事就是大事啊！啊，那多少钱赔不起啊？
1: 嗯、
0: 那可真是。
1: 对
0: 啊，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呀，完全可以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来进行治疗啊。他这个近视还不算厉害，600度以上才算高度近视啊。咱们这个高度近视，因为高度近视眼轴拉长造成眼底病变，像这样的人都治的那都太多了。那像他这个情况，那已经是小儿科了，轻而易举了，啊，所以他这个情况呢，完全可以用。正好啊，咱们现在这个有这个政策呀，也花不了多少钱啊，这1000来块钱，把这眼病就能好了。眼睛呢透亮水亮，眼睛的看得精神，就像你说了，对他的工作也有帮助，是不是？
1: 是。
0: 哎，想定可以，那你就打你们当地电话，现在呀，赶紧报名。因为这批名额眼瞅着我刚才说了马上就要用完，活动立刻就要结束，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1: 行，那我赶紧把名字给报上。
0: 行啊，
1: 先报下来。
0: 好，那也祝他早日康复，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呢，让他给我来电话，好吧。
1: 好的，那没问题。
0: 好，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春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3: 电话打进来是真不容易啊。
0: 我知道啊，可能大家伙还排着队呢啊。这节目时间快到了，您抓紧说吧。
3: 哎，不是，我家是河北昌黎的。
0: 啊，
3: 我听吧，这个复明十八单这个赠品剩一小部分了，立刻就结束了，1000多块钱能买3疗程，赠3疗程的，我请你帮我订一份啊。
0: 哎呀，这个订名额的事儿啊，大家一定记着是要打场外电话跟当地去订。现在眼瞅着名额越来越少了，大家一定记着啊，跟场外订。如果场外没名额，我也没办法，我这给您订不上啊。
3: 啊，场外病啊，那我简单跟你说说完，我一会儿马上就给场外打电话啊。
0: 啊，您说说您什么眼病情况？
3: 哎呀，就你这节目吧，我听5-6天了。哎，我看有不少人跟你反馈用的挺好的，我也想用啊。
0: 嗯。
3: 我挺认可你们这个药的是国药准字啊。
0: 嗯，对。
3: 我眼睛吧是白内障，现在眼前呢雾昭昭的，就像进了豆腐房似的，或是蒙成塑料布似的那感觉啊。
0: 哦。
3: 看东西吧变形。
0: 嗯。
3: 俩走道吧就是高岗不平的，这都不敢迈脚啊。啊，看啥的，那门什么都不是直溜的，也推这儿
0: 啊，
3: 走那儿去了，也可遭老罪了啊啊！
0: 哦，这是个问题，
3: 啊、
0: 嗯
3: ，我一看别人用的好，哎，我就寻思想用，我就想订一份，就这么回
0: 事。是吧？这就对了啊！您这个病可不是一般的眼病，如果看东西都是弯曲变形的话，这是眼底病变，眼底视神经有明显的，起码是这个变性，甚至有萎缩，这个呀。只有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小分子多肽才能进入到眼底修复眼细胞，这个病才能治。这个要是弄不好，真就是失明啊！这不是危言耸听。你呀，赶紧打你当地电话，现在就定这个名额，因为马上名额就用完了。你先把名额拿到手再说，好吧？
3: 行，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抢名额，我赶紧打电话是主要的啊，不。

0: 好，像这样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好，
1: 哎，
0: 再见。
1: 好，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我是丁兰。最近好多人在向我推荐伍佰，虽然他的头发又蓬又乱，嗓子又粗又哑，嘴角永远凝结着冷冽的线条，但是身上那股反叛与浪漫同时兼具的气质真的很迷人。

浪人情歌。伍佰原名叫伍俊霖，因为从小担任班干部，学习成绩很好，我们考试成绩都是100分，所以家里人叫他伍佰。但是上了高中迷上音乐后，功课就被荒废了。没有考上大学的他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终于于1992年在《少年安乐》电影原声带中一展风采。

美丽新世界，看似冷傲的伍佰，内心也住着一个文艺小青年。在读完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后，有感而发写下一首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名字，干脆就用了原名。不加修饰的嗓音，唱的却是最细微的感情。每个人心里永远有一个别人无法走进的森林，所以心中的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呢？

挪威的森林。伍佰被很多摇滚人看中，也是因为他的音乐不仅关注情情爱爱。白鸽讲的就是关于自由的故事，即使受了伤流着血还是可以继续坚强地飞下去。他认为挫折是无时无刻都在发生的，重要的是如何寻求心灵的自由而再度展翅高飞。

白歌。伍佰的歌没有华丽的装饰，没有多余的拐弯抹角，字里行间透露着一个男人的细腻情感。然而一向狂野的伍佰也会写下我会好好的、夜照亮了夜等这些柔情的歌。他说给自己写歌就好像在高速路上开车，而给别人写歌就像是打口深井。那明天我们就来品尝一下这口井水的味道。我是丁兰，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我是丁兰。有摇滚诗人之称的伍佰，不仅为自己写词作曲，也为刘德华、张学友、王菲、那英等人写过歌，曲风从奔放到柔情，从浪漫到甜美。比如这首王心凌的《我会好好的》，就是伍佰写的，真让人不敢相信，这位硬汉还有这么猛的一面。

我会好好的。伍佰说，帮别人写歌是件很愉快的事情，当给张学友写歌时会把自己想成是张学友，当给王菲写歌时又会把自己想成王菲。的确，没有丰富的想象力是无法进行创作的，但想想又觉得很可怕，难怪那么多艺术家都有臆想症。

如果这都不算爱。其实伍佰决定写歌，只是源于不服气别人写的歌那么不好听，竟然还能卖钱。但是他的第一张唱片成绩并不好，可他说，我不但没有退缩，反而坚持做自己的音乐，坚持自己的摇滚精神。而他的摇滚精神呢，就是三气：不服气、有志气和有勇气。

被动，这是伍佰作曲的一首歌，虽然是一首流行歌，但你依然能感受到旋律背后属于他个人的干脆，就像他给那英作曲的《我不是天使》同样体现了这份气质，看似无奈的背后却有一份放手的洒脱。

我不是天使。伍佰和刘德华的缘分要从一顿饭说起。当时刘德华很欣赏伍佰的才华，于是通过朋友请他吃饭，而伍佰一听是刘天王请客，也不知是何用意，还叫了好几位朋友同行壮胆。结果这顿饭吃下来，伍佰就给刘德华写了一首《世界第一等》，也成了刘天王的招牌歌之一。

世界第一等。对于自己多变的风格，他说世界在不断变化着，所以自己也必须变化。推翻自己需要勇气，一直推翻更需要过人的意志。风景其实在任何高度都可以美丽，人生在任何位置都会有奇迹，只要你能鼓起勇气做自己。我是丁兰，最后为你送上呢是万芳的这首《夜照亮了夜》，感谢收听，再见。

郎主耶律阿保金在关前亮队，第一次跟梁山的人打交道。他在沙漠骆驼城啊，早就听说过宋江的名字，耳朵磨出老茧来了。今儿个可亲眼目睹了，他要好好看看。他一看关前宋军都是梁山的原班人马，那队伍整齐的是刀裁斧剁的一般，横着看成趟，竖着看成行，刀枪明亮，旌旗飘摆，十分威武。望正中央旗号下观看，一字排开能有四五十员大将。为首正中央的有个矮胖子，看岁数40左右岁，48、9岁，长得是精神饱满，脑门倍儿亮，黑惨惨的面皮，三绺短墨髯，头上戴着黄澄澄帅字金盔，三叉机顶，包耳护像黄金的抹讷，身上配9吞8炸金锁连环甲，外罩大红袍，凤凰裙双折马面，一对战靴双叉冰铁的。再看此人怀中抱着令旗令箭，腰悬佩刀，一看就是当头的，甭问，他就是宋江。往上垂手观瞧，有一人金盔金甲素罗袍，胯下压骑宝马照夜玉狮子，手中端枪，面似怪玉，眉分八彩，是目若朗星，准头端正，方海阔口。这人长得非常帅气，年轻的时候肯定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就是到了不惑之年了，也看出来长得那么俊俏。在他身后插着一马头，端坐个漂亮小伙，看得清清的，一不顶盔，二不挂甲。这小伙头上戴着甩得嘎的青皂帽，顶梁门倒拉三间慈姑爷，鬓插英雄胆，突突暗颤，穿青挂皂啊，腰杀着板带，勒着狮子畔，骑马叉，蹲裆滚裤，一双薄底的快靴，鸟翅环德胜钩，挂着一条长枪，手里拎着一条杆棒。小伙这脸蛋长得溜光发滑，哎呀，真是标准的美男子啊。再往两旁观看，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是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各提军刃，一个个气宇轩昂，是严阵以待。四王想了想，心中赞叹呐、罢了啊，这水泊梁山难怪有名啊，看来是名副其实。跟这样的军队打仗，要不加点谨慎，焉有不败之理呀、想罢多时，他把白毛金睛大骆驼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哗楞楞楞楞，一抖掌中的紫金叉，提高嗓音高声喊喝：“哟，呆！对面，你可是宋江？你能否跟我马前搭话？”宋江一听这主，这声音可够大的啊！一看，哎呦，

这回的辽军跟往次见面不同，队伍格外的整齐啊，一杆杏黄色大旗顺风招展，旗上有辽文有汉文两行文字，斗大的

金子的。一看这个主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能有一丈左右，是个大块头。上秤称一称啊，没有250斤也差不多少。头顶犀牛皮的战盔，身穿犀牛皮的战甲，前后护心镜、眼心镜，肩头吞肩兽，下有吞海兽，牛皮战裙，牛皮大靴子，在手中端着一条紫金叉。一瞅这大脸蛋子跟头号洗脸盆的盆底差不多少，两道大刷子眉飞通两鬓，一对大眼双眼皮儿，狮子鼻子，厚嘴唇，连鬓乐腮，黄焦焦的胡须，那胡子还带卷的，左耳之上戴着个金环，这金环没烧饼大也差不多少，人一动狠的咯楞咯楞直响，真好像金甲天神相似。往他背后观看，一男一女两员战将紧跟着他。先说这女的，哎，这女人长得不像大辽国的人，长得细条条的身材，哎，一张桃花似的脸蛋，头上顶着荷叶盔，身披麒麟甲，外罩大红袍，香牛皮的战靴，双叉金镫，那是弯弯的柳叶眉，一对杏核眼，鼻似悬胆，口如桃花，满嘴的玉米银牙，小鼻子翅扇呼着，元宝的耳朵支棱着，马前马后也是百步的威风，胯下桃红马，掌中三尖两刃刀，斜背着香牛皮的一个大口袋，鼓鼓囊囊，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东西，看年岁不超过20岁。这个女将出马并不多见，那么她敢出阵就说明有两下子。往下垂手观看，一匹铁青的大马，马鞍桥上端坐个大块头，这大块头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啊，摘盔卸甲，身高一丈能有5寸挂零，肩膀圆圆的，屁股鼓鼓的，肚囊的鼓鼓的，再看穿青挂皂，没盔没甲，那胳膊根跟小房檩，大腿好像房驼呀。往脸上观看，这位长得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一张大黑脸，阔口咧腮，扎蓬壳的虚然，长得真好像火燎的金刚，烟熏的太岁相似，在掌中擎着一条大棍，这棍呢都出了号了，混铁凝钢制造的，是分量加重，俩眼一瞪是贼光四射，看年纪不能太大，不超过30岁。再往后头观看，脸熟的不少，特别是玉帝大王耶律德仲也在人群之中，其他的好像还有耶律山、耶律海、满不错、天山勇、保密圣等等等等众将，今天看意思亮了全队了。宋江看罢多时，把马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离着四郎主耶律阿保金相差15丈左右，把马匹带住，怀中抱着令字旗一抱拳，小可宋江在此，请问辽将通名报姓，您是哪一位？啊，你果然是宋江，被我猜中了，哈哈哈哈，要问寡人，我乃大辽国四郎主是也，我的名字叫耶律阿保金。哦，闹了半天是四郎主，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呸！宋江啊，你可够狡猾的你呀、啊！嗯，即使你们占领了我们的冀州，我觉着也不光彩呀。

按着你们大宋朝的话说，太不够意思了。哎，你们使的什么招数啊？用诈降的办法，不光彩，不光彩。你认为着占领了冀州就能得霸州，占领着霸州能直捣燕京，你想错了。大辽国有的是兵马，有的是有名的上将啊。今天寡人奉令前来镇守霸州，与尔等决一死战。宋江啊，耍弄权术，利用智谋，不算光彩的事儿。来吧，今儿个咱们不打个胜负，绝不收兵，你看好吗？你可敢应战？哈哈哈！啊，您就是四郎主。四郎主啊，您说的我太同意了。战场，战场，不征战怎么叫战场啊？既然四郎主有信心要大获全胜，宋某不才奉陪到底。好，痛快，痛快，准备吧。宋江一拨马回归本队，正言厉色往左右看看。各位弟兄，今天霸州一战至关重要，我们要煞煞对方的锐气，长长我军的威风。哪位先帝首先出战？哥哥我的！嗷嗷一嗓子，下垂手是一马飞出。宋江一看搭话者非是旁人，正是急先锋索超。这索超叫急先锋，干什么都急呀。再看索超头顶铜盔，身披铁甲，外罩掩心，手中端着长把车轱的大斧子，骑着大铁青马，领命之后是飞马到前敌。可这时候呢，耶律阿保金四郎主已经回归了本队，也正在调兵遣将。哎，各位弟兄，哪一位领着头指令去斩这些中国的南蛮子？他们管汉人叫南蛮子，这叫通称。声音刚落，就听上吹手有人喊了一声：四郎主，在下不才，前去战他。一马飞出。四郎主耶律阿保金一看，出马的非是旁人，正是天山勇。这天山勇啊，原来在潭州，咱说过这家伙有两下子。那张青倒霉倒他身上，他偷着给张青来了一箭，就是那弩箭，把张青给射伤了，好悬没要了命。现在摸鱼见张青刚刚好了病，昨天到前敌报的道。这天山勇呢，本来是一员猛将，但是连续打败仗，觉着脸上不光彩。今天呢，他想在四郎主面前撞撞脸面，显示显示他的本事。要不就叫人抓了俘虏又放出来了，好说而不好听。因此天山勇马往前蹄，手中摆刀来战急先锋索超。索超一看是他，把嘴一撇，哎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叫什么天山勇？然，正是本都督。天山勇啊，那脸皮多厚啊，你是被俘的将军，我哥哥有好生之德，把你们给放了，你就找个没人的地方偷着乐去呗。就你还舔脸到两军阵前呢？哎，旁的不说，你真不懂得害臊二字。好啊，小子，你嘴可够损的，你管我脸皮厚不厚？拿命来，抡刀就砍。简短接说，跟索超斗在一处。索超心说，刚才我哥哥交代得清楚，今天要煞煞他们的锐气，长长自己人的威风，我得好好卖卖力气。

养到这儿，轮开双臂，大斧子呼呼刮风，二马盘旋，打斗到30多个回合，突然就听见索超喊了一嗓子：“天山勇，你在这儿吗？”这一斧子斜着就劈下来了，天山勇手足无措，一个没照顾到，这一斧子在肩膀上给砍上了，车轱的大斧子跟咱们劈柴火那笨斧子可不一样，那斧头跟半拉小车轮差不多少，耳轮中就听见咔嚓，这一斧子把天山勇斜插花劈为两半，哭丘失手两分，那匹马跑回去了。这是头一家伙，辽兵大惊，哇，耶律阿保金一拨了脑袋：“稳住，稳住，这算得了什么？打仗有不死人的吗？把尸首抢回。”有辽国的军兵跑过去几个，把天山勇的尸首抢回，把鲜血擦干净。四郎主耶律阿保金又问：“哪位出战给天山勇报仇雪恨？”“我去！”一马飞出，这员大将正是副都督牛金山，擎着和善板门刀来斗急先锋索超。咱不必仔细说，打斗到20几个回合，索超喊了一嗓子：“你跟他就伴一块去吧！”咔嚓，这一斧子把脑袋劈下半拉去，那还活个什么劲儿？牛金山尸身栽倒，战马逃回。咱们说呀，不到10分钟，辽国就损失了2员上将啊。这回耶律阿保金可有点着急了，形势不利呀，看来水泊梁山的人真够邪乎的，妈，这黑脸的汉子这条大斧子可真厉害，不派个硬茬子这事儿不好办了。各位都督平章，没有降服对方的能力，最好不必出战，你们哪个心里头有底？我去！干爹，叫孩儿我出战。说话者非是旁人，正是四郎主的干殿下泰山巴努鲁。这家伙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手舞大棍，是来到两军阵前，两条大长腿呼呼挂风，比马跑得还快，到了急先锋索超的马前，挺身站住，把大棍子一横：“中国的南蛮，我来收拾收拾你。”索超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我讲，这个可够邪乎的啊！就在那站着没骑马，比自己也矮不了多少。再看这条大棍，浑铁明刚，分量加重了。甭问，这是一员十足的猛将，我要谨慎对待。”他刚想问明姓动手，宋江这边收军锣响了，嘡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索超不敢抗令，拨转马头回归本队，把大斧子挂上一抱拳：“哥哥，我正打到兴头上，怎么叫我回来了？”宋江一笑：“贤弟啊，你连胜2阵呢，你这脸就算露足了。你看你累的满头是汗，请到后面休息休息，叫旁人替你打一阵。多谢哥哥。”那宋江有爱将癖，使唤人不能使唤的太乏了。索超高高兴兴退回本队。宋江问两旁：“哪位兄弟前敌出战？”“我去！”宋江低头一看：“好，谁呀？
正是黑旋风李逵。李逵啊也从马上跳下来了，要不怎么宋江低头看他呢？李逵手心脚心都发刺呀，心说今儿这仗打得过瘾，对付这大块头非我不可，把李逵给急得嗷嗷直叫。宋江点了点头，贤弟呀、啊、多加谨慎呐 啊我明白，您瞧好吧。再看这李逵这毛病多了，一伸手先把帽子拽下来，紧跟着解开扭帕把上衣脱了，赤身裸体光着个膀子，把外边长裤子褪下去，穿着半截大裤衩，光着脚巴丫，提着一对车轱辘双斧，肉肉肉肉肉来到两军阵前。大伙儿这也不敢笑，心说这怎么个打仗呢？你脱光了屁股多好，哪有你这么干的？李逵习惯了。来到两军阵，把两柄大斧左右一分，上一眼下一眼，打量这位大力神泰山巴奴鲁。哎，我大个子，你叫什么名？泰山巴奴鲁看了看，来将比自己矮着一头，但长得也挺壮，跟牛犊子相似，擎着一对大斧子，看得出也是一员猛将。问我叫什么名字？泰山巴奴鲁。哎呀，我这名太难记了，什么巴奴鲁巴鲁鲁的我记不清，我就管你叫泰山得了，随便你是谁。黑旋风李逵，你李爹爹来了。李逵啊啊，听说过听说过啊、哦、你就是黑旋风，今儿个两军阵前相遇，我这趟没白来呀、啊、来来来，李逵，我看看你怎么个黑旋风，一会儿伸伸手你就知道了，招斧子吧你。李逵把双斧子并在一块儿，是搂头便砍，实实排排就下来了。再说泰山巴奴鲁手中擎着宁刚的大棍，看着一瞅斧子挂风奔顶梁门劈下来了，他一不慌二不忙，双腿一叉站稳当了，用棍子往外一兜，开呀，啪，棍子往上这一兜，棍头正好挂到斧子上头，您说有多大的劲儿？那李逵啊那是猛将啊，以上是下双斧的挂定风声能有几百斤的力量，但是遇上大铁棍了，这下兜个结实，双斧的肉就飞了。不仅飞了，李逵哎呀一声是仰面栽倒。

黑旋风李逵在两军阵前大战泰山巴奴鲁，就一个回合，这李逵是乐子大了，斧子飞了，仰面朝天摔到地上，跟贴饼子一样实实在在的啪，两旁观战的人看得清清楚楚，把李逵摔得眼前冒金星，脑袋嗡嗡直响。这也就是他长得跟野牛似的，换个旁人呢就得摔个半死儿。李逵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心说哎呦，今天我碰到茬子上了，这个小子力大无边呢，我岂能善罢甘休。他一咕噜身起来了，扑棱扑棱脑袋，晃了晃腰，活动活动四肢，揉揉揉，撒脚如飞，干什么去？捡斧子，把斧子捡回来，又奔泰山巴奴鲁。巴奴鲁哈哈大笑：“黑鬼呀、啊，你这两下子白给，你服不？不服？”照这样我叫你摔十回都不带变样的。小子你甭吹，招斧子。巴奴鲁一不慌二不忙看准了斧子，啊哒，又一下，李逵是紧躲慢躲没躲开，双斧子碰到棍上的扔扔又飞了。这回李逵长心眼了，没摔倒，但是两个虎口全都震出血了。哎呀，李逵没服过人，这头一回心服口服，这力气比人家差的多了。现在真是骑虎难下呀，没打过败仗，这揉揉揉跑回去见着哥哥宋江、满营众将怎么交代？拼命吧，没那本事。李逵正在着急的时候，就听队伍的后面有人尖着嗓子喊了一声：“哎，我说大兄弟，不必着急，我来助你一臂之力，来嘞！”众人顺声音观瞧，来者非别，正是大将古上早石谦儿。哎呀，宋江手下的弟兄啊，真都想不到石谦这小子有便宜就上，哪活累他指定不露面，比尖的还尖，比滑的还滑，足智多谋，专门算计旁人。没想到这样的战场，哎，他能亲自露面，难能可贵呀、啊，没见过呀。有人猜测是不是这小子睡觉睡迷整了、哎、或者神经分裂了。他出头为啥呀？他这两下子太白给了。众说纷纭，怎么想的都有。其实石谦这人呢，不是坏人，滑是滑，鬼是鬼。石谦这心是热的，他在后边瞅准了机会了。他一看对面这叫泰山巴奴鲁，这家伙呆头呆脑，有点缺心眼儿。石谦就想对付这样的人，他好算计，别看你力大绝伦，我能钻你的空子。这个战场上要不露露脸，不扬扬名，就没这机会了。石谦掐手指头一算计，我竟干什么活了？给人打补丁，给人家补漏子，正经场合我上不了席面，今儿个打大辽我也卖卖力气，让我哥哥宋江也高高兴，也给他们开开心。他打定这个主意，这才露的面。其实李逵私下跟石谦还挺好，别看石谦挺滑，李逵挺喜欢他。回头一看是他，哎呀，我说你看这事儿好办，这算什么呢？兵家胜败此乃常事啊，就打

0: 了败仗，咱哥们也不丢人，你别往心里去啊。你不想回队伍没关系，靠边站，交给我了，你瞅我怎么赢他。你不信吧，嘿嘿嘿，你瞅哈哈笑，你把眼珠瞪大点，长长见识，跟我好好学学啊。李逵点了点头，退在一旁。单说石谦迈着小腿蹬吧蹬蹬吧蹬吃吧蹬蹬蹦蹦到泰山巴奴鲁近前，俩人一凑近了，好家伙，两旁观战的众将哇全乐了。为什么呢？相差太悬殊了，你看离这远你不留神，挨得太近乎了。一瞅泰山巴奴鲁是人高马大，五大三粗啊，家上主天下主地，跟一桶杯一样在那戳着。再看古上早石谦儿，人小力薄，哎，往前头一站，跟那小豆杵子差不多少，一天一地，一胖一瘦，叫人看着太可笑了。巴奴鲁低着头看了看他。我说你是人呐，你是个怪物。我说你说话呢，这是？哎，你们家有这么好看的怪物吗？我是正经的大活人。哦，是活人，有鼻子有眼的。小子，你叫什么名？
1: 古上早大将石谦是也。
0: 石谦没听说过。咱们。你也想跟本殿下动手不成？你算猜着了。要包子你这儿有吗？要清炖牛肉你这儿卖吗？你全都没有。今儿个本大将出马就是跟你决一上下。来吧，来来来，今儿咱俩大战八百合。
2: 八百合，嘿嘿，我干不及。你要叫我把你逮住，我使劲一抡能把你抡出四十里地去，差一点我就不叫泰山巴奴鲁。
1: 嗨呀呀呀呀呀，你可真能吹呀、啊、哈哈哈，我觉着我就能说玄话，没想到跟你比还差着一大截。行行行，咱俩这么办，你手里使的是大棍，我使的是小片刀，这玩意儿也不合炉啊。咱这么办，你不是说把我摔出四十里地去吗？咱俩摔一跤你看怎么样？
2: 摔跤你
1: 啊？就我呀。
0: 太好了，今天换换打法，咱就摔他一跤。这巴奴鲁一转身把大棍子扔回去了，接着日太亮亮亮亮亮，有人过来把大棍子捡起来回归本队。再看泰山巴奴鲁把腰带子勒了勒，双腿往两旁一叉，往下一蹲，
2: 来吧，干不及过来再摔一跤。
0: 石谦把小片刀背好了，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嗨，亮了个跨虎登山不用忙，也亮开了门户。
1: 小子，来来来，过来吧。
2: 你先伸手，
1: 你来吧。哎，我这人跟旁人动手向来不先伸手。哎，我让你三分，你来吧。
2: 站哪？那可对不起了，你哪里走？
0: 再看泰山巴奴鲁往前一跟步，扬起双手来，那手跟大蒲扇差不多，手指头跟那擀面杖差不多。过来就抓石谦的两肩头，那真要叫他给叼住，那石谦就倒了霉了。但石谦那个机灵劲儿能吃这亏吗？一不慌二不忙，瞪着小圆眼珠子盯着，一看离着且近了，那两只大手似挨着似挨不着，眼看要使劲的功夫。再看石谦往下一搓身，哧溜使了一招叫黑狗钻裆。你们的个儿小又瘦，往哪儿钻呢？往巴奴鲁裆里头钻。这玩意儿你得使巧劲儿， 巴努鲁往前一近身，这劲儿上前使，石谦个小，他想抓石谦的大哈腰，他又劈着腿呢，给石谦就闪了个空子。这石谦你看动真格的动力气头一门都没有，要讲究缩小绵软巧，一般人敌不住他。再看他钻进去之后一攒劲儿，用尖脑瓜顶一拱泰山巴努鲁那屁股，就劲儿使劲儿，哎，你看一巧破千斤，你会使这个劲儿。巴努鲁正好往前一扑，这惯性在前边呢，石谦往后这一拱他，好嘞。再看巴努鲁这乐子大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哭就哭，摔了个狗啃屎，把脸蛋的皮全抢下去了，就好像五层楼上扔下个大皮包差不多少。两旁人全笑了，梁山的各位弟兄乐的是前仰后合呀，有不少人鼓掌喝彩，好，太高了，好一个黑狗钻裆。吴用宋江都不爱开玩笑，不苟言笑的人乐的也闭不上嘴了，心想石谦这小子真绝，真有两下子。再说泰山巴努鲁也没吃过这亏，头一回呀，当众出丑哪能接受得了，他一咕噜身从地上站起来，跟那没毛的大狗熊一样，好小子，再来，来来来，过来，来来来，再扑，来来来。这回巴努鲁多了个心眼儿，不使那个捉襟了，使那捉襟还得趴下，因此晃着身躯左闪右闪，两只手来回倒腾着，领石谦的面门，想抽个空子把他给抓住。石谦一想啊，别介，我离你保持一定的距离，别让你冷不防的给我来一下子，那我能受得了吗？石谦老是跟着他相距不到一丈远左右，即使巴努鲁突然袭击，石谦跑也来得及。他多精啊，转哪转哪转哪转哪。石谦使的是软磨硬泡，他是嘴还不闲着，没事在这斗气，一边比划着一边转悠，一边跟巴努鲁俩人还闲谈，嘿嘿嘿，我说兄弟多大了，娶媳妇没有啊？家有几口人呢？今儿早上吃的什么呢？往后你有什么打算没有？巴努鲁气炸了肺了，忍无可忍，实在泡不过石谦，又一个虎扑子来扑石谦。石谦这回不使黑狗钻裆了，使了个白鹤偷桃，肉往空中一纵，从巴努鲁头顶上越过去了，巴努鲁一下扑空了。再看石谦落到巴努鲁背后，飞起脚来照着他屁股当就这一脚，这也是就劲儿使劲儿。巴努鲁扑人，他往前使劲儿，石谦这一脚是助推的意思，当这一脚不要紧，把巴努鲁踢的出去八尺多远，扑通一声又趴到地上，这回把这边脸蛋子也抢破了，哗，两头的人乐欢了，巴努鲁这跟头栽这个包，这家可不干了，一咕噜身站起来，小兔崽子，我撕碎你，我跟你拼了命了。再一转身，再看石谦，揉揉揉揉，回归本队。他是点到为止，挺满足还。见着宋江一抱拳，哥哥，我回来了。贤弟，你这两招玩的真俏皮呀！好，祝贺你成功，嘿嘿嘿，给大家开个心吧，小意思。说完了，
1: 晃着小脑袋瓜躲在一边歇着去了。

再说巴努鲁回归本队，把大棍子又取来了，想要玩命嘛。擎着大棍回来一看，剩下李逵了。李逵是个傻小子，归队吧有点抹不开，不好意思，在这伸手吧又伸不上。石谦心满意足地走了，他傻磕磕的还在这等着呢。巴努鲁这气儿整个撒到李逵身上了。黑鬼拿命来，搂头便砸。这李逵还真就出了头了，一物降一物，叫人给降住了。李逵左不是右不是，不敢拿斧子架人家的棍，往旁边一闪身，大棍子砸空了。接棍吧，拦腰锁玉带，又是一棍子，李逵一蹦又闪开了。如果再有这么三五下，李逵就交代了。宋江能看着吗？问左右，哪位贤弟前去助李逵一臂之力？我去。说话的非是旁人，梁山的猛将九尾龟陶宗旺。陶宗旺人称外号九尾龟啊，山大力不亏。再看他手中擎着大铁锹，快步如飞到两军阵。他也是部下的将官，高喊了一声：李逵，你往旁边闪闪，把他交给我了。正好巴努鲁大棍子砸下来，陶宗旺用大铁锹以下势上往上他一兜，开，啪啦啦啦啦啦，把巴努鲁震得噔噔噔倒退六七步，好悬没来个定堆儿，觉着两膀酸疼，虎口发麻呀啊！心说这家可有把子气力。定睛一看，对面站个大个。陶宗旺回头告诉李逵：“回去歇着吧，把他交给我了。闹不闹我回去了啊！真他娘倒霉！”李逵提着双斧回归本队，这回双打的茄子蔫了。低着脑袋一语皆无，翻楞着眼睛盯着战场。再说巴努鲁稳住心神，倒提大棍，用手点指，呆，对面的大块头，你是什么人？九尾龟陶宗旺啊，都先锋宋江是我哥，我是他兄弟。哎，今儿个叫你知道姓陶的厉害，你不有劲儿吗？来来来，咱俩专比劲儿，看看是你的棍子厉害还是我的铁锹厉害，来吧。两个人再也不说话了，往跟前一凑，一条大棍，一条冰铁大铁锹，这家踢个踏踢个踏，大伙看的都入了神了。偌大的战场是声息皆无，多着双眼睛盯着他俩打。一会儿把棍子崩飞了，巴努鲁去捡棍子；一会儿把铁锹崩飞了，陶宗旺去捡铁锹，回来还干。这两个浑人打斗了三十几个回合，一个个累得嘘嘘之喘，是满头大汗。他俩还商量呢：“哎，歇会儿。”歇会儿就歇会儿，歇会儿喘喘气儿再来。宋江一看二虎相斗必有一伤，问左右，哪位兄弟过去换回陶宗旺？得保护兄弟的安全呢，一旦出了事怎么办？言还未尽，有人高喊一声：哥哥我去吧，非我不可。大伙一看谁呀、啊、正是显道神玉宝寺。这玉宝寺这个比他俩也不矮，这块头也不差。再看他提着大棍子赶奔两军阵前，过来替换九尾龟陶宗旺。陶宗旺看了看，我这儿还没过瘾呢。行了，点到为止，宋哥哥叫你回去，回去吧。行了，交给你了，该着你露脸。

陶宗旺回归本队，闲到神把掌中大棍平端，哈哈大笑啊！哎，我说你叫什么？太，我你这名太咬嘴了，叫泰山巴努鲁，对不对？正是，好好好，我自己报个名，你听听，我叫玉宝寺，人送绰号闲到神。你看我这个，咱俩是不是差不多少？你顶多比我高那么一手之度，哎，可我这块头比你这分量相差无几。今儿咱俩比比气力，来看看谁劲儿啊！来吧，泰嘎塔嘎，泰嘎塔嘎，肉肉肉肉肉的，泰嘎塔嘎，泰嘎塔。两人打了20多回合呀，玉宝寺铸剑占了上风。为啥？他刚来呀。那巴奴鲁则不然呢，打了几仗了，遇上的都是狠茬子，消耗了一定的体力呀、啊。到了现在是底气不足了，你看把他累的，热汗啪啪啪啪直流，一会儿一抹眼睛，一会儿一擦汗，这个仗还有个打吗？正在这时候，就听见闲道神玉宝寺喊了一声：“小子，你招棍的！”秋风扫落叶，打他的双腿。巴努鲁一看不好，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他就忘了，你这坨跟没毛大狗熊一样，你能蹦得起来吗？可离地啊，蹦起来1尺5高，那就不善了。蹦得稍微慢了一点，棍子来得快点，正扫在鞋后跟上的啊，啪的一下把他的鞋后跟给打飞了，那劲儿能小得了吗？巴努鲁站立不稳，整个仰面朝天躺在地上。月宝寺可是有心机的人呢，撒手把棍子扔了，马上就扑过来，一片腿把巴努鲁骑到胯下，别动，动我掐死你，快来帮忙的。古上早石谦一看，行了，快点过去人帮忙，找那劲儿大的。这李逵也窜过去了，九纹龙使劲催马也过去了，5、6个人把巴努鲁摁住了，拿绳子紧紧结实把他给捆上了。玉宝寺扛着他回归本队，把他生擒活拿，有人把大棍子也给他捡来了。哎呦，水泊梁山众位弟兄乐呀，摇旗呐喊呐、啊、大涨了宋军的威风啊，咕咕我们打胜了哇！再说野驴阿宝金一看干儿子将人家抓住，简直是气急败坏。

0: 湾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我们在音乐中喜悦的相逢，风从东方来，好歌共享。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要带你去我的家乡，我出生长大的地方，西北的新疆，那一片热土，那一块多彩的土地。

当中的插曲之一。影片呢是从真假古兰丹木和战士阿米尔的爱情悬念出发的，讲述了边疆战士和杨排长一起和特务假古兰丹木斗智斗勇最终胜利的阿米尔和真古兰丹木也得以重逢的故事。影片呢也是描绘了边疆地区军民的惊险的反特斗争生活。但是在若干年之后，当我从出生长大的地方离开了新疆，来到口里啊，过了这个嘉峪关，人们就说到口里了。那时候我们新疆人都管这个出了嘉峪关，甘肃的嘉峪关啊，就叫到口里去。然后人们询问我更多的，了解更多的，也是从这部1963年的老电影开始，《冰山上的来客》。真的，影片当中不仅有激动人心的情节，而且呢，它也是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可以说是一部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的唯美结合之作。也有很多朋友，内地的朋友，口里的朋友跟我说，他们就是从那部电影开始了解到新疆的，新疆的风光，还有新疆的服饰、人文风情，还有雷振邦老师创作的音乐所带给人们的那种新疆的旋律。高山雪原上盛开的雪莲是神圣纯洁的，同时它也象征着影片当中阿米尔和古兰丹木浪漫的爱情。人们也是最初从咱们中国的优秀的故事影片当中了解到，原来爱情可以如此美妙。其实我想，在过去呢政治低的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下，勇于冒着风险去做那样大胆的尝试啊，对于这部影片的编创人员来说，的确是需要一种胆量。也正是这些电影人呕心沥血的奉献，才使得他在中国的影坛流行半个世纪仍然不衰。影片当中雷振邦老师虽然说是一个汉族人，但是呢那时候创作音乐都讲究体验生活，可以说他在新疆的边境，在雪山哨卡奔波体验生活，冒着生命的危险，才成就了这部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经典电影的优秀插曲。除了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化为什么这样红，还有怀念战友。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刚听到的这版《怀念战友》来自于电影《冰山上的莱克》当中的插曲之一，是影片当中的原唱李世荣老师的版本。在我很小的时候，打从我出生长大起，在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大的百货公司。小时候嘛，都挺嘴馋的哈。

记得那个商场的食品柜台呢，啊，走到头就是整整一面墙的一面壁画，我都记不清那是什么画了，应该是油画吧。整整的一大面墙画的是什么呢？都是我们新疆的天山的天池。在小小的我这样一个新疆女孩还没有去天池的时候，我们知道新疆如此之大，那时候也没有旅游的概念啊，不像现在的孩子很早就跟着爸爸妈妈去了很多地方了。那时候天山的天池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挂在天上的遥远的所在，就像那幅壁画一样，每每去捏着零钱或者牵着妈妈的衣角去买零食的时候，第一印象打眼总是可以看到这幅壁画，所以它好像占据了我的整个童年。然后呢，郁郁葱葱的色彩，你现在让我想，那都是除了绿就是蓝，绿的是天山的雪松，蓝的就是那像挂在天上的有着种种传说的天池水。后来呢，在影视的作品当中，在很多摄影作品里面也看到过天山的塔松、郁郁葱葱，还有不知名的山花，在林间，在溪边婀娜多姿。再后来长大了，学校的春游啊、秋游啊，都带我们去一些新疆的自然景观，像乌拉伯啊、南山啊等等等等。后来跟着家人也去了天山的天池，但是那个大商场百货公司零食柜的特别大的那幅壁画，至今仍然让我深深的牵念着，以至于我现在啊，总是想方设法有这样一个情节，想要买到那幅画的一个复制品，哪怕是一个方框大小，挂在家里，是一种念想。是啊，说到天山的天池，每当我们去问到说去往天山、去往新疆的人，你去哪儿了？总是会问有没有去吐鲁番啊？大阪城去了吗？有没有去伊犁？有没有上天山？远道而来新疆的游人都必不可少的，在这样的清新浪漫的背景下，在天池的背景、在松林的背景下，留作永久的记忆。来到天池，在哈萨克牧民家做客，会有好客的主人端上现斩的烤羊，载歌载舞，献上一碗美酒。天仙般的哈萨克少女则弹起冬不拉，唱起赞歌，为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接风洗尘。所以其实在我去西藏之前，我们新疆的天池一直都是我印象里最美最美的湖泊。那也是我长大之后离开新疆去上学去到的最后一处新疆的胜景，简直像是膜拜一样。看看天山天池，听听哈萨克那别样的冬不拉，我想这也会是很多的朋友对于新疆的一份印记吧，一份最初的清脆的葱绿的记忆。跟着音乐去旅行，风从东方来，这一站我们去新疆，边疆处处赛江南。

0: 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1: 风从东方来，一起听东方的声音，好歌共分享，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是我的家乡新疆，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好歌共分享。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新疆，半个月亮爬上来，美好的音乐。其实它已经有了多种版本啊，不单单是声乐曲，还有器乐曲。那这样一首歌呢，我觉得其实最美的也是这样的无伴奏的合唱，属于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他长期的在西北地区从事民歌的搜集研究和音乐创作，从而改编了大量的民歌。这首歌曲呢，就是由作曲家王洛宾根据西北地区的民间音调创作的一首歌曲，因为曲调优美，意境深远，易于学唱而流传全国，常常被误认为是青海民歌，原作者反而被人们遗忘了。这首歌曲《半个月亮爬上来》是表现了青年人的爱情生活，非常非常美好啊！尤其是其中有这样的唱词说：“请你把那纱窗快打开，快打开。”这样的句子表现出小伙子情郎的焦急心情，而那宁静的氛围当中，让我们整个心绪沉浸在温馨的夜色里。年轻人，尽情享受着爱情的喜悦吧。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让我们共享。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是郭颂老师的作品，就是乌苏里船歌，一首充满着生活气息的东北民歌。它也反映了赫哲族人过上了幸福生活那种欢快的甜美的心情，格外开朗的歌曲。在20世纪60年代，郭颂老师就以他高亢的悠扬的旋律唱响了神州大地，奠定了郭颂作为民歌演唱家的地位。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最民族的乐韵，风从东方来，让我们继续一路山水一路行，在这里听到音乐中的大中国。

的民族风情，最迷人的东方旋律，风从东方来，给你最好听的东方之歌。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不散。孟姜女，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我想我们都听过，好像在我们的这个中学的课本上也有所涉猎。孟姜女去寻夫，然后哭倒了长城。孟姜女的传说其实一直是以口头传承的方式在汉族民间广为流传，直到20世纪初，在五四精神的推动下，他才被纳入到了研究者的视野当中。我看过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他把孟姜女传说的最初的形态一直啊追溯到了《左传》上的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呢，是想这个宝阳这个乞良妻，乞良妻也就是后世的这个孟姜女，她在哀痛之际仍然是以礼处事，神志不乱，令人钦佩。孟姜女的传说也是我们中国古代汉族的四大爱情传奇之一，其他三个分别是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白蛇传。听完了孟姜女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分享一首从南宋以来就流行在我们汉族民歌《月儿弯弯照九州》。它以问话的形式揭露南宋统治阶级在外族入侵时对外实行不抵抗、对内残酷压迫人民，偏安江南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老百姓饱受离乱之苦。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我们听到的是一曲电影插曲，1963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制作发行的《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插曲之一。影片呢是从真假古兰丹木和战士阿米尔的爱情悬念出发，讲述了边疆战士和杨排长一起和特务假古兰丹木斗智斗勇，最终胜利的阿米尔和真古兰丹木也得以重逢的故事。影片也是描绘了边疆地区军民惊险的反特斗争生活，可以说也是我国第一部反特风光故事影片。影片当中的插曲随着电影的上映广为流传，除了冰山上的雪莲，还有像怀念战友，还有这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压

0: 护无方。
1: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蒙医秘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药效是传统药物的80倍。
0: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1: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2: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坚，务在千程。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1: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1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2次，3等奖2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通水路无淤堵，二修电路不失常，三生心机固心本，千年活药在，百岁心无忧。欢迎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解放军301医院军医高明。

有很多的中医院诊所呀，他们一般都是把所有的药材呀都弄进一个大锅里面，就那么直接的反复煎煮。我其实啊非常的不建议大伙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这么煎煮的话就是在浪费药材呀。当然我这么说的话咱们可能有很多人呢不爱听，就这么说吧，就这么煎药的话，中药里面的有效成分呀都会被稀释掉或者破坏掉，它的药效啊也根本得不到有效的保障，那这不是浪费药材吗？这是啥呀？所以我一般会让病人呢自己买个砂锅，自己看着火候，先用武火，也就是大火煮开，之后再转文火煎上个半小时，再添水，用武火煮开，再转文火煎上半小时就可以了。就这么煎出来的药啊，它的效果才会好。而且话也说回来呀，现在不光药材啊有掺假，市面上流传的95%啊都是一些死药。我反复的说过吧，死药啊它是治病镇压，活药才是通脉养命。那我就想问问咱们大伙啊，你吃的那些死药你的病好了吗？不但没好，是不是还越来越重了？这你自己都能感受到，不用我多说吧。所以说句不好听的话，死药啊只会让你啊这个药越吃越多，病呢啊越来越多，越治越重。当然了啊，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坚持啊让大家用长效救心丸治心脏病的原因。毕竟它是活药啊，不但能保证安全，还能保证疗效。只有活药才是真正治病的好药，才会让我们的药啊越吃越少，病呢越治越少。但是有一点啊，活药大家都知道，价格方面啊比较昂贵。但是咱们想啊，它贵肯定有贵的原因啊。就像工序啊，大家也都知道吧，我当初啊受邀参与咱们长效救心丸的研制，那通俗来讲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其中过程的艰辛。我们活药啊从最开始的实验室研究，进行反复的分流，多次的冲结晶，各种分离纯化手段，再进行小试验研究，到中试生产，到最后工业生产阶段，一共是20多项检测，长达30多年才足以面向市场，耗费的人力物力啊更不用多说了。咱们大可以啊去问一问，就市面上那些死药，他们有人敢说有这些细致的研究吗？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就有些死药啊，他们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作坊生产出来的，地方也就10来平方。我就这么说吧，只要有死的冤方，他们一天就能配出来啊好几万瓶的死药，一点都不夸张啊。那咱们就合计合计啊，这能安全有效吗？之所以说我们长效救心丸它能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这么多年治疗心脏病啊无一失手无一例外，就是因为咱们的长效救心丸采用的是活药入药，而活药入药啊完全不一样了，自带天地自然的生法之气，灵动走串，通行经络，不走机功的路子，二是顺应人体的生机，通瘀散结，扬脏腑，焕活新生，标本同调，温和不伤身，特别适合啊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咱们常说的沉香药油、檀香药油、紫檀药油就是顶级的，有生命活力之活药，它们是价比黄金的稀缺珍宝，是流

流传千年的护心圣品，更是长效救心丸的喝洗灵魂，三相合一，分工明确，强强联手，真正做到了沉香救心去余毒，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那接下来啊，我把三大活药再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第一大活药沉香，千年秘境同脉之王，救心溶栓，化瘀除梗，专通心脏的水路。这个沉香啊，它是藏在北纬二十八度越南基阳秘境的千年神木，自古啊就是皇室专享的稀世珍宝，更是中医里公认的心血管化斑通瘀第一克星，堪称心脏水路的开路先锋。沉香的神秘啊，就在于它接香千年一寸一斤的稀缺性。普通树木啊，受伤只会腐烂掉，唯有沉香树啊，遭雷击、虫蛀、创伤以后，会分泌出树枝凝结成香，百年方成小香，千年才得真品。五克的沉香原材料，仅能萃取啊一滴的沉香药油，活性成分呀、啊，浓度远超普通药材的上千倍。你看九华山的无暇禅师活到124岁吧，至今呢仍是肉身不腐。还有唐朝人均寿命啊高达65.5岁到65.6岁，远超前朝。要知道啊，其他的朝代啊，像商朝35岁就算高寿了。而其中呢，科学家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禅师遗物和唐代贵族体内啊，都检出了沉香倍半铁与色铜。沉香倍半铁与色铜的成分是可以进入血管内层啊，溶解软斑块的物质。禅师常年呢吃沉香手串，唐人呢全民熏香配香，杨国忠啊甚至用沉香建楼，死后沉香入棺。小分子沉香药油啊是唯一能进入血管内壁，它会完整的包住血栓，把前硬啊粘稠的脂质啊坏的胆固醇软化分解，最后随着血循环呀、啊、自然排出体外，一小时啊速通心脉，24小时持续急救通血管，水路一通永无心梗，沉香护体长寿无忧。那第二大活药就是檀香，百年老山修复圣品，稳律安脉，纠正失常，专修心脏的电路。这个檀香啊，取自北纬25度以南印度麦索尔百年封禁老山檀，是中医啊恢阳救心的传世奇香，更是心脏的天然起搏器，神秘且珍贵，寻常百姓啊可以说是百年难遇。檀香的神秘在于它起死回生、护心定神这个传奇的功效。金元四大家张从政曾用一撮檀香将气绝于路关的妇人救回。中医讲啊，心脉真阳未绝，檀香一熏，行气即回。三克百年的檀香，仅能提炼出0.05毫升正电荷的檀香醇。这一丁点儿精华，却藏着修复心脏的强大力量。檀香的核心优点呢，是修复心肌，稳律防颤，阻断猝死。它药性温和却硬核，能精准钻进啊心肌细胞深处，
来修复细胞。

修复缺血、心梗、心衰造成的穿导失衡，理顺紊乱的心脏电路，改善心律失常，房颤早搏。电路一修，7天就能阻断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同时呢，檀香能安抚心神，平复情绪，缓解心慌、心悸、焦虑，让心跳平稳有力，不再乱跳骤停，彻底远离心律失常带来的致命风险，给心脏撞了一道安全防线。那第三大活药紫檀，帝王之木，护心瑰宝，焕活心肌，强泵方衰，生心肌，固心本。最后说的第三香啊，紫檀，它是北纬25度以南印度800年野生紫檀，自古为皇宫专属的帝王之木，寸木寸金，神秘至极，寻常人啊连见一面都难，更是心脏的再生密码。紫檀的神秘啊，就在于它千年不腐、护心固脉的神奇特质。当年慈禧下葬数十年，尸身完好不腐，全靠头下的紫檀刀枕护持。它是天地纯阳之木，能锁住残余的心气，固护心脉，让肉身不腐，护心之力可见之强大。1公斤的紫檀心材，即能提炼出啊1克的紫檀精油，每滴精油啊都是浓缩的护心精华。紫檀的核心优点是焕活心肌，强心护脉，杜绝衰竭。它能直接分裂工作的心肌细胞，唤醒啊心脏主细胞，120天可焕活充足的心肌细胞，替代坏死、衰老、病变的心肌细胞，从根源上修复啊受损的心脏，逆转心衰。更重要的是，120天的治疗，三香药油啊能在心脏细胞、血管内皮细胞形成一层啊长效的保护膜，像给血管呀打蜡抛光，让血管壁呀光滑洁净，血液的垃圾、脂质斑块再也无法停留在血管壁里面。17年不淤堵、不硬化，彻底杜绝啊心血管疾病。三香合一，千年活药，三维护心，守护一生心安。沉香同脉，檀香修律，紫檀强心，三香看似独立，实则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沉香破瘀开路，檀香修复纹律，紫檀固本强心，三者合一啊，炼成长效救心丸，这位千年的活药。它可不是普通的死药，而是分子小、活性高、穿透力强的活药，入穴即起效，直达心脏病灶，急救、治疗、预防一步到位。不管是心梗啊、冠心病、心绞痛，还是心衰、心律失常、支架后再堵，都能精准的调理。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让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所以说，如果你也是一名心脏病的朋友，正饱受折磨或者治疗无望，那你一定来找找我。我还是那句话，别的病啊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这个问题，只要我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你认为啊我吹牛也好，说大话也罢，咱老百姓啊经常讲一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吧？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你一定要试试啊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的效果。

0: 24小时就薪电话，大家记好了。
1: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好，主持人，以下的时间我们来接听啊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2: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你好，高主任，你好。你好，
0: 嗯，
3: 能跟你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
0: 啊，
3: 嗯，我觉得我这个病啊就有着落了。
0: 嗯，
3: 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怪病。
0: 你是碰到什么棘手的病症了吗？你说一说，我给你辨证 啊诊断明白，好吧？嗯
3: 啊，高主任，我今年63了，63岁。我主要是特别容易出汗，经常是一身大汗，顺着脖子往下淌，睡觉醒了哈，床单都是湿的，衣服呀总是潮乎乎的，要是喝点稍微热的水也出汗，稍微一动也出汗，头顶上总是湿的，这头发你说也奇怪，我这嘎吱窝出汗尤其严重，嘎吱窝下边哈一直都是湿漉漉的，一摸潮乎乎的，能带出水来，出汗以后浑身就冰凉冰凉的，这个遭罪劲儿啊，不出汗的人谁也想不到的。
0: 除了出汗以外啊，心脏有没有不舒服的情况呢？
3: 有，我总觉得心慌，没有劲儿啊，心里头哈觉得就是烦，看谁都烦啊，尤其出汗严重的时候更是浑身没劲儿。上楼扶着扶手就是借那劲儿往上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就得扶门上那个墙，还得喘一会儿气儿，连拿钥匙开门的劲儿也都没有。我就得敲门，让咱家那人给我开门。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心烦，什么都不想干，也不想说话。
0: 你这要去医院里检查一下啊，看一看心脏有没有啊器质性的病变啊，大病啊。
3: 我检查过。检查过，说是动脉什么浆汁堵了，堵了60%。
0: 那就是冠脉啊，前浆汁堵了60%了。
3: 对对，就是这个。当时医院给我开西药，让我吃，吃了也是那样，没有啥变化。中医也看了，就是这个出汗哈，一直没有止住。我现在啊，这远门都不敢出，走远了浑身没劲儿，还怕走不回来了。
0: 像您这个严重情况啊，也是很多冠心病患者面临的一些情况，就是出汗多。汗是什么呀？汗为心之液啊，就是因为你心脏那块啊血管堵了，出现淤堵了，它就疏泄不利啊，血流不畅，就会发生啊余热啊，就是我们说出汗。什么是余热呢？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农村那个鸡肥啊，他把这个肥料堆在一起，那个堆里面啊，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啊，肥料里面会热乎乎的，有时候啊柴火肚里自燃了。为什么呢？就是空气啊它不流通，淤在那里啊它会产热，最后就着火了。温结是一样的啊，淤堵了就会产热，一旦有淤热了，也就是湿热，它会扰心啊，就会堵在心脏，让你发脾气，所以说你就觉得特别心烦，因为心藏神呐，老有余热困扰他，他能不烦吗？这就是你心里感觉到烦的原因啊，就是湿热。中医认为啊，心为君主之官呐，他不受邪气，有了余热了，他就会往外散发，于是很自然的把热气啊通过汗给透出来，你就容易出汗的啊。这就是你为什么啊愿意出汗的原因。为什么你腋下出汗多呢？因为心经啊都是经过腋下的，在这个腋下呀由这个鸡泉穴就通过它来出汗泄气。

0: 心脏的余热。那你为什么会觉得浑身没有劲呢？中医讲啊，津液在气行，气随津液泄，气是浮着在津液上面，津液通过汗都排出去了，那气啊跟着也出来了。汗为心之液啊，你出汗多了，气泄了也多，戾气啊，没有气哪有力啊，是吧？所以人就感觉特别虚，没有劲，也不想动啊，明白了吧？
1: 明白啊，就是那个听高主任你这一说，我大致上明白了。那高主任，那我我是该怎么调理呀？我要是吃那个长效救心丸，能不能用？
0: 不是能不能用的问题啊，而是必须得尽早用上。啊，这要是心脏病的大问题啊，长效救心丸就没有治不好的。像你这个大问题啊，一定要及时的。尽快的通脉，也就是通心，把挂脉打通，把血脉的循环搞好，一通畅以后啊，那么热不就泄出来了吗？汗也止住了。否则你再这么出汗下去啊，心梗啊会离你越来越近。你想啊，汗流出来多了，血不就粘稠了吗？血一旦粘稠了，就更容易形成大量血栓。那一旦堵住了血管，75%以上怎么办呢？是不就是心肌梗塞了，梗住了？
1: 对，就是我去医院大夫也这么说。那高主任，我想用这长效救心丸，你看我点儿买多少，听你的，然后我怎么吃这个药，能帮帮我？
0: 根据你情况啊，我就建议你用三副药，但是啊，你第一次买别买太多啊，你就先买一副药啊，吃了再买。我可以肯定说啊，一副药下来，你这个别人解决不了的这个老难题啊，长效救心丸这个活药呢，必然给你啊从根本上解决掉。然后啊，药你就按照正常量来服用就行，早晚各一次用啊，好吧，就行了。
1: 嗯，饭类药的专家就是不一样，我感觉我这个病啊，到你这是最后一站了，指定能帮我治好。太感谢。高主任你了，那我这就打电话去订药。
0: 好，不要客气啊，治好病为原则，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多福多寿，再见了。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神奇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中药有1000多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高主任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高主任。我呢也是咱这个长效救心丸的受益者了。我敢说，没有任何一种药比长效救心丸好使啊。
0: 通过这话，我能感受到你恢复的很好啊，恭喜你啊！
3: 是，那是相当好了呀。我是什么情况呢？我跟你说一下吧。我这是2019年查出来有这个冠状动脉狭窄的情况，还有这个严重的心肌缺血。平时啊，老觉着这个胸口这块压气，走坏了以后吧，马上就喘。平时吧，还经常犯心慌，特别怕惊吓。那再有个什么红白喜事，放个鞭子，放个炮，我就躲远远的。有的时候一早洗脚响的，都能给我这心脏吓得一激灵，半天都缓不过来的感觉。
0: 那你现在的这情况都怎么样了？好转了吗？
3: 都好了。
0: 哎呦，
3: 最明显的是感觉这个气儿啊，喘匀了。遇到着急上火的事以后吧，这心呢不像以前那么慌了。也不像以前那蹦蹦蹦跳的那么快了，睡觉啊也比以前好太多了。 现在睡觉吧

0: 不出汗了。要不然的话，以前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吧，这个后半夜呀，这枕头啊都潮乎乎的呢，还就是都淹湿了都。
1: 你能有这么好啊，这么快的效果呀？这主要是因为啊，长效救心丸当中啊，这个中药萃取的精华三香药油这个活药起作用了。这个药油啊，穿透力极强，3秒入血啊，25秒贯通贯脉，1小时就能提升啊30%的心肌需氧量，这是任何心脏病的药啊是做不到的，所以说你才会感受到啊，那气喘匀活了，也不慌了，啊，恭喜你啊，
0: 是，我用了大概也就是10多天那会儿吧，心口压气啊，走路喘的这种情况啊，就改善不少了，已经是，
1: 好，
0: 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盗汗的次数吧也减少很多。走路的时候吧，腿啊比以前感觉的有劲儿了。
1: 好，
0: 一个月左右那会儿吧，心悸心慌这种情况啊几乎就没有出现过。阴天下雨啊，胸口啊也不像以前那么憋闷了。吃了有2个多月那会儿吧，到医院去做复查了。原先2处狭窄的那个血管，最重的都到了60%多了，已经是。都一查呀，都已经降到轻度了，这回事。
1: 好，
0: 我就问那个大夫，我说轻度到底是堵了多少啊？就，这大夫还不爱搭理我，说了一句，说低于30%。我这不是拿着这个报告去找医院的专家给看看，专家说治得很好，这个狭窄10年不用再考虑得心梗了，还让我呀按照他之前开的那个药方接着治，我当时是没说话呀。给他留着面子呢，我心里话，要是按照你的方法来治啊，那还得可能得犯病更厉害的，多亏这个长效救心丸了，这是，我这么多年呢，在这个治病上啊，老是找不对方法，走了太多太多的弯路了，钱呢那更是花的没数了，都已经是，这些吧，其实还不是最痛苦的，最闹心的是什么呀？花了钱了，遭了罪了，最后啊还是不管用，
1: 是这样啊。中医讲啊，药对一口汤，药不对啊用车装。首先呢，长效救心丸呢是集合了救心、治心、护心3位一体的立体化治疗，它能做到一次用药啊救心7天，三副治疗呢护心17年。其次啊，我讲过医毒贯脉的板块啊，分为脂质板块、纤维板块和最硬的钙化板块。这些板块啊想溶解啊一般药物根本做不到，只有沉香药油这个活药能钻到血管壁里面溶解它们。因为沉香药油啊溶解板块的能力它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但是钙化啊硬化的血栓啊什么药都没办法啊，一旦钙化来反而安全，它掉不下来。那么溶解脂质板块啊纤维板块以后，冠脉啊那么这个通畅度啊可以大大的提升到80%以上。你包括这阴天下雨啊终于不憋闷了吧，亚气感减轻了，说明冠脉啊从堵了60%多一下降到了30%啊，都得呀归功于啊这个活药长效救心丸，明白了吧？
0: 所以说呢，我是真的要感谢高主任，感谢长效救心丸。真的
1: 啊，
0: 我给您做个揖吧。
1: 啊，不客气不客气啊。啊，治病救人呢，摆脱病痛就是当大夫的本分啊。啊，咱呢过去啊身体难受憋闷的那一天啊终于翻过去了，以后啊都是身体健健康康的好日子好生活了。那么你谁也不用感谢，要感谢啊感谢你自己的正确选择，是你自己啊给自己了一次治好病的健康机会。
0: 您太谦虚了呀，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这也没什么文化呀，我就觉得呀，自打用上长效救心丸以后，心不慌了，气不喘了，不天天的担惊后怕活着了。实话实说吧，我就感觉到吧，外面走道啊，哪哪都是亮亮堂堂的，心里可敞亮了。这要搁在以前呢，哎呀，享清白日。我这一抬头啊，都感觉到啊，这个天。

0: 都是灰秃秃的。
1: 嗯，是啊是啊，病好了啥都好了啊，这就叫病情好转了，天地皆宽。你呢啊，效不更方，继续用长效救心丸巩固一段时间，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啊，放心吧。
0: 好的，哎呀，您现在的话呀，就顶了过去的圣旨都好使啊。我肯定继续用。谢谢吧，高主任。
1: 好，不客气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多福多寿，再见。
0: 好的，再见，高主任。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3.3亿，每5例死亡就有2例是死于心脏病，死亡率远超癌症，居慢病之首。淤堵、失常、衰竭是心脏病的主要死亡原因。吃药无效、手术危险、反复发作，已成家庭与社会巨大负担。三湘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啊，请讲。
3: 高大夫你好。
1: 你好你好。
3: 我是海城的患者，我吃长效救心丸一副药了，用的非常的好。今天呢，我就是想问问高大夫，看看我接下来的用药该怎么吃。
1: 哦，看来是老朋友了啊，那你说一下你的情况好吧。
3: 我今年呢71岁啊，你高血压查出来少说也有15年了。最近一年多吧，最近一年多吧，查出来有冠心病、心肌缺血。说来病就来病，只要一犯病，心脏啊就胡说胡鸟的疼，发紧发闷，上不来气。这个同时呢，还有就是想上厕所拉大便，每次到了厕所还拉不出来，即便拉出来就像鸡粑粑那么多。睡眠从去年开始呢也不好了，老是做噩梦，吓人的梦，梦见蛇、老虎追，一下子就掉悬崖去了。这要是头天晚上做噩梦，第二天呢这个心脏啊突突突一天，我到处买药，什么中药、汤药、进口药，吃了都不行。
1: 你这是典型的啊，心脏的水路啊，也就是血管还有电路啊，就是传导出毛病了。水路淤堵啊引发的缺血性心肌病，不稳定心绞痛，而且还伴有啊心脏迷走神经亢进所引起的啊里脊厚重的这种反应，都是属于啊心肌梗死前兆的表现。另外啊，心脏电路啊也就是传导受损伤了啊，是心肌细胞的出问题，而出现了心律失常，所以治疗不当啊随时会丢性命的啊，可得注意了。
3: 高大夫你说的太对了，我呢也找老专家看，他也是这么说的。后来在电台听到你是301的专家，说是心脏病专利药，然后呢我一听一副药将近3000块钱了，我就和老板说太贵了，咱也吃不起啊。老板就说你那么重的心脏病不吃点好药能治好吗？这有什么用？我每次都给你买。于是我们就咬牙买了一副药。哎，你别说，贵有贵的原因，当天吃上这个药1个小时就有效果。有什么感觉呢？就像之前心脏有根绳子捆着，哎，现在咔嚓一剪子给剪开了，
1: 没有
3: 心脏啊老松宽了。我就感觉啊这个药是好药，肯定能治好我的心脏病。大概用了也就是5-6天吧，这脑袋轻快，血压也下来了，一直到现在我连降压药都不吃了，血压非常的好。我都没敢想吃了4-5年的降压药现在不吃了。还有呢，我现在睡觉可好了，头正常枕着，很快

0: 就睡着了。最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从吃壮药的这三年开始，我的肾脏到现在一服药吃完一次病都没有犯。做饭公园里溜圈收拾院子都可以了，根本不犯病，就像好人一样。
1: 这才叫一物降一物啊，卤水点豆腐。长效救心丸这个活药啊，就是专治各种心脏病的活药啊，直接能治到根本上。
0: 我这一副药马上就吃完了，我就和老板说好了，正好了，老板就说多吃点，好吃几。昨天老板呢又给我买了一副药，我这一副药都是按照早一遍晚一遍这么吃的。高大夫，我接下来这副药怎么用，要不要减点量什么的，你给我指导一下。
1: 好啊像你老伴做的对啊，咱不能见好了就收啊一定要效不更方，坚持用下去。你这才用了一副药虽然效果是立竿见影了，但是心脏病它是日积月累形成的，治疗也得有一个长期的过程，三副药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才能把这个病根彻底给它去除，达到我常说的护心17年的效果。至于用量你现在早晚各一次是基础治疗量，不用减量继续这么吃。
0: 好的，我听你的。这个药呢好呢，吃的时候就是太贵了。我还给你们介绍两个人用这个药呢，他们用的都挺好的。昨天嘛，这个刘姐还给我送了几个她验的含药单呢，她为了感谢我给她介绍的长效救心丸这个药。
1: 《金刚经》说了慈悲助人，无畏布施，保护生命是大福大报大功德。咱们的好药就是让更多的受心脏病折磨的老伙计都知道，能帮你身边的朋友也能摆脱病痛，这是真是大好事你说这个药贵其实咱们算算账，吃这些药能把这个病根彻底给它控制住，不用总跑医院住院支架搭桥做检查，那可是省了大笔的医药费最关键是咱能少受罪能踏踏实实的跟老伴儿安享幸福的晚年，这是多少钱都花不来的你就接着用这个剂量安心的吃吧，吃完三副药不仅咱能这个病好了，而且在未来10年20年也不用再考虑心脏病是个大事了
0: 好的好的高大夫我现在谁都不信我就信你了
1: 谢谢好，时间关系咱就说到这祝你早日康复，健康长寿，再见。
0: 好的，再见高大夫
1: 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心脏病有多重，不管你的病史有多少年，只要不是先天性心脏病，只需三副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三维一体治疗，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这是真正心脏病的专利药、特效药，全国独家。就近报名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我是高明，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哎呀，是高主任呐。
1: 是我呀，有什么问题能帮你的，请详细讲一讲，好吧？
3: 哎呀，高主任呐，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我吃这个心脏病专利药快三副药了。我告诉你我死不了了，让你给我救活了，太谢谢你了。
1: 好。
3: 没有这个药我早就趴大烟囱了。
1: 这么严重啊。
3: 所以我特别感谢你高主任。你研究出这么好的药，我全家人呢都谢谢你，我在这儿给你磕个头，谢谢你了。
1: 哎呀，不用磕头治病救人呐， 也是我们党大夫的

0: 不用太客气啊。另外我一直说长效救心丸呢是我师父苏龙扎布研究出来的，我只是负责啊把长效救心丸传递给听众朋友们去救更多的人。要感谢的话啊，我们一起感谢我的师父苏龙扎布。
1: 好，感谢感谢，我都感谢呀。
0: 嗯，
1: 你们都是大好人呐。
0: 嗯，
1: 你们可是大圣人呐，积德行善。我爸是沈阳的。
0: 哦，
1: 我今年81岁了。
0: 哟，高龄了。
1: 嗯，我家老头子死了有3年的时间了。
0: 哦。
1: 这3年的时间呢，我就犯了2次心梗啊。
0: 哎呦，危险呀。
1: 嗯，下了3个支架，2年前吧，急性心衰，差一点啊，那死了。打那以后吧，我这个心脏就一天不如一天，老是心发慌，上不来气儿。
0: 嗯，
1: 喘的呀，歇我呼哧带喘的，上个厕所回来呀，得喘半天。浑身浮肿，特别我这腿啊肿得厉害。
0: 嗯，
1: 天天吃那个地高辛寿碧山，一天呢还要吸2遍氧气呢。
0: 嗯，
1: 3个月前吧，不想吃东西了。
0: 嗯，
1: 眼睛也不行了，看东西也看不清楚了。一闭上眼睛啊，哎，就出现那个牛头马面的乱七八糟的在眼前晃悠。
0: 哎呦，
1: 我就感觉我活不了了。
0: 嗯，
1: 我就和我老儿子说呀，
0: 嗯，
1: 我活不了几天了，赶紧的给我准备衣服吧。
0: 哎呦，
1: 嗯，我就这1-2天的事儿吧，也就是，
0: 嗯，
1: 然后吧，我告诉我儿子，工商银行里还有7万块钱。你和你哥一个人分3万，
0: 嗯，
1: 给你姐姐留1万。
0: 哎呦，下一组。
1: 这是你爸给我留的过河钱。
0: 嗯，
1: 孩子一听我说这话，就又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0: 嗯，
1: 到医院大夫说我是全心衰呀，叫做什么低什么症，我也说不好。嗯
0: 嗯，是心衰啊造成的低氧血症啊，缺氧了，就是说啊，血氧饱和度啊不足了，很危险了啊，很严重。嗯，
1: 哎呀，说什么说我随时都会死。
0: 嗯，
1: 所以后来吧，医院也没有啥好办法。
0: 嗯，
1: 哎，就和孩子说呀，不行就回家吧，让人嘛老在家里边吧，出个激励。
0: 嗯，对对对，是啊。
1: 嗯，我老儿子吧也不放弃啊。
0: 嗯，
1: 就拿着我的这个病历到北京招那个专家去看。
0: 嗯，
1: 回来的时候吧就给我带回来了长效救心丸让我吃。
0: 对对，
1: 哎，那个时候吧，哎呀，我肚子胀的都吃不下东西了。
0: 对，
1: 瘦的都皮包骨都脱相了。
0: 嗯，脾胃
1: 每天呢就喝的米汤。
0: 嗯，
1: 那个药拿回来当天晚上嘛就让我吃了一顿。哎，吃了这一次以后啊，哎呀，就是吃完能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吧。
0: 啊，
1: 我就感觉我喘气儿啊好像能喘到底儿了，不像以前呢穿半截那种感觉了，不用像以前那样的呼哧呼哧的倒出来。
0: 对，可难受了。
1: 当天啊，当天晚上吧，我呢半卧着就是睡了1个多小时。
0: 嗯，
1: 之前吧就是坐着搁那儿倒着气儿，根本就睡不着。
0: 嗯，
1: 我一品那一寻思啊，这不是一般的药啊，确实是好药，能对症的，看来是
0: 啊。
1: 大早吧，还没天还没有亮，我就让他们把药啊给我拿回来。

0: 两粒的再吃上。吃完这一顿药啊，那个气儿啊，就比头一天呢更顺溜一些了。更主要的是，我知道饿了，有饿的感觉了。
1: 嗯，体味好了。
0: 我就和儿子说呀：“佳明啊，妈饿了，想喝那个鸡蛋糕。”大儿媳妇啊，还偷摸的和我小儿媳妇说：“这老太太这是回光返照啊。”我听的真真的，到了第三天吧，我算是真活过来了。
1: 嗯，
0: 我就感觉吧，哎呀，三魂七魄又回来了。在吸氧的时候，那个肺子里那个气儿啊，就感觉能冲进去了那种感觉。
1: 嗯，太好了。
0: 而且我拿着那个小镜子看看我自己的那个脸呢，不怎么肿了，消肿了，也不像原来的那个土色的那种颜色。我就和我老儿子说呀，妈暂时死不了了，我就挺有底气的了。这给我老儿子高兴坏了。用到第九天呢，也就是第十天那样吧。我就能下地上厕所了，自己不用别人扶着我了，我自己能走到厕所了。我在那个客厅里边还溜达了十多分钟呢，但也不喘了。你说奇怪不奇怪呀？我这心里这个高兴啊。自从我用上那长效救心丸呢，我闭上眼睛再也没有看见那些牛头马面的那些怪物了。
1: 哎呀，你看多好啊，你是好人呐，命不该绝呀。你想想啊，你当时心衰那么重，低氧血症也很明显，那么西医院让你回家，说明光靠死药啊救不了了。那么但是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呢，能让你啊三天就知道吃饭，知道饿了啊，能喘上气来了，也能睡着觉，这就是活药啊。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欢阳救逆啊，起死回生，用在你的身上啊，一点不为过啊。
0: 是啊，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吃了快三副药了，你听我说话，现在说话怎么样？也不水肿了，哎呀，心脏跳得可有劲儿了，睡觉吧也睡得特别好，嘴里边嘛也不像以前苦了吧唧的了，也像吃饭了。这三个月呀，我长了快六七斤了。
1: 啊，长肉了，好啊。
0: 长肉了，我现在上下楼啊都不受影响了。这几天大儿媳妇就说呀，妈，你给我们那个分的那个钱啥时候给我们分呢？这儿媳妇惦记着给他分钱呢。我就和儿媳妇说，那是你爸呀给我留的过河钱，我不死我不能分。
1: 拿回去。
0: 是啊，我和你说啊，高主任，我这心脏好了，耳朵也不背了，记忆力也好了，你说这神奇不神奇呀，高主任呢？你说，
1: 神奇吧啊！你看好不好啊？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分钱这个事啊，你是怎么想就怎么做吧，不用听后人的。你能活过来啊，这就是活药，长效救心丸，一通水路，二修电路，三生心肌的固本培元之力啊。啊，它不光能滋养你的心肌细胞啊，还能调理好全身的机能。你想啊，心脏一旦好过来了，全身的供血不就足了吗？啊，供到耳朵里面，你不就听见声音了吗？记忆力也好了，吃饭香，睡觉沉，这都是啊，全身的机能啊，全面恢复的好转表现。你看，你都81岁高龄了啊，能从啊2度以上的心衰呀，还有低氧血症这个鬼门关上啊，又走回来了，还恢复这么好，这一切啊都得归功于长效救心丸啊。你可得好好接着用啊，效不更方，坚持用，把这三副药一定吃完。

0: 再多吃上一副，让这个药油啊在你体内啊稳稳的扎根，让你的心脏啊再用个20年，我认为也没啥大问题，好吧啊，坚持用。
1: 好的好的，高人我一定听你的，那一定要吃够量。我天天都听你的广播呀，听你的讲座，一天不听啊，哎呀，我就浑身不自在呀，我一定坚持听的。
0: 啊，好的啊，好好活着，硬道理，让我们迎接未来的科技医学。我也祝你啊，多福多寿，活到100岁啊！今天就说到这了，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好，谢谢高主任，谢谢，太谢谢您了，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再见，高主任。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3至5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只需7天，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律衰竭，只需3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药油在人体心脏表面停留时间高达17年，保证17年内不再复发心脏病。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0: 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你们听老师的节目，李老师呢会让你们有什么样的收获呢？可以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让健康如期而至，使长寿成为现实。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疾病的煎熬，绽放了生命的奇迹。所以说李老师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把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真正治病的好药传递给更多需要的朋友们。咱们第一代、第二代的发酵中药延寿方在全国呢是足足销售了10年之久。老百姓经常讲这样一句话，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时间也是检验疗效的真理。那这10年的时间，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没有确切的疗效，它是无法在市场上立足生存的，对吧？说明咱们前后两代延寿方的效果就不赖，但是咱们第三代延寿方工艺上进步了，提升了，升级了，那比前两代的方方面面都有一个质的飞跃。它是由文玉堂启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可以说再一次的创造了医疗史上的奇迹了。像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一粒顶普通中药的80粒，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效果，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有多少都是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患者，那最终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让他们重新收获了健康。李老师可以告诉大家，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李老师没把握之外，剩下的你像什么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等等吧，甭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担保 大家伙绝对是来一个咱们治一个，治一个通一个，通一个好一个。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重要的是什么？咱们经济上没有任何负担。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你用上咱们就知道啊，自个儿在。

的，你放心，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保证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容易得多。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药材需要鲜活入药，工艺又是千锤百炼，生产的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众多啊，还要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药源一直非常紧张啊，经常可以说是一药难求，好多患者赶上药缺的时候啊，那一等得等好长时间。但是你退药的时候你放心，马上就给你处理了。说李老师既然敢说这个话，大家伙想想凭的是什么？当然是我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确切的疗效。如果没有真材实效的话，国家也不可能批准咱们以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这两个字是随便说的吗？延寿的前提是什么？是不是健康啊？所以大家伙放一百个心，你们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进行治疗，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只会有更多的收获。那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它到底高明在哪儿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治多病呢？李老师给大家讲了，中医药那是博大精深，通过症状看透疾病的本质，这是中医药人的高明之处。我们给老慢病患者抓住疾病的根源进行治疗，这样才能够药到病除。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哈，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你肝心脾肺肾都行，也甭管咱们症状表现是什么，你是迷糊啊、疼痛啊、麻呀、皱啊，追根溯源，所有疾病归纳起来，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咱们先说脾胃，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这人要是七天不吃饭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只要我们活着，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说你这个脾胃经它不通了，那就麻烦了。要知道这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个时候即便咱们吃了东西了，我吃的还不少呢，但是你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那就白搭了。时间长了之后啊，这个功能它能不衰退吗？而且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这脾脏还可以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疾病起到的对抗作用。所以说你这个脾脏一旦出现问题之后，我们就容易招致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热浊、病毒细菌，那你看看吧，它就容易侵袭到你。咱是不是一旦受到这些坏东西的侵袭，咱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这个脾胃啊？否则你吃多少药不都白搭吗？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什么呢？营养通道，它指的就是血管跟经脉，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重则是亡。你看我们很多的老年人感觉身上疼，还有麻木感、红肿胀痛，这一天哪哪都不舒服，或者说是全身僵硬，全都说明了叫血脉不通。那你出现这种情况了，这种僵麻胀痛的是不是很遭罪呀？我告诉你，这算轻的，严重的是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要了命的。所以说这给我们的脏腑供血供养的这个营养通道血脉，我们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活，也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到身体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运送到我们病灶里边发挥作用，对吧？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就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呢给我们人体解毒的。我之前跟大伙提到了，我说咱们人体呢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你看我们现在

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你把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你给它排泄出去，你给它过滤出去，你是不是就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了？哎，所以说强化这个肝肾功能它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就是李老师每天跟大伙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根儿。你们自己去品一品，说李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你看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哪都舒服，哪哪都轻松啊！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我们治好的患者那就是各点各的实力。像昨天有一个打电话的老姐姐叫赵淑珍啊，今年65岁了，哎呀怪可怜的啊。老伴儿呢是10年前呢因为骨癌去世的，那时候吧就为了给他老伴儿治病呢，已经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而且还欠了外债，欠了12万。这个老姐姐呢，她本来就胖，心脏就不好啊，经常的是心慌气短，浑身感觉到乏力，还有腰间盘突出，有时候蹲下起来就特别困难啊。那跟着他老伴儿呢就着急上火，再加上经济的压力，你欠那么多钱呢，就这种情绪来讲的话，它必然会导致叫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所以他这个心脏病啊也是越发的加剧，心绞痛时不时的就发作，家里头到处啊都放着那个速效救心丸，一不舒服了就含上几片。但是咱说这些顶药啊，它肯定不是每次都管用的。这不在一天中午就突发了这个心梗，幸运的是什么呢？还好那天的儿子回来看他，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新闻里边有多少空巢老人因为心脑血管意外的，身边没有人，来不及救治，继而就死在家里了，最后尸体都烂了臭了，没人知道了。所以说这个老姐姐算是大难不死啊，当时呢是儿子打的120，为了救他一命下了3个支架，加上抢救费，再加上手术费，又重症监护室的费用，这加一块又花了10来万。那两个孩子也是真不容易啊！刚把父亲治病欠下的外债还的差不多了，这母亲又来这么一场，也是真够受的。可是过了没到一年吧，这赵大姐又犯病了。你治不好他就是犯，不是说你之前花多少钱就能解决得了的，这咱们老慢病患者应该心知肚明。他这次犯病心绞痛比之前更严重了，但是自个儿呢还是拿那个小药去维持着，后期就发展到了稍微动一下喘得上不来气儿，而且下肢都浮肿了，一按就一个坑。这孩子带母亲又到这个医院去了，经过一番检查，大夫告诉他们说这个老赵大姐那个肌钙蛋白达到了 1.8， 那正常人这个肌钙蛋白应该是小于 0.1 的。那他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说明老赵大姐这心脏里头已经有大面积的坏死的病灶，就是严重的心衰了，而且是高危病情，心脏随时可能说罢工就罢工了。所以人家医生就建议啊，尽快的安装起搏器延长生命。这一打听好几万，真要命啊。啊，不过这两个孩子确实是好样的，他们说呢，这老爸呢已经没有了，就剩下这一个妈了，哪怕说去卖血借高利贷去也得给他妈把病给治了。那么就在这两个孩子筹钱的过程当中，通过前来看望他母亲的一个朋友了解到了咱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人家告诉他说这个发酵中药吧，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来得可快了啊，而且呢还能够治疗各种的疑难杂症。这来的这个朋友还说呢，说他母亲就是心脏病，差点搭桥，结果没做手术，服用三代延寿方现在特别好。你看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老赵大姐算是跟咱们三代延寿方算结了缘了。幸运的是什么呢？老赵大姐赶上当地还有药啊，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药源紧张，不是说你想用就能用上的，有的时候得等很长时间。他自个儿都说老天爷都在帮他呀，这没耽误功夫，第一时间就用上了。那么在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3-4天的时候啊，他这胸口那压榨感就好多了。哎，他说多少能上来点气儿了，喘的没那么严重了，就连他那个腰啊摸着都热乎了，身上背着那个大山呢，他说就好像谢谢。

0: 下来一样啊，这人呢就感觉轻松了不少，一天比一天好。等到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但他那个脚之前浮肿都消了，还能自个儿出去溜达了，哎，腰也能直起来了，不疼了，吃饭呢有胃口了。而昨天呢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打电话的时候吧，说已经是快用三副药了。老周大姐高兴的说，就跟好人一样，嗓门也大了，声音也洪亮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就特别感激我们，说是文玉堂发酵中药让他重新就活了一回。确实如此啊，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是从手术刀下抢人，从监护室里救人。老赵大姐没安装起搏器，省了好几万，同时通过咱们三通疗法救活了自己的心脏啊。李老师真的就是替我们这些患者高兴，除了他还有多少在 ICU 病房里昏迷不醒的脑中风患者什么意识都没有的，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恢复意识了，逐渐清醒了，更是还有多少肾脏衰竭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之后不去透析了，生命延长了。可以这么讲，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也正因为如此，外媒对我们三代延寿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国外的医疗机构也把目光聚焦在了延寿方上，并且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购买延寿方的配方技术和生产许可。但是我说过啊，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的，我要是卖给他们了，那延寿方就变成洋中药了，你到那个时候啊，不一定翻多少倍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有多少患者无药可用的时候就只能等待死亡了。咱每个患者都不容易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多年以来啊，你看有多少人像赵大姐这样天天吃药，年年吃药，而且是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的有多少，而且你有多少钱你能够用的，经济负担都很重的。你说这样的话，老赵大姐还行，两个孩子有孝顺的，有多少患者是独居老人、寡居老人，甚至是残疾老人，高价药对他们来说根本用不起的。所以我说呢，不就是活路都没有了吗？我不能为了我一己之私利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呀。一些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如果没有当年的家乡父老啊，一毛两毛五毛一块的捐款，当年我连来北京上学的路费都没有。我如果不来北京上学的话呢，我就不可能有今天。咱不能说我有点本事了，我就做那个忘本的甚至丧良心的事儿，是吧？李老师做不到。但咱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那好药哪有便宜的？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为了这个高科技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生产线就投资了 5.3 个亿。再加上我们应用的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成本本身就高。那为了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献出了配方技术。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对于我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而言，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谁都能用得起呀。所以说这一点呢，是让李老师感觉最欣慰的。我们再也不用因为治病砸锅卖铁，再也不用因为药价太贵而放弃生命。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在饱受各种慢性病的煎熬，也是赶紧的给李老师来电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小钱治大病，一定会帮助大家伙改写命运。好了，李老师先说这么多啊，主持人示意已经有听众在等待了，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

0: 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2: 嗯。
3: 您那个广播我听了有2天时间了。
2: 啊。
3: 感觉你说的真的很有道理。这个发酵中药啊，3代延寿方，我呢也想用。所以呢我就给你打电话过来了，我想呢让你帮帮我看看这个病呢能不能用这个3代延寿方，要是能用的话呢我就赶紧用上，我现在是真的太难受了。
2: 别着急啊，把您的身体情况呢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3: 我呢就首先呢是有那个高血压，刚开始呢吃药呢就吃那个硝苯地平的，后来呢换成了地米沙炭，但是呢这个血压呢还是高得很，高压呢156，低压呢有100左右。
2: 嗯，
3: 整天呢感觉到呢头晕眼花的，还有一个更糟糕的就是，我去医院呢检查了，说是慢性的肠梗阻。
2: 有。
3: 平时呢，我就是肚子啊疼的呕吐。
2: 嗯。
3: 再一个，现在大便呢费劲呢，不敢使劲，因为我听说这个高血压是一使劲啊容易犯脑梗。
2: 没错。
3: 所以呢，我经常呢到医院里去灌肠，你看我好几天呢都没有排泄了，
2: 嗯，
3: 给肚子胀得像那个皮球一样。嗯、医生说我这不是还不算的严重的，要是严重的还得做手术。还有呢，不少的肚子外头呢带了一个漏的，
2: 嗯，
3: 那就有些害怕。现在呢，我这个脸色呢也不好，说话呢也没劲，关键呢也不敢吃饭。所以呢，当我听到您讲的这个人体脏通啊，我就感觉呢特别适合我。所以啊，我问问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啊能不能用啊？
2: 别着急啊，咱们来看看你这个病情啊。首先我可以告诉你呢，一定是能用，而且能治，而且要治了给你治好、哦、但咱得知道是怎么治好的啊，我得给你分析透了。咱们先说你这个高血压啊，知道病根在哪儿，它治起来它就简单了啊，你才知道为什么说我们要用3代延寿方啊，对吧？首先高血压的出现肯定是血液不干净，这个不用想。那血液不干净之后，血液流速变慢了，然后机体正常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所以说血压就高了。啊，那么它为啥不干净呢？要么是我们吃的一些肥甘油脂这些啊难以消化的食物没有吸收，然后它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导致我们血脂低密的脂蛋白胆固醇的这个升高，然后血液是脏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因为肝是藏血的，肾是利血的，正常人的肾脏4-5分钟就可以给咱们的血液过滤一遍啊。但是你看人岁数大了之后呢， 尤其是有各种慢性病了，这肝肾都不足啊，八分钟十分钟都过滤不上一遍。你包括老年人脸上长的这个老年斑，女人长的色斑、黄褐斑，这都是肝肾代谢下降的一个主要表现啊。所以说呢，你这个血液里边的垃圾它就会残留，残留了血液就不干净了。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这两个脏腑我们要通，明白吧？
3: 哦，哎，明白了，明白。
2: 然后再说呢。高血压可以引发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可以导致血管破裂、血管淤堵。你一旦有动脉硬化了，你去吧，血压高的人，就像你刚刚说，我上卫生间说用力容易说出脑意外的话，原因就是有动脉硬化，啊，比如大便不敢使劲儿，啊，这是正确的做法，由的劲儿来。因为我们很多的患者就是在卫生间排个便的功夫，脑卒中了，心梗了。
3: 哦，
2: 哎，所以说呢，你这一点做的对。再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肠梗阻，肠梗阻什么呀？西医的说法。在中医来讲的话呢，就属于肠结的范畴。那它呢主要的症状就是疼、吐、胀、闭啊，说白了就是堵了啊。那这个病的位置在肠道上，但它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脾胃它是气机升降的枢纽啊，脾胃功能要是正常的啊，你这个清气才能够上升，浊气才能够下沉。那么这个梗阻以后呢，这个病态的症状就呈现出来了啊，叫本虚标实。本虚就是脾胃亏虚，标实就是淤血、痰滞、寒凝、热结，就这些因素导致我们肠道的气机不通。说白了，就跟我们平时讲的这个比较多的，就是血脉不通啊，通则不痛，这个有直接关系。而且你这个还算是轻的，你知道多少肠梗阻的患者那疼的，那大老爷们哭爹喊娘的都有的是。而且你这是慢性的，要是急性肠梗阻的话呢，要合并肠穿孔那就要命了啊！因为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啊。但是你甭管是高血压还肠梗阻，综合下来咱这个病情虽然不一样，病灶部位虽然不同，但是病根啊都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跟这有关啊。再怎么绕绕不出去这三点。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自个儿看看啊，这是不是就给你治到病根上了？
3: 是的，是的，是的，这还真的是这样啊！
2: 哎，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它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咱们吃上以后吧，基本上几天之内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再有就是像你这个病情，你觉得是挺严重的，是吧？但是在老师这儿，它不算严重。啊，两副药我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你放心用就行啊。
3: 哎，好，我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看到了希望，不然啊，我是真怕做手术啊。
2: 嗯。
3: 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不是得一片1块钱啊？
2: 对，这个全国统一的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们要是听说哪个地方售价比这个高啊，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啊，咱们大家伙一起监督这个事儿。嗯。
3: 哦，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去打电话。
2: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2: 你好。
4: 哎，好好。我呢就是给我妈买的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
2: 嗯。
4: 现在吧，她老人家用的挺好。哎呀，可以说是李老师你救了我妈的一条命呢，也算是救的，真是救了我们一家呢。
2: 嗯嗯嗯。
4: 哎呀，你看这位打的电话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我吧就是想给你们做一面锦旗。
2: 哎，咱不说这个。啊，我
4: 就是你学生也跟我说了，不能收，反正这说李老师不收。
2: 你这样啊，感谢谈不上，因为这是一个医者应尽的义务，这是我的职责。啊，你能打电话来跟我分享，就是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啊，能打电话来跟我分享咱们这个治疗过程，这个是对老师最大的感谢。所以说不要有任何物质上的这个感谢，这个李老师不需要啊，明白吧？
4: 哎， 你看吧，就通过您刚才说这些呀，真是心底太善良了，真是医者仁心呀。我今天吧主要打电话，一个是谢谢您，还有一个就是想麻烦您再帮我妈看看，看用不用呢，再给她买点药。

0: 要巩固一下。
1: 说一下您母亲具体什么情况？
0: 她今年吧也是67了嘛，主要她有糖尿病。哎呀，具体她是哪一年得的吧，反正多少年了我也不清楚。反正就是自打扎那个胰岛素开始，反正扎了至少有5年。
1: 嗯，
0: 之前吧也是一直在吃那个降糖药，反正血糖控制的吧一直不太好。平时吧就是我妈吃东西吧也是特别，哎呀，这怎么说也比较任性吧。
1: 嗯，
0: 谁的话也不听，她想吃啥她就吃啥。结果呢，这不就并发症特别多吗？现在，哎呀，之前总是听她在家说身上痒啊，啊手麻呀。嘴巴里面苦呀，还长泡啊，还有胃胀啊，眼睛模糊呀，反正是一天天的，不是他这个不舒服，就是那里不舒服，反正一天呢也见他吃药吃好多了，这些吧咱都是小事儿，
1: 嗯，
0: 主要就是啥，这不2022年那年，这我妈就得脑梗了，
1: 啊啊，
0: 这病说起来吧，哎呀，怎么说呢，
1: 就来了挺快。
0: 就是
1: 挺突然，
0: 对对对对，嗯，你看吧，他说来他就来，
1: 嗯，
0: 那天早上我不是去上班吗？去上班，我妈就还好好的呢，哎，还做了早饭呢，就没啥事儿，哎，可谁成想呢，下午我妈就不行了，
1: 嗯，
0: 她那个手啊、脚了的就开始不好使，嘴巴也歪了，
1: 嗯，
0: 哎呀，我看见她那样我都后怕呀，那天呢，要不是我老公他在家抢救及时。真的不敢想象我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不过虽然是吧没有生命危险了，可这不到最后也留下后遗症了，
1: 嗯嗯，
0: 这半个身子就是不好使，胳膊呀总是在胸前挎着，这腿吧也是在地下拖拉着甩着走，抬不起来，身边吧也离不开人，你咋能离开人不放心呢，
1: 嗯嗯，
0: 后来没办法嘛，就给他请了个保姆，一天天的伺候他，哎呀，花多少钱也倒无所谓，主要是有人能在旁边看着他呀。因为我妈妈这不是跟我爸很早就离婚了，
1: 嗯，
0: 我妈一个人把我辛苦的拉扯大，多不容易啊。关键是我看我妈这样遭罪，我心里真是很难受，好像就跟感觉有什么东西绞着的拉着他一样，疼得很，心疼。
1: 嗯嗯，还代替不了。
0: 你说，哎，对呀，代替不了他，看见他那样子。
1: 嗯。
0: 所以我就是特别感谢咱们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0: 救了我妈。
1: 确实是母亲一个人呢，把咱们含辛茹苦养大是不容易。
0: 是啊。
1: 啊，不过也听得出来，您也是个孝顺的孩子，啊，虽然现在呢是犯了脑梗了，但是咱不怕，只要用上咱那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咱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这个药效。所以说我相信你母亲呢，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的。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子。哎呀，真的呀，呀，我妈哈，哎呀，你看她现在用的有2副半了。
1: 嗯。
0: 哎，现在不光是血糖、血压完全正常，胰岛素也都不用扎了。
1: 啊。
0: 血糖还很平稳，基本上恢复的都正常了。而且呢，最主要的就是我妈那个吃喝拉撒。人家现在自己行了呀，
1: 嗯嗯，
0: 就是说话吧还是有点慢啊，不过呢你细细的听他能说明白，咱们也能听得很清楚，
1: 嗯嗯，
0: 表达思维各方面的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我妈那个眼睛，哎呀，慢慢的他能自己说的，他眼睛清亮的，没有那个雾蒙蒙的状况了，
1: 嗯嗯，
0: 而且我领他出门的时候，你就感觉他握着我的那个手可有劲了，你看我们走到那个平坦的路上呢，他还能自己走呢，
1: 嗯嗯，
0: 现在你看天气也好，几乎每天吧他能出去锻炼锻炼，而且他那个眼神呀，我就明显感觉到他有神，
1: 嗯，
0: 聚光了，不像以前那么呆滞了，现在也不流口水了，
1: 嗯嗯，
0: 我看着我妈恢复的这样呀，李老师说心里话呀，真心的呀，我感觉到哈，哎呀，真是太开心了呀。
1: 其实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呢，对于母亲的病来说哈，在西医那儿啊，就等于给咱们判了个无期徒刑了，
0: 嗯，
1: 有多少患者呀，直到死亡的那一天，他可能都没站起来过。
0: 对，
1: 但是你看咱们所有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瘫痪的患者啊，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就这类的患者从无期徒刑到无罪释放啊，就很快啊。老师还是那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

0: 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讲，肯定就是益寿延年的。
1: 嗯嗯。
0: 啊，你像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从疾病的根源入手给我们治疗。就糖尿病从中医上来讲的话呢，它就是脾的病。我们消化吸收糖分呢、蛋白质、脂肪的能力不行了，原因是我们脾脏功能下降了。因为脾是消化吸收的，负责干这个活的。所以说我们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代谢紊乱了，我们身体的这个糖分呢就从尿排出去了。啊，哎，你该去肝脏的它不去，该去四肢的它不去，它没有变成能量，它就变成废物了。
1: 对，
0: 哎，然后给我们代谢出去了。所以为什么你看那糖尿病的患者肾功能都不好，30%都死于肾衰竭，就是肾脏带来的负荷太重。那么由于他血糖持续升高，那这个血液就会变得粘稠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血脉就容易淤堵啊，这就是为什么你母亲会脑梗啊，为什么他会有白内障，为什么这个糖尿病患者身上痒啊，因为他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啊，他为什么嘴上长泡啊，啊，为什么胃胀啊，哎，全部都是因为堵的造成的。
1: Oh.
0: 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排毒好。啊，在治疗各方面慢性病上啊，咱们就是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康复一个，非常不错。像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现在恢复的挺好的。手里现在还有半副药啊，你也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oh. 正常用。把这半副药用完之后，你母亲可以停药了啊！你要不放心呢，也可以带她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检查，然后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行，我听您的，那就先谢谢您了，太感谢了。
0: 不要再感谢了，
1: 救了我妈，
0: 你就记住了，治病救人是医者的本分。越感谢医生啊，他可能慢慢就蹬鼻子上脸了啊！你现在很多医生他就好这个，所以说你不要感谢我，在这儿治病，你好病我高兴，明白了吧？
1: 好。明白了，
0: 好，
1: 行，
0: 哎，
1: 那就不说了，
0: 嗯嗯，
1: 谢谢了啊。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2: 李老师、我家是沈阳大东的
1: 啊，
2: 文宇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也是刚用了五天左右。
1: 嗯，
2: 这效果吧确实是不错。
1: 先介绍一下您身体情况。
2: 李老师，我主要是顽固性失眠，都十多年了，像那个褪黑素呀、安眠药啥的吧，还有老中医开的药，我都吃过，但都不行。这一宿能睡两三个点儿，那就不错了。第二天呢，人就跟那个霜打了茄子一样，没一点精神。脑袋是昏昏沉沉的，说的常年这样哪有精神呢？而且我吧，还有这胃也不行。您说有个糜烂性胃炎，凉的呀辣的呀什么都不敢吃，那吃上了吧马上就疼，而且我这个大便嘛也不正常，那便的都是那个黏糊糊的，完了之后呢有时候吧还带血
1: 啊、
2: 就因为这带血吧我都害怕了，我就怕得这个肠癌啥的。
1: 是
2: 完了呢，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就是肠息肉，让我做那个手术。当时吧，我也害怕，就把这个手术做了。您说这手术做了，看大便吧，还是不成形。李老师，您看我吧，这是1.72米的个头吧，110斤，跟那个皮包骨头了。
1: 挺瘦的。
2: 这么瘦吧。人能有抵抗力吗？但是我用咱们这个文鱼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才五天的时间吧，方方面面都改善了。最明显的就是睡觉方面吧，改善的特别大，这两天都能睡5-6个小时了，而且胃口也好了，吃东西也都不胀肚了。就连那个大便也成型了。虽然还不像人家那样香蕉便那么好吧。但是比之前就强多了。而且身上也有点劲儿了，不像原先那个软塌的了。
1: 就现在呢，恢复的是自己很满意的是吧？
2: 是挺好的。但李老师有个啥现象呢，我这太不好意思说了。
1: 没事啊，您看您这电话打进来之后，我感觉您这很紧张啊，说话也是磕磕绊绊的，不要有太大的思想负担啊，有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就行，越如实的讲我才能看得越准，辩证变得越清楚，明白了吧？
2: 哎，好，林老师。我就是感觉吧，吃完这药吧咋就能放屁呢？放屁吧，在家也行，没外人。关键昨天晚上我和老伴出去，这不遛弯吗？结果刚到公园就憋不住了，那声音可大了，就来这么一下，给我闹得我可不好意思了。原来吧，我也很少放屁，就是吃了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之后吧，才开始放屁的。李老师，您给我看看这。是咋回事呀？
1: 我这么跟你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啊，有时候做过这个阑尾炎手术的医生都会告诉你不排气不能吃东西，这个有没有听过？
2: 听说。
1: 哎，为什么呢？要通这个气道，通了证明所有的蠕动都是对的，而咱们正常的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排气它是个好事，就是一点点的在给你通你这个脾胃呢。啊，咱们回顾一下你的病情，你看啊，中医认为脾胃不和则卧不安，也就是说失眠它是哪来的呢？跟我们这个脾胃不和脏腑失调有直接的关系。那你有糜烂性胃炎，这毫无疑问的我们这个病就是脾胃的病，而这个肠息肉发生的原因呢，由于肝郁气滞或者饮食不节导致的脾虚，那脾虚就会导致湿热寒湿啊，你看这个脾虚的人湿气都重，他就会导致呢痰浊内生，瘀滞肠道啊，说白了就还是跟我们这个肠道的血脉不通，容易滋生这个息肉，跟这个有关。而且这个息肉吧， 它要单独存在，个体存在。

0: 哎，它容易恶变，所以说看现在也到医院去了，这个技术也发达了，它就是一般的把息肉给你烙掉，但是烙完了它容易长，它反复长，就像割韭菜似的，割了一茬还要长啊，所以说呢，没从根本上解决的话，咱就没完没了。那你回过头来看你这些病，你虽然说的病灶啊它不一样，症状表现呢也不尽相同，但是病根呢还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有关。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这就是病根。那三代延寿方它就是给我们一方三通，就是专门针对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啊，你通了咱能吃得下了，你通了咱吃得下，咱得排得出，蠕动要好，所以说你看你排气啊包括排便呢、啊、都会越来越好。然后呢咱们过去的长时间的胃肠道里边淤积的毒素太多了，气滞血瘀血脉不通才得的病，所以呢一点点的通，先让气通，然后气推动于血液再血通，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啊，所以呢咱们恢复的才会越来越好，这个就是一个好事，也是正常恢复的一个现象啊。
1: 听您这么一说吧，我就真放心了。对了李老师，之前三代延寿方吧我就买了一副，我就想先试试看，这一试吧算是知道了，真的像您说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吧价格便宜，一片才卖1块钱，所以李老师您帮我那个看看，像我这种情况吧，定我两副够不够。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以目前的吸收情况来看的话挺好的，两副药完全够了，保证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你就不用担心了。而且你做了手术之后吧，息肉呢它容易犯啊，可是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改善你的血液环境，改善你人体内环境之后，你这个病它就不会再犯了，所以说你就备足两副药就可以，明白了吧？
1: 啊，行。
0: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给我来电话，我在这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
0: 嗯嗯，
3: 我要再有12天呢就把咱们这个两副发酵中药用完了。
0: 嗯，
3: 也是感觉自己啊快熬出头了。
0: 妈，这是对效果非常满意是吧？
3: 哎呀特别满意。
0: 嗯，
3: 我真是没想到1块钱1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嗯，
3: 这真是治病的药啊。
0: 你想一想哈，这1块钱1片是老师给大家伙争取来的。
3: 嗯，
0: 也就是说呢，你现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外呢是8美金，合到50多块钱，近60块钱1片。只是我针对于咱国内的老百姓，我跟人家药厂谈的这个条件是1块钱1片，永远的都要保持住这个价位啊。另外还有一点效果，那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如果你没有真材实效，他不可能给你批准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啊。
3: 对李老师啊，冲着你要我们老百姓花小钱治大病，你就是真正难得的好大夫啊，我给你竖个大拇指。
0: 我跟大家伙说过哈，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那是国家培养了我，是我那乡里乡亲帮助了我才有了今天，那我今天有这个能力了，回馈咱们这个社会，我去做点事儿是应该的。我也常说呢，我们医生这个行业当中从来不缺英雄，我做这点事儿根本就不算什么啊，你们也不用放到心上啊。你跟我说说你多大年纪了，之前身体是怎么个回事？
3: 你看我今年已经65岁了，之前这气管炎快20年了。
0: 嗯嗯，
3: 这后来呀又转成肺系统了，肺心病，一天天的就咳嗽呀，咳得我脸都紫了，好像一口气上不来都要过去了。
0: 嗯嗯，
3: 尤其这一到冬天呐，根本不能出门，要出门啊就去医院住院了，这是年年如此啊，你说我得遭多大罪呀？
0: 可不是嘛，咱说起来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一年365天，咱都快20年了，20年这个苦是怎么熬过来的，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对吧？
3: 嗯，哎呀，我这个前列腺也不好，还老憋不住尿，一咳嗽就尿裤子，裤裆里老是湿乎乎的，又凉又黏呐，真的太难受了。另外这胃口也不好，吃不下饭，你说老伴儿做的饭呢都是我顺口的，我也不敢多吃，就害怕多吃了

0: 那个胀肚更难受，这么多年了，就让这个病给我折磨的呀，啥心思都没有了。我就想着啥时候我这病能好啊？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我还下海经商，挣了不少的钱，
1: 嗯，
0: 也买了不少的房产，家里条件也不错。可是你说，这不能吃不能喝的，再有钱有啥用啊？
1: 可不是吗？你失去健康，你等于失去一切。
0: 真的是如此啊！当初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实话也是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毕竟之前，也没有用过这个发酵中药。
1: 嗯，
0: 你看我在节目中就听你说这个人体三通，我感觉你讲的挺有道理，就用上了。
1: 嗯，
0: 但你这一用才知道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
1: 我跟大伙讲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的这个发酵工艺啊，那要比最早的这个传统的发酵效果还要好。为啥说咱们这第三代延寿方的呢？它可以说是方方面面比第一代第二代呀都有一个质的飞跃。
0: 嗯
1: 啊，再加上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本身这个方子应用的还是孙思邈非常著名的这个三通方的一个改良。那孙思邈从35岁呀就一身的病，最终呢人家是凭借三通方自己调理自己活到了141岁的高龄啊，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说我们用上之后呢，哎，我们就会感受到啊我们这三代延寿方给我们带来身体上的一个奇迹般的这个效果。见效快，药力猛，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利利索索让咱们健健康康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你看我是用到3-4天左右吧，
1: 嗯，
0: 哎，我就咳嗽轻多了，嗓子不像那拉风匣似的了，
1: 嗯，
0: 呼啦呼啦的喘了，胸口也不憋闷了。等用到10来天的时候，这咳嗽，哎，就利索多了，
1: 嗯，
0: 不在这嗓子眼里卡着了。这大粘痰呢也越来越少了。到半个月左右，我这裤子也干爽了，甚至能憋住尿了，胃口也强了。这个总的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方方面面都在好转呢。
1: 嗯，你到现在为止的话呢，两副药还剩10来天了，你说说你目前的这个恢复情况。
0: 目前这段时间恢复的可好了，
1: 嗯，
0: 我现在呀能出去转悠了，时不时的跟老伙计们一块下下棋，还能在公园打打太极拳，锻炼锻炼身体，
1: 嗯，
0: 最关键现在不喘了，胸口啥也不憋得慌了，哎，吃饱饭也不觉得胀了，不觉得憋得慌了，身上有劲儿了。哎呀，还真的就像你说的，
1: 嗯，
0: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没错吧？其实我跟大伙讲哈，任何疾病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读有直接关系。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它就是脾虚不孕、痰浊阻肺、淤血未消、心气不足所导致的，叫血脉淤堵。啊，你为啥憋呀？为啥喘呢？为啥气儿不够用啊？就是我们血脉淤堵了，你肺气不足了。另外，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且这个脾呢，它是生痰之源，它是生痰的，而肺呢是储痰之气。所以说呢，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儿它就不够用了。再加上这个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不足啊，你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了啊，你心脏就会受到影响啊。你知道之前的这个状态有多严重吗？就像你这个情况啊，要是不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那多少患者又躺在 ICU 病房上浑身插满管子的。
0: 嗯，
1: 你到那种情况下，你家里再有钱，论时间算钱的时候，多少钱够你烧的呀？对吧？
0: 对呗。
1: 哎，多少人到最后人财两空的。所以说你看看哈，就咱们短短的两副药，那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给你恢复到这种程度。花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命保住了，健康回来了，而且最后说一片才1块钱，多实在呀，对不对？
0: 是。
1: 嗯。
0: 你说我身体不好，留这些钱干嘛呀？
1: 对。
0: 现在我就想有个好身体，想带老伴儿去三亚、丽江、贵州，
1: 嗯，
0: 啥地方转一转，走一走，
1: 嗯，
0: 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李老师啊，你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用多少。
1: 挺好的啊，咱们这么多年的疾病的折磨呢，经济条件允许啊，但是没办法享受生活。这回呢咱们终于在三代延寿方的治疗下呢恢复了很多了啊，可以出去走一走转一转了啊，
0: 嗯，
1: 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希望呢我们三代延寿方为我们这生命呢去保驾护航。那么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跟大伙讲， 三代延寿方作为发酵中药啊，它是。

0: 是让四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的。多用一段时间自然是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情的话呢，我们已经用不着长期用了。那老师建议啊，后边再补上一副药啊，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以后呢，我们不光是完全解决了你表面的症状，而且一定能够啊除掉病根儿。那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就是给你治病根儿的啊，这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再加上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吃的东西啊，它不胀肚啊，你气就足。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能够让气推动血液运行啊，所以说呢，你心脏的功能就增强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所以你就放心，按照老师说的，咱们后面再申请上一副就可以了，一副就够了啊。
1: 好，太谢谢你了。这回呀，真熬出头了。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有多久没见没打个电话，
4: 你有没有注意过有些人已经不见了，
3: 我的朋友现在你们还好吗？
4: 你有没有注意过不知不觉好像错过了什么，
3: 听说有人已成家，
4: 我们渐渐都长大了，
3: 有人还
4: 渐渐忘掉了那些最初的珍贵，
3: 岁月时
4: 身边的朋友换了一批又一批，
3: 青春年华
4: 还剩下多少是最初的呢？
3: 听着忘情水长大，
4: 这首歌
3: 看着偶像
4: 送给我那些最初的朋友们，也许那个时候才。

谁又陪我闯了那些不痛不痒的祸？回到教室身边，剩下谁来陪坐？往日回首，我的世界现在只剩下了我，这样真的真的不是我想要的结果。那个我们的操场，我们曾经走过，那个时候多真，那是我们的根。真的从不承认老师对我们有恩，只教会了知识，却没教会怎么做人。那个时候谁最笨，谁又一直在混？那个时候。

0: 全国抗战爆发后，日军枪口对准东南沿海地区，这里正是决定中国抗战胜负的关键之地。全国主要工业、教育资源面临整体落入日军之手的危险，中国将如何应对危局，确保抗战胜利的物质基础和智力资源？二战期间，英法两国成功实施敦刻尔克大撤退，七天之内30余万士兵获救。四年以后，对德反攻的骨干力量得以保存，这场孕育着胜利的大撤退闻名世界。在中国抗日战场，同样有一场可以与其相媲美的撤退行动，需要我们永远铭记。近代中国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东部地区交通便利，开发较早，西部内陆地区相对落后。到了全国抗战爆发的1937年，中国工业资源畸形分布，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占全国工业总量的51%，仅上海一地就占全国工业总量的1%还广大地区先后陷入敌手，致使经济发展落后且极不平衡的中国遭到巨大损失，中国的经济体系被破坏，财政税收骤减，同时抗战军心战费猛增，后方经济负担加重，各地军需民用物资普遍缺乏。在国民政府的组织和支持下，东部沿海地区的一批重要工厂企业陆续迁移到内地。1937年8月10日，国民政府通过决议开始组织沿海工业整体内迁，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严密监督刻日迁移。当日资源委员会组织协调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成立工厂迁移委员会。与此同时，9月29日，国民政府下发战事发生前后教育部对各级学校之措置总说明，正式决定东部高校向西部内迁。范旭东，闻名世界的民族化工业巨子，他名下的化工集团在亚洲首屈一指，旗下的南京永利亚厂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批硫酸铵产品。
1: 硫酸铵不仅能制造化肥，还能生产硝酸，制造炸药，所以呢，日本人对范旭东的化工厂呢是觊觎已久，一再提出合作的要求，都被范旭东断然拒绝了。他说，我宁肯为工厂开追悼会，也坚决不与侵略者合作。
0: 范旭东坚持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斗争，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他就开始安排塘沽永利碱厂内迁。淞沪会战开始后，范旭东预先组织南京永利亚厂工人向内地搬迁，命令凡是可以搬动的机器、材料、图样、模型都抢运到后方，无法搬动的设备则将仪表拆走或者投入长江，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全部向内地转移。范旭东化工集团主动内迁，属于一小部分民族企业家的自发行为，大部分企业被动观望，缺乏统一行动。民族工业在东部经营多年，整体内迁困难重重，首先就是迁移经费问题，战争年代举步维艰， 经费从何而来？
1: 这些民营工厂方面的代表呢，就表示，我们都愿意迁往内地啊，为这个国家。

0: 呢，单靠企业自己是解决不了的，请需要这个国民政府来帮忙。
1: 国民政府紧急筹措资金，区分类别使用，将内迁工厂分为军需厂矿和普通厂矿。军需厂矿由政府命令迁移，给予奖励措施，补助迁移费，免征各种转口税及落地税，拨给建厂地亩等。普通厂矿没有政府的补贴，内迁费用只能自行解决，所以虽然有民营企业自行内迁，但能迁移到后方的工厂只是沿海工业的一小部分，如当时上海大小工厂不下500家，但淞沪抗战后迁移到内地的仅仅152家，连同无锡、南京、镇江等地迁出的工厂也不过200多家。一场规模空前的工业大迁移紧张地进行着，与此同时，日军炮火已经打到厂房门口，工厂面临还未拆迁就被战火吞灭的危险。广大拆迁工人夜以继日迸发出极大爱国热情，见敌机来了就趴在地上躲一躲，敌机飞走了又站起来继续拆迁，拆完了马上扛走，哪位同伴被炸死了，大家把尸体抬到一边，含着热泪继续工作。从工厂迁移委员会成立到上海沦陷，上海共迁出民营厂家13800余吨设备材料，由苏州河入黄浦江，之后溯长江而上，直到武汉。万里征途之中，狂风恶浪，急流险滩，上有日机轰炸，下有日军追击，种种磨难数不尽数。到达武汉的工厂经过短暂休整，马上恢复生产，军工企业在几个月之内生产手榴弹10万余枚、海基炮弹2万余发，以及地雷、水雷、洋镐、铁铲等大批军需器材，有力支援了前线作战。对于刚刚获得喘息之际的内迁企业，武汉并非平安之地，很快他们将再一次踏上坎坷征途。
2: 国民政府在做出迁都决定的时候，为了协调指挥，并赐军政机关决定内迁武汉。从上海迁出的工厂绝大多数也选择内迁武汉地区。到了1938年2月，有上海等地内迁武汉的厂矿企业有137家。
1: 1938年6月下旬，日军占领马登防线，武汉门户大开，国民政府以武汉为后方筹建工业基地的计划成为泡影，继而选择西南地区作为抗战建国大后方。刚刚到达武汉的沿海工厂148家以及武汉本地工厂168家必须迁往四川、贵州、湖南西部一带，河南、山东、山西等地42家工厂则大部迁往西北地区。大量难民、伤兵、物资和众多内迁工厂夹杂在一起，涌向长江三峡入口处的宜昌市。前有大江拦路，后有追兵围堵，数百家工厂陷入绝境。积压在宜昌码头上的各种器材有13万吨之多，而轮船公司的运力一个月只有6000吨，按照常规运输需要1年多的时间才能全部运完。此时长江上游很快就要进入枯水期，所有

0: 人员、物资必须在40天之内运走。1938年10月23日，化解危局的人出现了，他就是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卢作孚。卢作孚，民营企业家，创办的民生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卢作孚临危受命，赶赴宜昌坐镇指挥。
1: 从当时的一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在卢作孚的指挥下，每天早上都有6、7只轮船开出宜昌，每天下午这些轮船再次回到宜昌。为了节省时间，轮船快到宜昌的时候，舱盖起打开，起重机的长臂高高地举在半空，提前做好了装货的一切准备。岸上成百上千的工人抬着沉重的机器，焊着好字，江面上轮船发出汽笛声，呜呜直响。放眼看去，场面很是壮观。
0: 40个昼夜的抢运，一场奇迹在宜昌江边真实发生了。数百家工厂摆脱危局，顺利抵达西南大后方。在日机的空袭下，民生公司员工伤亡177人，损失船只16艘。截至1940年底，内迁民营厂矿共有448家，物资12万吨，技工1.2万余人。尽管国民政府对战局发展估计不足，内迁行动仓促，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但是在抗战军民共同奋斗下，保存了一批近代工业精华，战前畸形的工业布局得到缓解，为持久抗战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1940年底，工业内迁基本结束，而高校内迁行动却远远没有看到尽头。
2: 高校内迁方面呢，也是经过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内迁的那些学生老师们，往往不仅要穿过火线，有时还要趁着半夜偷偷的这个经过敌占区，敌人把守那些桥梁河流，被发现了他们可能就会遭到射击，甚至还有被逮捕杀头的危险。有时候在敌占区几天几夜都吃不到东西。
0: 危险与困难没有阻挡住广大师生向往学习、奉献抗战的决心。全国抗战期间，全国100多所大学共迁徙200余次，与8年抗战相始终。与工业内迁不同，这100多所高校多是各自为战，分阶段迁移。第一阶段，1937年到1939年，东部各高校除燕京、辅仁等学校迁入租界外，其余都迁往西南、西北或就近迁入山区，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3所学校。先是迁往长沙，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又迁至昆明，正式改称为西南联合大学。在迁移途中，师生们翻山越岭，长途跋涉1800多公里。第二阶段，1940年到1943年，日本与英美关系恶化，英美租界形势紧张，日军继而侵占东南亚和南亚，华南也已经岌岌可危。于是原迁上海租界与华南地区的学校又继续迁移。第三阶段，1944年到1945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原迁广西、云南、贵州等地的高校再次纷纷内迁，进入四川。一时之间，国内高等学府

0: 及四川，共有48所，占全国108所高校的44%，形成了新的学术文化中心。其中的西南联大融三校精华为一体，名师云集，朱自清、冯友兰、沈从文、闻一多、钱钟书、费孝通、华罗庚等等学界泰斗均在此任教。广大教师和同学们饱经流亡大学的艰难困苦，终于到达大后方，共同的愿望就是立即开始教学科研活动，为抗战做出贡献。然而恶劣的办学条件形成对他们的极大考验。
1: 迁到后方这些大学呢，办学的条件堪称是世界上最为简陋的，设备、图书、物资非常这个缺乏。官方的那些救济也是杯水车薪。学生们住的那些个都是茅草房、土墙、草顶，加上这个透风的窗户。学校每年都要修补，搞不好就碰上倾盆大雨，屋顶漏雨，就还得打个伞。刚来的时候呢，宿舍也很拥挤，一个八个一个屋，只有一盏小油灯。据说是直到40年以后才有了电灯，而且那个当然电供电不足，灯光也非常昏暗。很多同学不到半年就患了高度近视。
0: 战时，大后方物价飞涨，物资奇缺。高校教师们的工资打折，经常拖欠，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1944年10月22日，处于偏僻山村、经费拮据、非机袭扰、设备简陋的浙江大学，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国际友人——世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在对浙江大学进行为期8天的交流考察之后，李约瑟博士对战乱之下的浙江大学给出了惊人判断，称浙江大学为东方剑桥。是什么原因让李约瑟由衷赞叹？
2: 当时不光是浙江大学，其余的内迁学校都有一种风气，废寝忘食学习的风气。那时候图书馆用的是气灯，偌大一个图书馆没有几盏气灯，顶次抢座位比在电影院抢票还要拥挤。天还没黑，图书馆外边就黑压压地站满了人，门一开就分头向气灯下边的座位跑。如果遇到日本飞机空袭，就都纷纷跑警报躲避。不少学子在跑警报时还不忘带上书。
0: 内迁院校师生对教学科研的忘我投入，换来了丰硕成果，培养出毕业生77600人，适应抗战需要的医护、翻译、工程等各种专门人才数以百万计，研制成功防毒面具、柴油动力汽车等多种军需器材，传播了先进技术文化。这些师生有力推动了西南、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同时中国的教育事业也在抗战过程中规模不断扩大，布局得到进一步优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面前，为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保存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各省图书馆、博物院纷纷西迁，转移到比较安全的西南、西北地区。北平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等重要文物古物图书院馆的及时迁移，使大批反映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文物、中国人民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幺。

0: 3-9-8-8-8。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4: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

0: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

0: 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

0: 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政权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

0: 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

0: 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6: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7: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0: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2: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0: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七号晚到八号爆发自四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三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两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四月十三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七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八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八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2: 非洲疾控中心八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六月七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0: 菲律宾民防部门八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 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2: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

0: 制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1: 听今天，听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十九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合龙市调研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1: 铁骨铸山河，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光辉岁月展览在延边博物馆开展。
0: 2026年吉林省科普边疆行暨烛光义教延边州专场科普活动在我州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8日，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合龙市调研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深刻认识项目建设对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自我加压，紧抓快干，凝心聚力，攻坚克难，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开工，投产达效，为县域经济提速发展、赶超进位提供有力支撑。冒着沥沥细雨，胡家福来到延边大洋深业有限公司，先后走进人参种植示范基地、人参文化展厅，认真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介绍，详细了解整体规划、功能分布、投资计划等情况，强调要坚持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在做强标准化种植的同时，集中力量做优精深加工，加快补齐住宿、餐饮等配套设施，进一步丰富挖参体验、研学观光等业态供给，真正把人参故事讲精彩，把融合文章做出彩，让好产品卖出好价格，好风景换来好前景。万亩林下参千吨食用菌循环经济发展项目建设育菌工厂、人参精深加工厂等板块，生产绣球菌、鹿茸菌、人参肽固体饮料等产品，目前正进行地基工程施工。胡家福实地查看项目进展，详细了解产品种类、投产计划等情况，叮嘱企业要统筹施工力量，加快推进一期、二期项目建设，同步启动设备订购工作，努力实现建成即进场、进场即安装，力争项目尽快形成规模产出。桑黄精深加工产业项目主要生产桑黄咖啡、桑黄巧克力等产品，

目前正进行净化车间内部装修。胡家福认真查看施工进度，详细了解产品种类、工艺技术、销售渠道等情况，强调要加紧完成设备安装及调试，争取尽早建。

多市场份额。济康生物科技项目专注于提取牛肝和牛前列腺中的活性物质进行加工生产，与浩泰生物医药中间体项目形成产业配套。胡家福曾多次踏查这两个项目，他进厂房看施工问进度，强调要坚持并联作业交叉施工，加快完成厂区道路、景观绿化等配套设施，抓紧实施墙体外立面装饰、门窗安装等工程作业，力争尽早完成 GMP 标准化认证等工作，推动生产线早日上线运营，为地方经济发展赋能助力。在合隆市牟富牧业有限公司，胡家福关切询问企业运营情况，详细了解繁育技术、饲养管理、市场销售等情况。他说，炎黄牛是延边特有的优质种质资源，深受高端餐饮市场青睐，希望企业持续加强与大学、大所的务实合作，加快构建高效快繁体系，着力提高良种繁育率，不断扩大企业种养规模。要打破养牛卖牛的传统发展模式，有序发展肉牛屠宰、精深加工，积极开发即食食品、预制调理牛排、定制部位肉等高附加值产品，把炎黄牛的价值吃干榨净，用足用好。在光东米运乡村文旅综合体项目建设现场，塔吊高耸，汉花飞溅，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胡家福走进施工现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询问项目进展情况，叮嘱企业要紧盯建设目标，合理优化工序，增加施工班组，确保项目如期竣工，精彩亮相。要紧盯目标受众喜好，将农事体验、休闲娱乐、生态露营等业态有机串联，精心设计游览线路，通过场景化营造和故事化表达，让田园风光更有温度，乡村生活更有质感，使广大游客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青龙渔业景区环境清幽雅致，是集休闲垂钓、亲水娱乐、水产观赏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度假区。胡家福走进景区各功能区，认真听取接待能力、投资计划等情况介绍，得知景区今年将新建水产种质资源厂、完善游客服务中心等功能区。胡家福指出，当下年轻群体愈发向往山水田园、悠然闲适的出游方式，这为景区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希望企业加紧办理项目前期手续，确保项目尽快具备开工条件，早日破土动工。文旅宣传等部门要统筹利用线上线下宣传渠道，对景区旅游资源、精彩活动进行全方位推介，进一步提升景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打卡消费。调研中，胡家福指出，今天的项目投入就是未来的发展增量，只有牢牢抓住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才能让产业筋骨更强，支撑更实，让发展底盘更稳，后劲更足。合隆市要坚定不移抓好项目建设这个重中之重，精准施策发力，破解难点堵点，推动在谈项目早日落地，签约项目尽早开工，在建项目加速推进，以项目建设的显著成效为县域经济发展蓄势赋能。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严格落实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明确责任单位、时间节点和进度要求，对尚未开工项目逐一梳理、精准施策，对进度滞后项目重点跟踪、挂牌督办，推动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有效投资量。要着力强化服务保障，常态化下沉施工一线、生产车间，及时了解掌握企业生产、项目建设需求，围绕用工、资金、审批等高频问题，以创新思维、有力措施破解瓶颈制约，让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企业发展驶入快车道。要持续发力招商引资，

0: 导干部要带头走出去，请进来，带着下面干，做给下面看，精准锁定招商区域，敏锐捕捉项目线索，充分考量项目的适配度、契合度，常态化开展上门对接洽谈，细致入微解读惠企政策，千方百计促成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布局。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直有关部门及合龙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8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件，来电4件，来信3件。其中，延吉市3件，珲春市2件，图门市1件，安图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7个，其中大气类案件2个，占 28.6%， 固废类案件1个，占 14.3%， 噪音类案件1个，占 14.3%， 生态类案件3个，占 42.9%。
0: 为切实做好2026年延边州延吉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笔试服务保障工作，近日在州人社局的牵头统筹下，延吉市聚焦考生吃住行游及就业全方位需求，全面落地暖心户考举措，吸引广大考生留延就业，擦亮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在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延吉西站设立了志愿服务站，志愿者为考生提供行李帮扶等服务。延吉市北山街道丹春社区志愿者协会会长李延生：
2: 我们主要为考生支援这个车上车安全，开辟就是说来回走，他们拿的行李比较多，我们帮他拿上车呀，还等等一些给他指点他们去处。出车这块呢，我们给他看着车门，为考生送到位。
0: 为全力保障考生出行顺畅，相关部门精准调配公共交通资源，考点周边公交线路运力提升 10%， 考生凭准考证免费乘坐市内公交，活动期间免费接送考生2000多人次，联动市场经营主体推出考生专属惠民措施，汇聚33家餐饮企业为持准考证考生提供消费优惠，部分门店赠送特色菜品，组织考点周边36家酒店推出专属房价优惠，配套叫醒服务、延迟退房、行李寄存等增值服务，切实解决考生食宿后顾之忧。紧扣州际延吉市两级人才引育工作部署，在各考点特设就业服务台，现场推介优质岗位、人才扶持政策、安居保障等福利，发放专场招聘会邀请函，招揽青年人才扎根延吉。同时落实文旅惠民政策，考生凭准考证免费参观重点景区，笔试期间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延吉恐龙博物馆共免费接待考生近500人次。统筹公安、交通、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开展联合保障，常态化巡查考点及周边区域，强化治安管控、交通疏导、市容环境整治，从严杜绝噪音干扰、交通拥堵、违规经营等问题，通过多措并举让考生感受城市魅力，提升延边人才吸引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1: 6月5号，铁骨铸山河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光辉岁月展览在延边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是延边博物馆首次面向全国基建工程兵举办的专题展，4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基建工程兵、退役老兵齐聚延边，到场观展，重温峥嵘军旅岁月。延边博物馆自2025年6月启动本次专题展览筹备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组建于1966年1984年撤编，18载戎装岁月里扎根祖国各地，攻坚克难，投身国防建设、城乡基建与荒漠拓荒等重大工程。本次展览聚焦这支英雄部队的光辉历程，展出由全国各地老兵无偿捐赠的近100件套展品，涵盖军服装备、施工工具、防护用品、荣誉奖章、立功证书、手

0: 写手稿等珍贵实物。全方位立体化在线基建工程兵，一兵一工建设山河，奉献时代的热血军旅生涯。专程到场的退役老兵也成为现场一道特殊风景。历经岁月变迁，老兵们驻足展品前，端详老物件，追忆往昔。开幕仪式上，还为捐赠史料及老物件的基建工程兵代表颁发收藏证书。基建工程兵战友之家代表向延边博物馆赠送纪念锦旗。退伍老兵韩元帝：
1: 我是从深圳过来参加咱们延边州博物馆举办的展览，我太太这个捐赠的这个军装啊，那么还有很多战友把它拿出来捐赠给博物馆，让咱们的这些个后人呐、能看到这些实物，它的教育意义是很深远。也希望这些年轻人呐、看到这些展览以后啊，能够传承他们的精神，把咱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0: 本次展览也吸引了众多青年学生、市民及游客前来观展，沉浸式感受那段峥嵘建设岁月。延边大学学生李庆阳：
2: 今天这个展览内容非常丰富，我看到了很多之前没看见过的老物件，通过这些老物件感受到了当年艰苦奋斗的精神，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0: 延边博物馆馆长孙美玉：
3: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创建60周年，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历史时间节点。本次展览呢，是地市级博物馆首次面向全国基建工程兵举办的专题展览，旨在弘扬老一辈基建工程兵艰苦奋斗的精神，同时也为延边州传播红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载体。
0: 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9号，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4: 科普讲边疆，点亮科学梦。近日，2026年吉林省科普边疆行暨烛光义教延边州专场科普活动在我州举行。在延吉市第三中学，中国电子学会向我州中小学捐赠了青少年机器人编程教学套件、科普实验套装和科普图书。随后的公开课上，科技教育专家和志愿者以理论加实操的沉浸式科技教学，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氛围。智能机器人的灵活舞动，编程指令下的趣味互动，让学生们目不转睛。延吉市第三中学物理老师王博：
5: 在探究重力的奥秘课堂上，专家用生动的实验把抽象的知识变得直观有趣，让我看到了实验教学的真正魅力。同时，机器人还有人工智能等科普课程也为我们物理教学打开了融合创新的新思路。通过这次学习，我真的感受颇深，我将把今天所学习的内容融入我的日常教学中。
4: 科普团队还走进图门市龙井市中小学，邀请同学们积极参与实践操作，直观体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让孩子们深刻体会到科学就在身边，科技改变生活。图门市志诚小学学生詹卫晨：
6: 我学到了很多新颖的学习方法，开阔了眼界，也明白了生活中处处都有科学知识。我也更加期待今后的科学学习，想要多多动手实践，探索未知。
4: 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4天，专家团队深入延吉、图门、龙井共8所中小学，为近1500名青少年开展人工智能、机器人编程等科普义教课程，把优质科技教育资源送到边疆校园，助力我州中小学科技教育提质增效。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朴永杰报道。
0: 近日，2026年延边州第三届气排球精英邀请赛在安图闭幕。本次赛事由州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办，州气排球协会承办。竞赛分为男女青年组、男女中年组、老年混合组、青中年混合组4个组别，还邀请了6支外地球队参赛，共进行了180余场精彩比拼。比赛中，各参赛队员配合默契，全力以赴。各队攻防有序，发球、传球、扣杀，球员们专注地投入比赛，多人拦网，巧妙传接， 轻巧吊球等精湛的球艺表现，充分展现出团结拼搏的体育精神。经过两天的比赛，最终延吉小麦果汁队、吉林加冕队、珲春友谊队等数支队伍获得各自组别冠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4: 接下来请听一组融媒简讯。南航计划自7月2号起至9月29号新增延吉至青岛往返航班。此次新增航班采用空客 32N 机型直飞，班期为每周二、周四。
0: 快乐延吉大舞台将于6月10号至8月29号在青年广场开演，每周四至周六19点准时演出。
4: 记者从吉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及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拟于6月25日正式公布。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期。

0: 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荫，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有事儿您别急，记者来帮办。地下车库内开办洗车场，居民质疑其运营是否合理合规。老人办理独生子女证却接连碰壁，政策放宽，事情终得圆满解决。近日，延吉市金色家园小区住户反映说，自家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内突然新开了一家洗车场，并已经开始试营业。这家洗车场的运营不仅干扰了部分住户的正常生活，还带来了安全隐患。金色家园小区地处延吉市嘉顺市场附近，最近有居民突然发现，在小区地下车库 B 区出入口的墙头上突然竖起了一个巨大的洗车场广告牌。居民们这才发现，原本的地下停车场 B 区公共停车位上悄悄开启了一家洗车场。
1: 是从去年应该是10月份11月份那时候吧，开始慢慢陆续，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期才被这个才知道的，就开始慢慢，因为他给包起来了，我们都不知道里面在干什么。
0: 张先生告诉记者，经过居民们的核实，这家洗车场除了基础洗车业务外，还提供车辆维修、美容等服务。运营之后，刺鼻的车漆味、清洁剂味道四处飘散，住在楼上的居民在乘坐靠近洗车场的电梯时都能闻到浓重的异味，大家对此十分不满。
1: 第一，你看，就是他在这个地下停车位是在居民楼下面嘛，原先是停车位的话，他对居民不会造成什么这个干扰。那你要建成洗车场的话，你这个有声音，对吧？然后再一个，他这个使用大量的水，你排水的问题，对吧？而且你这个水排完的水它都是脏水，你得需要按照国家来说，你排的水是不是也得需要这个水处理啊，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说，它消防方面，它因为它隔离起来了嘛，真出现问题的消防逃生的话，它这些设施都会阻碍我们逃生。
0: 采访中，居民代表们纷纷表示，要求物业给出合理解释并妥善处理。针对居民的质疑，记者来到洗车场的运营方小区物业经理王立宝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2: 问题就是咱们地下洗车场申报了这个所有手续都已经合规合法，
3: 对，合规合法，
2: 都申请了哪些部门？
3: 就所有相关的地下，就是图纸啊，还有开发商证明，
2: 都提交了。
3: 对，提交。
2: 那也就是说，咱改变成洗车场这个位置不属于老百姓共有的，不是说咱们这个金色家园这个全体居民共有的产权是吗？不是吗？
3: 对对，不是不是。
2: 那是什么？
3: 是开发自由产权。
0: 随后，物业法人关春红也就此事作出回应。他表示，物业接手金色家园小区时，小区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处于未完工状态。为了能让回迁户早日入住，物业垫付了大量资金和人力，才让小区具备了如今的居住条件。但目前小区整体建设仍未彻底完工，后续还需持续投入资金完善设施。开办洗车场本意是通过经营收益补充建设资金，实现小区建设与居民便利的双赢。
2: 洗车也不容易，我们就跟着合作一下，把这个老百姓就比，我打个比方啊，比方咱外头洗车是20块钱，我可能给老百姓，咱们针对咱们小区的业主10块钱，或是呢，假日节日各个节日假期呢，我说开放免费让咱们业主享受这个待遇的，当时我们是这么规划的。其实我们就啥呢？就是我们想把物业干得更好，跟老百姓更融合，关系更融洽，跟那个业主打好更好的关系。我这个物业成本呢是有，就像咱们说的，肯定是不能说是我都100%的收，有不住的，有后期进来的。我们后期进来不住的什么呢？就是你不住的，我们会在这个%，你没入住吗？我们%会给你减免的。我们都是这么给减免的，或者老人困难嘛，我们也会减免的。
0: 虽然物业的想法是要互利互惠，更好的为居民服务，可是在操作过程中却忽略了最重要的征求居民意见环节。现在部分居民认为物业侵权了，双方矛盾也凸显了出来。在记者的现场协调下，小区居民代表与物业负责人也进行了协商。
4: 你想做什么事情说需要提前跟大家说，对吧？你要有这个规划，对吧？你看完了我们要做什么，大家有什么想法，咱们提前拿到台面去解决。我觉得你这个方案是很好的，但是缺少一条， 什么意思呢？你这个像咱们用比如咱小区停车位似的，然后地面像很多小区不都改了以后，它是占有公共的地方，它是有公共收益的。但咱们就要说清楚，地下的话我们是改变了，但我们改变的是不是我们自己的产权范围之内，我们还有地上的部分，那我们有这个公共收益是有百分之多少是要归到这个全体业主所有。比如说这钱假如就假如说啊，这一年哎它的30%收益是归业主所有，就是达到一致的啊，这假如说有50000块钱，那给全体业主是侵占，假如说占着 B 区的，那 B 区所有业主发点礼物50000块钱买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合情合理的。
0: 经过近一个多小时的沟通协调，双方暂时放下分歧，达成初步共识，由居民代表全面征集全体业主的意见，整理后再与物业进行第二轮专项商谈，最终确定洗车场的处置方案及后续相关事宜。采访中，物业觉得一番好意不被理解，而居民则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原本设想双赢的举措最终却引发了纠纷。在此我们也希望双方能够心平气和地换位思考，让好的商业项目真正获得居民的认可，达到双赢。近日，合隆市的江女士向我们栏目求助，她明明是家里的独生女，老父亲晚年想办理独生子女证却接连碰壁，这件看似简单的事儿折腾了许久都没有办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女士告诉记者，她的父亲叫江石红，是合隆市东城镇明新村的村民，离婚后独自将她抚养成人，这么多年从未再婚，如今到了晚年，父亲就想着把独生子女证办下来，可让父女俩没有想到的是，这证办理起来却一波三折，屡屡受阻。
5: 我父母当时结婚的时候说我母亲那个年龄不到生下了我，然后后期我父母离婚了，现在我爸一个人从离婚以后到现在一直未婚，一个人就我一个独生子女，现在我想领这个给我父亲办理这个独生子女这个补贴，然后村里边现在是说我们妈妈年龄不够，然后当时结婚不合法，然后现在不给我们办理。我父亲始终是一个人把我抚养长大，40多年也挺不容易的，现在他也什么没有什么依靠，包括退休工资也什么没有。

0: 有，我现在就是想帮我父亲争取一下这个独生子女的补贴。
1: 江女士说，那个年代不少家庭都是如此，年龄不够或是其他结婚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就只是办了婚宴，有了事实婚姻关系。看着父亲整日为办证的事忧心忡忡，江女士十分心疼，便专程回到村里想要申请办理独生子女证，可是却因为父母没有结婚证被退回来了。
0: 哦，我现在上民政部门，现在他卡我的原因就是啥，我母亲当时就是婚姻年龄不够，就属于婚分生育，让我们去开这些证明，然后我们就一系列的证明都开了，亲子关系证明还有法院判决裁决书也都开了。八几年
2: 就是判定是双方有这个有婚姻关系，完了判决个离婚，是不是？
0: 对，他上面事实婚姻，他写了一写了，被原告被告无视婚姻法，不予登记，虽然当是事实婚姻，但由于原告草率结婚，婚姻不牢，然后就是感情不和，然后现在就是判决这个离婚。
1: 江女士本以为有了法院的判决书，办证就能顺利推进，可带着材料再次去申报时，依旧没能成功办理。无奈之下，江女士只好联系到栏目记者，希望能帮忙弄清楚问题根源，帮父亲圆了这个心愿。了解情况后，记者电话联系了合隆市东城镇明新村妇女主任。
3: 我们呢，只是收集材料，然后他们往市里上报的时候是说不行。
4: 哦。按理说这个像这个农村这样的情况比较多，这样办理的都是说不行吗？还是说什么特殊情况下不行？
3: 只有他家这份是这样的，别人是都有结婚证的，他是就根本就没有结婚证。
4: 嗯
3: 啊，但是他有那个什么，有那个什么离婚调解书，但是上报了，因为那年我们给上报一次，完了说是不行。我们村里这个说了不算的，我们村里就是只是收集材料给他往上报，完了在哪一方面他被卡下来，这个就是他的问题了，不是我们的事儿。
1: 为了进一步了解相关政策，找到办证难的核心原因，记者来到合隆市东城镇综合服务中心计划生育服务窗口，窗口负责人针对江女士家的情况给出了明确答复。
0: 按照相关政策，未办理结婚证但具备事实婚姻情况，应该由村里出具证明办理独生子女证明，但将那出生时他母亲未到婚育年龄，属于非婚生育，违反了国家的规定，所以当时不符合条件。但是近年国家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放宽了一些条件，将那独生子女的身份可以进行申报，他可以带着相关的材料申报到村里，由村里向我们申请进行办理独生子女奖扶。
1: 得到工作人员的明确答复后，江女士很快就带着所有相关材料完成了独生子女证的申报流程。在这里我们也提醒有类似需求的市民，遇到办理证件受阻的情况，可以及时向有关职能部门咨询最新政策，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龙井市德新乡金谷村有一处供村民休闲娱乐的场地，但现在却有村民把这里圈围起来，并且在里面养起了牛。记者来到龙井市德新乡金谷村，见到了反映情况的二组组长刘猛春。他对记者说，他们小组现在有十几户人家，大多数是老年人，由于生活在偏远山沟中，他们很少外出，很多时候大家聚在一起聊天。
5: 七八年前政府出资给我们建的这个休闲的场所，健身器材和那个休闲凉亭，农闲的时候大家都上那去聊天唠嗑，就是互相穿讨探讨探讨种地的经验什么的。那健身器材和凉亭建成两年后被村民陈新江恶意占有了。
6: 哦，占有他干什么了？
5: 养牛了。
6: 他怎么占有的？
5: 他自己圈上了，搁电子围栏圈上了。
1: 刘梦春对记者说，陈某是外来户，刚来时他在自家院子当中饲养了几头牛，后来饲养的牛数量多了起来，他便把供村民休闲的区域圈围了。
7: 我们领着我孙子去玩好几回，后来就不行了，他一圈牛一整个店我就不敢去了，你领孩子店着呢，这头南头也搁上店了，北头也堵上店了。
1: 记者来到那个休闲区域，看到的确有几十根立柱把那里圈围了起来，里面到处是牛粪， 有的健身器材已经损坏。

0: 坏，凉亭的座椅也已经破损。村民对记者说，现在白天养牛户把牛散养在外面，晚上就会圈在围栏中。
1: 那谁能出玩进牛粑粑
2: 啊？
1: 都是牛粑粑，你看那全牛粑粑都整坏了，咋玩了？能玩吗？
2: 啊，这是进不去。
1: 进不去我们就得这样往里爬，你垫着了都不行了，不敢去。
0: 另据村民说，有一条机耕道横穿休闲区域，那里被圈围后导致车辆在春耕秋收时无法经过。对此村民们的意见很大，他们也向组长反映过，但是几年过去了，围栏依旧没有拆除。
1: 从那个道能出去，能就俺们原来是走那个道土道修了。
2: 那拉梁还有时候还走，
1: 也得拉力得走啊。
2: 哦，他堵了走不了了。
1: 那你堵了咋走？你那两头都垫，你怎么走车？
0: 另据刘猛春说，陈某明知村民对他圈围休闲区有意见，但是依旧在那里养牛。村委会领导也找过陈某，让他尽快把围栏拆除，但是陈某始终没有答应。
3: 这国家投资这么多钱给村民建的这个凉亭啊，和这健身器材被他个人占有了，找村里不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找跟派出所也说了，派出所昨天来了，派出所昨天来了，来了完了他说等待研究，不知道怎么整。
0: 记者在村中并没有找到陈某，电话也联系不上他。后来记者电话联系上了陈某的妻子，他对记者说，他也知道把休闲区域圈围的做法欠妥。
4: 虽然有人反映了，咱说我们也是老百姓，不懂这些，就是咋方便咋来的，可能是做的也是有什么不到的地方，想不到的地方。这你们提醒我们了，我们就啊提醒了，我们就该怎么改怎么改的。
5: 计划什么时候把这块清理干净？那个把围栏拆的呢？
4: 5-6之间吧。槽子啥的我给它挪一挪，那槽子不化开的话一再都碎了，我也再用不了了，然后等它化透了，我把槽子啥的都往这边挪一挪，完了什么整一整，我再重新规划一下吧。
0: 当天下午，记者把情况反映给了龙井市德新乡金谷村村委会领导，他对记者说，他会再次到二组督促陈某把围栏拆除。近日，家住延吉市明都小区商务楼的居民葛女士给我们栏目组打来电话，反映说她家入户门的屋顶处总是出现渗水的情况，而且近几天还越发的严重了，不仅影响了她的正常生活，而且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为了尽快了解情况，我们的记者在当晚7点左右来到了延吉市明都商务楼，在现场记者看到他家入户门的棚顶出现了一处渗水点，水还不停地向下淌着，地面上已经出现了几处积水的情况。
6: 它应该是有个漏点什么的，那样的往下滴的，反正是肯定是有漏的地方，要不它不能这样式的，肯定是楼上漏的，因为这是4楼，楼上是5楼嘛，那在楼上就没有人住了，那肯定是5楼漏的。
0: 在现场记者看到葛女士家入户门两侧的墙面上已经被水浸湿，而且浸湿的面积比较大。葛女士告诉记者，发现渗水的情况后，她曾想着去楼上询问，但是多次敲门后始终无人应答，现在每天出门的时候一不注意水就会滴到身上，而且地面的积水每天都要清理几遍才能正常出行，给一家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渗出的水还会滴落在棚顶的各种线路上，长此以往，葛女士担心会有安全隐患。
6: 现在就是你看它上面有那个电线嘛，那么多根，完了见着我住在这里面，完了每天这么进进出出的，时间长了泡水的话，这电线是不是会泡了呀，或者是怎么样，有这个安全隐患。
0: 了解到情况后，记者到葛女士家的楼上501室进行查看，记者多次敲门后屋内始终无人应答。为了帮助葛女士解决这一问题，第二天我们的记者来到葛女士家所在的延吉市河南街道白玉社区，并将此事反映给了社区的工作人员。白玉社区党委书记王珊珊表示，他已经了解此事，网格员正在联系501室的业主。
7: 他家呢，我们经过这个现场去查看呢，发现这个房子是长期无人居住的。我们因为网格员经常入户嘛，这样我们通过路盘图看看查找一下，能不能联系房主。
0: 当晚六点钟左右，王珊珊给记者打来电话说，她已经联系了供热和维修师傅，准备对葛女士家的问题进行处理。为了了解更多的情况，我们的记者也来到了现场。国电龙华热力有限公司22站站长张振宇查看现场后表示，渗水的是501室内管道损坏导致的。
8: 四楼发现他这个在屋里头渗水嘛，在管道那个中间
9: 啊，就已经渗到四楼了。
8: 对，他这个必须做连通，做连通以后呢，要不以后天冷的时候一冷一化，容易管道爆裂。
0: 王珊珊告诉记者，在社区的协调下，501室的业主已经联系上了，他本人不在延吉，但是钥匙已经托人送了过来。打开501室的入户门后，维修师傅对管道进行了检查，并提出了维修方案。
10: 这个从楼下四楼给安阀门，完就把那管子换上了。
11: 嗯。
10: 换上完了，完把这个挖开，还得换到屋里。
11: 嗯。
10: 屋里完再给他做个小循环。
11: 嗯。
10: 基本电材料的人工费350块钱那样。
0: 随后王珊珊就维修事宜与501室的房主进行了联系，希望通过协调能够尽快解决此事。
11: 这样呢，我们也跟这个维修师傅说了他家的情况，没有这个房主啊，让他这个尽量把这个价钱报低一些，尽快呢，然后跟房主协商之后，房主同意呢，我们也尽快把这件事情解决。
0: 节目播出前，葛女士给我们栏目组打来电话说，通过社区的协调，渗水问题已经得到了彻底解决。对于社区解决问题的时效和工作态度，她很满意，也感谢社区工作人员放弃个人的休息时间，为她解决烦恼。好了，本期的记者帮办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

0: 直接送。芙丽英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芙丽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5: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了。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新的一天准时相伴。
1: 又一个美丽的清晨，元气满满，开启全新的一天啊。今天是6月9号，也是2026年高考的第三天。
0: 是的，那从晨光微露呢到日光正好，那每一份坚持都是闪闪发光的，每一次落笔都不负时光。那今天呢也是考生们呢在这个考场们啊将奋力拼写的这样的一天。也希望各位考生呢都能够放平自己的心态，从容收官，以最平稳的状态呢为数年的寒窗苦读呢来画上圆满的句号吧。
1: 在这里啊，我们依旧温馨的呼吁，恳请全城的市民继续温柔护航，途经考点呢减速慢行，杜绝喧嚣嘈杂，禁止鸣笛，用安静的氛围暖心的守护，陪伴学子们顺利完成。